0: 你去，让你妈妈这样子流落街头呢？没准我哥心里比吴明兰还要恨她吧。什么？你的意思是，你哥哥对你也……
1: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你不就是想知道我跟那边的关系怎么样了吗？我告诉你，他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拒之千里。
0: 视听路亚的董事长吴明兰已经不认我这个女儿了，他们理都不想理我，更别提帮什么忙了。怎么，如意算盘打错了吧？后悔了吧？别再想着让你儿子跟视听路亚沾上什么光了，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骗子，你这个大骗子，小小年纪心机这么深。
2: 你瞒天过海嫁到我们家，你想害死我们呢？你妈！妈！妈！妈！妈！妈！你别这样，妈！手握镜头，一词三乡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 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0: 集《失落的世界》。
1: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十分强大且邪恶的外星组织，为了向宇宙高阶文明发展，对一众弱小星球展开了疯狂入侵和掠夺，一场宇宙浩劫由此引发。深邃的太空伴随着爆炸的火光，星际大战爆发。正是这次小行星意外的撞击及其后续的影响，最终导致了已在地球上存活了约1.7亿年的恐龙惨遭灭绝。
0: 不要闹了，迪洛教授正在讲解古生物知识，我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快停下！
2: 斗丁队长，看来这些小家伙很喜欢你啊！
1: 星际大战，生物灭绝，地球危机。你们身为萌宝战警，肩负着多么艰巨的、
0: 是谁在咬我的屁股？
3: 迪洛教授，到底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我查阅过大量文献，并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4: 一定是外星人干的呗。
1: 为了维护宇宙的平衡，这样的恶性事件已被列为机密，不会轻易对外透露的，所以我不会告诉你。

0: 攻击并侵占找到的新星球。
1: 对对对，因为过度的能源开采导致了噬星内部核心冷却，保护噬星的外部磁场逐渐消失。太平星炙热粒子吹散了大气层，海洋蒸发，地表融化，噬星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废土。更可怕的是，它面临着随时被太平星引力撕裂的可能，这就是宇宙中的洛希极限。
2: 为了继续生存和实现向高阶文明跨越的野心，噬星大帝企图克隆出最强大的恐龙军团来占领地球。
3: 恐龙军团占领地球？
4: 万一噬星大帝得逞，恐龙军团真的会成为地球的噩梦。
5: 可恶的噬星大帝！
0: 啊！小石岛上发现的恐龙怪兽，该不会跟这个阴谋有关吧？
2: 没错，自从小石岛发现了大量恐龙化石，带有明显攻击性的克隆恐龙怪兽就开始出现了。
0: 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个研究所，用于救治和研究这些怪兽。
4: 可是迪洛教授，到底是谁在帮噬星大帝克隆这些恐龙呢？
2: 哎，我我也有责任，是我最糟糕的学生。
6: 天才，我真是个天才，这个计划简直是天衣无缝啊。
7: 不愧是老大。什么计划？
6: 我会设计让研究所捕获变异恐龙，从内部破坏研究所，释放出所有恐龙。
7: 非常好。
6: 等你助我成为最牛的科学家，我就不需要你了。
7: 你说什么？
6: 没有没有，我说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7: 你要抓紧集齐所有散落的超级能源，还要给我抓住那几只最适合克隆的小恐龙，让我早日组建最强大的恐龙军团。
1: 这就是用恐龙基因克隆出的恐龙了，我发现的。
4: 哇，这也太酷了！
8: 这是什么恐龙呢？它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2: 刚捕获时，他的状态很不稳定，我们给他注射了镇定剂。
4: 他真的那么厉害吗？我看也是没什么本事才会躺在这儿。
9: 为什么还要跟铁算盘商量？直接占领地球不是更简单吗？
7: 你懂什么？这个家伙比我们更了解地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你这个笨蛋。
9: 大体说的对，不知道他所说的变异恐龙计划进展得怎么样了。
4: 怎么会这样？
8: 可恶，看着牛龙都做了什么。
2: 我的实验室。这一定又是铁算盘搞的鬼。
0: 我们赶快去收拾他吧。
3: 猛跑战牛，行动！

0: 大家千万要小心，这家伙十分狡猾。不过有我豆丁在，午饭之前就能抓住他。
1: 我的肚子已经开始抗议了。
2: 我的雷达扫描提示，牛龙就在这片丛林中。
0: 也许你该请小徐姐帮你修一下你的雷达了。
2: 我的雷达也提示在此。
1: 我的好像也是。

身，真是个难缠的家伙。我们速战速决吧。

0: 隐身的牛龙吗？嗯。
1: 哎，我们可以把它引到蘑菇群里，当它碰到蘑菇时，喷出的粉末会落在它的身上，这样它的隐身能力就没用了。
2: 果然是我们的超级学霸，那就交给我们吧。

0: 回你还能躲到哪儿去？
1: 大家快躲开，让我来给他最后一击，让你尝尝我的必杀技雷霆冲击。
2: 耶，成功了。
3: 这不可能，这不在我的计划中，我一定要创造出最强大的恐龙。
4: 你这个笨蛋，不是说计划天衣无缝的吗？
3: 你听我解释，这个结果不在我的计划中。有了，我有个新计划了，这次保证万无一失。
4: 如果再失手，我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个蠢货，以后你去帮助他，一切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5: 不，帮忙。哦，那我马上出发。
6: 午饭是错过了，但下午茶点心可没让我失望。
0: 辛苦的一天总算结束了，
1: 今天多亏了大家。
7: 但是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斗丁的史前笔记，牛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系的食肉恐龙，因头顶有两只尖角以牛库斯而得名。牛龙前肢较小，但健壮的后腿和尾巴让它们成了奔跑速度最快的大型恐龙。酷。

0: 15集，冲吧，萌宝战队！
1: 哇
2: 哇，我也会飞了！哟吼！
0: 太好玩了！
3: 幼稚，不就是飞吗？
4: 虽然我们帮助过他们，也不能这样折腾他们呀。
0: 说起来，那还是我们第一次对战铁算盘的恐龙怪兽。哟吼！
4: 哎，躲过了大怪兽的杀戮，却没躲过你们的折磨。
5: 我的小甲龙遭殃了。
6: 大腕龙也不见得没事。对了，迪洛教授，我一直很好奇这几只小恐龙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7: 听说他们是由活体恐龙蛋孵化的。哦，迪洛教授，你要的文件。
6: 活体恐龙蛋，快给我说说。
5: 这要从我和豆瓣接到的神秘讯息说起。
8: 豆瓣博士，
5: 不就是我一个不成器的学生吗？跟他师兄铁算盘一样笨，好在人品和形象像我。
7: 要不然您还是讲讲神秘讯息吧。
5: 讯息里说，铁算盘把得到的6颗活体恐龙蛋送往噬星帝国，如果噬星帝国克隆出恐龙大军，那地球就危险了。
6: 那然后呢？
5: 就在铁算盘运输这些恐龙蛋的途中，我们成功的截获了其中的4颗。
7: 4颗？那另外2颗呢？
5: 我们也不清楚。
7: 原来小家伙们真的是恐龙蛋孵化的，太神奇了。
6: 把他们交给萌宝战警，真是太合适了。
5: 谁说的？都是豆瓣的馊主意，他们都快把研究所掀翻了。
0: 迪洛教授，小恐龙们刚孵化，你要耐心，要温柔啊。
9: 对对，耐心温柔。
5: 是吗？亲爱的小家伙们，欢迎加入我们充满爱和希望的大家庭。
7: 迪洛教授，我们还是正常说话吧。
5: 一群小坏蛋，都给我好好听话。
0: 这样的迪洛教授让我舒服多了。
10: 萌宝战警们，你们都好吗？我在中央控制室等你们呢。
0: 是爸爸，妈妈回来了。
9: 豆瓣博士回来了，真是太好了，晚上有好吃的了。
0: 爸爸，
7: 这
10: 豆丁，爸爸还在执行任务，只能通过全息影像和你们见面。
0: 爸爸，我很想你。
9: 哦，豆瓣博士没回来呀，看来今天晚上不能加菜了。
5: 豆瓣，你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10: 没错，活体恐龙蛋已经丢失，已经激怒了噬星大帝，他已经采取行动了。
0: 哼，我才不怕他们。
4: 可是豆瓣博士，噬星大帝和铁算盘联手，我们要怎么办？
10: 银河联盟早就预计到了，我们为萌宝战警和几只当时未孵化的小恐龙特别打造了全新的战斗系统。
8: 啊，全新的战斗系统。
11: 气死我了，豆瓣和迪洛居然夺走了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恐龙蛋。
12: 老大，消消气。
13: 老大，我们的新武器马上就要完成了。
11: 太好了，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要激活这些小家伙的战斗状态。
5: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点名了。首先是霸王龙霸小奥，
0: 我们是最棒的。
5: 然后是剑龙剑小新，
0: 成长起来吧。
5: 下面是翼龙翼小风，
0: 速战速决。
5: 还有就是三角龙角小胖，
9: 勇敢起来。
5: 开始激活仪式。
10: 一定是铁算盘。豆丁，快按下激活按钮，准备战斗。
0: 好的，
10: 冲吧，萌宝战警。

0: 快看我的新装备，简直太酷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定是受到了袭击，
2: 不会有怪物出现了吧？
0: 你们真是大惊小怪，只要有我豆丁在，管他是什么，都会被我打趴下。
3: 哼，自大的家伙！
1: 我看到了，这是……啊！大家小心！
2: 好可怕呀！这是什么？
1: 他想干什么？
0: 好险！大家小心，这家伙看起来可不好对付。
4: 太精彩了！镰刀龙基因和金属材料的结合，再加上黑水晶，简直太完美了！豆瓣，我看你怎么跟我斗！
5: 老大真是全宇宙最厉害的科学家。
0: 满脑子全是坏心思，
1: 快阻止他！
0: 休想伤害小胆龙！我们得想想办法克制住他的利爪。
1: 数据分析，这只镰刀龙身上的金属含量高达70%，或许我们可以用磁铁试试。
0: 好主意！呼叫迪罗教授，我们有没有超级大的磁铁？
6: 当然有，唐小西已经给你们送过去了。
3: 我来了，以后由我负责大家的后勤补给。哇，
0: 小西姐，我和石头去拖住他，你来准备超级磁力发射器。

0: 这次终于老实了，
1: 看我把你弹飞。反磁力装置开启，
0: 这群家伙总算没有辜负我的神秘讯息。嗯，
2: 我的飞爪镰刀龙，我的恨水晶，
3: 我得封锁消息，暂时不能让世行大帝知道。
4: 老大，大库马来了。
3: 怕什么来什么，幸亏我当初留了一手那颗最强大的恐龙蛋。
5: 小家伙们的第一场胜利，这些我当然记得，可是另外两颗恐龙蛋
6: 该不会落在世星大帝手里吧？
7: 不，恐龙蛋没有转运成功。
8: 别乱猜了，还是先管好我们自己的四个小家伙吧。
9: 你们慢一点。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镰刀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晚期的食草恐龙，它们生有一对形如镰刀的尖锐爪子，非常奇特。镰刀龙的爪子尖锐锋利，气势威武，足以让敌人望而生畏。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3: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4: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3: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5: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6: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7: 要去找大人帮忙，
8: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5: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76集，史前霸主变萌宠。
1: 世界上最强大的霸王龙就要诞生了。
2: 可是他怎么还不出来？
1: 这
3: 铁老大，这该不会是个大坏蛋吧？
4: 叮叮，
3: 哎，到了，到了！
1: 什么？谁把这个家伙给我拿开？
3: 他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强啊。
1: 哼，你懂什么？他可是最顶级的暴龙。就叫你满多多吧。喂喂，快把他给我抓住。
5: 这就是暴龙科中最著名的成员之一，霸王龙。
0: 我的霸小太酷了。
6: 他好凶啊，还是脚小胖比较可爱。
7: 真没想到这些史前霸主会变成我们的伙伴。
0: 我要好好训练一下霸小，让他变得像我一样强壮。
6: 我觉得用不了多久，这些小家伙都会变得更强壮。
8: 石头，你只要别把脚小胖吃得像你一样胖就好了。

大功告成，妈妈，快过来！米洛，马上启动装置。

0: 能啊，怎么会一点变化都没有呢？
1: 看来你又失败了。
0: 师兄大弟，这只是实验，难免出点问题。
1: 我们的希望可都在这只笨蛋恐龙身上，抓紧给我研究。
0: 可恶，如果不是需要你的黑水晶，我会这么低三下四吗？
2: 要说到战斗力，当然是能够飞翔的易小风最厉害。
3: 哼，那也是霸王龙最厉害。
4: 迪洛教授，这些恐龙当中为什么没有水中的恐龙呢？
5: 当然有，小安的蛇颈龙就是啊。
6: 小安蛇颈龙？
5: 又说漏嘴了。
3: 难道小安也得到了一只恐龙？
5: 其实小安是守护生命能源的海曼族，神秘讯息就是他发来的。
7: 小安竟然有这么多秘密。
5: 噬星大帝为了夺取生命能源，派出黑暗军团袭击了海曼族。
3: 后来呢？
5: 海曼族全力反抗，守护生命能源，没有让噬星大帝得逞。唉，可是在战斗中，小安的父亲和生命能源一起失踪了。小安在寻找父亲和生命能源时，得知铁算盘将恐龙蛋转交给噬星大帝的消息后，马上通知了我们。
4: 原来小安背负这么沉重的使命，
5: 同时他带走了其中一只刚好孵化的蛇颈龙。
3: 哎呀，太可惜了，我们又少了一只恐龙。
7: 我怎么觉得是多了一只小恐龙呢？
5: 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找回生命能源，否则大家都要遭殃。
3: 一个铁算盘算什么？主要有我们萌宝战警在，谁都别想破坏地球。
4: 是火山峡谷，最近那里经常发生山体。

0: 我看到了，是两只剑齿虎合成兽正在快速靠近我们。
1: 不用担心，我们可是萌宝战警。
2: 豆丁，你总是怪兽们的首选攻击对象，千万不要大意了。
3: 为什么每到这种时候我就开始饿？
1: 嘿嘿，既然他们总是首选攻击我，我就直接站出来吧。
0: 可乐，
4: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石头可诺，小心，他们向你们发起进攻了。
2: 他们一定是想逐一击败豆丁之外的对手，最后再合力击败豆丁。
4: 哦，不能让他们得逞，进入防御状态。我才不怕你们，
2: 就让我们来保护大家。
0: 小豆，可乐，坚持住，我马上来支援你们。
2: 石头，他们的熔岩皮肤实在是太坚固了，你的攻击不起作用。
4: 我只是最近胖了一些，没发挥好而已。
2: 真是失策。
5: 这两只剑齿虎实在太厉害了，真不愧是老大。
6: 干得漂亮，这次我终于能报仇了。
1: 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让我来解决掉你们。

0: 战队不会认输。豆丁小心，你身后就是塌方滑坡多发的区域，
1: 他们身上的熔岩一定就是来自这些火山岩。
2: 那就让他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0: 哎，好主意。小猫咪看这边，快来抓我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就是现在。
2: 嘿嘿，这下看你们怎么办，来尝尝我和小小胖的厉害吧。
0: 耶！
3: 哼，愚蠢的铁算盘，根本是浪费我的黑水晶。
4: 铁算盘他根本不听您的指挥。
3: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铁算盘，没有我的帮助，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球人而已。
4: 对，普通人。
3: 哼，等我拥有了恐龙大军，整个地球，不对，是整个宇宙，就都是我的了。
5: 真没想到这个小胖子这么厉害。
2: 小小胖真是太棒了。豆丁，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队长的位置让给我了？
0: 你想得美。
6: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剑齿虎是一种生存在第四纪冰川时期的大型猫科动物，它们发达的前肢便于扑食猎物，加上它一副标志性的巨大犬齿，能在短时间内给猎物以致命攻击，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今晚7:30，玉婷瑶。
5: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凝律？
6: 好大的胆子，孟天辉！
7: 女子恩科被废，你还在这里读什么书？
5: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8: 我没有办法了。
9: 右相国以增拨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5: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七州19县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4: 今晚7:30，玉婷瑶。
10: 相信爱会有奇迹。
11: 那你凭什么这样子？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你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一个穷光蛋了，你还在我们家装什么大小姐啊你？怎么？你能骗婚，我就说不得你了。
12: 哎呀妈，不是骗婚，这事我结婚之前我就知道了。
11: 你给我闭嘴！你还在替他开脱？
12: 你哎。梅子，
11: 这什么态度啊！
12: 先冷静点，别激动。
11: 你放开我！
12: 妈，你也适可而止吧。
11: 你让他走，他本来就不该嫁进来。
13: 你本来以为你儿子娶了一座金山，没想到如意算盘落空了。对不起。
11: 你这是在嘲笑我？
13: 我哪敢嘲笑您啊！我算什么身份？我敢嘲笑你？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是想告诉你：下次再想买儿子的时候，最好擦亮眼睛找亲为主，别再找一个像我这样有名无实的富家千金，让自己成了一个大笑

0: 琪琪啊，叔叔，您下班了？啊，
1: 怎么，来找圆圆啊？是啊。啊，那什么，这样吧，你先跟我出去吃点东西，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好。
2: 齐总，坐这儿吧。谢谢。叔叔，来，您坐。啊。哎，
0: 琪琪啊，这儿好像挺贵的吧？
2: 这儿人少安静，也适合我们聊天说话。啊，
0: 那也好。
2: 服务员。
0: 齐总，您看点什么？来，叔叔，您怎么？我也不会点，哎，你点吧，你点什么我吃什么，啊？
2: 啊，好，您有什么忌口吗？哎，
0: 没有，都可以。
2: 那这样吧，老样子。
0: 两个商务套餐，好的，收到。叔叔，您不舒服啊？啊，没有没有。像这么高级的餐厅啊，我以前根本没机会进来，这是你常来吧？啊，
2: 对啊，有好多客户都约在这里谈事情。啊，
0: 所以说呀。 从吃饭这件小事情来看，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人呢。哼，叔叔，您还是把我当外人了。如果您有什么话，可以直说。嗯，其实我真正在意的，不是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差距，是你和圆圆的。 琪琪啊，你呢？我是了解的，你稳重、踏实，我也看得出来，圆圆很喜欢你。但是，作为圆圆的爸爸，我这心里还是有些顾虑，不得不说。
2: 顾虑？
0: 嗯，
2: 什么顾虑？
0: 今天呢，你妈妈来找过我了。她跟您说什么了？她跟我说什么你就不要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就是想跟你说一说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其实我们这个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我们。 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大富大贵，就是想着一家人能够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孝敬老人，夫妻和睦。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圆圆交给一个普普通通、善良的好男人，能让他过上幸福平安的日子。所以啊，条件再好，但是给不了圆圆幸福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把圆圆交付给他的，叔叔。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我一定会让圆圆幸福的。当年那个林天佑也是这么说的。今天你妈妈跟我说的话，也和当年他妈妈跟我说的一样。每当我想起圆圆的第一段婚姻， 我这当父亲的心里啊，就像针扎的一样难受。所以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女儿再重蹈覆辙。
2: 叔叔，其实我特别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
0: 但是我对圆圆，我相信你对圆圆的感情，可是感情它替代不了生活呀。这感情啊，是两个人的事，可是结了婚以后呢，是两个家庭的事。我们两个家庭它不匹配呀，你们俩的感情啊，将来也会被生活折磨得支离破碎的。叔叔，您放心。 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两个人有感情的时候，谁都会说我不会变心，我不会变心。可是，一旦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呢？没有了共同语言，或者合不来，那分开也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啊，我想好了。
1: 趁你们陷得还不深，还是分手吧。叔叔，我要怎么做您才能够相信我呢？为了圆圆，我可以抛弃一切。如果您觉得是家庭的问题，那我从家里搬出来住可以吗？啊，不，
0: 季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叔叔。
1: 跟您说实话吧，3年前我找到女朋友，我家里也是这个态度。就在我下定决心要说服父母的时候。

其实我明白这段感情来的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对于媛媛，我会守护到底，绝不放弃。我希望能够得到叔叔您的支持，因为您的支持和祝福，对于我和媛媛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你怎么来了？别动，让我抱你一会儿。小杰，我回来了。
1: 哟，回来呢？怎么那么晚啊？去哪儿了你？我跟琪琪吃了顿饭，他开车把我送回来的。他来了，那我去看看他。
0: 干嘛那么急呀？一个女婿半个儿，马上成我儿子了。我话还没说完呢，小姐，你就那么喜欢那小子？
1: 当然喜欢。不过呀，跟你比起来，还差那么一点点。
0: 说实话，我也很喜欢。
1: 看得出来。
0: 但是没戏，他家长不同意啊。
1: 那也未必。琪琪的妈妈今天来找我了，
0: 她说得很清楚，绝对不行。琪琪的妈妈？嗯。哎，当时啊，我这脑子里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哎，你知道吗？3年前，林天佑的妈妈也找过我，也说了差不多同样的一段话。 我这心里头啊，真不是个滋味。
1: 好了好了，别多想了，孩子们的事情，顺其自然吧。
0: 我去洗一下。

0: 今天叔叔下令跟我说，在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之前，不让我跟你交往了。那我怎么能做得到啊？我就苦苦的哀求叔叔，跟他说，千万别把我跟袁姗散啊！我很爱很爱他，离开他，我一天都活不了。
1: 怎么不说话？我在想，爸爸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今天我妈去找我叔叔了。嗯，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我早就预料到了，该来的迟早会来的。我会勇敢地面对这一切的。
1: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
0: 有你这句承诺，我做什么都是值得。

0: 田佑，在想什么呢？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哎，这么大的人了，做噩梦有什么好害怕的？
1: 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噩梦。我梦见我老了，老得都快死了，可是身边却一个人都没有。我去找圆圆。
0: 圆圆也不理我，我去找美姿，美姿也不理我。妈，您把两个媳妇儿都赶出去，这样您开心吗？
1: 我哪有赶走他们呢？是他们自己要走的，你又不是不在场。
0: 那之前说要做世上最好的婆婆，是谁说的？
1: 你干嘛？
0: 你今天是要存心跟我过不去啊？那事情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吗？谁知道会遇上烂泥扶不上墙的主。妈，这千错万错也不是美姿的错，她一个姑娘小小年纪的，就要背负着上一代人的恩怨，这样过日子，真的挺可怜的。哈哈哈，
1: 呀呀呀，你现在怎么替她说话了？你怎么不再提？
0: 你那位心爱的圆圆呢？圆圆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现在总算想明白了，过去我对不起圆圆，现在我对不起美姿。每个女人嫁给我，都把我当天当地的。
1: 但我却在他们最难的时候撒手不管。哦，真是一个好男人，我听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你知道什么叫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不用自责。
0: 妈，我觉得现在的日子我过得真的挺没劲的。
1: 没劲？那没劲儿怎么办？
0: 没劲儿就想办法过得有劲儿嘛。妈，我真的没法跟您沟通啊。
1: 那你也没找我沟通啊。你想跟妈沟通啊？好啊，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沟通一下。
0: 哎呦，
1: 你就把你心里想做的、你想的。
0: 妈，好了好了好了，你就饶了我好不好？
1: 你看，你说你要跟妈沟通，可是你又不告诉我。哎，我是人，不是上帝，我怎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0: 我，哎呀。

0: 天涯，你在干嘛？我出去住几天。出去住几天？去哪儿啊？
1: 去同学家住。自己家里不住，你跑去同学家住干什么？妈，我现在真的需要静一静，等我状态调整好了，自然就会回来。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也不用去找我。
0: 没有那个奇迹，你就活不了了，是不是？妈，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这个事儿不能说忘就忘啊！你以后别再让我重复了。

太难了，太难了！我想过一天安静的日子，比登天还难。天佑没了圆圆，不行；天涯没了奇迹，活不了。这两个小冤家，不把我折腾死不算完。 如果把圆圆塞回给天佑，天佑开心，圆圆和奇迹分手，天雅开心，各归其位，两全其美。哎呀，我怎么没想明白我？

0: 圆圆，您怎么来了？妈来看你呀，现在怎么样？哎呦，身体还好吗？
1: 找我有事吗？哎呦，
0: 妈想你。自从你离开以后。 妈只要一想到你，心里就难过，跟针扎一样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我对不起你。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妈今天来是专程求你原谅我的。过去都是我不好，是我有眼不识金镶玉。 没能好好珍惜你这块稀世珍宝，但是现在妈明白了哦，妈现在知道只有你才是我们林家最合适的儿媳妇。天佑他没你活不了，所以你可不可以考虑考虑，跟天佑复合呢？你心里一定还有他吧？妈保证哦，这个以后一定不再欺负你。 给你们充足的二人空间，你就跟妈回家去吧啊！圆圆，这所有的错都在妈一个人身上，是我太自私。

0: 借酒浇愁，哎，再这样下去，他会酒精中毒的。他现在的任何事情都跟我无关，您请回吧。哎呦，圆圆，圆圆，现在能救天佑的就只有你了。妈实话跟你说吧，也不怕你笑话。我现在那个儿媳妇，自私、无理。 说话又没大没小的，他根本连你的脚后跟都赶不上，天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真是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妈现在真的是发现了，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我们就把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忘了，重新开始，一家人再好好过日子啊。
1: 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发生什么事了？
0: 对不起，我现在跟你没有任何话说，您请回吧。哎，哎呦，圆圆，圆圆，妈知道过去做的那些事情让你伤心了，妈也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也很讨厌我，可是你想想天佑吗？
1: 啊！哎呦，天佑他一直都爱你啊，他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颓废的。你不能眼睁睁看他变成这个样子不管，你一定得救救天佑。说完了吗？
0: 啊？
1: 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和林天佑没有任何关系了。哎，您的心思应该放在您儿媳妇的身上吧？任何关系不是坏了就把它扔掉的。
0: 而是要想办法怎么去修补才对，这个道理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圆圆，妈都已经这么低声下气了，您，哎，圆圆，圆圆，圆圆，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可是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0: 这天佑是因为你才变成这个样子的，你不能一句没关系就撒手不管了。
2: 谁来了？林秀琴，你怎么还敢来？
0: 好久不见了啊，亲家母，你好，你好。谁
2: 是您亲家母啊？
0: 我今天来是找圆圆商量点事情的，又正好遇见你们，真是太好了。我也是专程来道歉的，虽然这是迟来的道歉，不过请你们原谅我吧。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别假惺惺的，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1: 姥姥，别生气啊，趁我们现在还心平气和的，您赶紧走吧。嗯，老人家，您大人有大量啊，你一定不会跟我计较的，对不对？就求你就答应让圆圆还有天佑复婚吧。
2: 什么？复婚？
1: 哎，
2: 这，
1: 圆圆，这什么意思啊？ 别担心，我并没有这种想法。您就放弃吧，就算我单身一辈子，我也绝对不可能和林天佑复婚。
0: 哎，
1: 再说，天佑现在还没有离婚，您有没有征求过他和您新儿媳妇的想法？或许他想的和您不一样呢。一样，这完全一样。
0: 哎呦，这个。 他们两个啊，现在在办离婚，这等着天佑跟圆圆复婚以后呢，我就另外帮他们买一套房子，让他们小两口单过。我呢，绝对不会再干涉他们的生活的，而且，我也会把圆圆当成像我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
2: 哼，你在做梦吧？赶紧走，我们家不欢迎你。
0: 别发火，发火对身体不好的。
2: 滚！
1: 妈，我们回去吧，别理他。
0: 圆圆，走，真长见识。嗯，没关系啊，这次不成呢，还有下一次。这下一次不成呢，还有下下次。我呢，给足你面子，满足你们自尊心，我就不相信我开出来的条件。 你们会不动心，
3: 向后转。

0: 其他人听着，解散。好，哎，来来来，给你们带的水，谢谢啊。来，谢谢。啊，叔叔，
1: 队长，有女婿就是好啊，我们也跟着沾光。
0: 你来干什么？
1: 啊，我没什么事儿，过来看看。
0: 你过来，真是不错啊！行啊，挺好。你又来干什么？哦，我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还有就是，我想请您同意我跟圆圆交往。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在你父母没有同意之前，我是不会答应你跟圆圆交往的。我父母的工作我一定会做的，但是在那之前，如果您不让我跟圆圆见面的话。
0: 我可能做不到，所以我想请您允许，我可以和圆圆见面。如果您实在不同意的话，我怕我会背着您偷偷的去跟圆圆见面。你敢？啊，我当然不希望那样了。我当然希望您同意以后，我可以跟圆圆光明正大的交往。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了，我就这句话，只要你父母同意了，我就同意，否则免谈。
2: 哎，叔叔，水。见到了。嗯，那怎么说呀？哼，就一家三代一起向我开炮呗。
3: 这下没希望了。
2: 那可不一定啊，这是第一次嘛，他们家有这种反应很正常，万事开头难，慢慢来。
3: 我看没戏，您当初那么对圆圆，他现在肯定连见都不想见你，更何况说回来继续当您的儿媳妇。
2: 哎，这个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他们复婚。哎，我跟你说，你以后不准再跟妈妈提什么出国留学的事啊。
3: 你就等着妈啊，让这安琪元归位，这奇迹自然就是你的。相信我，
2: 妈，我还能再信您吗？你当然可以相信了。可我要是圆圆的话，我都不会答应您的。你就静观其变嘛，妈一定能够让你如愿以偿的。你就乐观起来，每天快快乐乐的，不要再每天跟我愁眉苦脸的了。
3: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喝多少酒啊？这一身酒味儿。哎，
4: 田英，你知道妈今天去哪儿了吗？妈，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哪管得着？
3: 妈去圆圆家了。什么？妈怎么去圆圆家了？去那里做什么？
4: 哎，
3: 还不是为了让你们复婚，去求他们呢。
4: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哼。 为了我这两个宝贝的幸福，要妈做什么都可以。哼，丢这点脸，不算什么。
5: 哎呀，走啊，妈！走！哎呀，妈！
6: 走啊！
5: 进来，妈！
7: 妈，快把行李放下去。
8: 是夫人，
3: 你给我站住！ 你要把东西往哪儿拿？谁让你拿上去的？是他自己拎着行李出门的。

0: 天家母，我从小呢把美姿给惯坏了，他又给您耍小性子了，是不是？我已经说过他了，你就原谅他吧。
1: 没有什么原不原谅的，啊，我们家天佑现在考虑是不是还要跟他继续下去。反正是一场骗婚嘛，你们就签字离婚走人，我们也就不计较了。
2: 骗婚？
0: 把一个视听路亚都不承认的女儿硬往我们林家塞，这不是骗婚是什么？哎呦，
3: 妈，
0: 哼，我就说嘛，当初急得让他们两个举行婚礼，哼，我就觉得有问题。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一对母女诈骗集团。你这么说话太过分了吧？更过分的我还没有说出口呢。啊，我看我们就不要把脸皮撕得太难看了啊。
3: 赶紧签字离婚走人，太欺负人了！离婚算了，
2: 你把婚姻当成儿戏吗？想结就结，想离就离，这是你一句话说了就算了的吗？我刚刚离婚，今天你又要离婚，这不还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了？施廷路亚的脸往哪里放？
3: 妈，你现在还有心管施廷路亚的脸面吗？吴家上上下下有人理你的情吗？
2: 那是长辈们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
3: 你既然已经嫁出吴家，就安心过好你的日子。您觉得有人能让我过好日子吗？哼，
2: 亲家母，我们有话要好好说，有误会呢可以慢慢解除，可是离婚这种话，我们还是不要随便说。经营婚姻我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可我对我女儿的幸福还是有发言权。
3: 我不能看他任由人摆布。
0: 有人费尽心思都上不了头条，您就别谦让了啊！我们呢是什么忙也帮不了，唯一能帮你的，就是让你再上一次头条。您别推辞了。
3: 妈，
2: 胡妈，拿上行李跟我上来。
4: 是夫人。
2: 属狗皮膏药的，硬要粘上我们林家，什么东西？
3: 妈，
2: 他们都把话说成那样了，我还要在这儿过吗？你听我说，我和你爸爸有协议，今天晚上呢，不要秘密飞去巴黎，三年之内不能回国，出去避避风头。三年之后我回来，你爸爸会安排我们的生活的。 你安心过好你的日子。现在的情况是，在国内除了林天佑，没有人能够照顾你，所以你无论如何都要忍。三年之内千万不要惹出乱子，否则你爸爸那边更不好交代。妈妈要去赶飞机了，没有时间了。你好自为之吧。

0: 驸马，以后3年我都不能付你工钱了。这些钱你先拿着，剩下的我再想办法。我不要，我不能要夫人。
1: 为什么不要？这是你该得的。您自己过得都不容易，这钱您拿着，出了国用得着。我的钱够用，您和小姐对我有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把美子交给我，您放心好了。
0: 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不会让他受委屈的。我相信你，可是这钱不收，我不放心。你拿着，拿着。3年，以后3年，我都见不着你们。 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0: 爷爷，嗯，老爷，这些面条都是你做的？啊，
1: 好，
0: 比你大舅、二舅做的用心。哎呀，哪有啊？别看我们厂子规模小，没法和大企业机械化比，但只要我们努力创新，一定会有市场的。
1: 爷爷，老爷我还真没看错你。
0: 把这个面条厂交给你了，你姥姥她可以安心的走喽。哎呀，
1: 老爷，您别这么说。琪琪给姥姥预约了一位美国专家，她下周来中国开会，到时候让她给姥姥看看。
0: 看不看啊，就那么回事了。
1: 那怎么行呢？让她给姥姥出个方案，总比现在像这样保守治疗的好啊。
0: 难为琪琪了，老爷，琪琪跟我说，这个医生的医术很高明的，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治好姥姥。我们千万不能放弃啊！啊，老爷不放弃？
1: 嗯，
0: 我们一起来治好姥姥的病。
2: 哎，你怎么还在睡啊？哎，那个，我说什么来着？只要我们家小姑子呀，哎呦，往那婚恋网上一报名，哎呦喂，那好的单身男呀，都排着队来相亲呢。我漂亮的梁正丽啊，你赶紧起来，打扮的漂亮一点，给我们带回一个钻石王老五啊！
3: 我不去。你凭什么不去？哎，我告诉你啊。
2: 这次的相亲对象，那可都是我跟你嫂子千挑细选才选出来那么几个。
1: 就是啊，哎，这次你要不去的话，你哥就去找那徐德辉了啊，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你不要小看嘛，这事跟徐老师没关系，凭什么找人家？
1: 怎么就没关系了？他可是冲着咱们的5000万来的，那把你的魂都勾走了，太有关系了。
2: 我说过多少遍了，不是因为5000万，
1: 那怎么着？
4: 还是因为真心爱你呀，哎呦喂，傻姑娘，你就别想了啊！那赶紧起来换衣服走吧。有一颗心，向着群峰，扎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原，它随江河入海。 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写下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5: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今晚7点半，

0: 平遥。
1: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宁律。
2: 好大的胆子孟庭辉，
3: 女子恩科被废，你还在这里读什么书？
1: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4: 我们有办法了，
5: 右相国已增拨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1: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七州十九县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0: 今晚七点半，玉庭遥。好六七换大庸之旅，灵气辣椒神奇现身。
6: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有几个甜椒家族的人在这上面动了手脚，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
0: 整蛊见面会到底是谁整的谁？
7: 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8: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9: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三次气我就能好。
6: 认真吗？
10: 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11: 你还这么听话呀？
7: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12: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13: 这挺尬的。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4: 我们开卷吧！
15: 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
14: 是你刚刚切的？
16: 天哪！
17: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13: 都给你，都给你。
11: 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
18: 哦，我这馒头好哎，
17: 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18: 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
17: 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
18: 初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9: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13: 夸张了。
19: 哇，你在偷鱼吗？这是我的。
20: 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
17: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21: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22: 哎呀，快起来起，准备准备，让你嫂子带你去美容院弄个头发，你看看这像什么样子。
23: 哎呀，算了，就这样去行。
22: 就这样？哎呦，我的姑奶奶，你以为自己是沉鱼落雁还是闭月羞花？哎，我可告诉你啊，我给的照片那可是修过的，要是跟人家相亲出入太大，人家找你要精神损失费。
23: 本姑娘就这德行，爱要不要？
22: 对，就这德行，才三十好几都没嫁出去，你要是再嫁不出去啊，全家人都找你要精神损失费。
23: 你怎么比女人还麻烦？爸爸怎么生了你？有你这样的哥哥，我还要精神损失费呢。
22: 看，小芝，哎呀，这女人三十多岁嫁不出去呀，这精神都出现幻觉了，也不知道这徐德辉哪儿跑，把你浑水喝没了。
23: 好了好了，你赶紧出去吧，让他换那衣服，就去了啊。外边等着我。
22: 哦，

0: 啊，这么巧啊！很巧啊！啊，你换发型了，这个发型挺适合你的。谢谢啊。啊，那个一般女孩子换发型吧，就代表是换心情了。你今天是有什么好事吗？是啊，你猜对了。啊，我今天相亲。
1: 所以换了个发型。啊，哈哈，相亲好，相亲好。你真的觉得很好。好啊，相亲是好事儿啊，好。
2: 徐大辉，我明明警告过你，再纠缠梁仁力，我饶不了你。
1: 别误会，我就是路过，偶然碰到他而已。
2: 那行，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祝你相亲成功。哎，
3: 你站住！哎，你干什么呀？大街上人家都看着呢，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嫌丢人，嫌丢人还跟他纠缠不清？
3: 谁纠缠不清了？就是碰到，随便说两句而已，怎么了？没这么简单吧？ 怎么就在你相亲的时候能够跟他碰上呢？肯定是你俩约好的。要不是我跟你哥跟着你，你肯定跟他跑了。郑丽，你在梁家以后没什么信誉可言了啊，是吧？
1: 对对对，
3: 以后还怎么相信你呢？随便，你们爱信不信。哎，
1: 这丫头，哎呦！
3: 郑丽换个发型，这人更美哈，胖子。
1: 是啊。
4: 我看今天他这相亲呐，有戏。
5: 大功告成，大道回府。哎，你还没走？啊，
4: 是啊。
5: 你这个老丈人对你很严厉啊，该不会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女儿的事吧？
4: 瞎说。
5: 逗你玩呢，哎，饭吃了没？
4: 啊，我等叔叔一块吃。哦，
5: 安队长应该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要不？ 里边一些东西先吃点儿。
4: 不用了，客气什么呀？等着，我给你拿去。
5: 哎哎哎，真的不用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客气什么呀？快坐。
4: 我都说不用了，
5: 客气什么呀？来，看看，有酒有肉，饿不着你。
4: 谢谢啊。
5: 啊，不了不了不了，哎，没事儿，你老丈人还早着呢，喝点。哎呦，没事儿，喝点。嗯，哎呦，哥们儿，够厉害呀，52度的，一口干了。来，吃个鸡腿。
4: 哎，
5: 来，你也喝一个。我下班还有点事儿，得开车，不能陪你喝了，你喝。
4: 我以粥代酒，你们干了。好，来。哼，这小子还挺下功夫啊，喝上了。
6: 队长，坏了。
4: 什么坏了？
6: 那鸡腿坏了，我忘扔了。不会吧？你看他吃挺香的，应该没坏。
7: 老公，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金枪鱼。啊，
8: 太好了，太好了！
7: 来坐。
8: 琪琪呢？
7: 嗯，没回来，好像有饭局呢。
8: 啊，今天公司一天都没见到她，会不会去见那个女孩了？是吗？ 这个孩子最近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东西。我觉得不会，我去找过这个女孩了，而且我跟她爸爸说得很清楚，说他们俩不可能。我想，应该不会见面。 去过那女孩的家了？
7: 嗯。啊，我问天野她家的地址，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吗？他们家就住在梁家一碗面的厂里。
8: 梁家一碗面？
0: 那个林秀琴啊，脸皮太厚了，这跑到咱们家啊，说什么让圆圆跟林秀复婚，怎么想的？
1: 这种人呢，骂了他也不解气。
0: 其实嘛，让他们俩复婚，也不是件坏事儿啊。哎，你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啊，你说现在嘛。 那个林秀琴呢，已经发现圆圆是全世界最好的儿媳妇，林天佑嘛也是深爱着圆圆，啊，离不开她。你说他们俩要是复婚的话，搬到外面过二人世界，也不是件坏事儿，是吧？啊，
2: 雨萍啊，你说什么呢？动动脑子。
3: 就是啊，你说琪琪那么好的男人不去嫁，再回到那个家受罪，啊，跟林天佑复婚，你怎么想的？
0: 你是不是因为圆圆不是你女儿，你才这么说？琪琪好，不等于圆圆嫁给他就好啊，是吧？啊，都跟你们说过了。啊，琪琪的妈杜春晓啊，事儿特别多，人也特别麻烦，不但嘴厉害，脾气也不好。你说圆圆嫁给他，能幸福吗？哎。 你不是跟他在同一个福利院长大的吗？他的性格你应该最清楚。
3: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可能环境变了，人也变了吧。
0: 哎呀，以前穷，现在有钱了吗？这有钱人啊，他就是不一样啊。更何况啊，琪琪呀，是他们家五代单传呐，是他的希望，是他的将来。就算我们愿意，嗯，你说。
3: 他会愿意吗？他会同意吗？是吧？
0: 这么说，林天佑跟圆圆复婚也挺好哈。那毕竟是林天佑离不开圆圆呀。这个林秀琴没准为了他儿子不会对圆圆怎么样，对吧？我说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呀，经过这个考验的话，他们俩的关系可能会更好，是不是？反过来嘛。
4: 要是他跟琪琪结婚的话，你说杜春晓，他做了什么错事，肯定会骂他，对不对？你安心过好你的日子。现在的情况是，在国内除了林天佑，没有人能够照顾你，所以你无论如何都要忍。3年之内千万不要惹出乱子，否则你爸爸那边更不好交代。

0: 你以为我们家好欺负是不是？啊，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对不起，你不要光只是嘴巴会说对不起。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你就要做一点实际的行动，做一点对得起我们的事情。你不要再激化矛盾了，好不好？赶紧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1: 妈，你知道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哟。你把我们家当什么了啊？我们家又不是收容所。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啊？之前动不动就给我发大小姐脾气，我想了就生气。还有，你现在害我们家天佑成了离了两次婚的人，你要怎么负责啊？
2: 我没说过要离婚啊。离不离婚，你说了算吗？你还想赖在我们家吗？你想把我们家天佑折磨到死吗？我不想再废话了，你现在马上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3: 干什么？小姐是自己家的媳妇，哪儿也不能去。
0: 这家，是你家呀？ 是不是这家的媳妇？你说了算啊！
3: 反正不是你说了算，法律说了算。只要法律规定美姿是这家的媳妇一天，你们就不能把她赶出去。不要以为美姿没有娘家人就欺负她，我就是她娘家人。
4: 美姿，我们给乐恩喂饭去了。

0: 怎么，你也觉得我像狗皮膏药吗？别往心里去啊！哎呦，我妈，我妈她就是这个样子嘛。想当我妈的儿媳妇儿。 就得有金钟罩铁布衫的无限承受能力啊，是不是？谁想当你妈儿媳妇了？你想当我媳妇儿，当然要当我妈的儿媳妇嘛，是不是？谁想当你媳妇儿？哎呦，你不想当我媳妇儿啊？你不想当我媳妇儿，干嘛不跟我离婚啊？
1: 你少装！
0: 哎，你别戳我啊！再戳我试试看。
1: 我就戳你了。
2: 我就戳你了，你站住！哎，等等等等，
3: 你再戳我还手了？哎，就戳就戳！我还手了？哎，怕不怕？怕不怕？哎，服了，别追了！哎，服了，行了，行。
4: 明天早点啊！
2: 哎，那个了，
3: 您下班了？
5: 哥们，你站了一整天。 太有耐力了，啊，
2: 那这样我们走了啊，
6: 队长，我们走了，明天见，
2: 拜拜，
6: 走了，拜拜，
2: 走了。
7: 叔叔，
2: 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7: 吃什么饭？早点回去吧。
2: 哎，叔叔，我餐厅都订好了。叔叔。

0: 哎，怎么这么快回来了？你不是跟我爸吃饭去了吗？
1: 。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2: 不行了！
0: 哎，琪琪，琪琪，没事吧？你听到我说话了吗？也不回话。琪琪，
3: 圆圆，琪琪出什么事了？
0: 她恶心，在吐呢。
3: 不会是吃坏了吧？
0: 她一整天都跟爸爸在一起，爸。你们吃什么了？
1: 我们没在一块儿吃饭呢，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哎，等等，
4: 那鸡腿坏了？
1: 不会吧？你看它吃挺香的。哎呀，有可能是中午那个鸡腿出问题了。
3: 什么鸡腿呀？
1: 中午他吃了一个鸡腿，有可能是坏的。但是坏了的话，他应该能吃出来啊。
3: 哎，圆圆，你去哪儿？
0: 他肯定是吃坏肚子了，我去给他买点药。
3: 吃坏肚子了？
1: 不应该呀，你说这东西坏了，怎么会吃不出来呢？
3: 要不你去看看？
1: 没事没事，我在门口等等他吧。
3: 怎么样了？圆圆去买药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5: 没事的，阿姨。不好意思啊，让你们担心了。哎
3: 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听圆圆爸说，说你是吃鸡腿吃坏的，你当时没吃出来啊？哎呀，怎么了？又疼了？哎呀，你看，
0: 药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快快快，快给他吃药吧。

0: 好多了，好了，别担心了。自从我失去味觉以后啊，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多次了。你看，药都吃了，我估计一会儿就好了。哎呀，好了好了，别难过了。看你这个表情啊，让别人看到以为我得什么绝症了呢。
1: 真的太可怜了。
0: 看来我这个坏鸡腿吃对了。嗯，我现在是备受关爱啊。看来以后要经常吃坏肚子才行啊。
1: 哎，别开这样的玩笑。
0: 啊，好了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你看到了吧？只有你知道我生活中的不足，我的生活离不开你。
1: 我需要你，你不能离开我。以后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想。我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永远陪着你，保护你。我再也不会让你吃坏东西了。
0: 不行了，不行了！
1: 怎么了？是不是还要吐啊？
0: 不是，你刚才硌到我了。
1: 哎呀，怎么这个时候你还开玩笑？这么坏，这么坏呢？
0: 头晕了，头晕了，头晕了。
1: 那你快睡会儿吧。

0: 小东啊，回来了。琪琪她现在怎么样了？
1: 在楼上躺着呢，圆圆陪着呢。哎呀，圆圆，琪琪怎么样了？
2: 圆圆，
1: 哦，她睡着了。
0: 我看还是带她去医院看看吧。
2: 没事儿，她烧已经退了，我觉得休息一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1: 哎，圆圆，这事儿有点奇怪啊。按理说这鸡腿坏了吧，她应该能吃出来啊。可是她吃的时候呢，好像还挺香的样子。
2: 啊。

0: 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
1: 谢谢啊。

0: 你听说过密集恐惧症吗？
1: 没有啊，怎么？
0: 没什么。
1: 好，哎，你看我这满脸的像不像那个月球？这个是牛郎星，这个是织女星，这个是鹊桥，一年就在这里见一次面。哎，这边这边。哎呀，啊，这个是你没来之前我替你点的。我听说啊，你们女孩子都喜欢吃这个。
2: 哎呦呀，还有水果，
1: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3: 这男的条件还不错
2: 啊。是啊，现在相亲网站真靠谱，你看这男的条件多好啊。
3: 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但郑丽眼里只有那个徐德辉，容不下别人。
2: 提他干嘛呀，扫兴。
3: 我就是想不明白，哎，你说郑丽怎么想的啊？话说他是个音乐人，30多了还飘着，连自己都养不活，哪儿好了？
2: 想不明白就别想，这丫头脑袋不正常。
1: 下次有时间我们再一起吃饭啊。
0: 好啊，
1: 真好。
3: 哇，这真挺不正常的，刚认识就晚上了。
2: 这丫头怎么能这样呢？
3: 哎，你干嘛去啊？哎呀，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你知道吗？别那么急，让他们试试看看，总比那徐德辉要强吧。
2: 这话是这么说，这可是你
3: 啊，没那么多可是，挺好，挺好的啊，就这么着了啊。哎，
0: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帮我脱身。
1: 嗨，没什么，我很愿意为你效劳。
0: 那你要跟网站上的人说看不上我？
1: 没问题，一切按你的计划行事。嗯，
0: 再次谢谢你。
1: 哦，对了，你那个胃是不是有问题啊？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0: 没事没事，我只要不看到你的脸就行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我有那个密集恐惧症。
1: 密集？
0: 谢谢你啊，我先走了。
1: 哎，嗨，又是一个不懂得欣赏月球表面的人。
4: 这么还没回来，去哪儿了呢？
2: 圆圆。
0: 小七睡得还是那么香啊。
2: 哎，我说该把他叫醒了，太晚了，他家里人该着急了。
0: 干什么呀，人家睡得那么香，叫醒干什么呀？
2: 那他也不能住在这儿啊，这叫怎么回事吗？
0: 爸，让他再睡一会儿吧。
4: 就是，还是圆圆看着办吧。哎，我们回屋吧。
0: 走吧。

0: 喂，你好。
1: 喂，这不是奇迹的电话吗？
0: 我是安启源。
1: 安启源。

0: 哎，怎么啦？找我啊，真巧。
1: 麦一平，你怎么从这儿出来？
2: 我婆婆家。你婆婆家？嗯，那安琪媛，
1: 我外甥女儿。
2: 什么？
1: 我知道了，你来找琪琪对不对？她呀，这一天呀都上吐下泻的，还好现在没什么事了。
2: 哎，你们小心一点啊。
3: 哎，
2: 老二老姨都睡了。
3: 算了，他们都睡了，不用打招呼了。啊，那好，那我先走了。
4: 怎么样？身体没事吧？啊，
2: 没事了。
3: 年纪轻轻的，身体够虚的啊。
2: 说什么呢？啊，你叔叔不太会说话。
3: 你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开车了吧？我送你吧。
4: 哎，不用了，不用了，叔叔，没关系的。
3: 怎么，一个大老板就不能坐我们平民的车了？
4: 不是，叔叔，我行了行了，等着，我去拿车钥匙。
3: 哎，不用了，你们去外面等，我去拿。走吧。
1: 马一平，你算不算朋友？
4: 什么算不算朋友？你既然知道我们家琪琪跟你安全的这种关系，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我为什么都要告诉你啊？啊？
4: 为什么琪琪不告诉你啊？啊？我现在不是你公司的人了啊！我喜欢说就说，不喜欢说就不说。
1: 琪琪妈妈。
5: 你来了，妈。你怎么回事啊？生病不去医院，在这儿干嘛？出了事谁负责？
2: 拉肚子死不了人的，跟我回家。
5: 妈，那我先走了，今天打扰了。
2: 妈，那不是春小姐吗？
4: 那么没礼貌，太没素质了你。

0: 看什么看？啊，你还有我这个妈呢！哎呦，到了别人家里，左一声阿姨、叔叔、阿姨、叔叔，叫得可欢了，俨然把自己当做安家的女婿了。哎，
1: 妈，人家对我那么好，我对人家好点有错吗？与人为善，这不是您教我的吗？
0: 臭小子！
2: 你们娘俩在说啥呢？
0: 啊，老公啊，你可不知道，这臭小子啊，到了安家以后，哎呦，那个脸啊，笑得可灿烂了。哎，叔叔，哎呀，把自己当做别人家的人了。臭小子，做什么呢你？啊？哎，这件事情谁不理解我？我爸一定理解我。为什么？
2: 爸，我听说当年爷爷奶奶也强烈的反对您跟我妈结婚，
0: 但你们不也是冲破了世俗的观念在一块儿了吗？
3: 你什么意思？你是希望我跟你爸爸，像当初爷爷奶奶接受孤儿的我一样，接受你跟二婚女人吗？
0: 妈，人和人是平等的。
3: 什么叫平等？你居然把妈跟那个二婚女人相提并论。是啊，我是个孤儿，可是我有选择吗？我出来就没有父母，而她是个二婚女人，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是因为他不会处理感情，不会经营生活，他才成为个二婚。
3: 你居然把妈跟这个女人相提并论！
0: 我不是要比较，我
2: 好了，少说两句啊。

0: 自从我失去味觉以后啊，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多次了。
1: 哟，这干什么呀？炸翅啊？这么多种啊？啊？五颜六色的。
2: 妈，我是在做果冻。
1: 果冻这么多种果冻？
2: 嗯，酸甜苦辣咸，什么味道都有了。
1: 这苦辣咸怎么吃啊？
2: 我是做给奇迹吃的。
1: 奇迹口味这么重啊？
2: 嗯，妈，有件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
1: 说吧。
2: 奇迹在很早以前就失去了味觉。
1: 失去味觉？怎么回事儿？
2: 他3年前遭遇了一场车祸。未婚妻因为这场车祸去世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打击太大了，他醒来以后就失去味觉了。
1: 啊，难怪他连鸡腿坏了都吃不出来，
2: 他根本吃不出任何味道。
1: 哎，这可怜的孩子，你是在帮他恢复味觉吗？
2: 嗯，我想一点一点的帮他恢复味觉。
3: 圆圆啊，
2: 嗯，
3: 妈妈觉得你特别爱琪琪。
2: 妈，我今天看到琪琪难受的样子，我特别心疼，我就想着，我无论如何都要和他在一起。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他找回味觉。
1: 嗯，妈支持你。
2: 嗯，
1: 一起做吧。
2: 嗯。

对不起啊，没想到你睡着了还这么不开心，但是我真的不是想惹您生气，我是真的很爱的。

0: 你怎么来了？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怎么样？我成功了吗？非常成功，又惊又喜。噔噔噔噔，给你的。
1: 什么呀？
0: 果冻啊。
1: 果冻？这么大的人还吃果冻？
0: 这是昨天晚上你走以后我熬夜给你做的。哦。这里边酸甜苦辣都有了，你今天吃这个就行了。
1: 什么酸甜苦辣啊？
0: 我听别人说，人的味觉不光是从嘴里获得的，还可以通过记忆中获得，所以我有信心帮你找回记忆中的味道。哇，没关系的，我们一起努力。来，我告诉你啊，这个黄色的呢是柠檬味的，酸的；这个白色啊是冰糖味的，甜的；这个绿色的呢是苦瓜味的。
1: 干嘛一直盯着我啊？看这个，我有盯着你吗？啊，这个是哪是苦瓜味的？
0: 绿的苦瓜味的。哦，
1: 绿的苦瓜味的，
0: 苦的啊，
1: 苦的苦的。
0: 这个红色的呢是辣椒味的，辣的，辣。嗯，辣的。嗯，这个黑的这个是咸的，酱油味的，知道吗？嗯，
1: 所以酸甜苦辣各种味道都有了。好好品尝吧。谢谢你。
2: 那我不客气了。如果你治好了，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啊？嗯，先报答一下。不行。这还不行？当然不行了。真是的，一定要大清早的来公司吗？把这幅画放上去啊。
1: 啊。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左边点，左边点 ，OK。
3: 别动，好，好，好，OK。走走走走，
2: 老总。好的。
3: 这是干什么？哎，你问的不是废话吗？这一看就知道是天佑，还有安琪媛的结婚照啊。
2: 结婚照？哪来的结婚照？哎，
3: 真的是郎才女貌，多般配的一对儿啊。<笑>
4: 可是我听天佑说。
5: 你根本不同意他们拍结婚照的，不是吗？哎，我何尝的不行啊？你有什么意见啊？不行吗？妈，哇，这是什么？妈，这是你 P 的吧？很好看吧？好看什么呀，妈？你看这手和脸都不是同一个颜色。哎，妈，别闹了你。
2: 哎哎哎，你干嘛？好不容易才放上去的，
4: 挂着吧。
2: 挺好看的，确实挺般配。哎，天佑，他是不是正常人呢？
5: 哎呦，妈，你看你这办的什么事儿啊？以后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2: 什么叫我别管？干嘛？你是想继续和他下去啊？
5: 我。
2: 妈，总之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行不行？那你就老实待着，别破坏我的计划。
5: 你，
2: 越看越好看，活活把他气死。你看看，
0: 姥姥，我回来了。
6: 哎呦，
0: 姐姐回来了。
6: 星仔，你看，琪琪哥哥给你带了最爱喝的牛奶，开不开心？
7: 开心。

0: 没感觉，啊，那麻烦再帮我们找找好吗？我等你电话啊。
1: 哎，圆圆，
2: 妈，你要找什么啊？
0: 郑丽的事情。
1: 哎，是不是上次那个对象，他对人家有意思了？
0: 哎，那男方说对我们郑丽没感觉，可能是没缘分吧。
3: 不可能，妈，我们看人他挺好的，挺有感觉的。
4: 是啊，咱们是不以为然。但再怎么说，咱们郑丽也算一个学艺术的大龄剩余美女啊，这男方看不上，男的这正常吗？
3: 估计不怎么正常，
1: 那就很难说了。妈，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心里烦，出去走走。
5: 咱们也赶紧去吧，爸还等着呢。
1: 走，
5: 哦，对对对。
3: 西子，喝完了回房间做作业啊。嗯。

0: 我的家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都30几岁的人了，连个正常的、稳定的工作都没有，也没个人能够照顾我。也就在这个时候，你出现了。可能是我有私心吧。你年轻、漂亮，万一…… 真的继承了千万家产的话，那我跟你在一起，我的后半生就有着落了。所以，我是在故意接近你，勾引你。没想到姜还是老的辣，被你的嫂子们揭穿了。
1: 到现在我们一共进行了多少轮比赛了？

0: 经过这四轮的比赛啊，你们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做面条的初学者，成长为一个做面条的初级厨师，从只会做一般的面条到能够创新改良，看着你们一个个这么大的变化，我很欣慰啊。但是比赛就是比赛啊，比赛当然输赢嘛，希望你们打起12万分的精神，不能掉以轻心。
1: 是。
0: 有信心就好。不过这一轮的比赛难度会更大。哎，都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金仔，这就是这一轮比赛的主题，
4: 幸福的面条。
0: 你们呀要好好想想什么样的面条最幸福。
2: 有钱。
1: 爸，你这出的题目也太难了。你说你要是别的面条，什么甜的咸的，我们一听就懂了，这幸福的面条我还真有点懵。
5: 懵啥呀，那幸福的味道肯定甜的味道。
2: 你说那么多干嘛呀，听人家说不就好了吗？
3: 是是。
0: 所以啊，要你们多开动开动脑筋啊，认真的思考思考。说了半天没看见正例啊，这孩子啊，别以为啊前几轮拿了个高分呢就飘飘然的。就是老峰，把小姑找来。
1: 好。
2: 不用了不用了，爸我去吧。
6: 正例，正例。正例，正例。

1: 刘丽，你干什么呢？哎，这位，哇，烦那么冷，在干什么？他刚刚手里捂着个东西，地契。爸爸，这一轮的比赛呀，你们可以尽情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看看哪一家做出的面条最符合幸福这个含义。不过呢，在这儿我可以透露一点。
2: 这一轮比赛的成绩，哎，在总分里边占很大的比例。哎，
3: 爸，不好了！
4: 怎么不好了？爸，这不忍着呢吗？
2: 你嫂子一着急就……老婆不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3: 土地证，
5: 土地证怎么了？大嫂，你快说！
3: 土地证不见了！
2: 什么？
4: 土地证，整理把它给偷走了！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我刚去他房间找他，结果没找着，我就去屋里找，结果一进去，整理慌慌张张的，从爸妈房间里跑出来，然后我一叫他，他就跑了，我就奇怪嘛，进去爸妈房间看一下，结果看爸妈的房间呢，让他翻得乱七八糟的，我一想，不对啊，他刚刚手上拿着的不就是土地证吗？哎呀，
6: 沈阳，这里他越来越过分了，他这样反贴的他，沈武，你别激动，大家冷静一下，也许这就是个误会。
2: 不是你们想象中这样的。
4: 是啊，会不会看错了？嗯，
6: 你凭什么老针对我呀？我是弱智吗？我不是弱智，好不好？
2: 玉萍，我不是那个意思。
6: 舅妈，
2: 哎呀，
3: 爸，
2: 你赶紧告诉我们，那个证是在你房间放着吗？
4: 哎，爸，
2: 看见了吗？把生气走了，肯定就是了。圆圆。
3: 要不你给你小姨打个电话，看看她怎么说。
2: 对对对，圆圆，你快打，快打电话。
6: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哎呀，关机了。
4: 你看吧看吧，我就知道他会关机。你说拿了房产证，他还能不关机吗？这肯定是他预谋好的。
2: 沈阳，这里他是不是疯了？他？
6: 哎，你们想想看，镇里最近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4: 哎呀。
2: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现在是要找土地证，不是问这个事儿啊！
7: 哎呀，找找找，去哪儿找啊？哎呀，要不然咱们报警吧！
4: 你想呀，这不到24小时，警察不会受理的。
7: 那我们就分头去找，我们去车站，你们去机场，你们就在附近找。
8: 哎，你别再麻烦了，有个地方一定能找到他。
7: 你怎么来了？
8: 特地来找你啊！
7: 哎，等会儿你别开玩笑，我还要演出呢。
8: 哎，请进来，跟你说点事儿。哎，
7: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不想看，我也不想知道。
8: 有了它，你就不用去酒吧演出，还可以出专辑。
7: 什么意思啊？
8: 这就是我们家那块价值5000万土地的土地证。
7: 你拿这干什么呀？
8: 徐老师，你不就是为了钱吗？现在土地证在我手里，我们结婚吧。

0: 你说什么？我说我把土地证还回去，我也不会跟你结婚的。
1: 你让我把土地证还回去，你不就是因为这笔财产才跟我结晶的吗？现在怎么又变卦了？
0: 你以为把土地证偷出来了，我就会跟你结婚吗？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是小偷的行为，要是被你家人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呢？
1: 这东西本来就是给我们的。
0: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说那些财产，其余都是借口。我跟你之间根本就不可能。
1: 不可能？为什么？
0: 你是前途无量的艺术家，而我呢，我就是个一无是处的酒吧歌手。
1: 可你曾经的辉煌成就，没人能比得过。
0: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看看，这就是我的家，所有东西都是房东的。 那把吉他什么的，这钢琴是我的，还是个旧的。
1: 我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钱，
2: 梁老师。

0: 你根本就不明白生活的艰辛，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我真的，我连方便面都吃不起。你瞧瞧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我拿什么能给你幸福呀我？
1: 你要说多少遍才明白？
0: 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存款，能不能养得活。 你记住，你有我，今后所有的苦日子，我都会陪你扛。

回去吧，啊！

0: 回家肯定会被家人痛骂一顿，说不定还关进屋里再不让他出来呢。为了我这样一个男人，这丫头怎么就这么傻呢？
1: 天天跟着你操心，
2: 看把大家折腾。
3: 你看这不回来了吗？
4: 振武，这是在哪儿找到的？
1: 不是那儿还能是哪儿？这个死丫头，你要不是我妹妹，我不管你是男的女的，我打死你。
4: 哎呀，行了行了，人找回来就行了，别整天打打杀杀的。
5: 姐夫，这次不光是振武，我都差点忍不住。
6: 哎呀，好了，别说了别说了。郑丽啊，徐都辉让你这样做的是不是？
7: 郑丽，你快说。
8: 我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这事跟徐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自己决定要这么做的。
7: 郑丽，你清醒一点好不好？那个徐德辉就是看着你的钱。
5: 行了行了，别在这儿说了，你进屋问他吧。
1: 走走走，进去吧。
4: 走吧。
6: 爸肯定很生气。

0: 哎，你是？您好，我是满意律师行的律师，今天我是跟着我的委托人一起来的。这位就是我的委托人梁永祥先生。哎，
1: 二伯，哎呀，你好久没来了。
2: 你们都在啊？
3: 二伯。
1: 你爸妈在家吗？啊，妈不在，但是爸在家。
2: 谁来了啊？
4: 二伯来了。
1: 二哥呀。
5: 二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这回来还晚了呢，再不回来出大事了！你怎么胆子越来越大？
6: 你听我跟你解释啊，这事儿呢确实有难言之隐，
7: 老爷子留给我的东西，你得按私事处理，你给我怎么解释？
1: 不，什么东西私事处理？
6: 不该问的别问。
1: 不是，
6: 孩子们早就应该知道了。我说的就是那个空厂房的事儿。
1: 工厂房？
6: 那私事处理，你闭嘴。
1: 二哥，来，你先进屋，进屋我跟你好好说说怎么回事儿，好吧？
8: 郑光，哎，你们都听到了吧？啊，郑光听到了吗？
9: 好像是责怪爸那个厂房私事处理什么的。
6: 是啊，你们也听到了吧？
8: 我也听得迷迷糊糊的。
1: 哎呀，算了，别瞎猜了，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走走。
6: 你叹什么气啊？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开发区的那块地不是我们家的。什么？
10: 老爷子把那个厂房留给我，都几十年过去了，难道你到现在才开始后悔？
6: 二哥呀，我从来就没后悔过。你别误会了，当时我就说了，除了继承面条，掌柜其他什么都不要。
10: 我可听说了，你要把那厂房给孩子们继承，你哪来的权利啊？是，我是没有这个权利。哎呀，
6: 二哥，
10: 我不会昧着良心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老爷子的遗嘱，你不会忘了吧？永祥、永顺，一个死得早。 爸，就剩你们两个儿子了，我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我就是想最后再问问你们，咱们家。 祖传的面条厂，还有那个空厂房，你们两个究竟是谁想要咱们家的面条厂，谁想要那块地呢？
11: 那个破面条厂，我才不要！把那个空厂房给我吧。
10: 那厂子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努力把厂子越办越好的。都这个时候了，还在爸面前装什么孝顺儿子？虚伪！哎，二哥，爸，爸，永顺啊，你哥他好吃懒做，成天喝酒，不求上进。 面条厂能交到你手里，爸也就放心了。
11: 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0: 是的，这个是另一个厂房的产权证，爸交给你，你帮你哥好好看管。我怕放到他手里，迟早有一天他就挥霍了。
1: 爸，这不好。
0: 这没有什么不好，爸对你放心，这也是对他好嘛。拿着。
2: 二哥，我要是想独吞的话，我早就把这块地给卖掉了，我干嘛还让孩子们现在来继承呢？
3: 啊，行了。
4: 有一颗心，嗅着群风，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海。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
6: 有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今晚七点半，
6: 玉婷瑶。
7: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宁律？
8: 好大的胆子，孟庭辉，
9: 女子恩科被废，你要在这里读什么书？
7: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10: 我没有办法了。
11: 右相国以增拨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7: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七州19县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5: 今晚七点半，
6: 玉婷瑶。
12: 号六七换大庸之旅。终极验证，场面一度失控。
13: 你们节奏不对，
14: 节奏不对，
15: 谁在带乱节奏？
16: 何老师，
17: 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
13: 因为你们快了，
17: 何老师是不是？
16: 何老师，
13: 我跟你讲，我的问题绝对来自于雪琪。
16: 换位置行不行？
17: 你不能被前后夹击。
1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4: 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4: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些年梁永祥先生出租厂房呢一直是通过您这里，这样着实相当不方便。这是房屋产权更名协议，您在上面签个字，这样房屋产权呢就转移到我委托人名下了。

0: 那我走了。这干嘛呢？啊，你们这……哎，啊，是二哥呀！
1: 啊，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事先也不打声招呼，留下来吃饭吧。
1: 不了，我晚上还有事，改日再说吧。我先走了。
0: 哦哦，
2: 二哥慢走啊。

0: 慢走啊！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一点都没听明白啊？
1: 我也没听明白。你说这二伯多少年都没给我们来往了，今天这突然一来还带了个律师。哥，你说爸会不会是在骗我们啊？
2: 不可能吧？爸为什么要骗我们啊？
3: 哎，爸！
0: 爸！
2: 这二伯怎么突然间来了？刚才你们在房间聊了那么久，都聊什么了？

0: 都坐下吧，
1: 来，快坐下。
0: 小蝶呀，
1: 哎，
0: 把你妈扶到屋里去歇会儿吧。
1: 好。哎呀，
2: 爸，
1: 老头子，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嘛，干嘛要背着我呢？

0: 我对不住大姐。哎呀，老头子，出什么事儿了？
1: 那个空厂房的那块地，不是我们家的，是你们爷爷留给你二伯的。
0: 什么？那5000万是假的？你，
2: 哎，妈，
3: 妈，
2: 姥姥，
3: 姥爷，快去，
0: 快点，姥姥。

0: 是不想看到祖传的家也没人来继承。所以我
1: 爸，你怎么能拿这件事开玩笑呢？
2: 绝路了，那可是绝对的绝路了。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1: 爸，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的成人有那么重要吗？你要撒这么大的谎，
2: 有那么重要吗？真的，比谁都重要吗？郑文呢？他把他的钱都压进去了，还有我，还有我们家小峰，我们一家子没了，完蛋了，完蛋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4: 玉萍，玉萍啊！

0: 千错万错，哎呀，说两句还有用吗？你知道吗？阳火殿失效，但是那是我们的心血啊！你大好，把我们全叫回来，我们回来了，可是什么都没有了。你是拿我们当猴子耍吗？我不是猴子，
1: 就我。

0: 几个孩子能够回到这个家，回到面条厂，慢慢的他们会喜欢上做面条的，这样你就不用再去澡堂黑了。全是我的错呀！你有什么怨气就冲着我来啊！
1: 老爷，您别太自责了，我们大家都理解你，知道您的良苦用心。
2: 玉萍，你冷静点。玉萍，
1: 干什么？你
2: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我不知道，我反正去哪儿也不待在这里。
2: 玉萍，这么一走是不是太冲动了？
3: 什么叫冲动啊？我们相信你爸有5000万，你辞了工，回到这个面厂就参加冲动的。你不走，好啊，走开，走，我们走。
4: 玉萍，玉萍啊！
3: 上次展会上的那个面条好像反响很不错呀。
5: 是啊，所以我准备举办一个面条达人公开赛，让所有爱好做面条的人都来参加比赛，获奖的作品可以由我们公司
4: 批量生产，然后投放市场。嗯，这个主意不错，实际也很好，一定要做到营养健康、美味儿，但是不能含添加剂。
3: 嗯，
4: 听起来很好啊。上次展销会上的面条，听说是我们员工自己研制的？
3: 是啊，就是安其元，他们家是面条世家，有一个祖传三代的面条厂。
4: 哦。

0: 妈，你干什么呢？哼，这些首饰都是你和天佑结婚的时候我特地给你准备的，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那还不是因为你是诗婷路雅的千金，哼！可是现在这个私生女冒牌货已经藏不住了，我还送你这些干什么？
1: 你活得也太赤裸裸了，就不能逢场作戏一下，大家面子上舒服一点吗？
0: 我跟你做什么戏，费什么劲呢？
1: 这些都是你的，都给你，反正我也不稀罕。还有衣帽间里的那些衣服，你也都拿走吧。
0: 哎，你何必一定要等着我来跟你要呢？自己主动一点不就好了吗？

0: 这就对了。我看你还能坚持到多久？ 阿姨啊，谁呀？
1: 是送包裹的。
0: 啊，
1: 夫人，是您的包裹。
0: 是吗？你先去忙吧。
1: 哎，好的。

0: 是你锁，
1: 杜春晓女士，这把锁是院长临终前特别嘱咐，一定要交给您的。
2: 姑妈，这是干什么？
3: 干什么要你管啊？ 我要把这些东西拿到车上，给安气元他们家送过去。好的，
4: 董事长。胡妈，
3: 我在叫你听见没有？你聋了？
4: 董事长，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3: 帮忙把东西拿到车上去。

0: 小张，你怎么来了？
1: 董事长让我把这些给你送过来。
0: 你原封不动拿回去，我不会要的。啊，
1: 那怎么行呢？要是被董事长知道了，我肯定又要挨骂了。
0: 那我也不能要啊。
1: 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0: 哎，小张。

0: 师傅，您帮我一起拿一下，一会儿我还回去呢。啊，好的。嗯。哎，师傅，放这儿就行。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圆圆，圆圆，哎，你怎么来了？
0: 麻烦你转告你妈，以后不要再做莫名其妙的事情了。不管怎么样，我是不可能回头的。
1: 圆圆，你可能误会了，我妈她现在是真的变了。
0: 不要再说这些了，我不想听。
1: 还有我也变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好好保护你，不会再让你伤心失望的。

0: 而且我妈现在也终于明白你的好了，她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你的。你变了，你妈变了，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你老是这样纠缠我，你对得起你现在的妻子吗？圆圆，其实美姿她……
1: 别说了，我要回家了。
0: 哎，圆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1: 你安排什么啊？ 你现在做什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感兴趣。啊！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我有男朋友了。
0: 什么？是不是那个奇迹？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1: 是，我们在一起了。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奇迹，你怎么来了？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哎，你去哪儿了？哦，我出去有点事儿。
1: 这些面条都是你做的吗？嗯，必须的。嗯，看着不错，也不知道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0: 不相信我？嗯，
1: 不太相信。
0: 你
1: 疼。
0: 我只是轻轻的打了一下，又没使劲儿，至于吗？
1: 我是怕把你的手给打疼了，疼吗？嗯，
0: 疼。
1: 哎，对了，公司最近举办面条达人公开赛，如果获得第一名的话，就有机会给公司长期签约，把获奖的产品批量生产。
0: 真的？
1: 嗯。
0: 公开赛？那我也可以参加。如果我得第一名的话，不仅可以振兴良家一碗面。 还可以得到你父母的认可，对不对？你干嘛一直看着我？
1: 这还是我认识的安全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积极啊？
0: 我一直很积极啊。好了，快去干活。

0: 怎么样，还是没打通吗？郑文、郑武、郑丽跟商量好似的，都不接电话。再怎么样，也不能说走就走啊。这让爸妈多伤心呢。
1: 他们一心想要这笔财产，突然说没了，这心里一下接受不了。哎，妈的药快好了吧？
0: 快好了。
1: 对了，小姐。
2: 妈这阵子总说自己不舒服，睡觉也是一天比一天早。我估计啊，就是让这事儿给闹的。哎，有时间的话多劝劝他。我知道。我再打打看。哎呀，老头子真是气死我了！这么大的岁数，做事情一点都没有分寸。 你说，孩子们本来个子都过得好好的，是吧？就因为你一句话，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回到了我们面条厂。现在又是你一句话，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你这心里能好受吗？啊？
3: 好了好了，你别再说了吧。其实我不是已经知道错了。你睡觉吧，啊。
4: 妈，药好了。爸妈，哎呀，妈，别生气了，妈。你和爸辛苦了大半辈子，为子女操碎了心，现在他们长大了，自食其力了，别再为他们操心了。再说了，爸让他们回来继承家业，又没让他们卖房子，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能全怪爸。
1: 喝药吧，啊！哎呀，总让我喝药，我不想喝。你，
4: 妈，这是补品，对你身体有好处的。你还想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看着孙子孙女长大吗？喝吧，啊，听话。喝吧，妈。
1: 姥姥，在吃药啊？
5: 叔叔阿姨，姥姥姥爷。
2: 小琪来了。哎，
1: 小琪坐啊。圆圆，嗯，跟我出来一趟，有事跟你说。
2: 姥姥，怎么样？你好点了吗？
5: 嗯，小琪啊，
1: 他怎么又来了？爸跟你说的话都忘了？
5: 没有，没有，你怎么又把他带家里来了？你是不是还想继续跟他交往下去？
1: 圆圆，那天我看到琪琪妈妈看你的眼神，你知道爸这心里有多难受吗？如果你们两个真的结了婚，他妈妈很可能就是第二个林秀琴。
5: 爸不想看到你再过上以前的日子，爸舍不得。爸，我真的很喜欢琪琪。爸，我知道你一直担心什么，但你也看到了，琪琪跟天佑真的不一样。现在的我。 跟3年前也不一样了。我不是因为头脑发热才跟他在一起的，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出现了，一直帮着我，鼓励我。之后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缘分，爸。 您相信我一次，我不会再走错路，选错人了。我决定，我要跟琪琪一起往前走，不管遇到多少大风大浪，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你别喝了，一点面都没吃，胃还要不要啊？
1: 你别管我，喝醉之后回去倒头就睡，什么都不用想。
2: 又哭了，哭了一天，你都不嫌累，我都挺烦的。
3: 烦什么烦呢？啊！现在最烦的人是我，我们被你爸骗了。对了，那可是你的爸爸呀，你看不出来他是骗我们的吗？啊！
1: 老婆，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3: 这本来就是一个圈套，好不好？我们不上当受骗才怪呢。我要上卫生间呢，在哪里呀？啊！
1: 嗯。

0: 郑丽，郑丽，啊！哎呦，你又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他还能想什么呀？肯定想着那徐老师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他？你现在已经从一个富婆变成穷光蛋了，那个人就更不会缠着你了。我看呐，他再见你也只会躲得远远的。
1: 我相信他绝对是在撒谎。
0: 你怎么还不清醒啊？
1: 他担心过你吗？从白天到现在，他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吗？他有没有关心过你？家里人会不会骂你？他根本就是奔着你的钱去的。他对你啊，没有真感情。
2: 即使我们现在啊有了很多钱，你也不能嫁给他。他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嫁给他呀？你这么好的条件。
1: 不，我愿意。
0: 你脑袋坏掉了？
3: 好了。
2: 家里都闹成什么样子了，你一点都不着急，满脑子都想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
1: 我对家产一点都不关心。

我叫梁正丽，这是我今年第三次给您写信，不知道前面寄出去的五封信您都收到了没有。对了，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正式收到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第一个想要感谢的人就是您。要不是在考场外得到您的鼓励，我也绝不会复读一年，充满信心地参加考试。而且就像您说的一样，我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了音乐学院，我真的要谢谢您。您知道吗？您一直是我的偶像，所有的专辑我都有买来珍藏，反反复复地听。再次谢谢您帮我实现梦想。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这个秘密跟您有关，您知道是什么吗？

0: 院长，他为什么在去世之前还一定嘱咐要把这个寄给我？为什么不带着这个秘密一起离开？为什么呀？
1: 妈，我回来了。
2: 啊。
0: 您在干嘛呀？哎，这个不是我小的时候用过的被子吗？您怎么给拿出来了？我突然想看了。妈，对不起啊，那天我让您伤心了。那天是我说错了，话太冲动。但是我说那个话。 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2: 孩子，妈理解你，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0: 其实那天我想说的，是当年您和爸不顾爷爷奶奶的反对，最终走到了一起，现在过得不是也很幸福吗？请您相信我，我和圆圆。 也会像你们一样的。其实当年也挺辛苦的。妈，你怎么了？
2: 没怎么，没事。圆圆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0: 您可以试着抛下那些其他的因素，好好看一看她的本质。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她的。

0: 放在这儿了，怎么就一个都没了？我明明放在这儿了，奇怪。
1: 酒我已经让胡妈都扔了。
0: 啊？什么？都扔了？姐，你怎么能说扔就扔，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1: 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是已经都说过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吗？干嘛？说话不算数啊！
0: 哎呦，哎呀，拜托姐，你知道那些酒都是我珍藏的吗？你知道那酒有多贵吗？
1: 你把自己喝到胃出血进了医院，难道就不贵啊？
0: 不用你操心。
1: 你以为我愿意操心啊？一遇到事情你就知道喝酒，连长进都没有。
0: 晚上我看到圆圆了，她竟然亲口跟我承认说她爱上那个奇迹了。
1: 竟然敢这么说！
0: 以前我问他的时候，他都说他根本不喜欢奇迹，所以我就放心，没有再乱想。这次他竟然这么轻易的就承认了，你说我怎么接受得了吗？姐，你说他是不是故意在气我？
1: 这个安全真的越来越过分了。这喝酒有什么用啊？还不赶紧离婚，把他给我整！

0: 我不是说让你离婚，我是说我离婚，我就可以跟圆圆重新开始了吗？是啊，你不离婚的话，怎么知会圆圆啊？傻瓜才会相信你是真心实意的呀。可是，美姿怎么办啊？
1: 干嘛？你不会爱上他了吧？
0: 不会，这当然不会。美姿脾气那么火爆，要是我跟她说我要离婚啊，她还不把这个家给炸了？
1: 她凭什么？她现在有什么本事这么嚣张呀？哎呀，可是，
0: 又可是什么？
1: 不是啊，美姿她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要是我在这个时候跟她说我要离婚。

0: 哥，这么多年了，弟弟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谅解我一下。我呢，就是好冲动，不计较后果。这杯酒就算给你赔罪了。
1: 自家兄弟别这么见外，来来来。
2: 梅谦，
0: 郑宽，你这今后有什么打算啊？
3: 打算？没想呢。
0: 把鸭脖子店重新开起来吧。哎，开啥呀？都对出去了。再说，就算鸭脖店开着，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1: 梅谦，梅谦。
0: 哎，好好好。哎，哥，倒是你，你在那么大企业上班，再回去不就行了吗？
3: 哪那么容易啊？我那是没评上经理，跟公司怄气就递了辞职信，
0: 现在想回去可没那么容易了。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哎，我还以为你在大公司当经理当得很舒服呢。哎，
0: 啊，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4: 打烊，我们走。
3: 我们再坐会儿，马上就走。醒醒酒啊，不好意思啊。
0: 老婆，老婆，哎，老婆，
3: 醒醒，回家了，回家了。
4: 你叫谁老婆？
5: 我不是你老婆了，你有病啊！
3: 这赵志，你怎么喝这酒乱说话呀？
5: 谁喝酒了？咱们去年这个时候在民政局扯了离婚证啊！啊，钱钱钱没了，压店也没了，你说有什么可瞒的？什么？你们离婚了？真的吗？
3: 真是的！
5: 哎，这些的……哎，你们两个行啊！
6: 真的要住在这里，要不咱还是回家吧。
5: 家，那个家呀，你们梁家吗？我都发了誓了，我以后啊，打死也不进你们梁家门口半步。
4: 对，我也是。
6: 你们都别把话说这么绝嘛，天无绝人之路，是不是？
7: 好了好了，别吵了，在这儿多丢人，那么大声，我们赶紧进去好不好？
5: 我说的是实话呀，啊，什么丢人呐？连睡的地方都没有了，还不能让我说说呀？
6: 嫂子，你别在这嚷嚷了，你这一嚷嚷，我想着我家可闺，这心里可难受了。
0: 你不要吵闹好不好啊？就你难受，我心也烦着呢。哎呀，老婆，你闹也闹够了，咱们别闹了好吗？冷静点。
5: 怎么了？是我闹吗？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5: 你嫌弃我了吗？
0: 我不是嫌我，
5: 我给你闹什么了我？你说呀，
0: 老婆，
5: 你说呀啊！
0: 走吧走吧走。
8: 房间，有吗？啊，有。啊，有。有一颗心，绣着军风，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原。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 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晚七点半，
3: 停药。
4: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宁律？
5: 好大的胆子，孟庭辉！
6: 女子恩科被废，你儿在这里读什么书？
4: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7: 我们有办法了。
8: 右相国已增拨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4: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西州十九县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2: 今晚七点半，
3: 停药。好六奇幻大庸之旅，终极验证，场面一度失控。
9: 你们节奏不对，
10: 节奏不对，
11: 谁在带乱节奏？
9: 何老师，
12: 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
9: 因为你们快了，
12: 何老师是不是？
13: 何老师，
9: 我跟你讲，我的问题绝对来自于雪琪。
13: 换位置行不行？
12: 你不能被前后夹击。
2: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春霞，看起来好像气色不太好。啊，最近可能是老毛病头疼又犯了，老是睡不着。是啊，
1: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琪琪的事情，我们没少操心呢。
0: 是呀，儿子的事儿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不过
1: 也不要太用力了，小心适得其反。
0: 知道了。啊，对了，最近我才知道，安全的老爷有一个面条厂，哎，他姥爷跟我爸生前关系一直不错呀。是吗？那面条厂我去过，好像是叫梁家一碗面。
1: 嗯，就是这个名字。爸爸在世的时候总说这家厂好。
0: 说他们是讲信誉、重品质。这么巧，老公你知道吗？那家厂也是马玉萍婆家的。前段时间我听玉萍说，好像还要继承什么家业的。哦，
2: 看起来这家厂发展的不错呀。嗯。
3: 妈，哎，
2: 妈，哎，
3: 你去哪里呀？妈，
2: 隔壁王阿姨病了。
3: 人家平常啊，总想着给郑丽介绍对象，她病了，我过去看看她。快去快回啊！
2: 哎，好，好，好啊！
4: 姥姥，阿姨，
3: 小季，
2: 琪琪来了，琪琪，哎，
3: 妈，
4: 姥姥，
3: 妈，
4: 你怎么了？
3: 快，
4: 人人，你快出来啊！
2: 姥姥，
3: 姥姥，
2: 怎么了？赶快送医院，快快快！
4: 送医院，小季啊，你带姥姥姥爷去医院，我家里实在躲不开，拜托你了啊，
2: 小香。
5: 开车小心一点呢，好的吗？姐姐真是有个好儿子啊！医生，我姥姥真的没有希望再好了吗？根据刚才的检查报告，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其他器官，而且之前呢，患者一直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 癌细胞扩散的速度呢，比预想的要快，手术、切除、化疗都不会有什么效果了。
4: 怎么会这样？那医生，我姥姥最多还有多少时间？
5: 最长的话4个月，如果要是短，说不定只有2个月。

0: 永顺，永顺，来吃苹果。永顺，你怎么了？是不是我的身体？你想多了，没事儿，来把它吃了。
1: 跟你做了几十年的夫妻，我还不了解你吗？是我的身体出问题了？你不说是吧？那我从现在起什么也不吃了啊！
0: 你看你干嘛呢？赌什么气呀？怎么能不吃东西呀？那你告诉我呀，
1: 我的身体究竟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啊？
0: 你快说呀！你不说是吧？那我现在回家了。
1: 你别动，别动，别动！你快躺下，你快告诉我，我是不是得了绝症了？
0: 不是的。
1: 你早就知道了。你上次陪我到医院来检查，你就已经知道了，对吧？
0: 谢了，太不了。不是我故意要瞒着你，瞒着孩子。我看你啊，这一辈子都那么乐观，就是碰到天大的事儿啊，你都一笑了之。 我想看着你一直那么开开心心啊！那财产的事儿，其实呢，那个病我早就知道了，我就担心咱们面条厂没人来管了，迫不得已我就撒了这个谎。
1: 永顺，这辈子我能嫁给你，我没什么好遗憾的。
0: 太棒啊！放心，医生呢正在想办法要治好你那个病。

0: 还能看出来吗？好了，看不出来了。一会儿千万别让姥姥看出来，知道吗？老太婆啊，你还是躺一会儿吧。
1: 姥姥。
0: 啊，圆圆来了。
1: 圆圆来了，您怎么醒了呀？干嘛不多睡一会儿啊？
0: 你和老爷都哭了吗？圆圆，姥姥没哭。姥姥看到我们圆圆现在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姥姥就很高兴。孩子，
2: 姐姐，坐。
0: 坐。孩子，我能看得出来，你对我们圆圆很用心。 以后啊，我就把圆圆交给你了。姥姥，圆圆不哭。现在面条厂有了你呀，我和你姥爷真的可以放心了。
2: 姥姥，你别这么说，您会好起来的。
0: 是，一定会健健康康的。
3: 听见了吧？你会好起来的。
0: 是的，是的。圆圆，孩子呀，这每个人都有缺点的啊。以后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呀，要相互包容。你父母对圆圆的态度我能理解，你也要多体谅他们。 他们也是为你好啊，啊！
3: 我知道了，姥姥。

0: 哎呀，小姐，这么做跟偷有什么区别呀？这怎么能算偷呢？我在这破厂干了那么几个月，一分钱都没拿，我就拿这么点面粉，我当工资怎么了？不行啊！你赶紧的，别废话。哎呀，跟自己家人算计什么呀？
1: 谁算计了？明明是你爸妈算计着我们。要不是这两个老人算计我们，哎，你说我那鸭脖店我能卖了吗？想想我就心酸。
2: 也是，
0: 你赶紧的。
3: 能搬多少算多少。快点，胖子！哎，快走！你们在干什么？偷东西！你们太过分了吧？啊，不声不响的离家出走，现在还偷东西，要是给爸妈知道了，他们该多伤心呢！
0: 怎么能说是偷呢？是爸妈嫌欺骗了儿女，我们还伤心呢。我就没想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他们没有欺骗你们，他们是……说呀，他们什么？你说呀。
0: 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真可恶！我就是想不明白，那天爸说出真相，所有人都那么伤心，就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反应。
4: 你怎么回事？哎，嫂子，你不会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吧？哦，你早知道参加什么竞赛啊？就是，你早知道你参加什么竞赛啊你？啊，你说呀！啊，你说呀！你早知道你参加什么竞赛呀？啊，你早知道？快快快！哎。
5: 林天雅，你进我办公室怎么不先敲门呢？
4: 死活不让我出国留学，非要把我留下来，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啊，这又怎么了？
5: 怎么了？天佑已经跟我说了，安琪媛已经亲口承认她和琪琪在交往。那个假冒的大小姐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啊？
4: 那个女人她死缠着你弟弟不放，这我有什么办法？
5: 那还不简单？他不就是要钱吗？你要多少，您给他多少，赶紧打发他走就是了。哦，
4: 他要多少给多少。那万一他狮子大开口怎么办？你以为我的钱都是他风刮来的？再说了，他隐瞒实情跟你弟弟结婚，这本身就是个欺骗，凭什么要我给他钱呢？
5: 那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再这样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
6: 别担心，妈有办法。妈，你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7: 我很好，你怎么样？他对你还和以前一样吗？
6: 嗯，他对我。

比以前好多了，有的时候还会做饭给我吃呢。妈，我过得都挺好的，你放心吧。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多保重，知道了吗？嗯，妈妈再见。

0: 美姿，你跟我在一起真的过得好吗？我是不是应该放手，让你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1: 妈，回来了。
2: 儿子，你为什么不早告诉妈呢？
1: 告诉您什么？
2: 在安全没有离婚之前，天眼妈妈就误会你跟安全的关系，说你是第三者，这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要不是马阿姨告诉我，妈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1: 嗨，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怕您担心。
2: 如果我早知道这些事，绝对不会让你跟天眼订婚的。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无法接受天涯？
1: 那倒不是，我本以为通过慢慢的相处，最终我可以跟天涯走到一块儿。事实证明我错了，而且天涯也不是当初我认识的那个样子了，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缘分。

0: 你去哪儿了？你看看表，现在几点了？我刚才去买了点东西。这是什么？财产上想要什么，尽管提，我都尽量满足你，但别让我妈知道。
1: 让我妈知道了，肯定闹翻天的。难怪在这儿等我，原来是为了把离婚协议书给我。多谢你还这么替我着想。
0: 好在我们两个之间根本没什么感情。
1: 谁说没有感情？你不知道我早就喜欢上你了吗？你这么说话，太伤人了。
0: 一厢情愿有什么用啊？看着自己的老公心里想的别的女人，你心里好受吗？
1: 一厢情愿的人是你，你前妻根本就不爱你了。我不管，这个离婚协议书我不会签的。
0: 你不签也没事，反正只要我搬出去，向法院提出申请，分居2年之后，法院会自动判处我们离婚的。
2: 我不想离婚，我不想离婚，我不想离婚，美姿，对不起，离开我会有更好的人爱你。
3: 去吧，妈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
4: 嗯，我把档案交上去，很快就下来。嗯，
3: 不要着急。哎，见到小季，让他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4: 好，我知道了。嗯，去吧。

0: 陈小姐，你怎么在这儿？我到这来时，你为什么时刻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苦口婆心跟你说了一大摞，你就是不听。你是不是想要钱？要多少？我给你。我要怎么样做你才可以离开我，离开我的视线？
1: 杜春晓，你别太过分了。我把你当做我的朋友，才忍了你这么久。
0: 是什么让你这么讨厌我？今天你把话说清楚了，让我心里有个明白。我真是没想到，你这么冷血。哼，我之前瞎了眼把你当做我的朋友，今天这个朋友不做也罢。
2: 好，那个我已经看过了。
0: 我觉得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不用了，就在这儿说吧。是不是上次我没有告诉你，直接去找姐夫，你生气了？你太小心眼，太敏感了吧？算我求求你了，我不希望我们在浩然集团大堂里吵来吵去，让叶梦看见，行吗？
3: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这话应该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骗我去了美国，为什么一直在滨江跟踪我？从家里跟踪到公司。
1: 跟踪？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我为什么要跟踪你啊？我也想问你啊，你不跟踪我，为什么我处处都能看到你？
0: 陈小姐，如果你是担心别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知道你的出身的话，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你大可不必担心的。我会离你远远的，把这件事情赖在肚子里，不再打搅你。
1: 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可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要我离得远远的，我有什么让你如此怕我？我怕你什么呀？
0: 你乱说什么？
1: 就因为我们俩从小在福利院长大，你就如此讨厌我吗？

0: 喂，妈，我和琪琪在门口等你呢，你在哪儿呢？
1: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妈在门口碰到一个老朋友，今天就不和你们一起吃饭
0: 哦，好吧。
2: 了。再见。
0: 妈说她遇到一个老朋友，就不跟我们一起吃了，就剩我们两个人。
3: 好啊。
2: 妈，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提圆圆的事情，否则情况会更坏。不是我的，是我老公和前妻的女儿。姑娘心地善良，我和她情同亲生母女。
4: 好了，小杰，言归正传吧。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今天到我们公司？难道
2: 你又来找我老公？你们公司举办面条公开达人秀，我老公家里面是世代做面条的，今天来公司是交资料和参赛视频，怎么样？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
4: 真的，
2: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呀？好了，我说完了，现在该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4: 回答什么呀，
2: 姐？分离20年了，从我们第一次重逢开始，你就对我处处小心翼翼的，千方百计让我离开滨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允许我的出现？难道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0: 你别忘了，20年前是我把你从绝望中救出来，让你找到了重生的希望。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没有，是你让我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我怎么会忘？小杰，请你不要乱猜想了。希望你记住我的话，远离我，远离我的视线，彻彻底底。
1: 是啊，20多年前救了我一命，可现在怎么就这么绝情呢？哎，这要是知道我跟圆圆的关系，还不定会气成什么样呢。
2: 哎，你是？
1: 马玉萍？哎，马玉萍。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怎么了？我不能在这里吗？啊？啊？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现在没有人借钱给你，你生活拮据，所以跑到这里来打工啊？不过这样也很好嘛，靠自己的双手总比手心向上、伸手跟人要东西感觉来得好。你看，我像一个保姆吗？你有病啊你！
2: 啊，你在跟谁说话？啊，拿着。哎呀，走开走开走开！哦，你才是那个林秀琪。我跟你说，我不是保姆，看清楚了啊！哼，
1: 哎，我问你啊，你在这里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正好呢，我家想换一个保姆，要不要到我那里试试看？ 我可以多给你一点钱，别苟延看人低啊！现在这个别墅的主人呢，可是我的发小、同学、好朋友、好姐妹。
2: 同学、
1: 发小，
2: 哎呦，
1: 圆圆大舅妈，你现在气色看起来比以前好太多了。哎呦，怎么那么美呀？啊，
2: 好吧。 随便坐，找一个凳子，随便坐啊。凳子，哦，哎，在那边，过去坐。嗯。

0: 你来干什么？你给我出去！院长妈妈，你别叫我妈妈。真没想到，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小偷！真让我伤心，真让我失望。你说说，你的良心上能过得去吗？当初啊，我就应该报警。真是，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我不认识你。
1: 院长妈妈。
0: 小偷，姐姐怎么会是小偷呢？姐姐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那时候她到底做了什么呢？会让院长这么生气？
2: 你要圆圆跟你儿子复婚？是啊，那圆圆不就变成第三者了吗？哦，不是第三者，我们家天佑他。 他又离婚了，哎，我这回呢，真的是走错了，就说好像拿着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现在才觉得还是圆圆好，可是都已经太迟了。我看圆圆他已经彻底伤心了，这下我也算缴了学费了。大舅妈。 我看你们这阵子应该也过得不怎么样吧？只要你帮我这个忙，让天佑还有圆圆复婚，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曾经是一家人嘛，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都意识到了。我跟你保证，这天佑跟圆圆他们一定可以好好过日子的。
0: 嗯，知错能改是一件好事。哎。
2: 对，可是，这个话不是我说了算的。大舅妈，这个送给你。哎呦，你看，你拿着包多适合呀！拿去，拿去，不管你要什么，我都送给你。
3: 我不要。
2: 哎呦，朋友之间。
3: 送东西没什么嘛，而且这又不是新的，我不用人家用过的东西的。哦，好吧，我只用过一次，你不要就算了。用过一次？啊啊，你不是不要吗？
2: 这又不是旧的，可以要的。哎呦！哎，你放心吧，
3: 他们的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2: 可是你要记住啊，我不是因为这个包才帮你的。我知道，我知道。哎，回来了，真想。哎，他找你。你回来了。啊，你怎么会到我们家来？啊，没什么，我就是出差嘛，所以今天特地为你带了一些东西。东北的这个特产，你没有回来之前，我遇到亲戚了，所以我们聊了一会儿。啊。
3: 这东北特产呢，谢谢你。啊，啊，待会儿你回家的时候，这东西就带回去吧，算送给你了。你们俩是亲戚，那就好好聊聊。我累了，先去休息了。哎哎，这什么态度啊？哪有人这样对待客人的？真是没素质！别丧气，我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对劲儿，等一下我上去看一下。
2: 圆圆他舅妈，天佑还有圆圆的事情就包在你身上了啊！如果他们能够幸福，我一定会好好的答谢你的啊！
3: 你放心，他们的事就包在我身上，幸福就在我的怀里。
2: 你先走吧，
3: 好，
2: 好。

0: 春晓，春晓，春晓，怎么了？啊，春晓，你没事吧？啊，其实你刚刚呢，这样对人家是不对的，不对呀，你平常绝不是这样的，你很有素质的。我知道了，你是累了，是不是？累了就躺一会儿休息一下，要不然我帮你捏捏也可以啊，要不然的话就泡个澡也可以啊。哦。你是不是饿了？饿了叫阿姨给你煮个粥啊！不吃粥可以喝牛奶啊！不喝牛奶可以。
1: 玉皮，你这么唠唠叨叨，我能休息吗？
0: 哦，是的，那我不说话，那我坐下来陪你。哎，哇，这个床还挺弹的，比我家那个弹多了。哇，哇。好弹呐！哇哇啊！哇！哇！你看你看，哇，这个能弹好高啊！哇！
2: 玉萍，
3: 说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0: 没事，
3: 没事是吧？
1: 啊，
3: 阿姨，让玉萍走吧。
0: 但是我老公有事。
3: 我就知道你这是，
0: 我老公想回你老公公司做事。
3: 哎，你们家不是继承家业吗？
0: 哎呀，家业那么少，人又那么多，怎么够分呢？其实我老公上次因为没有提升的事，一生气才辞职的，现在老后悔了，说从来没有这样的公司，公司那么大，工资那么少，哦，是工资那么大，工资那么高的公司，所以他好想回你们公司，你能帮着。

0: 我知道你是很烦恼的，这个事啊，我可以帮忙的。求你帮忙，帮忙，帮忙，帮忙，帮忙，帮忙！
1: 好了，
0: 我考虑一下，考虑，别考虑太久，时间不等人呐。帮一下忙吧，啊！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1: 好。

服了你的，服了你的，走吧，走吧，再见。你自己再想想啊，想清楚，哪里买的床垫啊？

0: 妈，我回来了。
1: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这么快？
0: 你不在，我们两个就简单的吃了点儿。
1: 圆圆，
0: 嗯，
1: 对不起
0: 妈，你怎么了？干嘛说对不起啊？你眼睛怎么红了？
2: 圆圆，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老爷，
2: 还顺利吗？
0: 挺顺利的，就是比我想象中的人要多一点。不过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的。
2: 不过孩子啊，做了最大的努力，还得有最坏的打算，这样不管将来结果怎么样，都不会失望。
0: 我知道了，老爷。
1: 哎呀妈！
0: 哎，姥姥，
1: 你怎么出来了？
3: 哎呀，几个孩子到现在也不回家，都不肯回来，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现在怎么样？我真的很担心，我能躺得踏实吗？
0: 姥姥，您就别担心了。
2: 是啊，他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3: 说得轻巧，不管多大都是孩子。我能不担心吗？
1: 妈，他们现在啊都住在宾馆里面，向东一直有他们休息的。
3: 啊，他们住在宾馆里啊？那住的怎么样？吃什么呀？
1: 他们都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了啊。
2: 现在让他们冷静下来想想也好。那老梁家的大门永远向他们敞开着的。就是到最后一个都不回来，我不会扔下他们不管的。
0: 姥姥，什么都别想了，快歇会儿吧。

0: 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是你。你怎么知道是我啊？万一爆成别人了，看你怎么办。反正我就知道是你。为什么？因为只有你才这么无聊。
1: 你，真是让你说。
0: 好了好了，逗你玩的。你不知道吧？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我离你三米我就知道那个人是你。
1: 你是小狗吗？鼻子那么灵。
0: 一般呢，视觉味觉的人，嗅觉都会变得格外的灵敏。嗯，这个味道我记住了，以后你麻烦了。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只要我这么一闻，就知道你在哪儿。
1: 真的吗？
0: 当然了。哎，你是从家里过来的吗？
1: 嗯。
0: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就不过来了吗？在家陪姥姥。
1: 可是姥姥非让我来，说如果我不来的话，她心里会不踏实。这样也好，现在老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像平常一样对待她，
0: 给她支持。
1: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心里还是放心不下。每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在想。 陪在姥姥身边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从小到大，姥姥是最疼我的人，在我的世界里，最爱我的人不是妈妈，是姥姥。教我唱第一首儿歌，给我讲故事。 给我做最好吃的桂花糕。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院子后面，有一座小山坡，上面有一座古塔。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姥姥总是带着小小的我，绕着古塔陈列。她在前面跑。 我就在后面追。

0: 那时候的姥姥身体是那么健康，可是等我长大，她却再也不能带我晨练了。从我记事那天起，姥姥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我。我真的好怕那一天的到来，真的好怕。
1: 别怕，姥姥一定会没事的，有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2: 决赛的题目提案今天就要交给我，我们必须在。
3: 林部长，林部长，你说什么？
0: 琪琪，这就是你所谓放不下婉婷吗？这就是你所谓的没有准备好开始新恋情吗？那些怕是你对付我的借口吧。

0: 可是你为什么选择安琪远呢？他有什么？他凭什么输给他？我不甘心。
1: 怎么样啊？没过呀。
2: 梁正武，这几天你参加了十几场面试了，你一场都没有过。你说说你，你除了当时会睡之外，你还会做什么？那也不能都怪我呀，三个考试官，轮着法儿的问我，都给我问懵了。
1: 问你几个问题就能给你问懵了是吧？
2: 也太可笑了。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呀？现在在我最难过、最失意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戳我心窝子？ 三好歹和西北风，你说你就是戏腻扶不上墙，你说我该怎么办啊？那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呢。当初你听到5000万的时候，不也是眼睛都直了吗？我又没逼你卖点养活店，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自己没出息，你老怪我。
3: 我一个弱女子，带着心思在这么个小孩，不就图你能给我们过点好日子吗？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我就是一说，你别抓着我的话不放，好不好？
1: 谁抓着你的话不放了？你心情不好，你就来戳我的心窝子啊！
3: 哎，你这毛衣你也别弄了，都起球了。
2: 多难看，扔了再买一件吧，再买一件。
1: 就这么？
2: 再买一件。买？你有钱吗？把我嫁给你，我就没穿过一件像样的、高档的、能穿出去体面的衣服，梁正武。你就不是个男人，你知道吗？你什么都不是。我看你连这个剃毛器都不如。什么？我不如他？他比我强，你能嫁给他呀？我告诉你，冬天的时候。
3: 我这体格还能给你暖暖床，还能给你挡挡风，他能干啥呀？他能震动。正武啊，你俩这事是在干嘛啊？
2: 没，我俩闹着玩呢。玩的够嗨的，媳妇都给你玩哭了。
3: 让没，闹着。
1: 我眯眼了，哥。
3: 哎，行行行。
2: 哥，
3: 哥，去找你那朋友了吗？
1: 没戏，现在房地产这么不景气，他都自顾不暇了，哪能帮得上我呀？正文，正文，这儿呢。你在这儿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嫂子，你去哪儿了？一早就不见人影。
4: 我去见个朋友。呦呦呦呦呦呦！
1: 哇塞，这包新买的吧？以前没见你背过。
4: 不是啦，朋友送的。
1: 谁送的呀？这么高档的包，太漂亮了！哎，你知道吗？这个包是好几个月的房租呢。
5: 什么？
6: 哎哎哎！玉萍，你给我说清楚！
5: 真的？可不是嘛！我是亲耳听见安琪媛她大舅妈跟我说的。她说她爸爸。 一点都不喜欢奇迹。我老丈人还是很有眼光的。哎，不过天佑，如果你真的要把安琪媛请回来，那你就得先把吴美姿请走，要赶紧跟她离婚。到时候你可别心软啊。天佑，听见没有啊？ 啊啊，哦，我听见了。
7: 我知道了，妈，照顾好自己。嗯，对，我知道。妈，先这样吧，照顾好自己，拜拜。
0: 坐。
1: 怎么了，
0: 美姿？我真的已经尽力了，你相信我。这是夫妻财产分割协议书，这是我公司的股份，一半给你。还有，这里面有我名下的艺术大厦，价值4000万，还有滨江边上的别墅，全部都归你。

0: 这些是我偷偷给你的，我妈之前不是承诺过要给你分手赔偿吗？再加上那些钱，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下一代都不愁吃穿了。你先去找你妈，或者想办法把你妈接回来，生活都不会有问题的。要是你真觉得不够，那我把我公司所有的股份全都给你，我净身出户，你觉得怎么样？
1: 为了撵我走。
0: 你真是下血本了，林天佑。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1: 什么？
0: 我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偶吗？不是，我真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嘛，我要尽力的补偿你，我怎么会把你当玩偶呢？原来你跟你妈一样，在我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们像苍蝇一样围着我。当我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像皮球一样一脚把我踢开。林天佑，我原来以为你跟你妈不一样，至少你还有一份纯真，一份善良。可是现在，我发现是我错了，我大错特错。
1: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误会我了。
0: 我误会你了。我说错了吗？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要跟你离婚的。那是因为什么？
1: 是，你说呀。因为什么？因为安琪媛。因为我想要跟安琪媛复婚。对不起。
0: 我想跟安琪媛重新开始，所以我不是因为你失去靠山什么的，我才要跟你提出离婚的吗？没想到，安琪媛在你心目中的位置这么重要啊，值得你用全部身家来交换自由。可是怎么办呢？
1: 刚刚跟我妈通过电话了，
0: 她是我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无论如何不可以离婚。这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不过我妈妈说的话，我是一定要听的。就像你听你妈妈的话一样。
1: 我说的是不是？不是，吴美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你不知道你妈为什么不让你离婚吗？那是因为她现在一点钱都没有了，她现在自身难保啊。她当然想让你有个保障，可以好好生活嘛。所以我给你钱，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你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法国找你妈，你们可以好好的过。自从你们家出事之后，我妈她是不准备善待你了。
0: 我不是落井下石，我是真的希望你可以过得好一些。我是为你好，难道你就不明白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让我跟我爱的人在一起，才算是为我好。这些钱算什么？算什么？

0: 这样拿不下，这样放桌子上吧，好吧？放桌子上。
1: 行，这花送给你的，没事，快点，
0: 太多了，太多了，都摆在桌子上吧，啊，摆在桌子上。好，谢谢，真心感谢。哎，大家别站着呀，坐坐坐。这时间呀，还过得真快，刚开课第一天，我还历历在目啊。 哎，那天你还准备打我呢？
2: 不好意思，
0: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嗯，
3: 徐老师什么时候再开班啊？
0: 我以后就不代课了，因为我最近特别忙，我忙着我要出专辑，我要录音，然后我还要开演唱会什么的，所以就没法以后再当各位老师了。
3: 那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我们会想你的呀。
0: 对呀，徐老师，我们会想你的。以后我告白你的专辑，徐老师，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这样吧，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首我的原创歌曲，一首《幸福的样子》，送给所有的同学们。也祝大家幸福快乐。
3: 好。

0: 每一寸安稳，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1: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等省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湘部队，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
1: 在国防科技大学，沈晓明看望慰问该校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向王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表示祝贺。他说，王戟同志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长期从事软件技术研究，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值得全省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学习。希望王戟同志和学校牢记习主席殷殷嘱托，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努力为科技强军、人才强军做出更大贡献。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创造良好环境。来到武警驻湘某部，沈晓明看望慰问官兵，对该部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支持和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出色完成各项极难险重任务，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驻湘官兵在完成战备任务的同时，积极参与驻地各项事业建设，坚决维护全省安全稳定大局。省委省政府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为部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空军驻湘某部驻地，毛伟明一行看望基层官兵，与大家亲切座谈。他说，广大官兵始终牢记强军使命，聚焦主责主业，锤炼过硬本领，支持地方建设积极主动作为，是一支听党指挥、敢打胜仗、心系人民的光荣之师。希望部队官兵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赓续红色血脉中淬炼忠诚，在聚焦练兵备战中提升战斗力，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作为，在加强双拥共建中深化情谊。湖南将不断健全完善拥军之前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为驻湘部队官兵履行使命当好坚强后盾。谢卫江走访慰问火箭军驻湘某部，希望全体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主责主业，全面提高备战打仗能力，一如既往支持服务地方，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湖南将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着力解决官兵后路、后院、后代等极难筹判问题。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来到武警湖南总队走访慰问并座谈交流，对武警官兵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任务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为保障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稳定再立新功。副省长蒋迪飞来到省军区机关驻湘某部队走访慰问，向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感谢大家为湖南发展做出的贡献，

0: 望全体官兵发扬军队优良传统，继续关心支持湖南建设发展。省领导刘洪兵、马永生、王俊寿、陈静，省军区领导林家春、张江华、丁永伟、李昭、王立爱，武警湖南总队领导范玉龙、孙思静，国防科技大学领导雷永军参加有关活动。
1: 全省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昨天在长沙召开，副省长于洪胜指出，要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扩大有效信贷投放，推动金融资源与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精准对接，构建全周期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完善跨境金融服务，用好各类创新金融工具，推动更多优质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强化内控管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逐梦蓝天，热血出征。昨天，来自中南五省区的新录取飞行学员们在长沙集结完毕。空军连续第五年用运20系列运输机送新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在长沙某机场，300余名新录取飞行学员身着飞行服，跨过启航门，搭乘我国自主研制的运20B运输机入校报到。今年运20B首次执行送飞任务，它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发动机，用大国重器为飞行学员开启军旅生涯。这是独属于空军雏鹰的浪漫，
2: 激动与自豪，因为觉得我，之前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值了。我期待在庞大的4年生活中学习更多关于飞行的知识，然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与战斗员。
3: 因为我父亲是一位民航飞行员，从小呢也对航空航天这方面的内容比较感兴趣，现在国家的这种先进的战机也是比较的骄傲还有自豪。
1: 雏鹰展翅，逐梦蓝天，在跑道一侧，家长们也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光荣仪式。
4: 我们也有些挂牵嘛但是还是希望他在那边就是努力学习啊，刻苦奋练啊，争取为这个国家呀，这做出这个自己应有的贡献啊。
5: 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做梦，从小只是在电视里面看到这种场景，希望他们以后都一飞冲天。
1: 落地长春后，学员们将正式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开启训练与学习。今天，鲲鹏托举着他们的青春梦想起飞，明天他们将成为捍卫祖国万里长空的钢铁长城。有一种信任叫人民子弟兵，有一种安全叫他们在那里。从应急抢险到扶危助困，咱们的子弟兵始终用自己的行动做人民群众最踏实的依靠。7月25号中午1点左右，一名外卖小哥因高温中暑身体不适，发现前面不远处是湖南省某军区，便用尽最后的力气摇摇晃晃地将电动车骑过去求救，还只来得及向门岗伸手示意，小哥便已晕倒在地。站岗官兵见状，迅速将他扶进休息室，并打来凉水帮他擦拭身体，扇风降温。经过紧急处理，小哥逐渐恢复意识，官兵们为他端来凉茶，在确定小哥身体已经无碍后，才将他送离军营。
6: 遇到群众有难，主动上前，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自觉。我相信，换作任何一名战友，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1: 陆军某部现役军人曹家威在家乡郴州休假，途经吉湾上坡路段时，突遇一辆农用手扶拖拉机发生事故，驾驶员被甩到路边，伤势严重，意识模糊。曹家威迅速上前，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判断施救守护，直至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才默默离开。而就在6天后，一位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倒地，又是路过的曹家威紧急施救，老人才转危为安。事后，老人家属屡次上门送礼致谢，都被曹家威婉言谢绝。
7: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样是我们的使命。今后，只要人民需要，我都会挺身而出。
1: 古丈县一辆中巴车因为雨天路滑发生侧翻，多名群众被困车内，情况紧急。退伍军人李尚辉一行人恰好路过，毫不犹豫上前施救。几人分工协作，有的进行破窗，有的疏散群众，有的安抚被困乘客情绪，在最短的时间内将10多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位置。
8: 传承人民军队红色基因，弘扬强军兴军时代精神，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今天在长沙地区首发。本次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套3枚，邮票图案依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整套邮票选用素雅米黄色底色，画面庄严肃穆，雕刻线条立体流畅。第3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邮票完整雕刻印制军歌乐谱，将铿锵旋律转化为可视可品鉴的视觉艺术，兼具收藏价值。
8: 从我当兵的50年之前，我就开始收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邮票，其中对军歌、军徽、军旗这3枚邮票非常需要。
1: 该套纪念邮票发售期限6个月，市民可前往全国指定邮政网点或中国邮政网络商城选购。乡超联赛第二轮昨晚打响，长沙主场迎战湘西队，2队0-0握手言和，娄底队主场1-0战胜湘潭队。昨晚的长沙贺龙体育场没有激烈的进球大战，却定格了这个赛季最令人动容的画面。长沙主场迎战湘西队，90分钟鏖战落幕，2队0-0握手言和。只是一场平局，中场哨响的瞬间，湘西队员们却像收获了一场大胜般拥抱欢呼。队长王宇轩更是难掩情绪，当场落下热泪。这一分有多么珍贵，只有湘西人自己知道。上赛季1胜2平10负，湘西队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却依然联赛垫底。今年湘西队针对后防薄弱的缺点，引入了曾效力长沙队的王宇轩、胡家豪2名防守尖兵。整场比赛队员们拼劲十足，前场持续高压拼抢，多次制造威胁进攻，后防线更是沉稳扎实，配合默契，一次次化解险情。浴火重生的湘西队攻守有序，韧性十足。在比赛最后阶段，长沙队发起猛烈攻势，但湘西队凭借铁桶般的严防死守，力保城门不失。0-0的比分是湘西队新赛季最珍贵的答卷。
9: 今天呢，我解锁了超级 VVIP 视角，简直呢就像自己上场踢球了一样，可以说非常幸福。相信啊，不少这个湘超的老球迷都还记得，在上一个赛季呢，湘西队在自己的这个凤凰主场对战长沙队，最后只差一点点就能拿下积分。虽然说呢，湘西队今天在这个客场比赛呢没能拿下这个最终的胜利，但是肉眼可见的成长比任何的比分都更让人踏实。相信呢，这支韧性十足的球队接下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
10: 谁不说家乡好呢？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湘西队，我当然觉得我们湘西队踢得真不错。
11: 今天能逼平长沙队，就像佛了脚逼平的西班牙。我希望我们湘西队接下来能继续走下去。
12: 但我们今天其实也差了点运气，其实也暴露了一些我们在训练中不足的一些地方，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1: 赛前，两位前长沙队队员也专程来到长沙球迷看台向球迷们致意，球迷们也热烈回应，哪怕换了球衣，曾经并肩战斗的情谊永不磨灭。
13: 这是我的家，我非常热爱的，我会全力以赴的，我们都一起共同努力吧。
1: 昨晚的另一场比赛中，身着红色球衣的娄底队主场1-0战胜湘潭队。上半场第36分钟，娄底队42号尤波涵门前抢点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湘潭队大举进攻，娄底队门将林嘉轩在5分钟内贡献3次精彩扑救，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娄底队收获2连胜，登顶积分榜。
14: 我们的队员也展现出顽强拼搏的这个精神，没有到下半场最后一个时候也没有放弃。我们也有更多可以进球的机会，但是在把握能力上后续还有待提高。
15: 本场比赛这个非常艰苦，非常艰苦。我们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我是靠着这个团队来打这场比赛，非常感谢我的球员。
1: 经过升级改造，湘超永州队的球场焕新亮相，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提前探班。
9: 全网都在聊啊，湘超永州首个主场比赛开战在即。那揭幕战后啊，大家最关心的心态状态的调整，今天我们直击永州体育场，带大家独家探班赛前的球队的准备。
1: 傍晚6点的永州体育场，全队全员集结开练。经历揭幕战的历练，这一周球队查漏补缺，打磨战术跑位传控节奏。 两道彩虹横跨体育场两端，稳稳挂在球场上空。对队员们来说，心态已经回归最佳备战状态。
16: 这一周的话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就主要是把这个心理调整了一下。不管是哪一场吧，我们都会全力以赴，以200%状态去回馈我们的球迷朋友们。
17: 队员在蓄力，赛场也在迭代升级。大家熟悉的告花子球场啊，今年真的是鸟枪换炮，全面的换新了。大家现在看啊，球员的脚下全场是重新铺设了专业级的比赛草皮，耐磨、防滑、抗晒、护腿。那观赛的配置啊也大幅升级，球场呢是新增了4300个观众席位，整体的容纳量啊提升到2.2万人，更多的永州球迷啊能够走进现场，为家乡的球队呐喊助威。那同时啊，我们的教练席、替补席呢，全部做了下沉式的改造，观众的视野啊，可以说是没有遮挡。那去年啊，大家的点赞、关注都变成了我们体育场的一砖一瓦。那还有没有挂票呢？包邮的。
18: 我们淮安来了，永州加油！
19: 第一次来，感觉怎么样？太热情了，我跟你讲。
20: 怎么说？
19: 就是我们昨天是转了3趟高铁到的永州，然后一下永州火车站之后，就是我感觉，用一句不夸张的说，就跟抢亲一样，特别的有特色。
21: 我们今天是从深圳搭高铁过来，太兴奋了！家乡现在搞得好好，好美，外地游客都来，我们永州人不回来吧？不可能吧？绝对加油，加油，必胜！
1: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眼下正值三伏天，但湖南境内却也藏着不少清凉世界。
22: 双排阳明山海拔超千米，得天独厚的山林屏障隔绝热浪，有湘粤两岛的美誉。走进竹溪谷景区，林木繁茂，溪水顺着山谷潺潺流淌，阵阵清凉水气扑面而来。澄澈见底的溪涧浅滩铺满圆润鹅卵石，是天然戏水乐园。而距离竹溪谷仅半小时车程的万和湖，则是避暑露营的绝佳去处。湖面碧波荡漾，四周青山环绕，宛如天然空调房。湖畔露营区设施齐全，帐篷、天幕整齐排开，不少家庭在此野餐小聚，享受松弛的夏日时光。
23: 阳明山是非常适合一家人来这边避暑露营的，空气非常的清新，远离城市的喧嚣，放松一家人的身心。
22: 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也是一处绝佳的避暑之地。莽山山高林密，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2度，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座可以不用爬的山。依托各种升降设施，游客可以轻松登高，享受山风送爽，还可以体验峡谷漂流，感受独属于夏日的清凉体验。
24: 我觉得这里的水非常清澈，非常凉快吧，适合来避暑。
22: 在湖南，不仅可以在青山绿水间乘凉，还可以在博物馆里纳凉。8月30日前，湖南省博物馆每天延长开放至晚上8点半，每天还新增5000个散客预约名额，游客们可以吹着空调享受博物馆奇妙夜。
25: 湖南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聚焦林业产业发展，明确力争到15五末期，全省林业产业综合产值突破7400亿元。其中，油茶、竹资源利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与森林康养、花卉苗木五大特色优势产业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持续巩固湖南木本油料主产业全国领先地位。
1: 作为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之一，长沙近日推出电影加综艺消费特色品牌活动。昨晚近300名观众齐聚影厅，沉浸式观看歌手2026实时直播竞演现场。影院配备 4K、8K 巨幕、120fps 高帧率放映设备，搭配多声道全景声音响，效果更好。
26: 体验感非常好，因为那么大的屏幕，然后呢又全环绕的立体声，其实可以把歌手的呼吸啊、那些转音啊都表达的就非常细腻。
1: 歌手2026总决赛将于8月7号播出，长沙乐田、芒果、潇湘系列品牌影院将同步开放第二直播现场。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来看天气。近日，我国雨热分布格局在副热的高压的主导之下，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特征。由副热的高压和大陆高压控制的区域，天气炎热、闷热连轴转。预计未来几天，中东部地区将持续处于副高的掌控之下，大范围桑拿天不断。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呢，高温持续发展，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突破38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与此同时，处于副热的高压边缘地区，在源源不断的暖湿水汽输送和高空槽的叠加影响下，降雨频繁且激烈。预计周末两天，四川、陕西等地仍有强降雨，东北地区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也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就咱们湖南而言，未来三天受季风扰动影响，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要特别关注明后天湘西、湘南局地可能出现的大雨，请关注临近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4到34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6到36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6到36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6到3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6到3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4到3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6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6到36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6到36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6到36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4到3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5到36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6到36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2: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4: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们开卷吧。
9: 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
10: 是你刚刚切的？
11: 天哪！
12: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13: 都给你，都给你。
14: 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
15: 哦，这馒头好哎！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初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2: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13: 夸张了。
12: 哇，你在偷鱼吗？这是我的。
16: 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
15: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17: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8: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19: 在我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像苍蝇一样围着我；当我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像皮球一样一脚把我踢开。林天佑，我原来以为你跟你妈不一样，至少你还有一份纯真，一份善良。可是现在我发现是我错了，我大错特错。
20: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误会我了。
19: 我误会你了？我说错了吗？
20: 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要跟你离婚的。
19: 那是因为什么？
20: 是，
19: 你说呀。
20: 因为……
19: 因为什么？
20: 因为安琪媛。因为我想要跟安琪媛复婚。对不起，我想跟安琪媛重新开始。
1: 所以我不是因为你失去靠山什么的，我才要跟你提出离婚的吗？
19: 没想到安启源在你心目中的位置这么重要，值得你用全部身家来交换自由。可是怎么办呢？我刚刚跟我妈通过电话了，她说我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无论如何不可以离婚。
1: 这到底是为什么？
19: 不知道。不过我妈妈说的话我是一定要听的，就像你听你妈妈的话一样。我说的是不是？
1: 不是，吴美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不知道你妈为什么不让你离婚吗？那是因为她现在一点钱都没有了，她现在自身难保啊，她当然想让你有个保障，可以好好生活嘛。所以我给你钱，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你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法国找你妈，你们可以好好的过。自从你们家出事之后，我妈她是不准备善待你了。我不是落井下石，我是真的希望你可以过得好一些，我是为你好，难道你就不明白吗？
19: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让我跟我爱的人在一起才算是为我好，这些钱算什么？
11: 算什么？

0: 这样拿不下，这样放桌子上吧，好吧？放桌子上。行，这花送给你的，来这，快点。太多了，太多了，都摆在桌子上吧，啊，摆在桌子上。好，谢谢谢谢，真心感谢。哎，大家别站着呀，坐坐坐。这时间呀，还过得真快，刚开课第一天。
1: 我还历历在目啊！哎，那天你还准备打我呢。不好意思，
0: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嗯，
2: 徐老师什么时候再开班啊？
0: 啊，我以后就不代课了，因为我最近特别忙，我忙着我要出专辑，我要录音，然后我还要开演唱会什么的，所以就没法以后再当各位老师了。
2: 那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我们会想你的呀。
0: 对呀，徐老师，我们会想你的。以后我多买你的专辑。是啊，是啊，是啊。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这样吧，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首我的原创歌曲，一首《幸福的样子》送给所有的同学们。也祝大家幸福快乐。
2: 好好好。

0: 你年轻漂亮，万一真的继承千万家产的话，那我跟你在一起，我的后半生就有着落了。所以我是在故意接近你，勾引你。
1: 徐能辉，你有病吧？
0: 你以为把土地这偷出来了，我就会跟你结婚吗？我跟你之间根本就不可能。

0: 林部长，您好像是错东西了吧？
1: 齐总，
2: 齐总，
0: 你们部门最近加班到很晚，这个是公司给你们的加餐费，小野买点好吃的。
3: 谢谢齐总，
4: 太贴心了。
0: 好了，好好干吧，加油。

0: 不耐拆了，恭喜啊！现在心里只有安琪元了。我的绷带拆了不止一天两天了，如果婉婷还在的话，你怎么办？脚踏两条船吗？
1: 明天啊！
0: 你怎么可以把婉婷忘得一干二净呢？安琪元一出现，你整个人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样做对得起他吗？你怎么可以把他忘记呢？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点都不复杂。变心就是变心了，你当初那么拒绝我，不就是因为忘记不了婉婷吗？现在呢？安琪元就让你轻而易举地忘记他了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也碰到对的人，你就会明白我的心情了。
0: 我已经遇到对的人了。 我只知道，自从他出现之后，我心里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1: 那个人不是我。

0: 喂，你好，
1: 现在方便讲话吗？
0: 方便，说。
1: 我是想请问你，那件事情你跟圆圆说了没有啊？
0: 哦，我今天呢比较忙，没见到她。明天我亲自去找她，跟她说啊。
1: 好好，那真的太感谢你了。
2: 这样子啊，你在里面做工作。
1: 我在外面做工作，我们齐心协力把这件事情做成，好不好啊？
0: 好，好，好，我们内外夹攻。
1: 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我一定会谢谢你这位大功臣的。到时候你要什么，你尽管跟我开口。
0: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跟你客气的。但是，这件事啊，对圆圆来说也是好事的，所以你放心，等我的好消息啊。
1: 对对对，你真是明白人。那就这样子了啊，再见。
0: 再见。
3: 董事长，晚饭准备好了，请您吃饭。
1: 知道了。看你那扑克脸，我就一点胃口都没有。

0: 这是小姐做的沙拉，亲手做的。
1: 沙拉也叫菜吗？吃饭吧。

0: 胡椒粉，你还傻在这干嘛？我叫你去拿胡椒粉。干什么？连个饭都不让人家好好吃啊！我怎么不让他好好吃饭了？好端端的被人骗婚。 现在要跟个骗子在一个桌上吃饭，我能吃得下消化得了吗？哼，托你的福，我现在是消化不良加胃溃疡，我连喝口水都有困难。你高兴了吧？你究竟嫁到我们家有什么目的？你是不是要看着我被救护车拉走，你才肯离开我们家？你到底安什么心呢？你？
1: 我吃饱了，胡妈，把乐乐的狗粮拿上来。
0: 好的，你看看他什么态度！疯了疯了，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疯了。他哪一点像个做媳妇的样子？成天只知道伺候的那条狗，他眼里有我这个婆婆吗？
2: 是，我也要疯了。谁在这个家住，谁都要疯。

怎么可以把婉婷忘得一干二净呢？安琪人一出现，你整个人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样做对得起她吗？

你能理解我吗？分离20年了，从我们第一次重逢开始，你就对我处处小心翼翼的，千方百计让我离开滨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允许我出现？难道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0: 妈。
1: 怎么还没睡啊？
2: 您不也是吗？怎么还没休息？
1: 我睡不着，出来待会儿。
2: 外面挺凉的，您快进去吧。
1: 儿子，你有心事？我一直想问你，你对安琪园就这么用心吗？3年来，你一直没法从婉婷的阴影中走出来，安琪园有那么大的魅力，居然让你忘记了婉婷。
2: 这不是一码事儿。妈，我对安琪园是认真的，这一次我很确定。
1: 妈希望你幸福。但是儿子，你想想，你对安琪园的感情是出于同情呢，还是出于爱情？在妈看来，好像你的同情多了一点。
0: 我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如果您非要说我们两个的感情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之上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同情也是相互的。
1: 相互的？你有什么值得他同情的呢？在妈妈看来，你的条件跟她的条件简直就不相称。
0: 妈，爱一个人不是他为你付出了什么，而是你能为他做些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是相似的。
1: 儿子，你长大了，
0: 实在让我明白了很多。

0: 小姨，一天都联系不上你，姥姥都担心死了。
1: 小姨，好了，小姨，别哭了。 会有办法解决的。哎，怎么了？好了，小姨。
2: 郑丽，郑丽，你怎么了？
1: 别哭了，
2: 你怎么哭成这样啊？还不是因为徐德辉吗？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彻底结束了，你们还想要我怎么样？
0: 小姨，小姨。

0: 我觉得徐老师和小黎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家里人这么反对，太残忍了。
1: 圆圆，说什么呢？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小姨好，以后别再这么说了，要是让你姥姥姥爷听见了，会不高兴的。
0: 可是我们不能光看外在的条件啊，也要考虑一下当事人的情感。
2: 一开始我也认为他们不可能，可是没想到他们现在那么相爱。
1: 可是相爱也得考虑实际情况。行了行了，我们该走了。
0: 你们去哪儿啊？
2: 看你去救救妈。
0: 哦，好，那你们路上小心点啊。
1: 好。

0: 我说，都过了这么多天了，麻吉的吃不下东西，人都瘦了。我们没饭吃，我们都瘦了，你没看见呐？哼，真是闻所未闻呢！撒这样的弥天大谎，骗儿女啊！啊，
1: 就是，
2: 我力挺大嫂，我们不回去，为什么呢？没有这样的老人，骗着亲生儿女把工作给丢了，你说这不是把我们逼上绝路吗？
0: 对呀，爸爸这次玩笑开的确实有点太大了。爸，没有开玩笑，他也有他的苦衷。什么苦衷啊？
2: 对呀，什么苦衷啊？
0: 你妈生病的事啊，不能让他们知道。说呀，你想那么久，没想出一个苦衷，苦衷就只有一个呀，骗我们回去帮他看那个厂子啊，就那么简单呐，啊？
2: 打从他那天给我发现他骗我们以后，我就发誓绝不回那个家了。
1: 你怎么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
0: 我说什么话了啊？我有什么话不能说的？现在我说错了吧？啊，搞得工作丢了啊，饭也没得吃了，衣服也没得穿了，就像街上要饭的。要是你爸在这里啊，所有的话我从头说一遍给他听，我都敢。
1: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哎呀，好了好了，政委。
3: 这是什么？
1: 什么呀？
4: 退休金，爸攒了好几年的，他让我交给你们。

0: 你爸，他没有吹牛。哎，我没有救了，也有我那一半呢。
1: 对对对，也得有我们一半。
2: 没，
0: 姐姐姐夫，替我谢谢爸。哎，我知道，
2: 这钱本来就是我们够
3: 了，怎么够了？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2: 最近的事儿太多了，郑丽的事儿都没顾上，他又怎么了？
1: 最近他情绪不好，总是愁眉苦脸的。
4: 而且特别脆弱，我看他一直在那儿哭。
5: 我就知道，肯定是那个音乐家知道这5000万是假的，把他甩了。
6: 肯定是这个意思。
4: 肯定是这样。
6: 那当然了，他就是冲着钱才接近郑丽的。现在这事儿泡汤了，他早就撒丫子走人了。郑丽这会儿正失恋呢。

0: 你们怎么进来的？
1: 你门没锁，我们就自己进来了啊！果然不出我所料，想逃走啊？
2: 知道我们家那5000万是假的，所以想潜逃。
0: 我请求你们，别诬陷我好吗？
1: 嗯，诬陷？
0: 我是因为真爱才离开的。
1: 你知道什么叫真爱吗？
2: 就是啊，真爱啊，就是这种人碰到的专业名词。所有姑娘都是你的真爱。
0: 心里有阳光，才会有温暖。阴暗的角落里，只能长青苔。
1: 徐志摩的后人呐，给我们念情诗啊！啊！
0: 我要收拾行李，我请你们出去。
1: 哈！我就坐在这里，我就不走，看你怎么样。你得说说看，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啊？

0: 天后。
1: 三天后？你把这转租出去了？
0: 反正房子也是月租的，正好到期。
2: 不是吧？30多岁的人还住月租房啊？啊？
1: 所以才去找我们家郑丽啊，大嫂，她就是个吃软饭的。
3: 你给我闭嘴！你可以侮辱我，但是请你不要侮辱我的爱情。
2: 哎，你怎么回事？你还敢跟我们大呼小叫的啊？我跟你说，不，我警告你，以后啊，你别缠着郑丽。

0: 喂，
1: 在干嘛？
0: 刚要下班呢，怎么样？
2: 果冻吃了吗？
1: 正准备吃呢。哎，今天是什么味道的？
0: 今天是蜂蜜做的，甜的。怎么样，吃出来了没有啊？
1: 等一下哈。还是没感觉。
0: 没吃出来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呀？没关系，你别着急，
2: 我们慢慢来。我相信用这种方法，
0: 一定会让你恢复味觉的。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太辛苦了，我心疼你。
0: 不辛苦，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这样的话，我还可以跟你聊聊天，说说话。
1: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做这件事情是借口，想我才是真的吧？
0: 切，谁想你啊？说什么呢？
1: 哎，圆圆，谢谢你啊。
0: 谁让你谢啊？
1: 那爱你行吗？一生一世。
0: 就会贫。好了，不跟你说了，
2: 拜拜。
1: 没关系，我自己来。嗯，味道不错。
3: 那个是白糖，你没尝出来吗？
1: 啊，是吗？啊，没关系的。

0: 怎么，
1: 儿子，
0: 这么早就去上班啊？
2: 嗯，今天面条厂招标，我要召集相关的人员开个会，所以要提前过去准备一下。那我先走了。

0: 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我上次啊，看到小季往咖啡里边加盐，这次又往汤里边加糖，好像尝不出味道啊。不知道甜味，也不知道咸，这怎么可能呢？阿姨，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1: 各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1: 经过前两轮的投标，我们从投标的83名中选出了5位选手，参加第3轮比赛。这第3轮比赛的第一环节是面的口感。好，准备，倒计时15分钟，倒计开始。

0: 差不多了吧，不知道进行怎么样了。来，阿姨您喝茶。哎，
1: 谢谢。海航，如果你不忙的话，阿姨有件事想问你。
0: 您说，阿姨。
1: 小季没有味觉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吧？
0: 阿姨您知道了，琪琪嘱咐我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 阿姨，你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三年前婉婷出车祸，她就失去味觉了呀。3年了。是啊。医生怎么说的？
0: 阿姨，您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阿姨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才发现的，可是小七又不肯说。
0: 小七不让我跟您说，就是怕您担心。
1: 既然您现在什么都知道了，我就告诉您吧。说吧。各项检查都做了，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神经系统也很正常。那怎么他会没有味觉呢？
0: 医生说是精神受到刺激造成的。
1: 你是说，是因为3年前婉婷的车祸，这个刺激造成的？
0: 阿姨，您没事吧？没事，没事，你接着说。我就知道这些，医生就跟我说这么多。真的？嗯。
1: 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居然在没有味觉的世界里整整生活了3年。我一定要把他治好，我一定要把他治好。
0: 阿姨，您别太担心了。琪琪不让我跟您说，就是怕您心里有负担。说到治疗，恐怕简良还缺心灵人，医生也说了，这是心理问题。
1: 你是说苏婉婷？可是苏婉婷已经……
0: 只有琪琪彻底忘掉婉婷的时候，可能就是她恢复味觉的时候。什么意思？尽管您不愿意听，可是我还是得说，阿姨。 能让琪琪忘掉婉婷的，除了安琪园，我们谁也做不到。所以，就算为了琪琪，就答应他们在一起吧。

0: 田一佑在想什么？啊，我什么都没想。嗯，对，你什么都没想，就除了安琪园之外，你什么都没想。妈，
1: 我是你老妈，我当然知道。你看这个。
0: 哎呦，妈，你送我花啊？你美的，我送你花。
1: 这是送给安琪园的。什么？哎，我跟你说啊，刚刚啊，大大舅妈打电话给我，说安琪园已经进入浩洋集团招标第三轮了。我估计一下时间呢，现在招标会应该已经要结束，所以你赶快赶过去啊。

0: 然后呢，恭喜他，好好的请他吃一顿大餐。
1: 行吗，妈？
0: 这当然行啊！啊，
1: 真不愧是我妈，太给力了，谢谢妈。
0: 哎，快去，快去，快快去啊！哎，你干嘛？还不快去？
1: 但是，美姿怎么办啊？
0: 你快给我长点出息啊！这做事情不要拖泥带水的。你跟那个吴美姿离婚是迟早的事情，有什么好留恋的？
1: 妈，我没有留恋，我只是觉得她还挺无辜的嘛。
0: 她还挺无辜的？你这个傻儿子，人家母女组团来骗你，你还可怜她？
1: 哎呦，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事儿结婚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
0: 哎呀，反正无论如何，你今天一定要去找安清源。天佑。这是你和安琪元复合最佳的时机，如果你今天不去找他的话，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快，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
1: 好好好。

0: 老婆，老婆，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你老婆。你不要这种态度嘛！我听说你今天去参加竞标了，所以特别过来祝贺你。怎么样，中标没有？哎，对了，这花送你的。
1: 谢谢，我不要，你拿走吧。
0: 哎哎，等一会儿，你不等我拿着。那，你想吃什么？我请你吃大餐，替你庆祝。不用。
1: 哎呀，走吧，啊，
0: 老婆，走吧。
1: 干嘛？别拉拉扯扯的，让人家看着多不好啊！
2: 你怕什么？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不是？哎呀，
1: 谁跟你老夫老妻啊？我说过了，我们离婚了，没有任何关系了，放开我！
0: 哎，圆圆，
1: 林天佑，
0: 我来想想跟你谈谈。
1: 放开我！林天佑，你干什么呀？
2: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啊？
1: 这不是天野的弟弟吗？我的马上就下来，放开！
2: 放开我！
0: 给我次机会吧！
2: 放开！求求你了，老婆，我求求你了，
1: 别说了，放开我！
2: 放开！
0: 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扯，什么样子？
1: 他是我老婆，我们做什么，别人管得着吗？
2: 是你老婆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已经离婚了吧？
0: 离了婚也是我老婆吗？法律上哪条规定离了婚也是老婆？没事吧？哦，没事。
2: 走吧。
0: 哎，圆圆，
2: 放开！如果你还拉拉扯扯，我马上就报警。我们走吧。
3: 什么情况？琪琪他妈妈怎么突然变了个态度呢？不会她改变主意，让琪琪跟圆圆在一起了吧？哦天哪，不可能吧？这吓坏了吧？没事，谢谢你，
2: 张小季。哦。
4: 我正好也找他也有事儿，这样吧，我先上去，一会儿让他下来找你好吗？
2: 好，那您快上去吧。
5: 哎，阿姨，阿姨您来了。
2: 嗯，来找琪琪吗？
5: 是。
2: 啊，那我陪您一块儿上去吧。
5: 不用了。
2: 啊，那我在这等您，我请您吃饭。
5: 改天吧，今天有事儿。
2: 你稍等一下啊。
5: 嗯，好，阿姨。阿姨，我们改天再约。你刚才跟阿姨说了什么？
6: 跟你没关系。
5: 几天不见，拽起来了。

0: 妈，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儿子，我想跟你谈点事儿。啊，安秋在楼下等你呢。您碰到他了？怎么了？怕我为难他？放心吧，我没说什么。坐吧。 儿子，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妈妈呢？
1: 瞒着您什么呀？
0: 失去味觉的事情啊！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和你爸爸呢？
1: 您怎么知道的？
0: 是家里的阿姨发现的，后来我又去找了海航证实了。你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不告诉我呢？
1: 妈，只不过是没有味觉。
0: 又没有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没关系的，您别太难过了。怎么叫没关系啊？世界上怎么会有我这么一个糊涂的妈妈？居然亲手把孩子弄成这样，让我儿子过了3年没滋没味的生活，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我真是太糊涂了，太糊涂了！
1: 妈，您别难过了，这不是您的错。
0: 是我太不懂事了，您别自责了。儿子，这3年来，妈妈每天吃着美食，做着美梦，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国外是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受的什么样的煎熬，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我真的不配做你妈妈，真的不配啊！
1: 妈，我就是怕您这样才没说的。
2: 我只不过是没有味觉，其他的一切正常。你看，我现在都适应了，真没事儿。我可怜的儿子，我可怜的孩子。好了好了好了，爸，春晓，你怎么来了？来哭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老金，老金，
2: 啊，怎么了？怎么了？啊？

0: 姐姐，没事吧？阿姨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妈知道了。知道什么了？知道失去味觉的事情。妈认为是她造成的，非常的难过跟自责。
0: 那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
1: 我还好，这几年一直为了瞒住家里，我其实一直有负担。现在他们知道了，我反而轻松了。我主要是担心妈，怕她太难受了。
2: 那为了让阿姨早点解脱，你必须快点好起来。但从今天开始，你就配合安老师的训练步骤，跟着安老师的步伐向酸甜苦辣前进。<笑>
3: 遵命，我一定按照安老师的步伐努力的向你学习。
2: 嗯，很乖很乖。<笑>
3: 安琪源，
0: 哎，
3: 我刚好打电话给你，正好你在，齐总你也在啊。
0: 嗯。
4: 怎么了？是竞赛的结果出来了吗？
2: 刚统计完比赛结果。恭喜你，安琪源，你呢进入了最后角逐了。
4: 谢谢曾部长，谢谢。
5: 回来啊！
2: 哎呦，我的天哪！你们两个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
5: 你们该不会是一块儿喝酒的吧？在公司遇到了，就喝了一杯。哎，哎呦，哎，你还能办什么事啊？妈不是叫你去找安琪源吃饭吗？嗯，你怎么跑去找天雅喝酒了？你到底见到安琪源没有啊？啊，见了还不如不见，这回我真的没戏了。
2: 什么意思啊？
5: 哎，我去找圆圆，然后碰到奇迹她老妈。
4: 然后呢？然后，他妈那个老太婆，却不让我碰圆圆，俨然就是一副圆圆她婆婆的姿态，妈就跟你一样。
2: 去去去去去去！
4: 奇迹他妈妈，哎，不对呀，她向来都极力反对奇迹跟安琪源在一起的呀。嗯，阿姨变了，我证明
2: 变了。
4: 嗯。
2: 对我现在很冷淡。啊！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对劲了。上一次我到他家去找他，他对我就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
4: 我被出卖了。
2: 嗯，你被出卖了。哎呀，孩子们。
5: 我们要先冷静啊，不能太悲观，这事情不到最后，谁也说不准，啊！总之我是看透了，我这命就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2: 哎，
5: 真是烦死人了，我的人生真是没希望。
2: 天佑，天佑，你先别上去啊！你跟妈妈说，琪琪她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妈好替你分析分析啊！
6: 天雅，你跟妈说嘛，这琪琪她妈妈到底对你怎么了？她没有错。
2: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生了你们这两个小冤家，活活要把我给折腾死啊！你们，
6: 天佑，干嘛？

0: 我恨不得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全都换成新的，所以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跟我承受着一样的痛苦和折磨。
1: 美姿，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懂了。别哭了，你别哭，别哭了。
2: 我从来都不过生日的。
1: 反正也没有人欢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0: 净说些胡话，哪有人不过生日的？你现在去换件漂亮的衣服，今天我帮你过生日。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差三根够了吗？
1: 你才30了呢，我永远20岁。
0: 好，那咱们就差2根，祝你永远20岁。 永远这么二，你怎么样？
1: 好吧，也让你沾沾我寿星老的光。这二也是我对你的祝福。来，我不戴这个。
0: 生日都得戴这个啊，戴了之后你今天就是大王了，一切都听你的。
1: 这也太丑了。
0: 人长得漂亮，戴什么都好看啊，好不好？别动啊。来，哎呦，脑袋挺小的嘛，应该是没什么智慧在里头。
1: 你怎么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啊？

小王，话都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了，你看这个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别在这儿耗着了。天哪，你们在干什么？你到底要赖在这个家赖到什么时候啊？哎，我说美姿啊，你看你把我们家天佑折磨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嘛。我们家天佑，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他爱的是安琪媛，你这样子继续下去有什么好处呢？看你年纪轻轻的，长得又不差，找一个比我们家天佑条件好，又更爱你的人，这不是很轻松的吗？到时候还能够好好的过日子，你这是何苦呢？

子，你从小就失去父爱，缺少家庭温暖。如果再找不到真正爱你的人，那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太不完整了？

0: 妈，
1: 哎，妈，
0: 哎呀，圆圆回来了，哎，小季也来了。
2: 阿姨，
0: 你快坐，快坐。
2: 哎，
3: 快坐吧。
1: 哎，圆圆，我听说你进入总决赛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姥姥姥爷替你高兴呢。这之前的努力啊，总算没有白费。
3: 只是进了决赛而已，又不是拿了第一名，我还需要努力才行。
1: 你一定行的，妈相信你。
3: 哎，姥爷姥姥呢？
1: 姥爷陪姥姥遛弯去了。小季，你晚饭吃了吗？
2: 哎呦，阿姨，你没听见这个屋子里面一直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吗？那发声源在这儿呢。
1: 那就留下吃饭，我正在做呢，等着啊。
3: 哎，妈，您别信他的，你快歇着吧。哎，你刚刚不是吃了一碗关东煮？
1: 哎呦，这个小街上的小吃能吃饱啊？又没有营养，没有阿姨做的好吃，对吧？
2: 对。
1: 等着，我一会儿就好啊。
2: 哎，
3: 你，我发现了，我妈现在对你比对我好。
2: 哎，这就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这是好事儿，你应该高兴。
3: 女婿？
2: 对啊。
3: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
2: 我好像也没说要娶你吧。
3: 你这个坏蛋！
2: 哎，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3: 坏死了！
2: 把你爸掐死了！叔叔，
4: 你什么时候在我们家买长期饭票了？
2: 叔叔不会真生气了吧？
3: 没事。

0: 真打算就这样搬走啊？
1: 梁老师，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你也不会跟我说，准备这样悄悄的搬走吗？嗨，啊，我这家里吧也没什么值钱的家当，我自己搬就行了，不用帮忙。
0: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呀，因为梁老师忙，没有时间，所以你不来帮我呀，我不会怪你的。<笑>
0: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啊？我心都快要碎了，你居然还可以这样若无其事、轻松的笑得出来，到底对我有没有一点感情啊？
1: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够明白？我根本就没喜欢过。

0: 他们之间相处了那么长时间，我相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那你也演得太像了。
1: 是啊，我当然要演得像了。你可别忘了，我的原名叫徐辉，我可是当年的当红歌手。知道我为什么被雪藏吗？就是因为我嘴笨，我人蠢，我不会讨好人，吃一堑长一智，所以现在的我，徐德辉，我什么大话，我什么假话，我都讲了出来。怎么样，梁老师？还想听吗？

0: 也不可惜。
1: 阿姨现在做饭真是越来越好吃了，再这么吃下去，我可真的就变成一个大胖子了。
2: 嗯，我觉得你最近还是不要来了。
1: 为什么呀？你还真怕我把你们家大米给吃光呀？要不这样，那我明天给你运两车过来，够不够？
2: 哎呀，不是，只是你好几天都没回家吃晚饭了，再这样下去，阿姨该对我有意见了。你总不希望我们两个的关系越来越僵吧？
0: 哎呦，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考虑过。嗯，你说的有道理，冰雪聪明说的就是你吧？
2: 那必须啊。
0: 那这样，那我明天先不过来了，后天再说。
2: 好啊，正好啊，我准备一下比赛的事情。太好了，没有人给我捣乱了。
0: 哎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趁现在好好表现一下，对我好一点，贿赂贿赂评委？我跟你说，你大好的未来全部掌握在我的手里，你知道吗？就在这儿。嗯，
2: 我才不要呢，真材实料全凭实力。
0: 嗯，我觉得实力这事也靠谱。
2: 好了好了，不闹了，快走吧。
1: 那我走了。
2: 嗯，
1: 我走了。
2: 嗯，
1: 那我走了。
2: 走吧。
1: 真走了。
2: 快走吧。哎呀，好了好了，走吧，走吧。
1: 拜拜。
2: 慢点啊。
1: 放心吧。

0: 拜拜。
1: 切，这个女人都到这种地步了，还赖着我们家天佑干什么？真是的。哎，给圆圆的舅妈打个电话。
2: 李秀琴，
3: 喂，
4: 喂，圆圆大舅妈，我想问你那边的状况怎么样了？
3: 在尽力中啊。
4: 哦，就是昨天天佑他又去找圆圆了，可是圆圆对他的态度很冷淡。天佑回来之后吃不饱睡不香的，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3: 啊，是吗？那么可怜啊。
4: 可不是嘛。哎，我听天雅说，琪琪的妈妈现在对圆圆的态度越来越好了，那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会不会就接受他呀？
1: 哎呦，圆圆大舅妈，那这样子我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3: 放心吧，杜春晓不会接受圆圆的。哎，但是要搞清楚啊，并不是圆圆不好啊。
4: 我明白你的意思，听你这样说我也就放心了。大舅妈，这我们天佑他过得好不好就
1: 全拜托您了。
3: 好的，我尽力啊。
4: 谢谢啊，那我挂了。你过来。

0: 你那什么眼神呢？挑衅吗？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天佑是我的儿子，如果你想把他从我身边抢走，我一定跟你拼命。你小心一点。
1: 怎么了？现在就迫不及待地威胁我了吗？威胁？哼，我林秀琴做事，向来都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先跟人打招呼。您这又是想干嘛呀？也假设出一个第三者来给我吗？你想把对付安琪元的招数？ 都用在我身上吗？我告诉你，我可跟安琪元不一样。你想要对付我的话，试试看。如果有一天我想离开这个家，绝不是因为您的威胁恐吓，也不是因为我胆小怕事，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想离开这儿了。

琪琪妈妈对我的态度怎么变得那么快？以前还口口声声地说我是她心中儿媳妇唯一的人选，现在这么做又算什么呢？

0: 今天晚上这么高兴，是不是见安全了？
1: 是啊。
0: 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啊。
1: 妈，您……
0: 我怎么了？
1: 啊，没事。啊，那我先上去了。

0: 你这么快就到家了？是啊，圆圆。哎，我跟你说件事啊，我觉得今天我妈怪怪的。怎么了？我刚才回家的时候，我妈问我是不是去找你了，我就实话实说呀。今天我妈不但没生气，反而告诉我早点休息。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1: 这能说明什么呀？
0: 我从我妈的这个态度可以判断出，她好像对我们的事情没有那么的反对了。真的吗？是不是你感觉太良好了？你说什么呢？那是我妈，我能不了解吗？
1: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0: 哎，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打击我呀？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看到我妈的这个态度，我有多高兴啊？
1: 那到时候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是更伤心吗？
0: 你笑什么？我笑你态度认真，认真的可爱。
1: 你又逗我。
0: 我哪敢啊！刚才你说的那个话，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2: 你放心吧，有我在，我一定让你所有的愿望都成真。
0: 好了，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比赛呢。
1: 嗯，晚安。
0: 晚安。

0: 睡得好不好啊？不好，一直做梦，头到现在还有点疼。刚量好的豆浆，现在喝刚刚好。
1: 我没胃口，不喝。妈，姐夫上班了。我们天佑现在看到你连饭都吃不下，他是空着肚子去上班，万一他昏倒怎么办？我求你放过我们天佑，放过我们全家，好不好？

美姿，你怎么哭了？没事儿，虎妈，来，他们不吃，我还要吃呢。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

0: 最喜欢吃胡妈做的煎蛋了，不知道以后还吃不吃得到了。好吃，好吃。
1: 琪琪，我是不是迟到了？
2: 没有啊。
1: 那你让我来这么早干嘛？
2: 你早点来就多点时间见我，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0: 一会儿开说明会的时候，不是能见到吗？
1: 那能一样吗？太坏坏蛋坏蛋坏蛋！真是。齐总经理，
2: 董事长，
1: 董事长好。嗯，你也进入总决赛了。
2: 嗯，
1: 从初试到复试，全部拿到最高分，过五关斩六将，全凭自己的实力一路杀到了总决赛。
2: 哎呀，
1: 了如指掌啊！
2: 嗯。
1: 将齐总的名字从评委会的名单中删除。哦，是的，
3: 董事长。不是吧？为什么呀？像你这样明显的缺乏公正评判能力的人，不适合做评委。爸，
1: 昨天还让我贿赂你这个评委呢，今天就变这个下场了。好了好了，别太伤心了。
4: 我去比赛了。哎，加油啊！加油！现在是浩阳集团面条招标公开赛的第三轮比赛，也是这场比赛的总决赛。这场比赛内容是，请选手向评委介绍自己的面条，其中包括制作工艺和创新理念，也可以自由发挥。现在有请一号选手。
5: 各位评委好，我的产品理念呢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吃到最安全的面条，在里面添加了至今世界上最安全无害的成分，这种高科技应用在食品中尚属首次。我的产品是胡萝卜营养面条，顾名思义，其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转化为视黄醇，也就是维生素 A 的前体物质。
1: 现在有请三号选手安琪源。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三号选手安琪源。我做的炸酱面名叫“家的味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从小到大生长在一个面条世家，我姥姥、姥爷、祖祖辈辈都是做面条的。
6: 我们家的面条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姥姥最拿手的就是做炸酱面。从小到大，我的早餐吃的都是面条，就连放学回家闻到的也是面条的味道。
7: 安琪，你在我面前显摆什么？
8: 我为大家做的。
6: 你就要步步紧逼吗？
8: 安琪源，我衷心的希望你能把家的味道带给更多的人。
7: 让大家都能够体味到家庭的温暖。谢谢，安琪源，我不会让你就这么顺利下去的。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嫁进齐家，我会让你知道，我林天雅绝对不是什么好惹的。
9: 小杰，辛苦你了。哎呀，妈，你怎么突然这么说了？一点都不辛苦。我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这样对我。当初啊，我还反对你和向东在一起，没想到啊，现在照顾我们二老的竟然是你，这忙前忙后的能不累吗？妈，我一点都不累，我是应该的。
10: 对了，你要是想正文正武他们了，就把事情告诉他们。这事儿啊，还是听你爸的，他比我有主意啊。嗯，听爸的。嗯。哎，郑丽啊，你怎么了？一整天都愁眉苦脸的。
9: 没什么。
10: 哎呀，老太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正看着徐老师在搬家呀。什么？
1: 哎，郑丽呀，这丫头又跑去干嘛呀？
9: 妈，放心，郑丽不会有事儿的。

0: 有一颗心受着群风，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海。它随江河入海，从生来生气，穿过风沙，写下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撇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今晚7:30，玉婷瑶。
8: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宁律？
9: 好大的胆子，孟庭辉，
10: 女子恩科被废，你要在这里读什么书？
8: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11: 我没有办法了。
12: 右相国已增拨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8: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七州19县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0: 今晚7:30，玉婷瑶。好六奇幻大庸之旅。终极验证，场面一度失控。
13: 节奏不对，
14: 谁在带乱节奏？
15: 何老师，
16: 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
13: 因为你们快了，
16: 何老师是不是？
15: 何老师，
13: 我跟你讲，我的问题绝对来自于雪琪。
15: 换位置行不行？
16: 你不能被前后夹击。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声声联名，携手共唱，唱给哥哥。

0: 幸福哦。
1: 唱给自己，
0: 孔子阳，你可以的。
2: 人歌合一了，
1: 唱给身边的你。
3: 我们是青田家。

0: 中国新生代2026，把故事唱给你听。
1: 明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在
3: 我的梦里面，我说大哥，你这搬家找搬家公司多好啊！你看你给我这小车压的，你这轮胎都变形了。再说了，你自己也不用这么费力呀。
4: 师傅，不好意思啊，这不是找搬家公司贵吗？行了，我都放完了，走吧，咱们。
5: 哎，好了，可以走了。
6: 等等，别走！
4: 你怎么来了？
6: 真的要走的时候，你连招呼都不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绝情啊？
4: 该说的不都已经说了吗？还打什么招呼啊？
6: 你真的要走了吗？
4: 是，不过这次能认识梁老师也是挺开心的一个事情。我说的这句话我没有骗你。
3: 到底还走不走了？这因为你我这一上午少拉多少活啊。
4: 师傅不好意思啊，再等一小会儿啊。张老师，这回我真的要走了。还有，找个好男人嫁了吧，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别让父母操心啊。

0: 哎，梁老师，你让开呀，小心撞到你啊！
1: 我不让，有胆你就撞我！
2: 他人是不是疯了？
0: 除非你带着我一起走。
1: 这不可能的，你别闹了，行不行？你父母是不会同意的呀。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2: 看来人缘不错呀，啊，人家美女可真豁出去了。
0: 梁老师，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回去吧！这万一要出什么事，我可怎么办呀？我，
3: 你还是关心我的，对不对？
0: 我不是，我是怕你万一出事，你那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又来打我，我该怎么办呀？我
3: 不管，就是不让你走。
4: 到底还能不能走了？

0: 妈妈，我回来了。
1: 怎么这么早把星仔接回来了？
2: 哦，是班主任打的电话，说今天市政部门刚给他通知，今天可能会雷阵雨，然后让把孩子早点接回来。哎呦！
1: 哇，这么快就下了？
2: 对啊。
3: 糟了！
2: 面条。
4: 如果有合适的房子，我到时候给您打电话。
5: 那这事就包在你身上了啊！
4: 放心吧，
6: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您多
4: 没事，您慢走。
6: 哎，
4: 走吧。
5: 下雨了，周文。

0: 这么大雨怎么办呢？这里头是人呢！小芝，你们回来了？下雨了，大奶奶回来搬面条了，饶我！
1: 哎，别说了，快搬吧，快搬！
2: 哎，
3: 小芝，你们来了！
2: 大嫂，你们也来了！
0: 我们刚好在附近，所以就赶过来了。
2: 对呀，那么好的面条弄湿了，多可惜呀！

0: 我给你吹衣服。
1: 哎，老婆，你不用给我吹，我就这几根毛，毛巾擦擦干就行了。
2: 那你把衣服脱了，我帮你吹吧。
0: 你干嘛？
3: 我给你吹，怎么能让老婆给我吹呢？
4: 看看，这电吹风把你们的心都给吹暖了。
0: 你说，吃面条掰完了，鱼也就不下了，是不是老天逗我们玩呢？
3: 哎，管他呢，咱们的面条没事就行了。
1: 对了，嫂子，那个爸妈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4: 爸妈，他们挺好的，就是盼着你们回来，想你们了。啊，
3: 爸妈真是这么说的？
4: 就算不说，我也能感觉到啊。毕竟是亲生骨肉嘛。哎，你既然回来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父母都在啊。

0: 不了，不了，啊，我们也不去了。啊，真的好久没有闻到面条这个味道了。哎，有时候啊，我这么坐着坐着，好像都能听见这切面机切面的声音。那你说我是不是都有幻觉了？
1: 我做梦。
0: 老孟的自己在做面条呢。是吧？嗯。我看你们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梁老师，你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都折腾我折腾了一天了都。
2: 我什么都不想干，从现在起，我只要你听我的，相信我，和我在一起。跟你在一起？梁老师，你不要那么固执好不好？你那么固执的话，会把我害死的。好，我先不说你那两个哥哥，你那两个嫂子，那不是也挺凶悍的吗？
1: 你别怕，这次有我保护你，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手指头，我一个都饶不了。
0: 那你真的愿意？ 不顾家人的反对，跟我在一起吗？
1: 我愿意。爱情没有对错，我愿意为真爱付出一切。
0: 我真的不想让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1: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值得。嗯。

0: 美姿啊，都收拾好了吗？那我们走吧，我叫好出租车了。美姿啊，你真的决定到你妈妈那儿去吗？
1: 要是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会大骂我一顿的。不过这个世界上除了他，我再没有其他亲人了。

0: 没关系，不用解释。我晚上就要坐飞机去我妈妈那儿了。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0: 我终于跟林田有离婚了。刚开始他提出离婚的时候，我还有些不甘心、不服气。后来一想，跟他这么没有主心骨、没有责任感的奶嘴男过一辈子，也确实没什么意思，所以就干脆同意了。
1: 这跟你来找我有什么关系吗？
0: 在临走之前，有些真心话，我想跟你说。真心话？我跟天佑从结婚到现在离婚，他从来都没有对我动过心。他的脑子里、心里想的都是你，也从来没忘记过你。他真的非常爱你。
1: 希望你们能重新开始。你说什么呢？别开玩笑了。
0: 我没有开玩笑。你应该很了解他的人，心不坏，是一个好人，除了有的时候有些幼稚，其他都挺好的，甚至有很多地方还很难得。这不可能。我知道。
1: 是我多管闲事了，但我也是看他真的可怜，所以才来求你的。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爱他了，我们真的不可能了。这回我真的无能为力了，我帮不了他了。
2: 空气可真新鲜呐！是啊，我们俩很久都没有单独出来约会了。以前追我的那股劲儿啊，都没了。哼！以前
3: 追你的时候啊，我天天都想见你。我要是不把你约出来，哪有机会见你啊？
2: 哦，是吗？那我明白了，赶紧去找个房子租，搬出去呗。
3: 哎，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2: 不是你说的吗？以前天天不见，天天想，现在天天就不想了，那还不得赶紧搬出去啊？
3: 哎呦，别，小杰啊，我错了，我错了，我怎么会不想你呢？我天天都想你，时时刻刻都想你，你别搬出去好不好？啊？
2: 你在逗我玩呢是不是？向东啊。
3: 我是故意的。婚姻生活不就需要经常制造些浪漫和惊喜感吗？嗯。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一直没有安全感。自从有了你和家人，我再也不怕了。能够遇到你，我是那么的幸运。
4: 小杰，嗯，你说的这些话。
2: 就像书上写的，真好听。有感而发呗。今天天气这么好，还看到这么多郁郁葱葱的大树，心情真的是更好了。所以呢，哎，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排斥奇迹和圆圆的事情啊？好啊。
3: 果然还是有陷阱啊！什么陷阱啊？哎哎，我是真心的，琪琪是个好孩子。
2: 我知道琪琪是个好孩子，可是我担心圆圆一旦动了真心呢，琪琪又说服不了他的父母，那到最后受伤害的还是我们家圆圆呢。琪琪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这样做的。
3: 你拿什么担保？直觉。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圆圆交给他，你可以放心的。
4: 再说了，老是为那种没有发生的事担心，那不是傻瓜吗？我怎么觉得心里怎么那么不舒服呢？
2: 怎么了？
4: 在我印象里，你还从来没有因为过谁的事情来求过。

0: 他就那么重要？你看你啊，又多想了。放心，在我的心里吧，你永远是最重要的。你呀，就值得哄我。走。
1: 对了，今天在总决赛的时候，我看到安琪源了。啊，安琪源进了决赛。嗯，我仔细看了一下，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气质和内在都非常不错。后来秘书告诉我说，他以前在做营养师的时候口碑就很好，他的家庭世代经营着一家面条厂。
2: 这种家族传承的手工方式啊，我爸爸在世的时候就非常的提倡。
1: 老公，怎么回事啊？你今天，
2: 我知道，奇怪了是不是？当初第一个举手反对的就是我呀。可老婆呀，想了很久啊，我们就奇迹这么一个孩子，总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想不让他受伤。
1: 他却伤得越深了。三年前的这场悲剧就是，你越是反对他，他越是憎恨你。哎呀，这样的悲剧啊，我不想让他再发生了。
3: 我明白，可是安琪源毕竟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呢。
4: 可她也是奇迹爱上的女人呢。只有奇迹彻底忘掉婉婷的时候，可能就是她恢复味觉的时候。
3: 能让奇迹忘掉婉婷的，除了安琪源，我们谁也做不到。所以，就算为了奇迹，就答应他们在一起吧。老婆呀，哎，我说这次啊，我们就放下心来，尊重他们的选择。嗯，真的吗？啊，谢谢您，我等您通知。嗯，再见。
5: 怎么了？哎呀，你快说呀！老爷，我们得第一名了，我们梁家一碗面得第一名了！太好了，太好了！圆圆，
6: 你可为老梁家争脸了。
3: 都是老爷姥姥，你们支持我，谢谢你们两个。
5: 哎，圆圆，我听说这第一名钱可不少啊，你要是谢谢姥姥姥爷的话。
7: 不能光嘴上说说。嗯，
8: 我决定请老爷姥姥吃大餐。哎呦，圆圆啊，姥姥现在比吃了大餐还高兴。真的？
7: 妈。嗯。哎呀，振立，
8: 小姨，你回来的正好，圆圆得了面条达人公开赛的第一名。嗯，
7: 是吗？恭喜了。谢谢小姨。爸，我
5: 怎么了？
7: 没什么。
8: 先回房间了。哎，这孩子怎么了？
7: 老婆，你觉得怎么样？
8: 全都受骗了。怎么了？啊，老的骗完我们了，现在换个小的来骗我们。
7: 舅妈，我没有骗你，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人格？你有吗？
5: 有，圆圆绝对有人格。
8: 是啊，他有啊，那就是真的。那真的让你大舅去当总经理是吧？
9: 当然了，大舅在大公司工作过的经验，所以我想把我们的家族企业做大做强，需要像大舅这样的人才。哎，别狗屁拍子啊！他说销售额一年1000万，隔年翻番，那么多钱可能吗？不可能。
8: 对呀，1000万，你想想什么概念呢？
7: 不相信？哎。
8: 小孩子不相信，我们能相信吗？
10: 对，
7: 我们会跟浩洋集团签约，联合打造梁家一碗面的品牌。他们在全国大概有3000多家便利店和超市，所以1000万对我来说只是保守估计。
8: 保守，和浩洋集团签约那就太靠谱了。
10: 圆圆，大舅以后就听你指挥了啊！别，圆圆，你可不能光想着大舅，把二舅忘了呀。
9: 你给二舅安排什么职位了？还有二舅吗？
10: 对对对，二舅。
0: 二舅和二舅妈主要负责面条的生产和制作，我们前期赢得的奖金呢，都将投入我们的生产中，比如说更新机器等等。所以二舅、二舅妈，你们的工作任务很艰辛哦。
1: 放心，月月，交给二舅放心。
2: 你放心，二舅妈给你办得妥妥的。
1: 妥妥的。
3: 那大舅妈呢？那我儿子呢？哎，这样这样，我们呢做代言。
0: 啊，可以啊！
4: 哎，厂子会不会倒闭呀？
1: 是啊，是啊，
0: 不会的。我们每个月除了固定工资之外，还有奖金，年底啊还有分红呢。怎么样，满意吗？
2: 满意。
3: 星仔说得好，
5: 满意，满意，满意，
3: 满意，
0: 满意就好。我听说卖面条那次比赛，小姨的成绩最好，所以我想把销售这块交给她来管理。
1: 哎，对，
4: 郑丽，
1: 袁胜利去哪儿了？
4: 哎，去哪儿？
1: 袁胜利，
3: 郑丽哪儿去了？
6: 对呀，哪去了？

0: 你是干嘛呢？哎，我，你多大的人了，你还离家出走啊你？
1: 我不回去。
0: 不，我回去。
1: 你给我放手！我不回去。
0: 不，那我这么小，孤男寡女的，怎么住嘛？
1: 有什么不能住的？你睡沙发，我睡床，就这么定了。
0: 哎，哎，哎呀，这该怎么办呀？这。
1: 爸妈，对不起哦，这几天让你们为我们担心了。是啊，其实我们是一时冲动才离家出走的，我们天天都在想着你们俩。爸妈，我们不是那种为了钱就会左右摇摆的人。
2: 请原谅我们。是啊，你就别生气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好了，能回来就好。事情不都过去了吗？啊，别再往心里去了。哎，
1: 是啊，回来了就好。希望你们以后啊，好好的经营面条厂，把面条厂越做越大。这就是我和你爸最大的心愿。是。
3: 好了，老头子，我回屋去了。好了，都起来吧。哇，哎呀，
0: 来，
1: 好疼啊！哎，怎么几天没见，妈那个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3: 都是为我们操心操的呗。哎呀，是我不好。哎呀，真的吗？您？
0: 您真的同意我跟安全交往了？是，这次啊是你爸爸同意的。哎，你没同意啊？
1: 这次我呢是被你爸爸说服的，妈决定再也不阻拦你了。
3: 谢谢妈，谢谢妈。哎呀，你这太……哎呀，你这太……这样啊，接下来呢找个时间，把他带到家里来，我们一块儿吃个饭。
0: OK，
4: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吧。哎，
0: 小儿子，你真有那么高兴吗？妈都快嫉妒了啊！哎呦，
4: 妈，您放心吧，安琪媛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1: 行行行，妈相信你。
4: 喂，媛媛，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我妈终于同意我们在一块儿了。
1: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刚才我们还说呢，让你哪天有空来家里吃饭。
1: 去你家吃饭？
4: 我怎么听着就那么紧张啊？傻瓜，有我在，你紧张什么呀？
1: 可能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4: 幸福，这只是一个开始。

天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你最开心的时候吧，因为你终于如愿和我离婚，你终于又可以重新拥有自由。现在对你来讲，我再也不是你的羁绊，再也不是你和安启源之间的障碍了。我能想象你现在的笑脸，努力吧，把安启源追回来。离开你，也许会有更好的男人爱我。

高兴的眼泪吧，一定是。我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离婚这么顺利，高兴的哭了。我开心了。

0: 天佑，怎么了？你在想什么？啊？怎么想的两眼都发直了？什么？我有没有看错啊？离了？ 你们真的离了？哎呀，虽然我们在钱上是吃了点亏，也行吧。只要能够把那个狗皮膏药给甩了，我也认了。天佑，你终于重获自由，你终于如愿以偿了，开心吧。哎，你这什么表情啊？
1: 你现在是自由身了，你可以跟圆圆复婚了。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啊？
2: 我高兴。
1: 你该不会是乐极生悲吧？哎呦，我的乖儿子，你是不是被他们给折磨傻了？妈。
2: 我现在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可以跟圆圆重新开始，我很高兴。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对不起美姿，我总觉得她被我害得太惨了，我这是落井下石，太没良心了。

0: 妈知道你很善良，可是善良呢，也要看对谁善良。像她那种你不爱，然后又骗我们家的女人，你犯不着对她同情心泛滥。
1: 但是妈，她没有骗我们呢。
0: 哎，这就像翻书一样啊，哎，就把这一页纸给翻过去。天佑，你准备和圆圆开始美好的新生活吧。
1: 妈，你觉得我跟圆圆真的能够重新开始吗？
0: 哎，这是必须的。
1: 谢谢妈。
0: 有我这么开明的妈，你偷着乐去吧。

0: 出什么事儿了吗？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1: 你猜。
0: 哎呀，你别吓唬我了。刚刚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不会是？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都快被你吓出心脏病来了。

0: 我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幸福的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只有像现在这样抱着你，我才会觉得这种幸福是真实的。
1: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特地跑过来的呀？
0: 你说什么？你叫我傻瓜？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守护天使。我们两个终于得到了我爸妈的同意，你可就要被我乖乖的守护一辈子了。嗯？
1: 谁答应要你守护了？
0: 是你答应的呀，你早就答应了。哦，你是想耍赖是吧？还好我有定情信物。

0: 以后不开心的时候，就对着这个晴天娃娃说说话，别总一个人憋着。因为这次离得太远了，我可能接收不到你的求救信号。
1: 这个也送给你。如果你跟你女朋友吵架了或者闹不愉快了，不要一个人闷着，把苦恼倒给她。
0: 女朋友，
1: 总觉得她会是一个优秀、聪明的女人。
0: 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0: 你怎么哭了，妈？
1: 阿姨，她这是喜极而泣。
0: 圆圆，有什么好事情，能跟妈妈分享吗？

1: 我们俩奇迹的爸妈同意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真的？
0: 嗯，
1: 哎呦，真是太好了！哎呦，妈妈太高兴了，真是太好了。
2: 阿姨，你就放在这儿，今天也累了，去休息吧。好的。哎，哎，对了，夫人，由您一封信，下午收到的，我都忘了。
1: 嗯。啊，没什么事，你先下去吧。
2: 好。

0: 春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我多么希望你永远也读不到这封信。当我把那个银锁寄给你以后，多么希望这20多年里的那一天，你能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主动向孟姐坦白。遗憾的是，我没有等到这一天。这说明。 你对犯下的错误没有反省，收到这封信时是你最后的机会。希望你能主动和孟杰坦白，请求他的原谅，也让你自己的心得到平安。否则，我会让人把我的日记本转交给孟杰。希望你能主动和孟杰坦白，请求他的原谅。 也让你自己的心得到平安，
1: 院长，你不能这么对我，不能把日记给孟姐啊。

0: 喂，您好，这里是福利医院，请问您找谁？
1: 宋小娟老师在吗？
0: 哦，不好意思，宋老师有事休假了，没有上班。
1: 哦，我找他有急事，麻烦你能不能把手机号码交给我啊？
0: 嗯，他回老家了，那里没有信号，我们也联系不上他。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嗯，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
2: 小季啊，替我和圆圆爸爸谢谢你爸爸妈妈，说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会亲自道谢的。
3: 阿姨，您千万别这么说。要说感谢，也是我跟我的家里人感谢您跟叔叔，肯把这么好的女儿放心的交给我们。
2: 哎呀，我想圆圆爸爸一定高兴的合不拢嘴了。哎，我们进屋聊吧。
3: 啊，不了不了，阿姨，我明天早上还有个会呢，我今天就不进去了，我改天再来。
2: 嗯，那好，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3: 嗯，好的。那我走了。
4: 嗯，慢点开车。

0: 阿姨再见。哎，
1: 路上小心啊。拜拜。
2: 接下来啊，可有的我跟你爸爸忙了，忙完了面条厂的事情，还忙你的婚礼。<笑>
3: 我们两个没有那么快的。干嘛不那么快啊？我巴不得你快点嫁出去呢。
2: 妈，你就那么迫不及待的让女儿嫁出去啊？
1: 不是，
2: 因为我觉得琪琪真是个好孩子，她那么善良，把你交给她，我们真的很放心。
1: 说实话，我现在的感觉就跟做梦一样，都不敢相信。
2: 傻孩子，因为我的女儿善良勇敢，老天爷让你美梦成真了。
1: 那谢谢老天爷了。<笑>来，进去吧。
2: 嗯，走吧，妈。

0: 回来了，
1: 嗯，您怎么还不休息啊？你没回来，妈怎么会睡呢？对不起啊，让您等了我这么长时间。
0: 儿子，今天晚上是不是跟安全去约会了？是啊，顺便把好消息告诉他。他是不是听了以后很高兴啊？
1: 当然了，正好他妈妈也在，大家都挺高兴的。
0: 时间不早了，你也累了，洗洗睡吧啊！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嗯。

0: 儿子，妈妈爱你，妈妈真的非常的爱你。你说的是真的？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爸还不相信呢。是真的，只不过来突然一些。哎呀，不是突然，是太突然了。我这心里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哎，你还别说，这小子还真是说到做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看好奇迹，总觉得他像我们家的孩子。呦呦呦，这你都能看出来啊？那当然了，这是一种感觉吧。 可能是缘分，还是第六感。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喜欢他。妈，不过这次争取他父母挺不容易的。圆圆啊，以后一定要努力做个好儿媳啊。
1: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的。嗯。喂，这件事情啊。 好像不太顺利呀。什么意思啊？
2: 我刚刚啊，听琪琪父母说，不反对他跟圆圆来往了。啊？这，琪琪
1: 的父母已经同意，他们两个在一起了。这怎么可能呢？哎，你确定？哎，
2: 千真万确的，真没想到啊！我刚刚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 哎，我说大舅妈，你这人是怎么办事的？你前几天才跟我说事情包在你身上。 怎么今天就变卦了呢？
2: 你对我好也没有用啊！啊，哎，琪琪他父母他们的决定我管不了啊！啊，我只有在圆圆这边做工作，对不对？啊，他们父母啊，想怎么样我左右不了的，是不是？这你不能怪我呀！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不能怪你，啊，对不起哦。
2: 妈，跟谁打电话？安启源他大舅妈。大舅妈？嗯。我现在找他当我们家卧底的。卧底？嗯。
3: 哎呀妈，你当这是在拍电影啊？还能卧底出来了？
2: 哎，你老妈雄才大略，哼，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3: 就只等安吉远这只小兔子落网。
2: 哎呦妈，那你也不能找他嘛，他靠不住啊。他大舅妈还行，而且人家也的确说了你两句好话。哎，儿子，你之前偷偷借钱给他，哎，现在看来发挥作用，你还真有远见呢。哎呀，
3: 不是妈，我那时候。

0: 我只是单纯的想帮她解围，根本不是为了现在嘛。可是，这光圆圆大舅妈看好你也不行啊，这得安琪圆她自己看好你才行啊。您放心，圆圆跟我是有感情的，现在吴美姿这件事也解决了，换我亲自出马，多回圆圆。可是。
1: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什么新的情况？
2: 就是琪琪的父母已经答应琪琪跟安琪媛在一起了。
3: 啊？
1: 怎么了？ 谁跟谁好啊？妈！
3: 哎呦！

0: 怎么了？琪琪的父母已经答应，琪琪可以跟安琪媛在一起了。什么？妈？不可能！这不可能的！琪琪的妈妈不可能接受像安琪媛这样的女孩做她的儿媳妇的。媛媛她怎么你了？她是哪样的人啊？
1: 安琪媛她重新尽力的想跟琪琪好，就是因为你没有被琪琪好呀。哎呀，这个琪琪也未免太好追了吧？天涯，幸好你没有选他。妈，
2: 你这不是拱我姐火吗？你说琪琪好追，我姐就没追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实话实说。
1: 哎，你瞎说什么实话？天涯。
0: 不是你追不上琪琪，是琪琪她自己没有眼光，她就只看人外貌，不看人内心。
2: 妈，你的意思是说我姐没有媛媛好看吗？
1: 林天佑，你找打！
0: 哎，
1: 让你乱说话！
0: 妈，妈，干嘛？哎哎哎，你们俩
1: 乱说话！
0: 干什么？你们俩？
1: 让你乱说！
0: 好了，别这样，赶紧想办法嘛。
3: 有一颗心，守着群峰，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原。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袭向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 山河有心，寸寸守护。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来，
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
6: 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还能退烧哦。
7: 痛痛痛！啦啦啦！
8: 紧紧紧紧破！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12: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今晚7:30，玉婷有。

0: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宁律。好大的胆子，孟庭辉！
1: 女子恩科被废，你而在这里读什么书？
0: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2: 我没有办法了。
0: 右相国以增伯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2: 左相国在上。
3: 我们带大宁七州十九岁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今晚7:30，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5: 胃肠胃宁，
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破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8: 号六七换大庸之旅。
9: 终极验证，场面一度失控。
10: 你们节奏不对，
11: 节奏不对，谁在带乱节奏？
12: 葛老师，
13: 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
14: 因为你们快了。
15: 何老师是不是？
16: 何老师，
17: 我跟你讲，我的问题绝对来自于雪琪。
18: 换位置，行不行？
19: 你不能被前后夹击。
15: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5: 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6: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肯定哪有问题。琪琪的妈妈不可能接受安琪园的。哎呦，这！
5: 这事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你们都不要担心，这件事交给我吧。我本来就没有奢望事情可以这么顺利解决。一旦我出马，保证水到渠成，安琪园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姐，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把奇迹还给你的。
6: 你不确定。

0: 大舅，二舅，你们快出来！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小姨她离家出走了。啊？
3: 不会吧？真的，她房间里的衣服、化妆品都没了。快跟我去看看吧。
1: 哎呀，她是不是疯了呀？她。
0: 哇，衣柜里什么都没有了。哎，
1: 你那边呢？啊？
0: 什么都没有，看来动真格了，大嫂。
1: 哎呀，这个臭丫头电话关机，她真是疯了她。
0: 我说吧。跟徐德辉一块跑的。
1: 什么？徐德辉？

真的想好了吗？把手给我，看着我的眼睛。我是真的，真的爱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单着，不是没有好的，是没有喜欢的，没有聊得来的。我甚至怀疑过自己。 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就是对男人提不起兴趣？可直到你的出现，我才真正的明白，原来那么多年的孤独寂寞，都是老天让我耐心的等待你。终于把你等来了，你可不许逃开哦。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我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我就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也爱我，就请你勇敢起来，像个男人一样来接纳我。不要再磨磨唧唧了，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0: 我爱你，我当然爱你，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我挺窝囊的，我就是没勇气，我怕给不了你幸福。我不会的，幸福不是用来给的，是靠我们俩共同来努力。
1: 因为我爱你，你也爱着我。
2: 梁哥烈，你给我出来！啊！我知道你在家。
1: 出来，出来，出来！
2: 这怎么办呀？
1: 先躲起来。
3: 梁哥烈，你给我开门！哎呀，
1: 你们好像没灯哦，这不在家吧？
2: 有灯光吗？
4: 没有，一点灯都没有，大嫂。肯定是你在下面叫的时候，他们把灯给关了。
2: 梁哥烈，你开门！我问过房东了，我知道你在家，别扰人家丢人，快开门！
1: 怎么？
4: 没有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哎，有垃圾啊。
5: 是他们扔出来的吗？
2: 那没准是白天的呢，大嫂。
5: 这，
2: 哎，这样吧，咱们下去看看他们那个窗户有没有动静。走。
5: 哎，徐德慧，你不把证据交出来的话，我们就报警，你知道吗？
6: 算了，老婆，别在这大喊大叫了，影响到别人。
7: 什么呀，大哥，得先找着郑丽再说，别管那么多了。叫，
2: 郑丽啊，我是大哥，你先下来，我们好好谈谈好吗？你说你这样算怎么回事吗？想想爸妈，你这么做不是要他们的命吗？哎呀，
7: 行了行了行了，别跟他那么多废话。徐德辉，我告诉你，
8: 郑丽，
7: 时刻说出时间，
8: 还是下去吧。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啊？
2: 我就不去。
7: 看他们能把我怎样，反正我心里定，我就是和你在一起。五、六、七、八、九、十。哎呀，
3: 走啊！
7: 好啊，徐德辉，你给我等着！开门！梁德烈，开门！
3: 郑武，郑武，你把门踹坏，也许人真的不在了。
7: 不在，
3: 不在的垃圾哪来的？你想他们俩要是私奔的话，怎么可能还待在这里等着我们找上门啊？
1: 大哥，那徐德辉是胆小鬼，不会私奔的吧？那应该不会的啊。郑武，
3: 咱们也别在这闹了。你想这些隔壁邻居休息？
7: 那怎么办？就便宜点家伙。
1: 那个，
3: 我看是这样，我们还是先回家，回家以后这事先别跟爸妈说。
1: 行，哎，郑武，先回家吧，回家再商量啊。
7: 别踢了，踢烂了，走走走，走走走走，慢点啊，慢点，别火，这还有。慢点啊，
9: 张丽，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0: 老头子，我觉得我们几个孩子还是很善良的。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回来了，你看在我的份上，就不要和孩子们计较了，啊？
1: 时间长了呀，他们会理解我的苦衷的。哎，
0: 跟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呀？虽然说小的应该孝敬老的，但是我们做老。

0: 老人的也应该有老人的样子，是吧？这次的事情，怎么说都是你太过分了。
1: 放心，我不会再跟他们计较的。今天怎么这么听话呀？哎，别动。
0: 怎么了？嗯，跟你讲，这叫姐姐。嗯。

0: 喂，怎么了？真的？
1: 下班我去接你，
2: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嗯，我知道了，那拜拜。
3: 妍妍，是琪琪吗？
0: 嗯。妈，
4: 嗯，
0: 琪琪刚刚打电话跟我说，他妈妈晚上叫我去他家吃饭。
3: 真的？太好了，怎么那么快啊？今天得穿得漂亮一点啊，待会儿吃完饭呢，妈陪你去买衣服。
0: 不用了，他上次给我买那件我还没穿呢，我穿那件就行。
5: 来喽，爱心早餐送货上床。
3: 哇，好丰盛啊！
5: 嗯，漂亮吧？
3: 嗯。
5: 你赶紧吃啊！一会儿咱们还到家里去找爸爸妈妈请罪呢啊！
3: 现在去还不得被打死啊！等过两天他们消消气再说吧。
5: 哎，那倒是。先吃饭啊！来，我喂你。来。
6: 完蛋了，完蛋了！啊，盛米煮成熟饭了，煮成熟饭了！
3: 你们怎么进来的？
5: 可能刚才我倒垃圾的时候没锁门，他们就……哎，
6: 算了吧，还躲什么呀？啊，躲得了今天，能躲过明天吗？
5: 好啊，你个屡教不改的家伙，你还变本加厉！
3: 老公，
5: 我你找我，找我，冷静冷静，找我！我们用法律的手段制裁他，勾引良家妇女。
3: 你们别敢来啊！我们要结婚了。
5: 什么？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3: 我说我们要结婚了。
5: 谁让你们结婚的？
3: 我们都成年人了，我情他愿不就可以结婚了吗？
5: 喂，我妹说的是真的吗？
7: 是真的，怎么了？
5: 好啊你，叫我杀！你混蛋！混蛋！你干什么？
3: 大哥！干什么？老公这样的打我！
5: 你给我起开，要不然是你起的。
7: 你给我起开！
3: 哎，是我。
5: 她是我老婆，你这谁老婆？
3: 我们都要结婚了，我当然是他老婆了。
5: 你个混蛋，我让你叫好啊！我咬死了！
8: 是这样的，我呢，最近在外面听到一些奇怪的传言，嗯，是有关于你们家琪琪的，所以我想亲自来跟你确认一下。
9: 说吧。
8: 我是听说，这你们家琪琪要跟我那个前儿媳结婚了。
9: 是。
8: 啊？那这么说，齐董事长是答应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9: 是的。
8: 哎，我说齐夫人，有你这么做事的吗？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们家天雅说的？你说你只承认她这个儿媳妇，你怎么才没几天你就变卦了呢？我们家天雅还傻乎乎的在那儿等着做你的儿媳呢。哎，你这么做对我们家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9: 林夫人，我问你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9: 在安全还是你嫁儿媳妇的时候，你是不是污蔑我们家小季跟你们家的安琪媛搞外遇？你怎么可以对我们家小季做出这种过分的事情？居然你还希望你的女儿要嫁到我们家？再怎么说，安全是你儿媳妇，就算你对她有100个不满意，也不能污蔑她搞外遇吧？我真没想到，天雅，有你这位母亲。
8: 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那是在……
9: 好了，我不想再听了。
8: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事情一码归一码嘛，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呢，你。
9: 总而言之，我不希望我的儿子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跳入火坑，也不希望跟你成为亲家。
6: 神气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天雅条件那么好，什么样的人找不着，就非你们家的臭小子不可啊！真莫名其妙。算了算了算了，哎，这不能算呐！这算了，我那宝贝儿子天佑怎么办呢？哎呦，我的妈呀！这。 这事情简直是乱成一团麻了嘛！这，我快疯了我。

收到这封信时，是你最后的机会，希望你能主动和孟杰坦白，请求他的原谅，也让你自己的心得到平安。否则，我会让人把我的日记本转交给孟杰。

0: 他真的要把我平静的生活给打破吗？圆圆啊，
1: 哎呀，奇迹公司什么时候把我们面条放到他们公司去卖掉啊？
2: 颁奖晚会上签合同，从下月开始，全国连锁店。
0: 都会卖我们梁家一碗面。哎呀，我太开心了，圆圆，谢谢你，你救了我们一家人呐！
2: 舅妈，别这么客气，我们都是一家人。谢谢。
3: 老婆，
2: 林天佑，他来干什么？我出去看看。
0: 好。
3: 江江，我在这儿。
2: 你找我有事？

0: 有话就说，别拉拉扯扯的。我跟吴美姿办理离婚手续了，
1: 这跟我有关系吗？那是你的事儿。
0: 什么叫我的事啊？你说这话，我的心都要流血了。我不是为了跟你复婚才跟他离婚的吗？
1: 我到底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呢？我是不会和你复婚的。
0: 哎，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心受委屈。 我们快快乐乐的一起生活，好不好？哎，老婆，我没有让你马上答应我吗？你考虑考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你。哎，袁。

0: 哎，大舅妈，你啊，大舅妈，我听我妈说，您一直喜欢我，对吧？
1: 现在事在没辙了，到了这个地步，没法帮你，把这个包还给你妈。
0: 大舅妈，如果在这个家里连你都不帮我的话，还有谁能够帮我吗？
1: 大舅妈，我就是太着急了，我真的不能没有圆圆。舅妈，就帮帮我吧，来，这个你拿着。还有这个，请您代为保管啊。
0: 这什么钥匙？
1: 这封闭式货车的钥匙。
0: 哦，
1: 这个车这么漂亮，很贵吧？
0: 哎呦，多贵我都舍得。我看圆圆开那么旧的货车送货，我心里难受。
2: 大舅妈，我先回去了，但是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哎呦，这车好大，好大的诱惑！上天，你是不是又考验我了？
3: 哎呀，大哥呀，已经四个了，你们家圆圆到底喜欢哪样的？
4: 我也不知道。不是，我是他男朋友，你是他男朋友啊？啊？这都不知道？我们没聊过这个问题啊。再说了，我要是知道的话，晚上你帮我参谋。嗯，
3: 好。嗯，谢谢你，
4: 谢谢啊。
3: 你再看一看。
4: 哎，你是学画画的，给我好好看一看。
3: 嗯，我跟你说啊，现在的戒指吧，特别没新意，都一个样，一个大钻石作为钢圈上，拼的就是钻石大小，特别无聊。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做一个。行啊。行。啊，我给你做一个，呗。我跟你说，这就是你不懂，现在呢都流行定制戒指。
4: 不仅能做出你想要的各种款式，而且吧，还能融入你们恋人之间的美好回忆呀，共同理想啊，什么乱七八糟你不懂。
3: 哎，这个主意不错啊，定制就它了。那这个事交给你了，怎么样？
4: 不是哥，你真找我呀？
3: 对呀，
4: 我没做过呀。
3: 哎，你想啊，你是学画画的，是大艺术家，对不对？文艺范儿，你又了解我，这件事说你气谁啊？
4: 也对啊。
3: 哎，那就这么着。
4: 那我呢就送你们俩结婚礼物。嗯，这个原料费呢、设计费呢、工时费我就不找你要了，但是钻石你自己买啊。哎，我也没那么小气，设计费、工时费我付你三倍的，就这么定了，帮我做一个。哎，真假啊？哎，真的啊！你说的啊。哎，对了，你自己也得加快速度啊。上一次相亲那个空姐，你之前一直还唠叨呢，怎么样啊？行动没行动啊？
3: 我是想行动了，没机会啊。
5: 你怎么这么笨呢？
6: 找机会啊！
3: 我跟你说，哎，天雅，
6: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6: 你怎么来这儿了？
5: 哦，我来做市场调查。
3: 哦，
5: 你们呢？

0: 哦，我陪齐进买。啊，你们先聊着，我还有事儿。啊，门口不让停车，啊，你快点啊，拜拜。
1: 来买戒指。啊。给安琪媛。是啊。哦。啊，你先忙工作吧，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拜拜。
2: 如果在一起是折磨的话，我们到底合不合适在一起？
3: 你是要跟我分手吗？
2: 如果有一天你也碰到对的人。
3: 你就和明报的心情了。我已经遇到对的人了，那个人不是我。齐晋，你对不起我，我不会原谅你们的。董事长，我刚刚查了一下公司股东最近进出的情况，发现总经理总共减持了800万股。
4: 总经理，他为什么要减持公司股份？
3: 好像有一大宗都转给了夫人。
4: 夫人？
3: 哦，就是吴美姿。吴美姿现在持有我们林氏集团10%的股份，已经成为了新的大股东。
4: 什么？
3: 你先出去，把门关上。
4: 是。
5: 你这个败家子！你干嘛打人啊？
4: 我这点家底，早晚得被你败光。
5: 我又怎么了？哎，我又怎么了？
4: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自己公司的股份全部都给了吴美姿？哎呦，这跟他离婚，总要给人家一点补偿嘛。而且他妈现在的经济状况又不是很好，不然他怎么生活？
5: 那你给他一点现金就好了。你干嘛把自己的公司的股份全部都给了他呢？
4: 我就。
5: 我就觉得对不起他嘛，就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4: 对，就只有他可怜。我这个老妈一点都不可怜，我每天累死累活的，我全都是活该。你把你妈的面子给出去得了。
5: 别打了，别打了。
4: 你说，你还给了他什么？
5: 大厦，还有。
4: 郊区的别墅，啊，林天佑，林天佑，你干脆把我卖了，把这几个家都给出去算了。我一个人是怎么把你们姐弟带大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用血用泪换来的。你倒好，你现在说送人就送人，妈。
5: 钱乃身外之物，我会再赚回来的吗？您放心，
4: 你赚，你除了会败家以外，你还会干什么？哪个瞎了眼的有人让你赚钱呢？
5: 妈，我不是一直在帮您打理公司的吗？
4: 整个公司都要被你拱手让人，你这个败家子！
5: 好了，妈，妈，
4: 败家子，
5: 干嘛？别打了。

0: 大哥，我要的是你对这段感情最深、最真、最有感受的东西，你明白吗？啊，灵魂
1: ，soul， 灵魂。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这跟你说的很严肃的事儿，我这说的是艺术上面另外一个层次的 ，OK？
2: 好，对不起，我严肃，你继续。
0: 停止驾驶，你别吵。这么着，换一个词。
2: 你觉得啊，这样，你给婉婷的戒指怎么来？我带婉婷去首饰店，她选了一个最简洁、最便宜的，我不肯。她说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最大的礼物，她不担心。哎，那你觉得婉婷跟安琪媛有什么不一样？
3: 在心里，这怎么比较啊？没法比，太难了。不是，我没有让你比较两个人，我让你比较的是两段感情。跟婉婷在一块儿，我总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互相吸引，顺理成章的在一起。而跟安琪媛呢？ 更多的是宿命感。宿命感。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相遇好像是被命运注定好的，然后又在阴差阳错中兜兜转转，注定走到一起会不容易，但是又没有什么困难能将我们分开。安琪媛带我走出阴霾。 让我相信，我还有能力去爱，还有资格去被爱。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想，安琪媛是不是婉婷从上天给我派来的天使？是缘分，是奇迹。哎，有了！你的这对戒指就是这个名字。 你的是奇缘，他的呢就是奇迹。哎，这个好呀，我怎么早没想着呢？啊，安琪媛，奇缘，奇缘，你的就是奇迹啊！哎，看来你们真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是不是？安琪媛，奇迹，奇缘，奇迹，奇缘，奇迹，哈哈。

0: 看我的女儿多漂亮啊！我这么穿还得体吗？
1: 好看。妈，你看我的妆浓不浓啊？挺好的，刚刚好。琪琪爸妈见了肯定会喜欢的。这给你。哇，
0: 好漂亮的百合花啊！
1: 去拜访人家怎么可以空着手呢？
0: 对啊，还是妈有心。
1: 这种百合，琪琪的妈妈肯定会喜欢的。
2: 七七来了，快去吧。那我走了吗？祝你好运。拜拜。姐姐，你一定要好好对圆圆啊。既然都打算接受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哎呀。
3: 这不是天养吗？你怎么来了？这三年没见，你这变化可真大，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哦，你是
2: 找琪琪的吧？她刚出去。
3: 还好，我和琪琪的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想来问你什么。
2: 只是我没有想到他和安晴发展的那么快。感情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天雅，你也别太钻牛角尖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真正爱你的人。
3: 你的意思是说，琪琪她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吗？哦，没，我不是这意思，你误会我了，天雅。还好，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
2: 我知道你和琪琪是最好的朋友，你一定知道她喜欢什么，所以你帮帮我，你告诉我，我一定改，我变成她喜欢的样子。天涯，你冷静点，冷静点。我给你倒杯茶吧。走。之前是婉婷，现在是安琪媛，都是让琪琪爱得轰轰烈烈。如果非要去找什么原因的话，那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缘分。
3: 缘分。 什么缘分啊！我和琪琪之间就没有缘分吗？
2: 那只能说那就是天注定的，天涯。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3: 什么天注定？天注定让我苦苦等你。

0: 三年，却还是没有结果吗？天注定让我林天涯这么伤心，凭什么这么不公平？既然我难过，那我也不会让你过得轻松。
1: 海航，今天谢谢你，我先走了。
2: 哎，天涯，
1: 给您的百合。 是小七告诉你我喜欢百合的，
0: 是圆圆的妈妈给您准备的。哦，哎，别站着了，我们吃饭吧，这边。嗯

0: 谁的呢？啊，是我。哟，是徐老师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1: 岳，我是来找梁老师的，也不知道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们会不会打扰到你们。
0: 这黑咕噜噜的伸个脑袋，吓我一大跳呢。不说你搬走了吗？
1: 啊，是我本来是搬走了，可是又有点事儿，我就不搬了。真的呀？哎呦，太好了你！多少年的老邻居都处处感情来了，是吧？哎呦，那会儿说你要搬走，我心里还真舍不得你。
0: 真的呀？
1: 我梁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呀？
0: 还没吃过晚饭吧？
1: 啊，你先上我那儿随便吃点。
0: 啊，好，好，走。
2: 徐老师，啊，您别客气了，哦，走吧，
3: 没客气。
2: 玉萍，啊，玉萍，哎，晚上多炒菜，我刚才那院子也碰到徐老师了，他没搬走呢。
3: 你打扰什么？
2: 正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老邻居的？
3: 爸，你不知道他这……
2: 我和你妈从小怎么教你的呀？对人要有礼貌，
3: 对，有礼貌。
0: 徐老师啊。
3: 你别再邀啊，没事儿，我都习惯了。习惯了。哟，徐老师来了。爸爸妈妈，
4: 我这好久没见您了，
3: 最近可好啊？
0: 我好得很。徐老师，您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哎，你别站着呀，坐呀。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好，我坐了。还有站着挺好。那个什么，梁老师呢？
0: 你是说郑丽呀？郑丽一会儿吃饭就下来了。
3: 啊，一会儿吃饭就下来了。啊，那过来，我去找找她吧。

0: 我上厕所，我跟你一块去。啊，嫂子，你怎么整天看我跟看犯人似的？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嘛？你错就错在呀，不听老人言。你说在不看着你点儿，你不等着吃亏的吗？
1: 那嫂子，我求求你好不好？你让我出去。
2: 梁老师，梁老师在吗？
1: 梁老师，
3: 喂，
1: 你来干嘛？
3: 啊，这这这这这叫你们吃饭，
4: 你吃饭，
1: 走走，哎，哎，你等等我，
3: 吃饭啊，好，好，好，哎，妹妹来，大哥这坐来，来来来，坐啊，哎哎哎，哎呦，
1: 徐老师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不小心真是，嗨，没事儿，我自己不小心，
1: 哎，小嫂坐，
5: 这么远我怎么坐呀？
3: 啊，对对。
5: 哎，哎，正文呢？
1: 哦，他带两个孩子去看电影了。

0: 行，那就开吃吧。吃吧吃吧，
1: 吃吃吃啊！
0: 吃吧吃。不是，怎么没给徐老师备碗筷啊？他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2: 哎，
1: 小芝啊，给徐老师添副碗筷。
2: 啊，没事儿，不用麻烦小芝嫂子。那个，我不用给我准备筷子了。
3: 哎，徐老师，那您那边歇着。

0: 哎，真不错嘛！哎，徐老师，你筷子自己准备筷子的就比较环保。
1: 哎呀，好，给你盛饭吧。哎，
2: 徐老师，那筷子自己带的，没带饭吧？
1: 啊，没来，我的饭给你。哎呦，谢五哥，谢五哥，谢五哥。那徐老师啊，家常便饭啊，别客气，吃。
3: 那我吃了啊。
1: 吃呀，多吃一点啊。哇，
4: 今天菜真的好多啊，我都好吃的。这个好吃。
1: 来，谢谢。这个也不错，吃这个。
3: 哎呦，妹妹，你怎么知道哥干是这个？
1: 徐老师，嗯，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辣的？我给你准备了红辣椒、炒青辣椒。来。 都把它给吃了吧，
3: 嫂子，你对我真好啊，谢谢啊。
1: 很辣的。

台驻巴黎记者报道，近日法国爱神巴黎圣母院唯一华人首席记者蔡思婷宣布退役，在最巅峰的年龄选择退役。这令很多业内人士和据悉退役的决定是因为他想归国投身教育工作。让我们共同祝福曾经的芭蕾舞女神蔡思婷在未来的事业中一切顺利。

0: 喜！
1: 这么大阵仗，
2: 必须的，瑞哥。嗯，咱们所有的订单比预期到的都早，下面就是考察咱们酒庄产能的时候了。
1: 就这个嘛，看看。哇，很意外吗？
2: 必须啊，毕竟国内首个金奖。哎，哇，
3: 沉甸甸的，根本抬不动啊！
1: 也多了，
3: 这奖啊，我们拿一点意外没有。
2: 哎，瑞哥，要不大家晚上庆功宴，那些酒商们可都想见见你。
1: 让他们看看这个奖牌就好了，我自己还有别的安排。

0: 这个是天鹅绒，又叫伯利恒之星，就是黑暗中的明星，带给人温暖，带给人希望。
1: 你知道吗？遇见你之后，我感觉我的人生才有了最大的意义。所以你是我的天鹅绒。

0: 子婷，
1: 小远，
0: 吃什么？
1: 你说呢？
0: 走。
1: 这么多年没见，小远长大了。
2: 把我说的跟小孩一样。你才是呢，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么美丽。
1: 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没变？
2: 怎么下飞机也不第一时间打给我？大艺术家怎么可以没有专车接送？
1: 你是怕你这个企业家忙吧？不过你这个车不错啊，适合你这样精英人士的。
2: 精英谈不上，小王司机竭诚为您服务。

0: 你好，您的沙拉。放这儿吧，坚果碎没加吧？放，照您说的没加。嗯，谢谢啊。嗯，来，咱们庆贺一下。第一呢，是祝贺乐乐演出成功；第二个呢，是祝贺你爸爸葡萄酒在国际上获奖。嗯，来，
1: 不愧是你。
2: 不愧是我，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3: 恭喜你！
2: 嗯，
1: 再接再厉。
2: 这段时间我忙，多亏了小严导加了去辅导乐乐，还给他做饭。阿姨，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乐乐聪明又懂事，而且我跟小瑞也是好朋友。要是平时忙不过来的话，可以尽管放心，把乐乐交给我。
3: 那太好了。小严阿姨的手艺可比我爸好多了。
1: 你以后要是想吃什么，就告诉我，但是前提是把钱练好啊。放心吧。小严，真细心。怎么突然想回来了？
2: 想回来了，想家了，不想我爸了。叔叔还是没有消息吗？但这次回来，我想找到你。一定
1: 可以找到的。
2: 那这次你回来除了想家，想叔叔，还有想谁啊？你是不是想听想你？我想打你。
1: 他离开天路贸易了，之前还开了个酒庄呢。是吗？嗯，酒好喝吗？不知道，要不咱俩改天一起去尝试尝试？
2: 行啊，
1: 请我啊。思婷啊，嗯，这次你回来，我真的很高兴。你知道吗？ 我的电话号码一直都没有换。你老是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总有些东西时间是改变不了的，对吧 ？Cheers。
2: 哎呀，今天这人不舒服。
1: 你在这等我，我找代驾把车开过来。好。

0: 好，你们这边等着，我先去开车过来。
1: 好吧，好吧，
0: 先聊一会儿。
2: 来这个。
3: 你没来之前还有一段，我录一小段。
1: 树啊，
3: 你别看，你认真拍摄，我放给你听。
4: 看过一条新闻，著名芭蕾舞蹈家、艺术家谭思婷选择退役，并于今日回国。有着华人之光称号的谭思婷选择回国。据悉，退役的决定是因为她想归国投身教育工作。让我们共同祝福曾经的芭蕾舞女神谭思婷在未来的事业中一切顺利。
5: 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成都爱情故事。

0: 哎，谢谢蓝小雨。哎，我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么放松过了。
1: 太客气了，大爷叔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肯定是要吃相的喝辣的。
0: 终于发现，在哪儿都没有祖国的怀抱好。那
1: 什么时候来到我的怀抱呢？
0: 哎，让我想一下啊。哦，应该是下辈子吧。
1: 这么久啊？臭
0: 小子，挺别闹的。
1: 好好休息。
0: 嗯，我先走了，拜拜。
1: 拜拜。

0: 妈，怎么今天有空过来？呀，怎么着啊？我过来，还要你的允许啊？嗯。哎，小瑞，
1: 嗯，
0: 我想给乐乐换个钢琴。乐乐的琴没用多久啊。哎，我有事儿去不了，到时候你帮我去挑吧。
1: 我也不会挑琴。
0: 不用你挑，我找了一个特别懂的人。

0: 他回来了。
1: 谁？
0: 就是他呀。
1: 听说了，在新闻里。
0: 小蕊。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
1: 不用提醒了，都过去多久了，早忘了。
0: 你真的这么想吗？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口酥还有不加奶吗？
1: 我们家一口酥啊，一直都不加奶。
0: 这么多年了，还有不加奶的？
1: 对，
0: 我以前经常在你们家买。
1: 啊，你是我们家老顾客啊。
0: 嗯。
1: 那你要几份啊？
0: 啊，我要一份。
1: 好嘞。
0: 希望这个味道也没变。
1: 当然，您可以尝尝。
0: 谢谢。

0: 就这儿吧。你们家那台琴也确实该换了，毕竟音准不好会影响听力。啊，
1: 真不好意思，让你特别跑一趟，占用你这么多时间。
0: 你跟我就别那么客气了，在钢琴这事儿上，我是专业的，可以多给你点意见吗？
1: 对，那麻烦你了。
0: 不麻烦。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好，不好意思啊。
1: 哦，这里。
0: 嗯，
1: 给。
0: 谢谢啊。
1: 没事，下次别弄丢了。
0: 嗯。

0: 二位是想看一下咱们家哪款类型的琴呢？我们这儿直立式的、三角式的都有，可以帮您推荐一下。
1: 请问有没有雅马哈的 YM50？
0: 有呀，在这边，您跟我来。
1: 好。
0: 然后方便问一下，咱家孩子今年多大了？
2: 小升初。
0: 好。您看，就是这一款，这款就是。啊。
1: 我可以试一下吗？
0: 好呀，没问题。您稍等一下，我帮您调试一下。
1: 哎，好。你觉得？哎，你今天什么情况呀？怎么感觉怪怪的，跟丢了魂一样？
2: 那我得把我的魂找回来。
0: 好了，您试试。
1: 哎，好。麻烦你。
2: 好。
1: 谢谢。

0: 高音洪亮，低音也够浑厚。嗯，
1: 您弹得真好，一看您就是内行。
2: 那就这台吧。
1: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这架琴呢，它是有配套的座椅的啊。请问一下，咱家孩子今年多高了？
2: 大概这么高了，
0: 1.49米。
1: 了解孩子还得是妈呀。那行，您二位先到休息区休息一下，我去库房确认一下还有没有货。
0: 哎，好，
1: 您稍等，
0: 谢谢你啊。冯老板得了奖之后，是不是比以前更忙了呀？
2: 本来是好事，就怕陪乐乐的时间又更少了。
0: 你和阿姨都是忙事业的人，不过还好，乐很懂事。但我上次跟你们说的真的不是客套话啊，你和阿姨要是忙的话，放学之后真的可以把乐乐交给我的。
2: 乐乐都升初中了，可以照顾自己的。
0: 你们爷俩连说话都一样。但吃饭的事儿可不能凑合呀，也不能总点外卖。正好我也一个人吃，我跟乐乐一起还能多来几个菜。
2: 那就太麻烦你们。
0: 别跟我客气。
3: 每次都喜欢约我来这儿。
4: 因为我很喜欢这条街，每次来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3: 怎么感觉你跟个老头一样，这么深沉？
4: 可能是我茶喝多了吧。你又想吃点什么？
3: 吃火锅
4: 也行，但是我觉得有家串串的比较好吃。
3: 行啊，听你的。
4: 好，那就是串串。

0: 你说，我以后在这里开个酒庄，你在下面开个舞蹈教室，怎么样？
1: 行啊，蛮适合你的。喝完之后再来跳一曲，醉拳。
0: 醉拳？可以。那你说我给这个酒庄取什么名字好？

0: 欢迎下次光临。请问您是来品酒的吗？
1: 请问你们这儿开了多久了？
0: 我们开了6年多了。
1: 哦，
0: 我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吧。
1: 谢谢。
0: 我们西涅酒庄是一个自产自销的红酒庄，大多数酒庄呢都经营世界各地的葡萄酒，但我们西涅酒庄是一个拥有自己葡萄园和自己工厂的。我们老板也是葡萄酒的行家，他立志要做一款适合国人口感的葡萄酒，因此才有了西涅这个品牌。其中呢，干红以及干白是我们最畅销的，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老板，
1: 原来这是你开的，
0: 很意外吧？应该能想得到的吧。

0: 喜欢的话，给你拿两瓶。谢谢。还好吗？你感觉呢？看样子应该挺不错的，而且还完成了你的梦想，在这条街上。是因为这个地方租金不贵。 你呢？你不跳舞了？嗯。好喝吗？
1: 很强的颗粒感，刚刚散发一点花香的时候，马上就收敛，急流勇退。
0: 急流勇退。 第一次有这样的评价，评价还挺准确的。毕竟我是懂急流勇退的，一个人在外面跳了那么久了，所以回来了。嗯。安定一点也好。回来了还有什么打算？
1: 其实，
2: 爸，我来了。
3: 啊。
0: 不好意思，
3: 阿姨好，我不知道你还有客人，要不我带乐乐先走。哦，
0: 不用不用，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我要先走了。哦，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谭思婷，这位是。
3: 你好，我是温佩妍。
0: 你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3: 等等。来，
0: 答应送你的。
3: 谢谢，再见。
4: 阿姨再见。你怎么来了？奶奶没去接你吗？
3: 刚才阿姨打电话说公司临时有点事儿，就让我把乐乐送到你这儿来了。
4: 爸，谢谢你送我的钢琴啊！小杨阿姨都跟我说了。
0: 你专门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3: 啊。
0: 只要你好好的学，这些都是爸爸应该做的。辛苦你了。他不是还有下午的钢琴课？
3: 啊，对。
0: 我送你回去。

0: 你喜欢黑色还是棕色的房间？
1: 白色。
0: 白色。你总是出其不意的回答。我问你两个选项，你总是有第三个选项。哎，冯瑞，你说黑色还是棕色啊？
2: 我猜他肯定选白色的吧。
0: 乐乐，爸爸也选了白色的。你这么喜欢白色的呀？好，那就白色的。等会儿想吃点什么？
1: 想吃汉堡包。

0: 可以。去剧场。
1: 好。
0: 我会付你油钱的。
1: 不用。
0: 那不行，一码归一码。
1: 其实我也没想到今天又可以碰到你，我看你挺着急的。哎，你是舞蹈学院的学生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啊，我们公司就在你们学校对面，每天都能路过你们学校大门。
0: 怪不得这么巧。你不会总想着捡到一双舞鞋吧？那说起来，你也帮了我两次了，我都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这可以问吗？
1: 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叫冯瑞，我们公司是做红酒的。你这次去那个剧场是演出吗？
0: 去面试，昆巴来招人。
1: 什么吧？
0: 昆巴，就是伦敦女王芭蕾舞团。哦。我们都简称叫昆巴，能赶上吗？
1: 能赶上，放心吧。快去吧，到了。
0: 谢谢啊，
1: 希望来得及。
0: 拜拜。
1: 拜拜。

0: 可以的，
1: 不是，不好意思，
2: 一万，
3: 那就把它撤了。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
4: 老师
2: ，No one。
5: These are not easy to write because no.

0: 错，下周还是同一时间在这里，来参加二十，不要迟到了。
1: 谢谢老师。
2: 有个人喜欢，喜欢多难得。
3: 真不好意思啊，又把东西落在你车上。
4: 你还会自己缝鞋子？
3: 我们都是自己缝鞋子，只有自己才知道什么样的鞋子最合脚好用。我基本五天就要换一双新鞋。
4: 这么费鞋啊？那你们练舞很辛苦吧？
3: 还好啊，喜欢就不辛苦。走吧。
4: 走。那 我走了。
3: 那个，我们能留个手机号吗？
4: 啊，可以啊。

0: 你看，你看，哎，他们俩相处的多好啊！你们俩调情怎么样？
1: 啊，黑岩他真的帮了很大的忙。眼光挺好，
0: 那是，这眼光肯定好啊。小严啊，知书达理，端庄大方，关键是对乐乐好。小瑞，你要懂得珍惜哦。
1: 啊，我是说。黑岩对英语很专业，是个很好的老师。
0: 别走，马上到时间了，削几个苹果给他们补补 VC。
2: 嗯，来了来了，看，冯总啊，专门给你们削的苹果。
3: 哇，谢谢。
0: 来，小岩，嗯，辛苦你了。
4: 我不辛苦，乐乐辛苦，都吃点啊，
0: 都吃点。一会儿有安排吗？
4: 没有啊。
0: 那你跟我去逛街吧。不带他们，就咱俩。
4: 好，没问题。

0: 我觉得那双鞋啊，应该把它买下来。阿姨够了，您看这才逛了多久呀？您就给乐乐买了两双鞋了。而且像她这么大的孩子，这脚长得很快，够了。哎呀，是，我也知道，这孩子不能惯着，道理都懂。可是我呢，到了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能鞋啊，确实是挺好看的。
1: 嗯，没错，是挺好看的。嗯，要不您可以再考虑考虑，再决定。哎，咱们坐一坐吧。好啊，走，去那儿看看。你觉得我们家小瑞怎么样？他挺好的，我们相处的也不错。光看他对乐乐的爱，就知道他是一个。
0: 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有一次，乐乐给我开玩笑说：“要是我爸能跟小妍阿姨在一起，我会相当的满意。”乐乐这孩子特别喜欢你，总是提到你。我也希望有一天，你要是跟小瑞能在一起，多好。
1: 我明白您的意思，那我也跟您直说了。其实我心里是有小瑞的，我也想着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但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特别客气，好像把我当外人一样。这你可误会了，
0: 他就这样，他对我。 和他爸都不是一个态度，对他爸，那就像朋友一样，什么话都会跟。

0: 自己的感受，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真面目。唉，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还提它干什么呀？我们总是要往前看嘛，是吧？
1: 没错，其实不管往哪个方向看，都是向前看。
0: 小妍，今天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觉得你可以更主动一点。阿姨在你身边，你需要阿姨的时候，阿姨帮助你。嗯，
1: 我知道了，阿姨。
2: 高辉，你等这天等很久了。
0: 你离开小
2: 妍，杀人犯！
1: 出去！
3: 妈，你别闹了。
4: 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这个妈妈到底给他做了什么事情。
5: 谭思婷，我们家是坚决，
6: 我们家是坚决不会的。
5: 他跟小瑞迟早是要分手的。直到永远。
7: 有一颗心，受着清风。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海。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稳。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义乌之城。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今晚7:30，
8: 玉婷瑶。
15: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宁律》。
16: 好大的胆子，孟庭辉！
17: 女子恩科被废，你还在这里读什么书？
15: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18: 我没有办法了。
19: 右相国已增拨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15: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七州19县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7: 今晚7:30，玉婷瑶。
8: 好六奇幻大庸之旅。终极验证，场面一度失控。
20: 你们节奏不对，
21: 节奏不对，
22: 谁在带乱节奏？
23: 何老师，
24: 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
20: 因为你们快了，
24: 何老师是不是？
23: 何老师，
20: 我跟你讲，我的问题绝对来自于雪琪。
23: 换位置行不行？
24: 你不能被前后夹击。
8: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0: 样？嗯，明天就二试了。
1: 希望我能顺利通关吧。
2: 那你考上之后是不是就要出去深造了？
1: 能不能考上还不一定呢。
3: 你肯定能考上。
1: 就你会聊天。哎，
2: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嗯，小杨给人写程序赚钱了，他说等他拿到钱请咱俩吃大餐。
1: 这么厉害，那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宰你一顿大餐。
3: 完全 OK。
2: 我也不知道我妈怀他的时候到底吃什么了，这脑子怎么比我聪明这么多，又努力又争气，干什么都是第一名是吧。
3: 王淑华，你差不多得了，放了青海干嘛了？
2: 好好好，不说你了。嗯，婷婷，我们今天呢是特意来给你加油打气的。
3: 对，
2: 我们就以茶代酒，祝你明天考试成功，被公爸录取。
3: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Something wrong for sure.
1: What do you think?
2: Stay here.
3: 你好，请问有预定吗？预定。你好，这边。好了，你快裂开。来，这边请。
4: 思婷，我都想死你了，这么多年你终于回来了，你怎么不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呀？
5: 我下了飞机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你得接我电话。
3: 行行行，我赶紧先看看来，我看看。
6: 干嘛你？天哪，上帝太不公平了。
3: 怎么不公平了？
5: 当然不公平，你看你还这么漂亮，那么瘦，你看我啊，已经胖的，你看你看。
3: 你怎么了？你看你现在多美啊！
5: 别站着说了，坐下吧，来，
3: 好好好好，
5: 来来来来，
3: 好。
7: 快，里边，
3: 盛座。这是买单的位置吧？
7: 我是让你买单的，今天啊，全是王泽远的。我跟你讲，谭思婷，为了第一时间见到你，我买的可是全价的商务舱的票飞回来，给我报。
3: 报，我这一回来让王叔涵讹了我一大笔。
7: 我给你报。
3: 冲你那点出息，来，庆祝思婷回来，咱们三个干杯！
4: 干杯。
3: 都干了，思婷回来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咱们就再走一个。你慢点喝，一会儿你喝多了肯定要撒酒疯的是吧？
4: 我跟你说，这些年我酒量见长，
8: 长的不只是酒量吧，体重也长了。
3: 体重这事儿用你说吗？啊，这大家都看得出来。要是出了这个屋，把我体重告诉别人，打死你！
7: 不说这个了，倒胃口。思婷，
4: 嗯，
7: 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4: 就是挺简单的呀，每天两点一线，住院加，旅行的时候可以到处走走。我听小远说，叔叔那边好像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啊。
8: 对呀，我爸这边也没什么亲戚，只有一个远房的表姑。我也联系他了，他说这些年我爸都没有找过他。
3: 我帮你在网上发了寻人启事，要是你爸或者认识他的人看到了，会联系我们的。
4: 谢谢。
3: 嗯，对，小远在那个什么网络那一块是专家，他发了那个寻人启事，一定会有帮助的。嗯嗯。棉花大吧？
4: 你大的。
3: 那我棉花大吗？不大吗？
4: 太好看了。
3: 我跟你讲啊，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变成现在这样。
4: 我更没想到，我还能过上现在这样的日子。舒涵，其实你知道吗？我一直特别羡慕你。你看，叔叔阿姨都陪在你身边，然后呢，你还有个那么懂事体贴的弟弟。你知道吗？离我跟我爸最后一次见面，隔了多少年了？
3: 所以啊，你要知足，知足才能活得高兴。我知足，别羡慕我，我还羡慕你呢。哎，回来以后跟那个谁见面了吗？
4: 谁？
3: 明知故问。
4: 冯瑞。
3: 啊？
4: 见了，下午见的。
3: 你们俩什么情况？
4: 啊！你跟我说说，还有啊，我怎么听说他好像不在他外公那公司了？好像自己出来弄了个什么酒庄。你刚才一杯一杯干的，就是他的酒。
3: 我还以为你从法国给我背回来的呢。
4: 那么多行李还能背酒啊？你们俩谁约的谁见面？没有谁约谁，就是我自己下午逛的时候，也巧了。
3: 刚好逛到他酒庄，顺便聊了两句，就这么简单？那不然呢？你们俩不会旧情复燃吗？
4: 行了，复什么呀？我要走的时候，人家老婆孩子都来了，孩子都长那么高了。那咱不要他啊，咱不缺他一个。你回来我给你介绍，我手里全是帅哥。
3: 全是家伙，
4: 你自己留着你的家伙吧，手拿白天的家伙，家伙。

0: 我给你介绍一个，要不你这回来自己空虚寂寞冷。
1: 我不冷，挺热的，
0: 挺热的。
2: 哦，奶奶，
3: 阿姨来了。嗯
4: 啊
3: 哟，阿姨，
4: 哦，
3: 小严在这儿，
2: 你拿着，
4: 来来来来来，
2: 不用不用，行了行了行，
4: 你们来了，
3: 快快快，坐下坐下。哎，您吃饭了吗？要不一起吃点吧？
5: 不了不了，我吃过了。来，快，你们，哎呀，这是小严做的吧？
3: 你就随便做了点冰箱里现有的菜，
5: 看着就好吃。
4: 吃点吧。
5: 我吃过了，快坐下坐下。小严，坐下坐下。哎呀，辛苦你了。
3: 啊，不辛苦，阿姨。等下次啊，我准备好食材，好好给您做几个我的拿手菜。
5: 好。
6: 哎，奶奶，你怎么来了？
5: 我。哎，明天是周末，要不要到奶奶那儿去？
6: 不行，我还没吃饱呢，中午还有作业没写的。
3: 我准备的游戏机。
6: 吃饱了，准备洗机。
4: 哎哎，
5: 这拿上作业，
4: 没吃完呢，
5: 走了。
3: 哎呀，没事，
5: 行，我们先走。
3: 阿姨，那我也吃的差不多
5: 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俩接着吃哈。
3: 慢点儿。
4: 带齐了没？
6: 带齐了，都带齐了。
4: 你别只顾着玩打游戏啊，要做作业啊。
5: 行。
6: 哎，放心，我
5: 们先回去。
3: 阿姨，我送送你们。
5: 好了，不用了，不用。啊，对了，明天我把孩子送回来。
3: 阿姨在。
5: 好久都没到奶奶这儿了吧？
6: 是啊，奶奶。
5: 小刘，放这
6: 儿。哇塞！
5: 早点回去，歇着吧。
7: 嗯，好的，刚才。那我先回来。
5: 行，
6: 奶奶。
7: 再见。
5: 嗯，带上门。
6: 奶奶。
5: 哎。
6: 我这些小时候玩的玩具你还没扔呢。
5: 那哪能扔啊？这每个玩具后面都是你的故事。我一看到这些玩具，就想起你小的时候有多皮呀、
6: 啊。奶奶，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呀、啊？
5: 你怎么提到她了？
6: 没有，我就是觉着我爸有的时候太闷了，直男一个，啥也不懂。我还是像我妈，充满活力、敢于追梦的少年，对吧，奶奶？
5: 我问你啊，如果你爸爸和小燕阿姨在一块儿，会怎么样？你高兴不高兴？
6: 我那是相当高兴呀，我连外卖都不用吃了。
5: 就是啊，你看小燕阿姨哈，端庄大方。
6: 嗯，没错。
5: 漂亮，还会做饭是吧？
6: 嗯。
5: 有的亲妈也不会这样吧？
6: 对。
5: 所以咱们俩一定要联合起来，让你爸
6: 脱单。
5: 对，
4: 奶奶就是太惯着乐乐了。
3: 隔辈亲嘛，老人对孩子也能理解。不过乐乐真的是长大了，不会拿咱们俩开玩笑了。
4: 现在的小孩子什么都懂。
3: 那你觉得乐乐心理年龄有多大呀？
4: 相比同龄的小朋友应该成熟一些吧。
3: 我有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都有一种错觉，我觉得就好像是在跟一个大人交流一样，就是太懂事了。
4: 所以我跟他沟通没有障碍。
3: 但懂事的让人心疼，你不觉得吗？
4: 男孩子嘛，早熟一点没什么的，这样反而对他来讲是好事。
3: 可孩子就得有点孩子的样子呀。要是乐乐是我的孩子的话，我是不希望他像现在这么懂事的。我希望他可以去犯错，去任性，去撒娇。人嘛，总有一天会长大的，但是童年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4: 你说的有道理。
3: 你也是个好学生啊，可以快速地接纳老师的正确想法。
4: 是应该让他保持童心，不必这么强大。
3: 其实你也一样。你也不用总撑着扮演自己有多强大，在信任的人面前，也是可以卸下伪装的，对吗？
8: 来吧，各位老师，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客座老师谭思婷，想必大家都认出来了吧？嗯，
9: 谭老师是法国爱神八团的首席，刚刚退役就来我们这儿了，真是太荣幸了。
10: 能跟大家共事也是我的荣幸。
8: 谭老师可是婉拒了法国皇家芭蕾学校的邀请来我们学校任教的，希望今后你们在一起团结友爱，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孩子培养好。我们现在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眼前当务之急是郑于凡同学，离外籍批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5: 我带于凡呢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他很有天赋，这次外籍批呢，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评委会把他的视频寄了过去，没想到通过预选了，马上就要去参加比赛。
8: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他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也许是到了该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关老师，你带了郑玉凡挺长时间了，也很辛苦，我考虑最近你就把他先放一下，让谭老师带带他，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改变，你觉得呢？
5: 好啊。
11: 延伸收腰，胸腰呢，膝盖绷直，都有了，膝盖绷直，对，肩下沉，沉下去。
4: 来，
12: 要两份一加奶的一颗星，谢谢。
13: 好嘞，稍等。姐姐，嗯，我今天要两份。好嘞，稍等哦。阿姨你好。
12: 你好。这么巧。
4: 还记得这家店吗？
12: 我只知道这家店。
4: 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吧？
12: 是啊，都没变。
13: 好了，谢谢谢谢姐姐，稍等了了，这是这位阿姨先点的。
12: 好，嗯，先生。
13: 请慢走。好美
4: 女。孩子见吗？
12: 对啊。
4: 不错，欢迎。
12: 算了吧。
14: 快尝尝这个。嗯。怎么样？
15: 不错。你说我可太惨了，我这么喜欢吃甜食的人居然不能吃奶制品。不过还好有你。你怎么找到这家店的？
14: 我可是跑遍了大半个成都才找到这家店。
4: 我之前有听说过有人吃甜品不能加糖，我还真第一次听说有人吃甜品不能加奶的。你要是爱吃的话，以后我们经常来。对了，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我就没有什么小奖励。
15: 你吃一口。
4: 就这个。
15: 你过来。再过来。能一再重复重复，
16: 多难得人是你。你好，这边消费八选。
4: 好，
16: 三里。
13: 哎爸，刚才那个阿姨是上次去酒庄找你的那个吗？
4: 对，谢谢。
13: 她也爱吃这个呀。
4: 可能吧。
13: 哎，咱俩不在这儿吃吗？
4: 回家吃。
13: 我来，我来。
4: 好，你拿着。
17: 张老师让我带你了解一下 这个中心在这一带还挺有资历的。咱们开设的是4到16岁孩子的艺术课程，主要呢有乐器和芭蕾。咱们学校上学期在这面也开了培训班了，一呢是面向社会普及芭蕾，其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苗子可以提前吸收过来。走，再看看。
18: 还有钢琴班是吗？
17: 对啊，我们这边钢琴课也很好呀，老师们都很优秀。
19: 要加强一下练习了，马上要考级了，过去一个小时甚至啊，肯定要加强一下。
6: 哎，冯乐轩，马凯博，你曲子练得咋样？
20: 还行吧。
21: 好了好了，时间到了，咱们上课了。
20: 啊，拜拜。
6: 我进去了啊，
20: 拜拜。
22: 阿姨，咱们坐这儿等吧。哎，
5: 这老师是哪儿毕业的？哦，
22: 严老师，他也是特别优秀的老师。最近乐乐汇报演出的曲目，就他主要来指导。哎，你好。哦，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叫温佩妍，上次。
23: 啊，记得。我叫谭思婷。
22: 阿姨，正好我也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月的朋友，这位是小月的妈妈。不知道之前你们俩见过没有？

0: 你好。
1: 你好。
2: 您是到这儿找人吗？
0: 哦，不是，我在这儿教芭蕾舞课。
2: 这么巧呀，我是这儿的钢琴老师。
0: 哦，是吗？
2: 那以后咱们俩就是同事了啊。
0: 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2: 以后有机会再聊。
0: 好，不打扰了。

0: 小瑞那个朋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哦，上次我送乐乐去酒庄见过一次。
0: 你们在一起都聊些什么？
1: 那天也没聊什么，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0: 小瑞对你怎么样？你们现在……
1: 我觉得他好像比之前柔软了一些，至少没有之前那么客气了。
0: 那就好。
2: 哎，妈，
3: 回来了，
2: 都来了。
3: 爸，你回来了。柠檬鱼，小杨阿姨的绝活。
2: 你今天又有口福了。
4: 真没想到，小严真能干。你看会做这么多菜。
5: 一直都说想好好给阿姨做顿饭呢，今天终于是有机会了，就是不知道啊合不合您的胃口。哇，
3: 合胃口，合胃口。
2: 这鸡汤可以啊。
0: 哎呀，这汤也好喝。
2: 谢谢。
6: 哎，对了，乐乐，听严老师说你这次留意曲目的难度不小啊，最近可得加把劲了。
3: 嗯，知道。我吃完这顿饭就开始闭关了啊。
2: 要不要让小杨阿姨给你辅导一下？
6: 没问题啊，我和乐乐配合，没问题的，对吧？
3: 那必须的。
6: 哎，对了，小瑞，你知道我今天在学校遇到谁了吗？

0: 谁来？
1: 就上次在酒庄遇到的你那个朋友谭思婷。
0: 哦，这么巧。
1: 他现在啊，竟然是我们培训中心的芭蕾舞老师，我和他成了同事了。
0: 有有有，他要跟我说他退役以后回来教学。有。哇，这个汤真好喝。可以再帮我？
2: 哎，再一杯。
0: 谢吗？
1: 我帮你盛碗这个，尝尝。
0: 行。

0: 你跟他见面了？
1: 谁？哦，谭世廷，有见过。
0: 怎么没跟我说？
1: 不用每次都向你汇报吧。
0: 你们说什么了？
1: 只是普通问候寒暄。
0: 没有再联系吗？
1: 见个面，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0: 好奇怪，恰恰又在这个城市遇见了，恰恰又走进了你的酒庄，恰巧又跟小妍成了同事，你不觉得奇怪？
1: 他要怎么做跟我没有关系。

0: 小瑞，你别忘了，当年他为了自己的事业，什么都不管不顾的，扔下一封信就跑到法国去了。乐乐，当时只有这么小啊，你妈累死累活的，公司的事情都不管了，帮着你带孩子。好不容易现在生活进入正轨，他突然又出现了。
1: 他是不是又想祸害我们？妈，我跟他不可能了。他见过乐乐了，但他的乐乐没有一点反应，我对他彻底死心了。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们家，更影响不了我。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只是想提醒你，还有啊，小妍对你、对乐乐那么好，咱们不要辜负人家，啊，
1: 回去吧。

0: 手，脚尖，注意脚尖。好，动作要齐啊，
1: 非常好。今天 pure rap
2: 做的不错，
1: 特好，但是还是要注意情绪，跳舞之前一定要先有情绪。
3: 好，
1: 好了，回去吧，好好练习。
3: 嗯，
1: 好，拜拜。

0: 在巴黎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
1: 想回来就回来，我回来之前还需要提前跟您打招呼吗？
0: 回来要做些什么？
1: 您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12年前都说完了，但是我怕你没听明白。
1: 您说的很明白了，不需要再费口舌。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后面还有课，先去忙。
0: 等一等，你看到了，小瑞已经找到了他另一半，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来之前呢，我也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他说他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他。
1: 这算是您的自作多情吗？我对于你们家的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在消费中心我是无意识碰到你儿媳妇的，今后我也不会再去了。
0: 好，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要是你为了钱的话，那可不必这样，也可以来找我。
1: 您真是没变，10几年了还一个样子，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事情。谢谢你，我不缺钱。

0: 这里面有50万块钱，我希望你离开小瑞。高辉，你等这一天等很久了吧？你就故意把冯瑞支走，然后让我生下孩子。 故意让我们两个见不到面。你越这样想，我越要告诉冯瑞发生了什么，我就要等他回来。我要亲口告诉他我们的孩子没了。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这个好妈妈到底给他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他。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弟弟昊天和你爸爸，永远是我们中间的一堵墙。就算是你们在一起了，1年、2年，甚至3年，总有一天，你们会谈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到那时候，你们就会有分歧、争吵，甚至是互相伤害。 把最后的感情和尊严消磨干净，你觉得这样好吗？一定要走到撕破脸皮、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还不如这时候各自能去完成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0: 你说，我们不如在一起算了。
1: 怎么突然说这个？
0: 我就是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就像一家人一样。接乐乐放学，给乐乐教钢琴，给你们俩做饭。
1: 好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好。
0: 你是认真的？
1: 当然。你不也是认真的吗？
0: 我当然是认真的。那就盖章了。
1: 好，盖章。

0: 那我回家了。
1: 晚安。
0: 晚安。
1: 拜。

0: 生下，他就去法国了。他说他放不下芭蕾，那是他一生的梦想。
1: 不可能，婷婷不是那种人。
0: 艺术家的想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生了孩子，他还能跳舞吗？你不要太天真了。

以前我从来不相信你会为了芭蕾舞而放弃我和乐乐，直到亲眼见到你对乐乐的无动于衷，才明白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让乐乐知道这些真相，那只会再一次的伤害他。

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下腰，三、四、五、六、七、八。

0: 强悍。怎么了，婷婷？找我有事儿？
1: 啊，没什么事儿，赵老师，我就想教培中心那儿，我能不能请一段时间假？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没什么事儿，就是于玲玲的演出很快就要开始了，还有于凡的比赛，我怕影响我们后面的进度。
0: 婷婷啊，我知道。一个新的学校，训孩子，本来就困难重重，加上还有些繁琐的事物，作为你来说，可能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1: 不是，
0: 不过我相信你的素质和眼光。我们下一个谭思婷，还是要看你去挑选和培养。至于学校这边呢，像于玲玲、郑玉凡，其他老师都能帮得上忙，但是教培中心还是交给你，我放心。
1: 我知道了。
2: 孩子严重缺氧，血氧饱和度低，灌他吸氧，
3: 呼吸暂停，做心肺
4: 流血会造成先兆流产，
3: 孩子已经不哭了，全身发紫，
2: 呼叫儿科医生，赶快组织新生儿复苏。

0: 有一颗心受着群风，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海。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义乌之城。
3: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3: 还能退烧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晚7:30，
7: 玉婷瑶。
8: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宁律。
9: 好大的胆子，孟庭辉，
10: 女子恩科被废，你还在这里读什么书？
8: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11: 我没有办法了。
12: 右相国以增拨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8: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七州19岁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0: 今晚7:30，
7: 玉婷瑶。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义乌之城。
13: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7: 好，六七换大庸之旅。灵气辣椒神奇现身，
14: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有几个甜椒家族的人在这上面动了手脚，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
7: 整蛊见面会到底是谁整的谁？
15: 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16: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17: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3次气我就能好。
16: 认真吗？
14: 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18: 你还这么听话呀？
15: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17: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19: 这挺尬的。
7: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0: 阿姨。
1: 小爷，坐。
0: 你今天怎么还特意跑来看我呀？
1: 你不是爱喝咖啡吗？嗯，我让他们从外头专门给你带回来的，你尝尝看，好喝吗？
0: 啊，这个您特别香，我每天都少不了这个，谢谢啊。
1: 哎，你们怎么样了？
0: 我们俩应该是在一起了。
1: 什么是应该啊？
0: 是在一起了。
1: 你没开玩笑吧？
0: 没开玩笑啊。
1: 你怎么说动他的？
0: 其实也没怎么说，我就说我们俩要不然试试吧，然后他就说好啊。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就昨天。
1: 这段时间，乐乐跟我说，你们俩要多单独的待一待。
0: 阿姨，
1: 那我走了。
0: 哎，阿姨，您这就你，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先走了。
0: 阿姨，你。
2: 告诉我啊，
3: 什么事
2: 儿？还瞒着我？人家小爷都跟我说了，你答应你跟他在一起了。
3: 哦，对啊。
1: 哎呀，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哎，咱们赶紧的把日子定下来
2: 啊。
3: 妈，你不觉得我们太快了吗？
1: 快什么快？我还觉得慢呢。哎，我跟你说，你要是没有时间，有些事情我帮你去办。
3: 啊，不用了，我们两季来就行。
1: 好，快一点啊。
3: 是啊。
1: 太好了。
4: 四二三四，手的位置，五六七，好，休息。今天你们状态比之前要好很多，我很高兴。然后回家之后把今天学的所有动作好好复习，下一节课我们学新的动作。今天可以下课了，
5: 谢谢老师，拜拜。

0: 你也喜欢芭蕾？
1: 嗯。哎，你是我爸的朋友，咱们上次在点心店见过。
0: 记性这么好？
1: 阿姨你好。
0: 你好。
1: 我叫冯洛轩。
0: 这么真实。我叫谭思婷。
1: 你是跳芭蕾的，真厉害。
2: 谭老师，
1: 垫脚尖是什么感觉？
3: 这样，
0: 试试。咦妈
2: 呀，好疼！
0: 就是这种感觉，要把全身的重心放在一个点上，要非常专注才行。但是这个踮脚尖自己在家也不能乱练习，因为会不小心崴到脚。所以如果真的想睡，
4: 王老师，温老师，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是不是还有一节课啊？
1: 对，
4: 快去吧，别迟到了。嗯，
1: 拜拜，
0: 拜拜。
4: 怎么样，谭老师刚来，在各方面还适应吗？
0: 挺好的，这个小朋友学习挺认真的，下了课还会自己复习。
4: 我在芭蕾舞方面啊，真是个小白，我还是听老师们说，我才知道您是爱神芭蕾舞团的第一首席呢。
0: 其实也没什么，现在退了役可以教小朋友，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4: 不过您能来，我们真的特别的开心。就算是国内现在任何一个芭团，有像您这样的大师去，也是一个智商的不同啊。
0: 您太客气了，孟老师，能把自己学的东西教给这些孩子们，我觉得也挺快乐。
4: 谭老师，您待会有安排吗？
0: 没有。
4: 那要是没安排的话，一起吃个饭吧。正好我也可以向您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还有在授课方面，我还想好好向您请教一下。
0: 好，那我先去换个衣服。
4: 那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4: 谭老师看看喜欢吃点什么。
0: 我其实都可以，只要是不含奶的，因为我有一点乳糖不耐受。哦，那我就要这个吧，三文鱼。
5: 好的。
0: 谢谢。
4: 那我要一份牛排。
5: 牛排。
4: 再要这个。
5: 好。
4: 好了。谢谢。
5: 不客气。
4: 听说谭老师在国外待了很久了，最近才回来的。
0: 我是在法国待了12年。
4: 听说法国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我一直都很想去那儿。
0: 可能是住了久了也没觉得。
4: 那如果以后我要是有机会去法国的话，你可给我多介绍点好吃好玩的。
0: 那肯定没问题。
4: 谭老师怎么会想到来我们培训中心授课呀？
0: 主要是因为我在法国那边退役了，然后回到老师的学校，所以想帮老师在国内发现一些比较有芭蕾舞天赋的苗子。
4: 挺好。你和冯瑞是怎么认识的呀？你们认识很久了吧？
0: 我们是初恋。跟你开玩笑呢。
4: 谭老师，你可真幽默呀！我刚才还差点以为是真的呢。
0: 我因为看你特别认真。其实我们两个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然后是朋友介绍的。但是我离开这12年，两个人没什么联系了。
4: 这样。
0: 你们呢？结婚很久了吗？
4: 我们，这边，他来了。
6: 麻烦你帮我打开。
5: 行的，
6: 先让酒醒一下。
5: 好嘞。
6: 是给我惊喜吗？因为我老朋友一起吃饭，没告诉我。
0: 又见面了。
4: 是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今天也是碰巧碰到谭老师临时约的饭。我想你们俩是好朋友，我现在又和谭老师是新同事，我们也应该给他接个风吧。
6: 对对对对，黑岩说的没错，应该是主动约谭老师吃饭才对。嗯，是我疏忽了。哎呀，
4: 你们都太客气了。哎，你吃点什么？嗯，
6: 点过了吗？
4: 我们点过了，你看看。
6: 行，我也看看。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点个牛排吧。
4: 早知道我刚才帮你点了，跟我一样。
6: 哦，行。
4: 一份牛排。
3: 好的。
6: 谭老师在法国啊，这些年还顺利吗？
0: 都挺好的，就是吃的东西有点不太习惯。
6: 是是是，艺术家就是不一样，只要专注艺术了就行，不像我们，很多时候被束缚很多，没那么潇洒。嗯，
4: 要想成为谭老师这么有名的舞蹈家，那肯定是要付出很多的。
0: 哎，其实我觉得教小朋友挺自在的，我以前就一直想这样。
6: 是啊，我一直以为谭老师是向往着更大的舞台，毕竟舞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4: 我在想，如果我能有谭老师一半的执着和热爱的话，说不定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钢琴家。嗯，
0: 其实这么多年坚持也是有很多迫不得已，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枯燥很乏味。
4: 哎，对了，小柔，你知道吗？谭老师这次来我们教培中心是为了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0: 主要是希望你帮我老师宣传一下他的学校嘛。嗯，都帮他发掘一下芭蕾舞的苗子，
6: 然后再多培养几个像谭老师一样优秀的艺术家。
0: 我觉得挺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国内很多芭蕾舞条件很好的苗子都不错。
4: 我们一起敬谭老师一杯吧。
6: 好，
4: 欢迎你回国。
6: 欢迎回国。

0: 一个人的状态了吧。
1: 不过听说法国男人应该挺浪漫的吧，怎么没找一个呢？
0: 确实挺浪漫的，嗯，但可能对于我来说有点水土不服。不像你们这么好。你们是在一起很多年了吧？
2: 是
1: 我们
2: 很久了，就是一直没有办婚礼，不过我们最近准备了，也快。
0: 那我应该敬你们。
2: 来，
0: 祝你们永远幸福。
1: 谢谢
2: 谢谢。
1: 不好意思，我去下洗手间。
0: 好，
2: 需要我陪你吗？
1: 好，不用，你们叙叙旧。
2: OK。所以你们现在是好朋友？
0: 那倒也没有，不过温老师人挺好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今天会来。如果你觉得很尴尬的话，我可以说一会儿我有事儿，我先离开。
2: 没事。
0: 温老师挺爱你的。
2: 那是挺好的。

0: 乐乐啊，
1: 嗯，
0: 洗手吗？
1: 哦，
0: 你在干什么？
1: 我在练习怎么可以把脚尖给立起来。我看芭蕾教室的那些女同学一下就立起来了，
0: 一个男孩子，你练什么垫脚尖儿啊？净瞎学。
1: 你怎么和我碰到的那个老师说的一样呀？男孩子怎么了？男孩子也有跳芭蕾舞的好吗？你们就是有些固有思维。
0: 我就不喜欢跳芭蕾的，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看的。你刚才说碰到一个什么老师？
1: 是教培中心新来的老师，她人长得可漂亮了。我听同学说，她好像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舞蹈家。那个老师给人的感觉说不上来，特别亲切。
2: 你们很久没见了吧？
3: 嗯，应该是走了之后，就再没见。
4: 少说十年了，
2: 十年，
3: 十二年，
4: 啊，十二
3: 因为我走了十二年，
4: 嗯，
3: 走了之后应该，对，就没见。
2: 怎么了？
4: 吃不完，
2: 吃不完，来，
4: 我要了一点，
2: 太好了，
4: 别浪费。
2: 对，
5: 火锅配啤酒，越喝越有。
6: 一生空白，唱一世慷慨。
7: 来，多吃点，你看你瘦的。
5: 你见过哪个芭蕾舞演员是胖胖的呀？
7: 你可以做第一个吗？
5: 别害我。
7: 我所有的等待，怎么样？还可以吧？
5: 视野真好，但这不是一个景区吧？你怎么发现这的？
7: 我就是偶尔早上跑步的时候，喜欢去那些没有人的地方，然后误打误撞就发现这里了。

0: 你猜做得不错，那可以吗？
1: 确实，味道一直都保持。
2: 陈老师还合您胃口吗？
3: 很好。
4: 哎，好。

0: 小瑞，一会儿我们一起送谭老师回去吧。
1: 不用，
2: 不用，
1: 啊，不用，我叫车了。
2: 没关系，我们一台车顺路。
1: 啊，不用，啊，师傅已经马上要到了。嗯，
0: 哦，嗯，
1: 那你一会儿把谭老师的微信推给我呀。
2: 我也没有。
1: 你，哦，12年，对，
2: 哦，也对，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
1: 对对对，那正好，今天加一下。
2: 好，
1: 我们扫你啊。
2: 哦，好。
1: 这个也欠价。嗯，收到了。那一会儿到家发个微信。好的，好的。你们注意安全啊。
2: 有代驾。好。
1: 有。
2: 收到了。
1: 哦，对，收到了，我先走了。嗯，好，拜拜，拜拜。
2: 走吧，师傅。
3: 来。
2: 这网络不太好。
1: 我今天也是临时约的谭老师，没来得及跟你说。
2: 不过我们交配中心的老师，都没想到他会来我们这儿，毕竟是这么资深的舞蹈明星。
3: 是啊，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不过见个面吃个饭也挺好的。
2: 你们俩是初恋啊？我今天跟谭老师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他就跟我说你们俩是初恋，而且。 表情还特别真诚，我当时吓了一跳。后来他跟我说他是开玩笑的。老师一直都这么幽默。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3: 怎么？
2: 怎么突然提起结婚的事儿了？
3: 哦，没什么，我们俩在一起不就是为了结婚，很正常。
2: 也不是，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不过你说结婚的时候，确实挺帅。

0: 今晚上下了课来我家呗，佩英阿姨今晚上给我做最好吃的意大利面，还有最新鲜的牛肉丸子。
1: 你后妈对你可真好。
0: 我缺妈，从来不问我想吃什么想干什么，就会叨叨学习写作业，天天叨叨叨的可比这刀子。
1: 土豆，你得凡尔赛呀，亏咱俩关系好，要不新政法我负一天打过去。
0: 你说你一年级就认识他了，怎么没早点认他这个后妈？
2: 那是我想认就认的吗？那不都是我爸的事儿吗？
0: 说了你也不懂。
3: 你赶快去篮球场，没准没地儿。
0: 走，
2: 我为什么要告老师？
0: 说话呀！
2: 你不是咱们年级学霸吗？怎么话都不会说呢？
3: 就是，
2: 哎、
3: 你们抄作业。
2: 就是不对，
0: 你也是眼睛看不出抄作业了？
2: 对呀，抄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0: 干嘛？怎么？你怕？你觉得我没看见什么？这人学他家特狠，他爸跟山大王似的。
2: 我可不敢惹他。
0: 你也算了吧，咱俩都打不过他们。走，
2: 我就是看见了。
0: 忘了告诉我，我爸也在。
2: 你们干嘛呢？
0: 你是初吻。
4: 这次糖聚会呢，我计划想做一场专业的大师班。我们大师班呢，我们邀请这个 Mark 啊，他来给我们来主讲。你看大概想邀请多少人来参加呢
5: ？Mark 可以很好。你大概估多少人？你等我一下。好的，好的。喂，何老师。你为什么打架？
0: 怎么回事啊？你是，
6: 吴老师，冯乐轩怎么了？打架。
7: 任德鑫，你怎么回事啊？
8: 是他们欺负杨子欢，然后
7: 你先打我们，你还有理了？
0: 这也是话？
6: 欺负他了，
7: 凭什么你们三个人打我们？
6: 任德鑫，行了行了行了，
7: 闭嘴。
6: 任德鑫，你在学校欺负同学了吗？
8: 没有啊，爸爸，你再说一遍。
0: 吴老师，有任德熙欺负同学的证据吗？
8: 他们打架的地方刚好监控拍不到，
6: 那就是一面之词喽。
0: 好了，各位家长，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就说一下学校的初步处理意见。每个人回去写一缝600字的检查，记一次大过。
9: 老师，凭什么我们也要写检查呀？明明是他们在那儿欺负杨子欢，我们看见了过去制止，这有错。
8: 让你们写检查，是因为你们在学校打架。 至于你们说的，任哲熙欺负杨子欢，我们没有证据，你们回去啊都好好反省反省，深刻认识一下自己的错误。明天一早把检查都给我交上来，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嗯。
8: 好了，都领回去吧。
0: 爸，凭什么？明明是他们在那儿欺负杨子欢，我们过去制止他，最后成我们错了。
8: 不公平，凭什么也要罚我们？看
5: 你，在哪打的架？在前面，我带你去看。啊，你们就在这里打架？
0: 对。爸，你相信我的吧？当然。
10: 好了，我们先回家，去吧。今天是天路上市5周年的大好日子。这5年呢，大家兢兢业业为天路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接下来5年，我们要向更高的方向迈进。好。<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1: 金董，你来说。经过董事会一致表决通过，决定收购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东南部郊区的索莱尔酒厂，真正实现葡萄酒的自产自销。
12: 太好了，
11: 不错。这只是天路下一个5年计划的一小步。商业模式的探索呢，意味着天路的未来。
0: 将有很多的可能性。
1: 行，
0: 韩秘书，你通知一下，今天奖励给公司每个员工一瓶澳大利亚索莱尔的赤霞珠干红。
4: 好的，高总。
2: 谢谢高总。
3: 谢谢高总。
4: 谢谢高总。
5: 身高145，
6: 量下肩宽，然后挺胸抬头，哎，好的，很不错。
0: 天天还是有点紧张。
5: 肩宽37，单独的臂长66，
6: 量一下我们的臂展，哎，142，
5: 非常好。
3: 是好苗子，
0: 曲振，你试试看，你能做点什么动作？

0: 真好，曲珍妈妈，你们住在那么远的地方，对芭蕾知道的应该很少吧？怎么知道我们学校的？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我阿妈普通话不太好，不过在我们村子里。 大家都说我的普通话是最标准的。没关系，你慢慢说，我们都能听懂。这是我和我阿妈第一次离开我们的大山，我们坐了火车，还坐了汽车，还坐了地铁。总之都是第一次。我还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汽车，比我们那里的牛羊还要多呢。<笑>
1: 那你和阿妈？
2: 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儿的呢？是老爹告诉我们的，这次的路费还是老爹给的。老爹是我们那儿的，曲珍，你给了阿乌老爹这个噻。老爹是我们那的一位长者，他知道很多事，也见过很多，芭蕾就是他告诉我的。啊，
1: 那你是没有学过芭蕾对吧？
0: 那你知道芭蕾是什么吗？芭蕾就是跳舞啊，跟我们那跳的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学。老爹那有一些芭蕾的杂志，我就学着照片上的人踮起脚跳，伸开胳膊转圈的时候，感觉他们非常的自由，我很开心。老爹也很开心。
1: 真好。曲珍的情况呢，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来吧，都说说想法。
3: 比例12，他的身高腿长比例倒是符合条件。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按照自己自身的能力完成了半脚尖，又维持了短时间的平衡，自身条件确实是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不太符合咱们学校的招生标准。像他这样有点小天赋的孩子呀，多了去了。况且他身上还有很多硬伤。嗯，
4: 我同意关老师的意见。
5: 这个孩子的年纪确实有些大了，都已经11岁了，这点来说确实比较可惜。是
6: 呀，脚背也不够好，软度呢还需要再练练。随便跳跳倒还是可以，但想跳出点名堂，我觉得有点够呛。
7: 太难了。嗯，
5: 我倒是觉得这个孩子对芭蕾的感觉，比大多数人都要好。跳舞蹈的目的是什么呢？一定是要有所成就吗？
8: 那喜欢快乐享受，算不算也是一种成就？嗯，这是这是。
9: 很忙的，很忙的。
10: 哟，
8: 你马上给我洗干净啊！
10: 今天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8: 啊，学校出了点事儿，我先把乐乐带回来了。
9: 出事儿？
10: 人家
11: 也没啥。
9: 什么事儿啊？
10: 也没啥事儿。
9: 这怎么回事啊？没事啊，这发生什么了？啊？哎呦，怎么回事啊？没事啊，我们就几个同学闹矛盾，没事嘛，就是我来处理就好。
12: 洪乐轩，来，你给奶奶说，怎么回事啊？
9: 说，就是我们班
12: 那三个留级生一直在那儿欺负杨子欢，嗯，
11: 然后
12: 我和段仙就看不下去了，嗯，就过去帮他，然后
11: 是他们先推了我一下，我才动的手。然后呢？
9: 然后老师就让我们写检查记大过，
12: 老师让你们写检查记大过，这老师处理的。嗯，
9: 没事，那就擦伤，我来。
12: 处理一下就好了，我看看。哎呀，你瞧瞧，这，谭老师，您是国际一流舞团的首席，功成名就，当然您可以这么说。但是对绝大部分选择芭蕾的人来说，取得成绩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代表了大家辛苦付出是有回报的。
13: 他们来罗霍，我相信你们应该都认识吧。 他23岁就成为英皇的首席舞者，他是芭蕾舞界最年轻的首席之一。但是他跟世界上其他知名的芭蕾舞演员相比，Tamara的身体条件不算很好。
1: 身体的比例不是很突出，但是他体能好，能完成技术很强的芭蕾舞动作和角色塑造，所以他被公认为是芭蕾舞技术魔术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芭蕾舞最公平，你为他投入多少就会从中获得多少。所以一个真正优秀的舞者是真的有标准的吗？可能有的人身体条件好，有的人技术很好，有的人对于戏剧的驾驭能力好，但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身体能力很好，如果他可以深入的投入，我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梦想不就是相信不可能吗？
2: 说得好，相信一切不可能就是梦想。我们的学校不仅仅是学习芭蕾的地方，更是努力让孩子们实现梦想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办学宗旨。好了，大家的意见我都了解了，许真呢我觉得是值得收的，这个孩子他的劣势和优势一样明显，我也认为他的优势会多一些。
3: 张老师，我觉得咱们学校啊是专业院校，那咱们就走正规流程。我提议啊，明天让许真参加考试，只要他通过，那咱们就收他，大家觉得呢？
4: 关老师准备明天考他什么项目呢？
3: 我肯定不会故意刁难他的呀。今天我看他已经可以完成立起半脚尖了，但是时间太短，也看不出什么。明天，只要他能完成入学考试的所有动作，动作规范标准，且每个动作完成不低于一分钟，那咱们就算他合格。
4: 好，
2: 行，就这么定了。
5: 搞定。
2: 怎么了，
6: 校长？我们不读了。
2: 还没听到我们的决定，怎么就打退堂鼓了？
6: 徐真，快木气死个，那您注意啊。
0: 我妈妈说，妈妈看到收费表，学费太贵，我们不读。
2: 学费你们不用担心，学校有助学金，只要小曲真她足够努力，我们可以免掉学费，而且学校还有宿舍，你可以不用花钱就能住的。
0: 你可能给某个新老站到地区这些，
6: 确实。
0: 校长，我们真的可以在这学习吗？不要钱。Yes。哎
6: 呀，那你来赶紧去啊！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
2: 不用谢，还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你明天要是能通过考试，就可以免费上学。
0: 考什么？
2: 你现在能做哪些舞蹈动作？都能坚持多久？
0: 我不知道，我没数过，但是肯定没那么标准。
1: 今天晚上我可以帮你特训。
8: 你看起来有心事啊。
9: 没有啊。
8: 其实我那天也就是随口一说，你要是反悔的话今天还来得及。
9: 怎么会？你把消息告诉乐乐了吗？
8: 告诉乐乐？
9: 我们俩的事
8: 要告诉他们，我还没想好，是觉得我们是不是先试一试。
9: 怎么听上去现在是你有些为难呢？
8: 我是挺为难的呀，以后我就是一个免费的钢琴老师和保姆了，也挺赚呀。
9: 乐乐肯定会很高兴。
8: 我也希望他高兴，以后我就会经常的去你家照顾照顾乐乐，也顺便照顾照顾你。

0: 喜欢吗？
1: 喜欢。
0: 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到舞蹈教室的时候也很喜欢。
1: 老师，我真的可以在这里跳芭蕾吗？
0: 只要你是真的喜欢，也是真的愿意就可以。可以了，你现在之所以能站起来，是你自身的身体素质。站得不久也很正常，因为你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我们平时立脚尖呢，练习的时候需要靠鞋的支撑力，还有你强有力的脚腕的力量。不过你不用着急，明天考试不考这个，我可以教你一些有用的，一些初级动作的小技巧。
1: 好的，老师。
0: 很容易学的，
1: 嗯。
0: 把手摆在把杆上，双脚并拢，另一个半脚尖，可以吗？哎，别起来，头稍微抬一点。

0: 非常好，
1: 把手往后一点点，
0: 这样是好的。
1: 一二三，下。
0: 累了吧？歇一会儿。明天呢，就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不用紧张。
2: 谭老师，你对我真好，谢谢你。
0: 我只是想保护你对芭蕾舞的初心。
2: 初心？老爹说答应我能一辈子听着心里的声音去跳舞，是一个意思吗？
0: 差不多。
2: 我肯定会呀，我最喜欢的就是芭蕾了。认识老爹之前，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那边的舞蹈。认识老爹之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芭蕾了。
0: 我听你说过，那个老爹是你们那个长者。
2: 我们那边的人有什么事儿，大家都愿意去找他。他是个非常可靠的人。谭老师，特别感谢你，在我们那边如果开心就会跳舞。我现在就很开心，我能跳一支舞吗？
0: 当然了。

0: 下一个。
1: Hello，
0: 是你，顺风车司机。
1: 明明是捡到你的舞鞋，挽救你舞蹈生涯的恩人才是。
0: 你们认识啊？啊，坤妈那天她开车抄小路送我，要是没有她，我可就废了。
2: 我听你说过这事。
0: 这么巧，学芭蕾。
1: 刚好路过，这不看有熟人在吗？
0: 大恩人啊，你要报名吗？
1: 什么？我对芭蕾还挺感兴趣的。不可以吗？
0: 可以吗？行啊，报名表填一下，明天早上9点芭蕾舞教室，但是提前说好，我可是很严格的，怕你坚持不下来。
1: 没问题，我就喜欢严格的。

0: 落下，回到一位。
1: 不会这个时候就你一个人在宿舍吧？
2: 大家放假都回家了，谢谢你送我回来。
1: 还要谢谢谭老师用心的芭蕾课。
2: 爱上芭蕾了？
1: 有点。
2: 这几天就爱上了？
1: 爱上了。
2: 我到了。
1: 好。那我们下次见。
2: 走了。

0: 谁啊？王叔安又不带钥匙啊？你怎么上来的？我把身份证给压在阿姨那里。有什么事吗？看你今天嗓子不太舒服，给你煲了梨汤。谢谢。这个我熬了很久，你要趁热喝。谢谢。小心烫。你多大开始学的舞蹈？4岁就开始了。这么小？芭蕾都是童子功。那我这样的岂不是太晚了？
1: 太晚了，那你还想我？你敢来，我当然敢说了。来很简单，主要是坚持下去很难。
0: 那我们下周继续。
1: 下周我不在。为什么？我要替我爸爸去四川阿坝州宏源县做公益，他每年都会去一趟四川阿坝州宏源县，但是今年公司太忙了，所以就我代替他去。 我还没去过那儿呢，听说那儿的夕阳比其他地方都美。
0: 好吧，那我们下次见面再说。快喝吧。

0: 谢谢啊。
1: 没事，那明天见。
0: 下次见。
1: 下次见。要不明天吃个火锅，我帮你践行。
0: 好。
1: 那我走了。拜拜。

0: 哎，
1: 我书上书找不到了，
0: 在书柜里啊。
1: 我看了没有？
0: 抽屉找找，
1: 也没有。
0: 我帮你找。你看，昨天写完放这里。
1: 哇！你看我这个伤口，那个药呢？
0: 去大宝店里去，去拿医药箱过来。
1: 爸，
2: 阿王，
0: 给我。你昨天那个创可贴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好像睡掉了呗。
0: 药在哪儿？
1: 没了呗。
0: 这边，没有药在哪儿？
3: 虽然只是皮外伤，但今天在学校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知道吗？
1: 嗯。
0: 给我。
1: 夏阿姨，得亏你来了，要不是你来了，我今天上学肯定迟到。
0: 吃一堑长一智，打抱不平没问题，但是呢？
3: 打抱不平有问题。虽然这种想法呢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到打抱不平的年龄，下次遇到这种事儿还是先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1: 嗯，知道了。我吃饱了。
0: 好，
1: 你帮我收拾。
0: 快去。
1: 我后面这么拿。
0: 好，
3: 快点啊。哎，这件事儿还是不要轻视了。
0: 乐乐没问题的。
3: 我是担心他只是表现的没有问题。
0: 好，快点。
3: 背上，我的包。
0: 好嘞，
3: 走，
0: 我帮你拿，你走，
3: 别迟到了。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校长，我想去卫生间。
0: 去吧，快去快回啊。嗯。
1: 姐姐，洗手间在哪？
2: 哦，在那边。
1: 谢谢。
2: 没事。
3: 他是不是太紧张了？
0: 就这心理素质，以后怎么上台呀、啊？

0: 你很紧张吗？不用紧张，冠儿虽然很严格，但是他对学生还是挺不错的。我教你，一会儿你见到关老师，先跟他鞠个躬，对他表示特别的尊重，这样他心里好受点儿，他就对你不会太严苛的。
1: 我怕我大话坚持不到一分钟。
0: 告诉你个秘密，教室的天花板上面有一个水蓟，长得特别像蝴蝶。你就看着它，支撑起来的时候，一直找，找到了，时间也就到了。加油吧，可别给谭老师丢脸了。
2: 第一个动作，雷蹲，开始计时。我们准备接下来的动作，半脚蹲，开始计时。好，我们现在试一下单腿。准备接下来的动作，预备，开始计时，最后一个动作，开始。

有一颗心受着群风，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海。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今晚七点半，
4: 停药。
5: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宁律。
6: 好大的胆子，孟庭辉，
7: 女子恩科被废，你儿在这里读什么书？
5: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8: 我没有办法了。
9: 右相国以增拨学田，惠及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5: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七州十九县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3: 今晚七点半，
4: 停药。
1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2: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
4: 首发。

0: 低空经济正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重塑立体交通格局的万亿级新赛道。7月20号到23号，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举办，452家全球顶尖企业齐聚亮相，570架前沿低空飞行器同台竞技，汇聚国家对核心技术、新锐企业创新成果与全球化产业资源。下面就跟随记者丁玲直击展会一线，全景解码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布局、硬核科技实力与大众化落地新图景。
1: 这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那今天啊，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低空飞行器都来了，走，一起去抢先看一看低空经济的未来。
2: 走进国家会展中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工业成飞、航空工业鸣机机载这些低空国家队天团集体亮相，亮出了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低空核心技术与系统集成方案。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骨干力量，航空工业成飞将长期积累的高端气动设计、先进轻量化材料以及高安全性航电系统全面注入到低空经济的民用场景中。这台云影 25V 伪作涵道式垂直起降无人机，正是马年春晚舞台上的明星真机，能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升空后一键切成固定翼模式高速狂飙，不仅不要跑道，还能在空中完成精密的编队拼图，应急、巡检、货运全都不在话下。
3: 这是我们云影 25V 伪作涵道式垂直起降无人机，载荷可以互换，各类型的侦察载荷或者说是探测载荷以及货运的投送都可以用它来做。
2: 这台三能一体氢能源无人机已经于今年3月底成功完成首飞，太阳能、氢能、锂电三合一，超静音、零污染，能一口气在天上飞整整24小时，直接给低空装上了绿色超级引擎。
3: 这一架呢，就是我们的氢能源的无人机，可以用来做各种灾情探测、交通巡检，以及我们的生态环保啊、野生动物保护啊，都可以用它。它的主要特点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长时间飞行。
2: 密密麻麻的飞机在天上飞，怎么保证不撞机、不迷路？这就要靠低空飞行器的最强大脑和神经系统了。这次中航鸣机机载带着40家成员单位、近300款黑科技产品，首次全家福式集结，感知、监管、动力、飞控等5大领域直接包圆。有了这套硬核机载全家桶 ，eVTOL 才能从能飞跨越到稳飞。
4: 低空飞行器除了它的机体结构以外，其他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机载系统的范畴啊。其实您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个飞行模型，它向我们直观地呈现了低空飞行器机载系统的一个整体的架构，它包括航电、飞控，还有一些液压的电力的一个系统。整个飞行器能够实现飞行，它主要是依靠这些系统在发挥作用。低空飞行器最重要的是安全，它的安全性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机载系统来进行一个提供的。
2: 在乌兰特展位中央 ，V25100 天行真机格外吸睛。这款6座级复合翼 eVTOL 外形酷似缩小版民航客机，航程覆盖200至400公里，预计2027年完成试航取证，未来可用于城市通勤、低空旅游、医疗急救等场景，让打飞的出行从概念照进现实。
1: 现在我就来到了沃兰特的展台。那今年5月啊，他们是完成了国内首次有人驾驶的

0: 转换，也就是从我们旋翼的垂直起降飞行模式平滑的切换到我们固定翼的水平巡航的飞行模式。那全球已经有三家公司掌握了这样子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看到正是这样子的技术实力，沃兰特吸引了海内外超过260架次的采购订单。
1: 有人转换飞行被行业公认为商用eVTOL的试金石，飞行中航空器要同时应对旋翼气流、固定翼升力变化等复杂气动环境，稍有偏差就可能失控，载人状态下的模式切换更要求飞控系统实现毫秒级的精准控制，对算法、传感器和系统协同能力提出极致考验。该技术的突破为中国低空经济角逐全球市场奠定了关键基础。同样在载人载道高歌猛进的还有本土链主企业石滴科技，他们的目标非常接地气，利用高安全标准和成熟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打造老百姓坐得起用得到的空中出租车，主打轻转旋翼路线的120，时速直接狂飙到320公里。
0: 我现在坐在这个机舱里边的感觉就是还是挺开阔的，视野挺开阔，而且不拥挤，感觉这个空间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合理，比那个坐在汽车里边的感觉要宽敞一些，
2: 可以坐5个人，还能带5件随身行李。那目前它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动力源，所以呢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从轻转旋翼的这个技术角度来说，目前我们是全球领先的头部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做载人类eVTOL，它其实主要有三种技术路线构型，一种是多旋翼，一种是复合翼，还有一种就是轻转旋翼。大家如果要是做一个将近500公斤有效的载荷的一个飞行器，哪架飞行器或者哪个技术路线，这个飞行器能飞得更快，整个飞机更轻，那一定是轻转旋翼这个技术才能实现。
1: 目前石滴科技eVTOL的 TC 证审定进度全行业领先，是国内高安全等级eVTOL类别中唯一达到该进度的企业，正式进入符合性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在上海开展示范飞行。如果说别人是在造飞机，那蓝色向量就是在造飞天版特斯拉。创始人吴琼深耕航空工业20余年，曾参与 C919 核心航电系统研发管理及多个国家级重点飞行器项目，一出厂就确定了电动化加智能化的路线。他们用软件定义飞机，打造了全球首个面向载人飞行的开放式智能集成平台 IIS， 这与新能源汽车行业走过的路线如出一辙。因此蓝色向量被很多业内人士比喻为低空特斯拉。
3: 我们是一款2吨级的eVTOL，它起飞权重有2.7吨，可以上载500公斤。我们这款飞行器它瞄准的市场目标是一些商务出行的人士，所以我们把它命名叫城市公务机，主要是运用于一些短途的城际间的运输，以及从城市中心到郊区一些解决交通拥堵的运输，以及未来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运输。
1: 蓝色向量开启eVTOL业务以来，已连续完成多轮融资，近半年融资额超过4亿元。本次低空博览会上，蓝色向量正式发布首款轻转旋翼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Scala V30，规划应用于城际交通、公共服务、应急救援等场景。随着车企密集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此次展会出现了不少汽车产业的身影。沃飞长空是吉利科技集团布局新通航领域的核心企业，致力于造能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汽车。飞行汽车有70-80%的零部件和供应链能跟新能源汽车完美复用，这也是为什么上汽、蔚来都在投资低空经济。中国车企跨界上天，直接把成熟的汽车供应链优势平移到了大气层。众和科技在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领域深耕20余年，目前位列国内行业前三。公司核心优势在于列车运行安全算法及工程化落地能力，相关技术支撑着高峰期数千列车高密度运行下的防撞安全。 这款飞控计算机传承轨交信号控制的多项技术，可以全面保障低空飞行器稳定、安全、可靠飞行。
3: 飞控计算机主要是装在我们飞机靠近重心的位置，当前飞机的在空中的飞行安全主要是靠飞控计算机来保障。它通过采集传感器的那个飞机的姿态然后计算和控制飞机的平衡所以飞控计算机它是整个飞机的一个安全基础如果出现计算错误或者其他的缺陷，容易导致摔机炸机所以特别是载人机，它是要求非常高的安全等级。
1: 一航智能在本届博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已经获得试航三证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EH216S。该无人驾驶载人 eVTOL 于2025年1月完成在上海市中心的首次飞行，是全球首款且目前唯一一款集齐型号合格证、标准试航证、生产许可证三大试航证书的无人驾驶载人 eVTOL。2025年3月，其相关运营航司成功获颁全球首批载人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指导价为239万元。
4: 你看我们这个轴，这个桨前面能看到是四个轴，对应的后边就加起来一共是八个轴，每个轴上有两个桨，一共16个桨。那16个桨呢，我们是做了非常大的冗余，比如说一个桨出故障或者碰擦，那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1: 除此之外，一航智能还重点展示了其新一代长航程机型 VT35， 指导价650万，其满载设计航程超200公里，最大续航时间约60分钟，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场景。该机型目前正处于试航审定阶段。
4: 交通的这个变革其实是推动人类这个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从原来的二维体系变成三维体系，那立交桥其实就显示了这一点，但是还不够彻底。未来呢，我们会把整个空中隔成无数的这种三维，所以呢，那每一种机型会在每一个轨道上面这么安全飞行所以它的未来想象空间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1: 从拍摄电影到精准播种，从地质监测到紧急救援，无人机正变身超级飞侠，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民生应用场景。在本届博览会上，基于无人体系的各种前沿技术和新产品、新应用更是层出不穷。在大疆行业应用展区，通体银会的 DJI EV50 运载无人机吸引了众多围拢拍照的观众。这是大疆首款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 DJI EV50 的首次线下公开展示。这款无人机不用专用跑道，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
5: 这也是我们大疆首款百公里级别的运载无人机，就说明了其实是我们认为这款飞机未来最大的应用场景还是在物资的运载上。那这款飞机的用途呢，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应急救援。前段时间南方的水灾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完成了我们的物资的投送。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讲的低空物流，这款飞机实际上它瞄准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跨城市或者县城到乡村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物流运输，我们叫运载无人机。除了运还有载，因为我们的飞机都配备了比较好的 PSTK 的功能，我的飞机是支持去搭载第三方的负载，可以给第三方负载提供供电、提供开关功能。像我们这款飞机这么巨大的货舱里面，除了可以放货物之外，你还可以放各种的传感器，放我们的信号基站，放我们的各种探测设备。
1: 今年4至5月，这款无人机随科考队进驻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攀升至8861米高空，在零下20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累计完成32架次作业，填补了该区域的研究空白。未来在山区物流、应急救援、森林防护等场景，这款纯电无人机都将大显身手。逛完2026低空经济博览会，我们发现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的18字方针正成为行业共识。目前国内大多数载人 eVTOL 仍在试航审定过程中，但取证的脚步正在加快。 从长三角大湾区的低空载人观光航线，到各大快递物流巨头常态化运营的无人机末端配送，从应急救援、医疗急救到农林植保、智慧巡检，低空应用场景正在快速发展。随着2027年试航审定进入。

0: 住到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这不仅仅是医生的简单轮换，更是一场关于技术、信念与希望的精准移植。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能留在当地的带不走的医疗队。今天我们的镜头就聚焦在这场跨越大山的接力中，那些日复一日在发生的故事。
1: 检查动脉吧，检查动脉。那个中安来一把来。
2: 申康军，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对口帮扶张家界医疗队的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他的一天通常开始于一台心脏手术。今天的这场手术就算最大程度的压缩名字，简称后也叫做二尖瓣置换加主动脉瓣置换加三尖瓣成型以及梅兹术。名字不简单，手术更复杂。在帮扶医疗队来之前，这样的手术市级医院会直接建议患者转去上级医院。
3: 如果说病人的话都往那边转的话，对病人的话他也是分拨好几次去住院，那边住院的话也要等床位。如果这边能开展的话，他也可以在家门口就把这些手术做了，对他医院的发展也有好处。
4: 我们的这个专家在这里常驻，不仅仅就是在这个手术上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指导，在整个这个患者的住院的过程中，对于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的一个制定，以及术后患者的一个继续再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啊，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都是帮助非常大的。
1: 好，那个吊线包吧来。
2: 整个帮扶医疗队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做一群飞刀医生解决单个病人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让当地医护人员拥有和医疗队同等的能力。这场手术能够开展，不仅因为申康军在场，也依靠于在前两批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当地医护人员已经能够上手的一个关键技术——体外循环技术。这相当于为病人搭建一个临时的人工心肺机，让心脏暂时休息，为手术创造空间。申教授此行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把这项技术连同背后的整套团队体系完完整整地种在这里。
3: 他们确实很努力，那这边的话从主任到医生到护士长啊护士啊，他们都很尽责，就是看得很仔细，就是你跟他讲一些要点一些要求的话，他们也会尽量把它记好，很负责也很上心。
2: 这种授人以鱼的帮扶带来的变化是惊人的。不久前，一位心脏因外伤破裂的危重病人从外地转来，他的心脏被利器扎破了，当地医院说抢救不了，转院也是希望渺茫。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团队最终成功独立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手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4: 因为在当地的话，他是不敢进去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体外循环的支持。他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体外循环，有这个手段，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后备方案来应对这个术中不同的这种情况，极大的提高了患者的一个抢救的成功几率。讲远一点，就是他们湘雅负二的话，对于我们的急诊科，对于我们的一个急诊救治能力的话，实际上也是成体系的培训过，所以这个患者救治的成功不单单是我们一个科室的技术进步，而是整个医院对于这种急诊患者的一个救治能力的一个体现。
2: 这位正在送娃上学的妈妈是帮扶医疗队的心内科专家陈雅琴。陈雅琴的帮扶期原本只有3个月，但看到山区百姓对优质医疗的渴望和当地医院的现实困境，她主动申请将帮扶期限延长到1年。
5: 听院长妈妈的话好吗？请一个，好了，你跟妈妈进，院长妈妈进去了啊，拜拜 ，baby。
6: 有些大医院的话，确实挂号也很难，所以。就是这些患者的话，他们真正的需要就是能够得到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好的治疗，这样子他们就不用奔波那么远去挂很难挂的号，所以这也是让我非常感触的点。
2: 作为医者，这样的决定解决了张家界患者的需求，但作为母亲，家里5岁孩子的需求又该怎么办？
6: 他每次我从家里来到张家界之前，他都会抱着我的腿哭着说，妈妈你怎么又要去张家界，他太小了。我跟他说这边有很多病人需要妈妈，但是跟他讲的话他不是那么的能够理解，
7: 因为他也需要
6: 他也需要妈妈。所以呢，我就想，我既然要延长这样的一个派驻的时间，那我何不干脆把他带过来。
2: 做下决定后，陈雅琴开始为孩子物色当地合适的幼儿园。 得知帮扶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孩子需要入学。

0: 学。张家界一家民营幼儿园主动联系上了市人民医院，希望能够为有入园需求的医疗队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免费就读。
1: 我自己的母亲啊，就是因为那个脑角质瘤疾病，然后这边治不了，然后就派到那个常德人民医院去啊，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扎根我们大湘西来，我就很感动，第一时间就给人民医院说了，他都死了这么多然后来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仅仅只是做我们教育的能做的事情，就是帮他解决好这个孩子这个问题。
2: 第三个肯定是中国人是吧，那你就去叫
3: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就在我们拍摄的当天，出现了一位拍摄计划之外的黑衣服青年。所有挂号病人看完后，陈雅琴径直走出了诊室，主动和他聊起来，还陪同做了两项检查，看起来对他的情况十分熟悉。可当时陈雅琴刚到张家界帮扶才一个月，怎么就会有老患者呢？
4: 跟我朋友去长沙了嘛，问那个保安，我说陈雅琴，我那个预约不到，能不能麻烦你通融一下？我是他的病人梁飞。哎，我预约不到他了，我现在就说要复查。他说陈雅琴教授不在这里，去张家界了，跟我朋友开车从长沙，然后又今天11点钟到的张家界。
0: 他叫梁飞，是湘西宝靖人，平时不住在张家界，近几年一直在长沙湘雅二医院陈雅琴教授处治疗和复查。这一次啊，是特意跟到张家界来的。2022年，32岁的梁飞在工作中倒下了，一个月内被当地医院连续下达病危通知书。由于身体过于痛苦，他希望家人能够停止对自己的治疗和抢救。
4: 难受，当时那种感觉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家里人看着也心痛，我看着他们，我自己更加心痛。父母嘛，最后一线希望也要拼一下，就说走，我们去长沙湘雅妇儿医院，然后就叫那个救护车，半夜的就拉去那个长沙了，刚好遇到陈雅琴教授。他刚好值夜班，在2楼。他说看了一下，梁飞，你放心，不到一个月你出院，保证你治好。
5: 他的诊断呢是个心肌病，心脏当时像气球一样扩大，然后是一个严重的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然后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虽然是同样的有我们的诊疗指南和诊疗的技术，和同样的诊疗的药物，但是呢，对于病情的把控可能。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对于病人的病情的评估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用药的剂量用药的联合方式可能就会有一些些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紧急情况这种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的话，我们团队还是非常有经验。
0: 陈雅琴和团队用27天时间，没动一刀，仅靠精准的药物治疗把梁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无论陈雅琴派驻到哪里，梁飞都要追着他看诊的原因。
4: 你们现在换个病房，我给你调去我的办公室的旁边，我的办公室就正对着你，我好方便照顾你，盯着你，看看你有什么。当时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等于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
5: 我来到这里以后，我更加希望什么？我的专业呢，我比较擅长这种疑难的极危重症患者的抢救和救治，我更想的就是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团队的技术，我们对于极危重症患者的这种抢救的理念，一定要带到我们的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来。
6: Yes, a lot better.
7: That sounds good.
6: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but taking it easy.
8: Do you still have abdominal pain?
6: Just very small.
8: Small, a little.
6: Yes,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to.
0: 在医院里，如果医护人员当天没有手术安排，通常这一天的工作会从病区查房开始。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病区有点不一样，作为全国外籍游客最多的景区，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也有着全国最高的外籍病患就诊人数，所以这边的病区查房双语交流属于刚需。
9: 我来了之后，他们告诉我这里的见外率是全国最高的。我后面查了一下，是去年是136.9%。我说，哎，怎么会是超过100%？它其实是那个旅游人口比那个常住人口，因为张家界的常住人口比较少嘛。其实他们确实是外国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10: Infusion 啊 ，OK， 输液啊。
0: 为了能够更顺利地与外籍患者进行沟通，贺小华和同事们自发组织起了英语角，利用工作休息间隙的碎片时间，大家一起熟悉近期诊疗过程中用到的专业医疗词汇。
9: 开展了200多期吧，因为它应该是一个碎片化的学习嘛，就是每天早上可能就是利用4-5分钟时间，大家学习一些医学的词汇，其实是多方受益的。嗯，像患者来说的话，他还可以能够听懂我们教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啊，医护来说的话，也是打破这种沟通的壁垒，我们更能够明白患者的一些主诉啊，还有疼痛的程度啊这些的，因为如果沟通不到位的话，很容易隐匿病情。
0: 一台手术，一个家庭，一句问候，他们在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日常里紧密交织。他们会在疑难病例的会诊中相遇，为一个复杂病情共同商讨方案。他们也会在每月的社区义诊中并肩作战，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4: 你刚刚一个月了，一个月照的片子是不是？
7: 我就是不敢动啊。
4: 啊，没事没事。
7: 我看他如果长好了，是不是就可以慢慢？
4: 一个月长不好的，外伤3个月的时候就到医院站来复查个片子。我们这次晚间牛德门冷静小区这样的大型的义诊啊，已经搞了40余场，服务群众百姓20000余人次。就是我们就说住张家界的那个医疗队，已经开展了2700余台大高难度的手术，新技术93项，那个医院 CMI 值呈那个0.87，断腹前跃升到1.01。
0: 3年的帮扶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信心。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省级重点学科从3个增加到了近10个，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实现了0的突破。
11: 那个多巴那个泵的话，待会儿就分开吧，它里边放了复肾。
12: 一个是就是帮扶团队一个下沉，就是帮扶团队在科室里面驻点嘛。另外我们也是选派了100多人，就是上到襄阳附二去轮训，有针对性的学专门的技术。帮扶之前的话，我们王牌科室包括呼吸内科、心内科、儿科。现在我们扩展的话，除了这3个科室之外呢，我们还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包括我们的消化疾病中心呢，包括我们肝胆啊、胃肠啊、消化内科，另外还有我们的骨科和 ICU 啊，都已经入选了，就是我们新一轮的省重点学科。
13: 胸口痛过没？
14: 一个是痛是吧？是到了需要做手术的地步了。
0: 医学的尺度不仅在于攻克多少疑难重症，更在于它跨越了多少山海的阻隔，抵达了多少渴望重生的生命。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协同，襄阳二医院的帮扶医疗队正用他们的专业与奉献，在张家界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大病不出事的生动实践。
15: 我们在开展一个活动，叫做千名博士集成型，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年轻人跟张家界的年轻骨干结成对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等到这帮人成长为医院的技术骨干的时候，是吧？两边还可以加强联系。
0: 这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将成为武陵山区百姓心中最坚实的依靠。
16: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7:30，玉婷瑶。
17: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凝律。
18: 好大的胆子，孟天辉。
19: 女子恩科被废，你要在这里读什么书？
17: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
20: 我没有办法了。
21: 右相国已增拨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
17: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西州19岁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16: 今晚7:30，玉婷瑶。好六奇幻大庸之旅。终极验证，场面一度失控。
22: 你们节奏不对，节奏不对，
23: 谁在带乱节奏？
24: 何老师，
25: 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
22: 因为你们快了，
25: 何老师是不是？
24: 何老师，
22: 我跟你讲，我的问题绝对来自于雪琪。
24: 换位置行不行？
25: 你不能被前后夹击。
1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首发，现在继续。

0: 有一颗心守着群峰，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原。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尽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今天是建军节，我们也在此向每一位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的中国军人致敬，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轮椅坐战车，以忠诚铸脊梁，时代楷模国防科大研究员王吉用军人铁血诠释科学精神，守护国防装备软件安全。坐着运20去上学，中南五省区300名新录取飞行学员起航。时间过半，任务过半，2026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完成阶段性目标。湘超联赛第二轮昨晚打响，长沙主场打平湘西队，娄底队主场1-0战胜湘潭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让我们来认识一位特殊的中国军人。他曾是众人眼中开挂的天才少年，然而43岁那年，一场突发的主动脉夹层让他双下肢高位截肢，人生跌入谷底。可他却说：“我的手还能动，脑子还能动。”我的基本工作条件都在，他就是时代楷模、国防科大研究员王吉。
1: 他的人生王炸开局而半路天崩，跌落谷底又逆风翻盘。他就是我军科研尖兵、国防科大研究员、时代楷模王吉。9岁，别的孩子还在上小学2年级，他已经考进了初中。14岁，别人还在上初二，他已经考上了国防科大。
2: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我父母帮我选的，不是我自己选的。因为那时候我填志愿，其实我啥都不知道，但是当时确实是我想学计算机，是因为我知道了有先进的这样的计算机，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工具，它可以把一些数学的知识和数学的方法能够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
1: 在国防科大，王吉师从银河一巨型计算机软件组负责人陈火旺院士。他26岁博士毕业，33岁晋升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
3: 王吉非常聪明，大家以前都是讲他这个中小学或者大学尚未成年的时候的故事，我看到的都是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的那个

0: 聪慧的经理。他所做的研究领域，像这个软件的可信性的这个方面的研究，是软件领域最具挑战的研究领域。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十分之投入和享受，的问题敢于长期坚持，这个实际上都和他的聪慧是相联系的。
1: 名师出高徒，年少的王吉跟着陈火旺院士，不仅开辟了高可信软件的新赛道，还学会了老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的拼劲。
2: 记者总问陈老师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怎么理解啊？就说为了完成任务，豁出命就要把这事干好的这种决心，一代一代传承，大家就觉得这才是成功的样子，这才是工作应有的样子。
3: 进入了国防科大开始那一年，银河一就诞生了。我老师他就是最早的一代银河人，他当时北极开完会回来给我们做讲座，就是我们做高科技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他们这一代身上有很强的自主创新的这样的意识吧，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1: 王吉的前半生像开了挂，一路疾驰，在同龄人中遥遥领先，天赋拉满，前途无量。可万万没想到，2013年的一个深夜，43岁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让豁出命去也要把事儿干好的他差点丢了性命。
4: 主动脉它是全身最大的一个动脉，管径最大，血压最高，也就是说一旦破裂之后，基本上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疾病其实就九死一生，死亡率非常高。
1: 在湘雅医院重症监护室，王吉熬过了147个日夜，历经10多次手术，总算保住了命，但是双下肢被高位截肢。面对命运的暴击，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王吉却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坚强和乐观。
3: 我进手术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微创，然后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截完了。我当时我觉得很幸运，我醒过来以后就我觉得我的手还能动，我的脑子还能动。其实因为我从事的还是就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工作，就我的基本工作条件都在，有了这个以后我其实也就没有太多担心了。我在 ICU 里的，当时我拿着手机，我就在查考那个残疾人证怎么考，怎么开车，怎么改装那个汽车，都在想这个事儿了。
1: 王吉说，他坚强的品格随母亲。发病3个多月后，母亲刘桂芝才知道儿子的消息，第一通电话不是哭哭啼啼的安慰，而是让他站起来。
5: 儿子，听妈说。生产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来看你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6: 当时我听了我妈妈的话以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听妈妈。
1: 身体打折，人生重启，他把第二次生命许给家国星河。与残缺的身体做斗争，他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毅力。他一直不肯把轮椅换成电动的，每天坚持手摇，抓紧一切机会锻炼上肢力量。他学会了自己上下车，甚至实现了出差自由。为了有更多时间做科研，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出差规矩，能当天往返绝不过夜，能坐最早班飞机绝不拖延。后来他肾衰竭，每周需要透析3次，他硬把透析时间放在下午，这样他上午就可以腾出半天时间，下午透析，晚上休息。
3: 师傅，我对要只争朝夕，我们学校啊，我们学院，包括我们湘雅的医生，花了很大的力量把我的这个生命抢救回来了。我觉得我要珍惜，就我的生命可能并不属于某个人了，或者属于我自己，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这样的一片关怀了。
1: 除了上面的这些困难，他还要面对患肢痛的反复折磨。
3: 截肢了以后，他人的那个神经是有缓存的，我现在还感觉我的交班底在呢。是那时候就感觉就是跟那个扎木桶一样的，就是有那个绳子在那捆的感觉。我还问过医生，医生跟我说过2年就好了，但10多年也没好。其实也没关系，我现在我也不在乎他。对，
1: 就在这种地狱级的困难模式下，他牵头拿下某国防973项目，并出任技术首席专家， 带领团队研发高可信软件工具集，从海量代码中揪出那些可能导致灾难的漏洞，为国之重器护航。
3: 如果软件停止工作了，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坍塌，轻则造成混乱，重的时候就会引起一些比如说机毁人亡这样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事故。那么所以我们就要让软件它能够一直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或者让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正常的工作。
1: 经过六年攻关，2021年由王几牵头的这项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项目孵化的技术成果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他以伤病之身为国之利器编织出了一件件金丝软甲。
7: 在他这种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他不但站了起来，而且站得比原来的更高，他甚至取得了比他生病之前取得了更加显著的科技成果。
1: 王几，做命运的王，执强军的几，也许从父母为他取名为几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要执己以为社稷。中国军人向来如此，有着钢铁般的意志，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向着胜利一往无前。
8: 逐梦蓝天，热血出征。昨天，来自中南五省区的新录取飞行学员们在长沙集结完毕。空军连续第五年用运20系列运输机送新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在长沙某机场，300余名新录取飞行学员身着飞行服，跨过起航门，搭乘我国自主研制的运20B运输机入校报到。今年运20B首次执行送飞任务，它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发动机，用大国重器为飞行学员开启军旅生涯。这是独属于空军雏鹰的浪漫，
9: 激动与自豪，因为觉得我，之前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值了。我期待在庞大的4年生活中学习更多关于飞行的知识，然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与战斗员。
8: 雏鹰展翅，逐梦蓝天，在跑道一侧，家长们也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光荣仪式。
10: 我们也有些挂牵了啊，但是还是希望他在那边就是努力学习啊，刻苦奋练啊，争取为这个国家呀，这做出这个自己应有的贡献啊。
11: 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做梦，从小只是在电视里面看到这种场景，希望他们以后都一飞冲天。
8: 落地长春后，学员们将正式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开启训练与学习。今天，鲲鹏托举着他们的青春梦想起飞，明天他们将成为捍卫祖国万里长空的钢铁长城。2026乡超联赛第二轮昨晚打响，长沙在主场迎战湘西队，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昨晚的长沙贺龙体育场没有激烈的进球大战，却定格了这个赛季最令人动容的画面。长沙主场迎战湘西队，90分钟鏖战落幕，两队0-0握手言和。只是一场平局，中场哨响的瞬间，湘西队员们却像收获了一场大胜般拥抱欢呼，队长王宇轩更是难掩情绪，当场落下热泪。这一分有多么珍贵，只有湘西人自己知道。上赛季1胜2平10负，湘西队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却依然联赛垫底。今年湘西队针对后防薄弱的缺点，引入了曾效力长沙队的王宇轩、胡家豪两名防守尖兵。整场比赛队员们拼劲十足，前场持续高压拼抢，多次制造威胁进攻，后防线更是沉稳扎实，配合默契，一次次化解险情。浴火重生的湘西队攻守有序，韧性十足。在比赛最后阶段，长沙队发起猛烈攻势，但湘西队凭借铁桶般的严防死守，力保城门不失。0-0的比分是湘西队新赛季最珍贵的答卷。
12: 今天呢，我解锁了超级 VVIP 视角，简直呢就像自己上场踢球了一样，可以说非常幸福。相信啊，不少这个湘超的老球迷都还记得，在上一个赛季呢，湘 江西队在自己的这个凤凰主场对战长沙队，最后只差一点点就能拿下积分。虽然说呢，江西队今天在这个客场比赛呢没能拿下这个最终的胜利，但是肉眼可见的成长比任何的比分都更让人踏实。相信呢，这支韧性十足的球队接下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
13: 谁不说家乡好呢？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湘西队，我当然觉得我们湘西队踢得真不错。
14: 今天能逼平长沙队，就像佛了脚逼平的西班牙。我希望我们湘西队接下来能继续走下去。
15: 但我们今天其实也差了点运气，其实也暴露了一些我们在训练中不足的一些地方，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8: 赛前，两位前长沙队队员也专程来到长沙球迷看台向球迷们致意，球迷们也热烈回应，哪怕换了球衣，曾经并肩战斗的情谊永不磨灭。
16: 这是我的家，我非常热爱的，我会全力以赴的，我们都一起共同努力吧。
8: 昨晚2026湘超联赛第二轮迎来了娄底和湘潭两大钢城之战，娄底队坐镇主场迎战湘潭队，最终这场硬仗以娄底队1-0收尾。
17: 一开场，身着红色球衣的娄底队与身着黄色球衣的湘潭队就卯足了劲儿，互有进攻。湘潭队一度反客为主，第十一分钟前锋单刀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被门将扑出。第十八分钟，一次任意球配合后的远射又擦着横梁飞了出去。湘潭队攻势一波接着一波，却始终没能敲开球门。场上较着劲儿，看台也不示弱。1000多个湘潭球迷一路追到了楼底。一位球迷姐姐脖子上还带着护具，却喊得比谁都响。
18: 去年我们湘潭一直是连袂，然后憋屈了一年，然后我觉得今年我们一定得四强。我们全家人都来了，我这次虽然刷伤了，但是我一定要为湘潭人加油。
19: 82年开始看起嘛，42年了，啊，自己在网上买的。我们湘潭肯定是个钢城，不头上戴的话为钢城力量来加油吧。
17: 湘潭久攻不下，娄底队率先抓住了机会。上半场第36分钟，42号尤伯涵接队员传球，一脚抢射破门，主场瞬间沸腾。记者刚走到娄底球迷区，就被一股藿香正气水味给包围了。
20: 我已经喝了3瓶了，因为太累了，天气有点热，90分钟全程不停，还要唱歌要跳。我们用完美的激情跟球队一起战斗。
21: 我今天主要是负责领航，湘潭的攻击力比较强，但是我们娄底有韧性。我们希望娄底队不畏强敌，硬刚到底，娄底必胜。
22: 红色是代表我们娄底，所以我们是以红色为主来吃这个鞭子。为了娄底队，
23: 其实平时聚在一起还少一点，就是因为相差了，我们聚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24: 玩在一起，还在一起，
25: 因为热爱，因为爱这座城市。
17: 看台边还有两个来自娄底 U12 足球队的小球迷，今年他们拿下了校超 U12 男子组冠军。
26: 脚很痒，小威他能过人。工作上非常扎实，我未来想进国家队，然后帮助中国队进世界杯。
17: 下半场一边再战，湘潭队攻得精彩，娄底队防得扎实。短短5分钟，娄底门将林嘉轩连续扑出3次极具威胁的射门，赢得全场欢呼。一次拼抢中，湘潭队球员受伤倒地，队医还没到，离他最近的娄底球员已经蹲下了身，帮他压腿拉伸。中场哨响，湘潭队未能改写结局，最终0-1惜败，比分定格，但湘潭队看台上的掌声却一直没停。
27: 不管输也好，赢也好，我们骄傲的这帮球迷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希望一场比一场好。
28: 很难受，但是感觉我们现在的勇士已经尽力了。我们每一场我都会像今天一样，输了我也会帮湘潭顶着，赢了我也会为湘潭开心。
29: 本场比赛啊，这个非常艰苦，非常艰苦。湘潭队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今天的比赛也给我们球队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麻烦。后续也祝愿湘潭队让湘超比赛越打越好。
8: 今晚湘超联赛第二轮将迎来3场对决：益阳队主场迎战怀化队，邵阳队主场迎战张家界队，永州队主场迎战岳阳队。下面我们去到永州队的主场，来看一下记者吴克仪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12: 家人们，
0: 时隔半年多，现在我又来到了我们湘超永州的主场。今晚我们永州队将对阵的是岳阳队。虽然现在距离开赛还有一定的时间，天气还特别热，但是我们在现场已经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来自北京的、上海的、江苏的、重庆的等等，全国各地的游客非常的热情。那我现在身边啊，就已经有来自
1: 天津，
0: 天津的，您呢？
2: 吉林长春，长春店制片厂。
0: 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是来自我们当地的勾栏窑寨。
0: 勾栏窑寨，那是我们本地的小球迷。我看今天你穿得非常的漂亮，你这一身衣服是我们当地的民族服饰吗？
3: 是的。
0: 今天是来给谁加油的呢？
3: 今天我是来给我们的永州队加油，还有我们
0: 还有我们的岳阳队啊。今天晚上不止永州队，还有我们的岳阳队要为这两支队伍加油。那我也想问问我身旁的这位小帅哥，您是天津来的，是来支持谁的呢？
1: 永州。
0: 为什么想来支持永州呢？
1: 永州精神是我们年轻人所要学的，永冲锋。
0: 永冲锋哈，大哥您呢？您为什么今天？
2: 我是永州籍，我支持永州，但是也支持湘超。
0: 今天晚上我们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湘超加油。我们一起对着镜头为湘超加油好吗？
1: 好。好。
0: 三二一，湘超
2: 加油！湘超加油！
8: 今年以来，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
4: 自7月1号起，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全面实施，从岳阳、衡阳试点到全省全域覆盖，这份生育大礼包从试点福利变为普惠现实。参保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个人无需支付。在娄底市妇幼保健院，市民李思维顺利生下二胎，出院结算时就享受到了分娩零自付的政策。几年前她在生一胎时不包括产前的检查费用，光住院生产费用就花了好几千元，而这次生二胎几乎没有花钱。
5: 以前生娃我们要精打细算，现在国家大力的支持，让我们敢生也愿意去生。
4: 分娩零自付不是孤立的，它是湖南全周期生育支持体系的一环。往前看，8项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已纳入医保，职工产前检查补助提升至1200元。往后看，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发个人，新生儿还能免缴费参保。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新建爱心驿站1000家，也是今年的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长沙五一商圈汇聚了大量新就业群体。今年5月，芙蓉区五一商圈工会驿站正式投入运行，配备有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插座、急救包等，还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节日慰问、便民义诊、暖心帮扶等多元服务。
6: 没有单的时候会过来这边吹吹空调啊，这边休息一下，然后手机没电也可以充充电。
7: 我们定期呢也会在这里开展一些活动，针对于这个夏季的话，也有一些送清凉的活动，为他们送一些防暑的物资。
4: 目前，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8: 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发布，全省连续3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工、民生零断供，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
9: 报告显示，2025年能源需求略有提升，全省能源消费总量达1.74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1.4%，能源供应持续增强。2025年全省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4479万吨标准煤，电力稳定供应能力达到5400万千瓦。能源低碳转型全面提速，2025年全省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达到4091万千瓦，占比44.7%，成为电源装机结构主体。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等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2.8%，居全国第6。充电基础设施达62.7万个，5年增长945%。 作为湖南省“十五五”能源规划重点项目，位于桃江县的牛田风电项目已经进入土建施工收尾阶段。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充湘北清洁电力能源，完善本地绿色供电体系。
10: 八月底整个神崖站是必须要具备这个送电的这个条件。我们整个的这个50兆瓦的这个风场呢，预计是在11月底就是全容量并网，是每年可以这个发电量在1亿度左右，给当地的话，一个是这个环保、这个清洁能源，还有这个税收，就带来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撑。
9: 报告预计，2026年湖南省能源消费总量约1.76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1.3%。能源生产总量约4900万吨标准煤，其中省内原煤生产维持在750万吨左右，水电发电量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延续稳步增长态势，全省能源对外依存度约72%。
11: 争取更多的跨省、跨区输电、天然气干线等国家级的通道落地湖南，积极推进逆电自联、善电协同、零碳延期、交流融合等能源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湖南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湖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
8: 高温酷暑挡不住出游热情，焕新开放的张家界大雍古城近期有了新玩法，土家泼水祈福撞上潮流泼水派对，多条古巷变身超大玩水乐园。
13: 这里就是焕新开放的大雍古城，它的现在的好六街和南门码头呢是全部打通了。从今天开始，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10点呢，都会打造成玩水的街区。我们可以说，水箱、水桶可以轮番上阵，三伏天的燥热呢是一下全消。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8: 今天水上节正式开启，活动持续到8月31号，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足足7小时不间断撒欢。整个古城打通多条街区，做成开放式泼水空间。沿河德胜门专门设了安全亲子水区，小朋友可以放心玩水。沿途补水点、行李寄存点全都配齐，没带装备也没关系，门口就能买到水枪、防水护具、替换衣物，轻装就能进场撒欢。
14: 好玩，说是这里湖南卫视录节目的这些地方，玩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也能在夏天增加一点乐趣吧。
11: 带小孩比较不错，很开心。
8: 古城焕新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千年土家民俗和年轻化潮流玩法融合在一起，白天有民俗巡游、街区演绎，到了夜晚电音开炸，新旧碰撞的独特体验也是今年这里热度居高不下的关键。今年水上节还做了全方位配套升级，多片区分流避免拥挤，专门增设应急医疗点，玩水安全便利都有保障。
15: 我们开业现在大概是20天的时间，我们的游客数量已经超过了60万人啊。那我们下一步呢，其实是还会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园区的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些水上节、啤酒节，对整个园区的客流做这个引流。
9: 同级铁路项目首座连续梁跨凤凰县052县道大桥中跨连续梁近日顺利合龙。同级铁路起于贵州铜仁，终点位于湖南湘西州凤凰县，全长52.1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铜仁、铜仁北、凤凰古城三座车站，起到连接张集淮铁路与沪昆高铁的作用。
8: 西藏壁画全集丛书出版座谈会日前在北京召开。西藏壁画全集丛书的出版是湖南文化援藏工作的阶段性成果。该项目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9家文物考古单位合作执行。用数字化手段全面收集了西藏280处建筑或场所的壁画，综合性呈现了西藏壁画的整体面貌。
12: 晚上好，眼下我们正处在中伏时段，午后即使省内有些地方的气温未达35度的高温线，但是由于湿度大，闷热感也十分明显。不过此时最需要关注的是午后到傍晚热对流发展引发的局地强对流天气，这是由于白天日照强、气温高，近地面积攒热量充足，加上水汽充沛，热力抬升明显导致。像是昨天，虽然省内大部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但是局地雨势强劲，像是下午4点到5点永州道县公坝镇小时雨强达到了51.5毫米，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点，大家要多留意临近预报。预计今晚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北湘南局地中雨。来看具体预报，长沙晴转多云，27到36度，
16: 岳阳阴转多云，28到35度；湘潭多云，26到36度；株洲阴转多云，26到35度；衡阳阴天，25到34度；益阳阴转小雨，26到33度；常德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张家界小雨，25到34度；吉首阴天，25到36度；怀化多云，26到35度；娄底晴转小雨，25到33度；邵阳阴转小雨，24到34度；永州阴天，25到35度；郴州阴转多云，22到36度；山南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7到43度；长沙明天晴转多云，明天相对湿度65%；长沙后天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
8: 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5: 同志们好，
6: 书记好。
2: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7: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2: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8: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2: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9: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2: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
0: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6: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

0: 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再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 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

0: 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0: 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 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有一颗心守着群峰，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原。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玉婷瑶。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一停摇，前情回顾。
4: 你看那棵树，它懂得靠沙丘知识生长，长得比那些胡杨还要高尚不少。有时候顺势而为，方是破局之道。
5: 我清楚自己的身份，若是在京都能有像何公子这样的朋友，自然是如虎添翼，但我还是想靠自己。
4: 那就远姑娘

0: 一切如愿，姐姐。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从未忘记。听说京都的宫墙很高，殿宇很广，但总有一处能容得下你我的夙愿。我要登上那九重朝堂。 我定要让自己变得强大。
1: 京都，我们来啦！
2: 我们来啦！

0: 帮主，坐下。你弟弟他……
1: 没事，掉了块肉，没伤着骨头，死不了。把他看紧了，如今朝廷死咬着不放，他性子急躁，若再往外闯，就没那么侥幸了。放心，帮主，他要再这么鲁莽，不用帮贵，我亲自打断他的双腿。
0: 我帮你找老李头打的，不知道合不合适，别再这么冲动了。

0: 孟姑娘，你的脸色比前几日好多了，还需多加修养。
1: 我已休养多日，我想出去走走。听闻御花园极美，平日里圣上可常去啊？圣上批阅奏折之余，偶尔会小憩片刻。
2: 孟姑娘，那您先好好休息。我身子已然痊愈，就快要殿试了，我必须把握住眼前之机。这是我母后最喜欢的花，可惜了，浮屠养不出好花。黄波，再去拿一株新苗来。
3: 是。

0: 今日召太傅前来，是想商议一事。朕预设立察文员，独立于两相六部之外，上可监察百官，下可铲除黑恶，直达圣庭。圣上若要培植新秀，此等幼苗虽无虫害，却根基尚浅，难当逢许。
1: 茶文院，
0: 那孟慧元可还在宫中休养？
2: 自然，圣上怜香惜玉，这又是御医，又是补品，可谓关怀之至啊。
0: 如今左相国正盯着女子恩客的余波，圣上此时带孟慧元回宫，只怕
3: 新科入朝就是为了与左相国分庭抗礼。
0: 此次事理不实之，才致使孟慧元身心俱损。殿试在即，朕不过是希望他能够早日痊愈，安心备考罢了。圣上，若孟慧元久居宫中，难免惹人非议。左相国一党本就虎视眈眈，若借此大做文章，恐有损陛下清誉，也会连累孟姑娘前程。
3: 太傅所言极是，那便传御医再为孟慧元诊治，若无大碍，即刻送他出宫。

0: 世道昏沉，夜未央，天公不仁，泪沾裳。
1: 师生，要阻止他吗？让他发泄。
2: 孟慧媛这性子带着杀周人的阴气，圣上没看到，她审人的时候也很厉害，不过片刻，江美儿就着了。
1: 她本就不假，此番打击，只会让她更加义无反顾。
2: 下一步，便是要为自己找颗衣服之术了。
1: 圣上，孟慧媛这伤情刚好，在淋雨怕伤病倒，可就要赶不上殿试了。不然，我就带孟慧媛先回去吧。

0: 圣上放心，孟慧远只是着了风寒，并无大碍。待酒醒后服一剂感风灵，便可痊愈。
1: 你先退下吧。是。
2: 圣上，既无大碍，天色已晚，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3: 何多？

0: 无需多礼。不行，你是圣上，我要行礼的。学子见过圣上，你先退下吧。
1: 圣上，
0: 朕自有分寸。

想到在沙洲一同经历生死的河毒居然是圣上。那日在京兆府，若不是圣上及时出现，此刻的我怕是全尸都留不下了。

0: 多谢圣上救命之恩，学子不知该如何报答。
1: 科举舞弊，礼部失职，是朕的过失，让你受苦了。你若真的想报答，就莫再糟蹋自己的身子，好好考试。
0: 我记得在沙洲时，圣上给过我机会，我却拒绝了圣上那一番好意。现在我懂了，在这吃人的世间，清高是会要人命的。我好怕还有一日圣上也护不住我。
1: 朕还记得在沙洲时的孟庭辉，意气风发，胸有韬略，那会员策略更是锋芒不减，野心更盛。如今有朕在身边，你不必再担惊受怕。朕还期待你能执掌权柄，为朝廷做事，为百姓造福。
0: 圣上真的相信我可以吗？
1: 朕相信。在沙洲与朕论天下的孟庭辉，
0: 那我还可以叫你河毒吗？

0: 我一定要守卫权力，不仅可以护你周全，更想为自己报仇。可靠一己之力实在太渺小，我要留在京都，就必须借着与河毒的交情与圣上拉近距离。但军心难测，前途尚且不明。在宫中养伤的时日，我会好好准备殿试。
1: 想你，5年。孟霍元和圣上竟然有这样一番渊源，难怪圣上不顾那些老臣，非得将他带回宫一职。
2: 你小子羡慕什么？莫不是也想抱得美人归？
3: 阿念，哥，你们聊什么呢？
2: 阿念这小子春心萌动了，
1: 你胡说！
2: 不是的话，你着急什么？
1: 想不到我们阿念长大了，看上了哪家姑娘，姐姐帮你做主，让爹爹跟娘为你提亲。
2: 我整日待在军营中，哪有什么喜欢的姑娘？倒是姐姐，你在宫中待了多日，我和娘都记挂得很。
3: 孟姑娘如今已经痊愈了，今日我也不用再守着了。
2: 这里啊，圣上和孟慧元在沙州相识，有些过命交情，所以圣上才对她格外照顾。
3: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咱们自幼与圣上一起长大，圣上待你也格外亲厚，如今他也到了立后的年纪，你对他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你，沈之书，
3: 你怎么满脑子风月？我跟圣上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嗯，
2: 像我跟阿念一样，永远的亲姐弟。哎，看来这皇亲国舅，我是做不成了。
1: 姐姐，你这些日子辛苦，今日我能早些回去，做你最爱吃的荷叶鸡。
3: 不用了，我要先去找一趟老师，晚些回府。您帮我跟娘说一声，走了。
4: 哎，也不知道那半老头有啥好见，整日文绉绉的，也就智理喜欢听。哎，
1: 你呢？今日正好有空，哥哥也好久没吃荷叶鸡了，正好尝尝你的手艺。
4: 演武场还有公务，你自己去吃。哎，明早才能回来。
5: 你们二人通过了会试，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你们在殿试中取得佳绩。是善莲楼的文房四宝，这湖笔、徽墨皆是上品。多谢老师。这里。
3: 这是老师亲手给织礼科的印章，篆刻印章需耗费许多时日，莫非老师在会试之前便已刻好？老师就不怕我考不上吗？
4: 老师相信你，你才华出众且眼光独到，朝堂上正需要你这样的有识之士。多谢老师，我一定好好珍藏。
6: 夫君。
3: 见过师母，夫君今日替学子庆功，作为师母也应该来看看大家，表示祝贺。知礼，这印章你可爱喜欢？夫君为此操劳了数日，眼睛都疼得厉害，我日日为他按摩才得以瞑目。这个印章也是我们夫妻的一点小小心意。多谢师母厚爱。 夫君，日后你可得爱惜身子，不然连我也休息不了。老师与师母还真是伉俪情深，生活得好生羡慕。日后啊，你们也是要成家的。夫君呢，受你们学业，师母啊，就在人生大事上替你们把关。尤其是你呀，知礼，要是有心仪之人，一定要告诉师母。
5: 多谢师母。好了，老师还有事，你们先回去吧。
6: 学生告退。
5: 夫君平日在家里，连盏茶都舍不得端，今日倒能亲自篆刻印章了，你也不怕伤了手？
4: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还有半分当年闺秀的模样？
3: 你是嫌我不如当年青春貌美了吗？是你先变的。
0: 够了，我还有政务要忙。
3: 窦阔，你看看他现在，对我越来越不耐烦了。
1: 诸位姐姐，猜猜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传说中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珍珠美白粉。
2: 珍珠美白粉。
1: 花荣姐姐，上次你约我说想要变美变白，我回去之后呢，就日思夜想、废寝忘食、不辞辛劳，终于让我研制出了属于你的专属香膏。回去之后早晚涂抹两次，保管你的脸蛋肤如凝脂，粉妆玉肌，吹弹可破，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哎，都有都有都有，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都有都有。
4: 尹思耀这官当得也忒清闲了，有空就往我们这儿跑，这要是被旁人发现了，仔细少不了一顿板子。
5: 哎，就这样不忙才好，要不然谁给咱们做香膏脂粉呀？
2: 就是啊。
1: 所以说呀，各位仙女姐姐可要多多选择哦。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日的最后一款香膏，玉兰香膏。每晚涂抹全身，保管你明日起来还是香香的，还美肤只需五两银子。
5: 前日还。

0: 两，今日怎么就五两了？
1: 贵吗？
2: 五两银子，可以让你变美变香，买你每天都是好心情。你以为你买的是玉兰香膏吗？
3: 不不不，
2: 你们是在为美丽而战。过来，告诉你们个秘密。知道这几日住在宫中的孟慧远，连他都是我玉兰香膏的常客。若不然，你们以为他凭什么在宫中待这么久？懂得都懂，多说无益。快买吧！
4: 哎，
2: 有有有有有，都有都有，来来来来来，你的，你的，下次再给大家做属于你们的专属香膏啊！
5: 好，
6: 我试试，
7: 好香呀！
6: 谢谢。
2: 哎，这位仙女姐姐，看着很面生啊！我这有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珍珠美白粉，要不要来一份？
0: 孟慧媛当真是你的常客？
2: 嘘，这是我跟孟慧媛两个人的小秘密。我这珍珠美白粉，孟慧媛是常客，就连圣上也在用，是孟慧媛买给圣上的，求了我好久，我才勉为其难的答应卖给他。
0: 那这孟慧媛买的，给我来一份。
2: 这是最后一瓶，姐姐是聪明人，也肯为自己的美丽买单，一口价20两。
0: 你方才卖给那些仙女姐姐们的可不是这个价格。
2: 哎，物以稀为贵嘛。这最后一瓶，姐姐早买早享受，早点变得更漂亮，也早点遇见如意郎君呢。
0: 可我与你年纪相仿，这生姐姐可承不起。我出来未带银子，你随我去取。
2: 你都不知道孟慧媛老夸我。嗯，
0: 我回去试试。嗯，
2: 阿仙女，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急事儿。银子的事以后再说啊，我先走了。
3: 孟慧媛，啊啊，你怎么在这儿？
2: 孟慧媛，我先走了。
0: 大人，我抓到一个骗子，高价兜售胭脂水粉给宫中女司，就交给你了。
2: 误会，都是误会。孟慧媛，你要喜欢我包里的任何东西，你都拿走。
0: 多谢。
2: 客气。熟人，我送走。
3: 哎，好啊，又是你，拉下去罚5杖。
2: 哎哎哎呀，误会，误会。哎呀，误会！哎，狄校尉，你需不需要那个珍珠美白粉，终身免费怎么样？
8: 左相国口口声声尊朕为君，如今却先斩后奏，擅废女子恩客，难不成这大宁的朝堂成了你的一言堂？
9: 圣上息怒，臣代表的是大宁六部100名官员的心声。此次科场舞弊，将京都闹得乌烟瘴气。大宁律明文记载，主考官有权因重大舞弊案整科废止。臣只不过依律行事。
8: 好个依律行事！先帝赐你这龙头罩，是让你辅政，不是让你代朕立政。
9: 臣问心无愧。圣上为太子之时，8岁习帝犯，12岁学治国，哪一夜不是老夫倾囊所受？老臣如今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圣上，为了朝廷，绝无半点私心。
8: 朕受够了你这套为朕好的言辞。朕要改革漕运，你说冒险；朕要整顿禁军，你说激进。如今朕有70恩客，你还要强行废止？是不是在你眼里，这所有的决定都是错的？
9: 圣上，你身为太子之时，老臣亲手教过你，为君者当自有主见。如今圣上真的有了主见，倒嫌弃老臣。圣上此番护着女子恩客，莫非真的觉得老臣年迈无能，无法辅佐圣上？
8: 大宁要的 从不是什么城池君，左相早该放手了。
9: 老臣就是因为一时放手，才让女子科举乌烟瘴气。老臣今日便要做一回逆臣，只要这龙头杖还在老臣手中，女子科举必须废止。
1: 臣附议。

0: 朕登基半载，四海安定，万象更新。今特开女子科考，唯才是举。父皇母后在上，左相徐廷把持朝政多年，六部要职皆出其门下。儿臣虽继承大统，却政令难出宫闱。此番力排众议，重启女子科考，正是以其为任，破此困局。
1: 诸位，圣上驾临藏书阁，请速速回避。

0: 圣上在寻的可是这本大宁律。嗯。
1: 好大的胆子，孟庭辉，竟敢私闯藏书阁，并在游总馆比对他人时藏女于此。
0: 久闻圣上藏书阁包罗万象，今日特来开眼，既无人阻拦，何来私闯呢？且我方才在角落里读书，并没有看见游总馆。
1: 女子恩科被废，你儿在这里读什么书？
0: 想必圣上不会真舍得废科，我自然要谨遵圣上明旨，好生备考，而非那左相国之令。
1: 伶牙俐齿，看来身体已经好了，前些日子的柔弱也不见了。
0: 前些日子身心俱损，多喝了点酒，在圣上面前失仪是真，可与何毒一起出生入死的胆色也是真，不知圣上更喜欢看到我哪一面呢？
1: 科举入选者，自然方方面面倒经得起考量。
0: 我倒觉得沙洲的河毒，比现在的圣上更有趣。
1: 你可知道，朕最讨厌被人算计。
0: 我来不为算计，只为解君之忧。谢举起正是僵持不下、势均力敌之时。
1: 你这是要朕输？
0: 有些局输就是赢。
1: 那你可知道，朕最擅长的就是破局。
0: 圣上这手天元下的妙，左相国既喜好讲道理，拿大宁律施压，这破局之道便要以礼相待。
1: 左相国昭告天下，女子恩科取消，此刻想必已有不少学子返乡。孟庭辉，朕倒看看你讲道理的那一面，能不能让左相国心服口服。
0: 我人微言轻，在京都并无相识之人，更未成为圣上的臣子。
1: 右相可用。

0: 相爷，夫人请你去用晚膳。
1: 我还有事未了，让他先行用膳吧。
0: 相爷，夫人今日亲自下厨，备了一桌佳肴，忙碌了一整日，还请相爷移步。

0: 夫君，你来了。
1: 啊，
0: 这是我为夫君特意准备的一桌饭菜，没想到啊，夫君那么难请。
1: 近来政务繁忙，
0: 夫君再忙也要顾惜身子。今夜就不要宿在书房了。
1: 女子恩科如今被废，事务繁杂，你先歇息吧。
0: 夫君这般废寝忘食，是为了沈之礼吧？说来也是，夫君让他入宫真是明智。他与圣上本来就是青梅竹马，日后再朝夕相对，说不定能早日入主中宫。
1: 胡闹！大宁祖训明载，君臣相恋当诛九族。你这是要害沈家吗？以后这等话，休得再提。
0: 我这不也是为了夫君在筹谋吗？沈之礼是夫君最得意的门生，他若是入主中宫，夫君也能早日成为大宁真正的第一贤相。
1: 圣上的婚事关乎朝局，岂容你来妄议的？
0: 说来就是奇怪，每每提到这个沈之礼，夫君就这般失态。
1: 乐言与你不同，他有抱负，志在前朝议政，又怎会甘愿身居后宫呢？
0: 夫君莫非是嫌弃我没有抱负？女官又有何用？如今朝中女官皆是闲职，都盼着辞了官去嫁个好人家，难道她女官这辈子就不嫁人了吗？更何况让她嫁的是圣上，夫君有何不满的？
1: 圣上自有圣上的心思，轮不到你我来管。你若太闲，便去戏楼听戏，小心祸从口出。这什么酒啊？
0: 这是我让豆蔻特意准备的大补药酒。夫君，今日你喝了这酒，就留下来吧。

0: 你看看他现在什么样子，都忘了自己是什么出身了，天天使脸色给我看。夫人，消消气。把酒倒了。
1: 是。

0: 自左相国强制取消女子恩科以来，相府门槛都快被各州女学子踏破，为师一直闭门谢客，得知是你邀请才破例赴约的。
1: 学生知老师为难，今日特引荐一人为老师分忧。

0: 这位是学子孟庭辉，见过右相国。乐言，
1: 我知道最近你在宫中照顾孟慧元，你带她来是应女子恩科之事吧？
0: 正是。右相国明鉴，学子钻研大宁律数日，想出了应对之策，可驳回左相国废除女科的奏疏，只是此事需右相国。
1: 胡闹。
2: 乐言，我知你找他来是想恢复女子恩科，恕老师爱莫能助。
3: 老师，我听爹说你并未在左相国的奏疏上签字。
1: 左相国既已决议，我签与不签艰难盖其事。不过我已为你筹谋妥当，翰林院柳学士与我相熟，日后你可以直接去那里学习。
2: 老师，乐言参加科举，为的不是靠出身，和老师的照拂留在朝中。女子科举搁置九年。
1: 若再取消，恐怕再无恢复之机。天下女子将永远望不到前程，只能困于宅院。如今若能阻止左相国，乐言愿尽力一试，望老师助我。此言不似出自你口。孟庭辉，左相国取消女子恩科皆因你而起，圣上尚且无力阻止，我等又能奈何？你先是入宫引来非议。
0: 又教唆乐嫣递投名状。倘若天下女子都效仿你，博取功名，攀附权贵，将来朝堂会成什么样？你又如何觉得本相会助你对抗左相国呢？
4: 放眼朝中，能与左相国分庭抗礼者，唯有右相国。可如今男子科考被左相国把持，纵使右相国政绩显赫，也被其压制。可若是右相国愿为天下女子出头，来日朝堂之上，女官。
0: 必为你的门下之客，右相国不妨先听听我的法子，再做决断。
4: 老师少安无躁，先听听孟姑娘的法子吧。《大宁律》保举制有言：为保学子品学兼优，可乡里举荐，互相担保。若是集齐各地女子学府的保举状，再联合女共事联名上书，请求恢复女子恩科，造成民意不可为之事，到时候，左相国就算能反对圣上。 也无法反对天下学子。你
3: 既已筹谋妥当，又何须找本相？
4: 联名请愿书我尚可为之。可各州的保举状，学子不过一介布衣，断然无力。
3: 若是右相国肯发出为天下学子做主，自然能一呼百应。老师，这是我爹亲笔所书，证明此法可行。
5: 已经5日了，孟慧元说会拿到各地女子学院的保举状来找我们，可如今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怕是等不到。朝廷已经昭告天下，废止女子科举，我们再等下去也只是徒劳。我们寒窗苦读数载，好不容易考上贡士，朝廷说取消恩科就取消，难道我们女子就无缘恩科了吗？
0: 有办法了！右相国以曾博学田，汇集各州女子学院为策，为我们拿到了各州联名保举状，恢复女子恩科有望吗？太好了！我们终于有希望了！我们现在就签下联名请愿书，拿着保举状，去左相府请求恢复女子恩科。
6: 好，我也去，
7: 我也要去，
8: 我也要去，
9: 我要去，我也要去，
10: 我们要科考，我们要见左相国，
11: 我也要科考。
12: 我们要见左相国。
13: 大胆！敢在相府门口聚众滋事，把他们通通轰走！
14: 是。
15: 我们只是请愿，何罪之有？我们凭什么误人？
16: 大家别害怕，
17: 无辜伤害共事者，杖20，徒1年。
18: 我走。
19: 左相国到。

0: 左相国在上，我们带大宁七州十九县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1: 孟庭辉，你将真假混元案闹得满城皆知，如今又煽动女共事围堵相府，简直目无王法。看来女子科举挺的正是时候啊！
0: 科场舞弊自古有之。
2: 舞弊自当问罪当事人，何磊天下女子，前程之路，民女斗胆问一句：这究竟是为社稷长治久安，还是左相国一己私心作祟？
3: 放肆！
4: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下州学子孟庭辉。
3: 圣上特诏告天下，孟庭辉乃我大宁第一个三元及第的女状元，如此恩宠，她往后怕是前程不可限量了。
5: 新科状元。

0: 有一颗星，守着群峰，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海。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贼辣的，
1: 京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雅纳威图天赐冻龄瓶，28天肌肤焕现，紧、弹、亮，无畏时间，向美而生。雅纳威图
3: ，Time for the timeless。

0: 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明晚8点10分，玉亭游。
2: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洲学子，贺廷辉，
3: 新科状元，许明罢了。既未授实缺，
2: 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3: 归籍待诏，这不可能，
2: 大家都有安排。
1: 唯独让我回向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途。孟昭仁，
4: 左相国有请。啊，
1: 孟某，明晚8点10分，玉亭游。我是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我是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DGI 低负担。祝福。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张家界，古称大庸，这里有着奇峰秀水的风景和热情好客的人们。自古以来，张家界大庸古城的居民酷爱吃辣，热情似火。相传在如此风景秀丽的地界，孕育了一种富含灵气的辣椒，所以无辣不欢的好六辣椒家族来到张家界大庸古城，想亲眼见见这充满传奇色彩的灵气辣椒。
1: 哇哦，壮观壮观。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哇，
1: 好特别啊。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收好六录制入场券。今天我们来到张家界录制，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焕然一新的大庸古城。哇哦！而且我们目前还只是进到这个大门的部分，其实在整个大庸古城的这次都做了一个升级，它可以说呢是以张家界山水为底色，然后又融入了芒果的这个青春基因，而且呢最特别的是它构建了一个人仙妖三界的一个叙事空间。
3: 是，
1: 这里当然是大家熟悉的文商礼街区，但是它也可以是年轻人可以去沉浸的分享的快乐生活场，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很开心。
3: 是，然后听说古城那为了迎接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哦，那就是在大庸古城成立了一个大庸好六街。哇，
4: 天哪！
1: 那我们就去我们的大庸好六街看看他们给我们准备的礼物吧。
4: 耶！
1: 其实你从这个大门进来之后，它这两侧都是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哎呀，
5: 这个鱼粉感觉能挺好吃的。
3: 来。请看，哎呦，
4: 妈呀，真的哎，有何不可？
5: 这么大一家，有何不可？
6: 我的天哪！我说这个店真的

0: 开在这儿了吗？以后
1: 对，以后就开在这
0: 儿，以后就开了，
1: 对，
2: 正经店。哦，
0: 那这个店卖什么呀？
1: 这个店卖什么？
0: 我可以拿点火锅底料过来卖吗？
2: 好的，那今天呢，看到这个有何不可，一下那个熟悉的感觉就来了。那么如果是熟悉的感觉呢，我们心中就有个疑问，因为在好六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除了我们好六的这几个老朋友、熟悉的家人之外，每次都有朋友来做客。
3: 对，
2: 那这一次因为今天是辣椒的主题嘛，对不对？
1: 是。
2: 听说也有几个非常厉害的辣椒要来加入我们，是吧？
3: 有多辣？
4: So hot。
1: 这几位呢，虽然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但不是所有人都很熟，所以呢，作为管家的我设计了一个可以迅速拉近距离的小考验，也算是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见面礼。一会儿他们几组呢会分别到有何不可来见面，我们呢会在另一个房间来操控其中的一位。啊，而这个人呢要全程听我们的指挥啊，但是其他人是不知道的，看看他们会不会有奇妙的这个化学反应。哦，那么首先就要派出我们家族的丁少。哎，
0: 好嘞，
1: 来打个样。
2: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丁程鑫的表现咯。
0: OK，
2: 好不好？
4: 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是不是？
2: 对，我们去监控房。我们在哪儿？
1: 那边，那边。
0: 但偏偏想说，为你，那晚我还在路上。
2: 如果世界上最帅的人听到我的声音，请给我一个 wink。
0: 哇！你们不发出指令，我是一动不动的哈。我也不起来迎接他啊。
2: 你不用起来，待会儿他到了之后，你说你是最后一个到的，都在等你，让他先自我介绍。来了来了，坐小车来了，
3: 坐小车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0: 来了。
5: 哎 ，hello hello， 小丁，
2: 你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都在等你。
0: 你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都在等你。
5: 啊，我一直在等哎，没人跟我说啊。
2: 先站在那儿给观众打个招呼，先别坐。
5: 坐哪？坐这儿。
0: 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在哪儿？
0: 给镜头前的打个招呼。
5: 在哪儿？哦，你这是直播啊？
1: 直播啊？
0: 对对对，直播呢。
5: Hello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听话呀！
2: 我可
4: 穿个烂裤子就来了哈。
2: 评价一下他的裤子。
0: 你这个裤子挺时髦的。
3: 时髦。
5: 完了，老寒腿了要。
0: 怎么会呢？这个还不错。
1: 寒暄一下，寒暄一下。
2: 问他在这次来好六最想见到谁？
5: 我们今天就在这了，对吧？
0: 你这次来好六最想见到谁啊？
5: 最想见到你啊。
0: 真的假的？
2: 问他见到了你想要做什么？
0: 你见到我了想要做什么？
5: 来个拥抱吧。
0: 拥抱吗？
4: 我的手不方便，你自己抱自己。
0: 我的手不方便，你自己抱自己。
5: 你手怎么了？真受伤了？什么时候弄的啊，这个？
2: 丁程鑫，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5: 怎么了？
1: 天哪，
2: 好突然！
0: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5: 我给你拆开吧，要不？
0: 我好心痛，你这个男人怎么能这样？
2: 徐凯，你对我的手 吹三次气，我就会好。吹三次气，我就会好。
0: 徐凯，嗯，你对我的手吹三次气，我就能好。
5: 吹三次气啊？认真吗？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好一点没有？
0: 好多了，已经痊愈了。
3: 好，你看他这么听话呀！
2: 我觉得可以了，好不好？
1: 可以
2: 了，放过他吧。
5: 差不多。
2: 你请你们两位用拍地图拍一个合影，挑战结束了。
0: OK， 我们拍个合影吧。
5: 我感觉是你带着任务来的呀。
0: 没有啊。
5: 你想你手势，我帮你扶着。来。
0: Nice。
5: 好。
0: 好，我的任务结束了，是吧？
4: 你说徐凯，你的录制结束了，你今天可以回去了。
5: 所以吗？
0: 今天那个你的录制结束了，你可以走了。
5: 真的假的？
0: 真的。
4: 明天我们宿舍见。
0: 明天我们宿舍见。
5: 那就彻底结束。真的假的？
0: 真的。你下班了。
5: 那我走了哈。
0: 明天我们宿舍见，拜拜。
5: 手慢点啊。
4: 啊，开玩笑，可以带他过来了。
0: 好。开玩笑，给你带过去了。
3: 小丁现在就是完全复数，
2: 人机感，
3: 复数。
6: 小丁简直像一个 AI， 他是那种要接受指令，接受完毕之后，啊，好了，我现在可以。
3: 他现在已经毫无自主行动能力了。
6: 欢迎！
0: 我的天哪，太尴尬了，
3: 太尴尬了，太尴尬了。
5: 你说干嘛呢？
3: 那你好乖呀，你怎么那么乖呀？
5: 必须的呀，这个
2: 就是我们在操控他。
4: 有一度有点猜到了哈，很怪。
5: 对，因为他在等，
3: 他好像在等。
5: 对，
2: 丁程鑫越来越像个 AI 就。
6: 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5: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刚才已经想好了怎么对赖伟明。哦，
0: 可以可以可以，
5: 他俩认识吗？
4: 他们俩完全不认识。哎呀。
3: 我太期待赖伟明他俩了。
2: 对。
5: 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哈
5: 哈，哎，听得到我说话？
2: 能听到你说话，小明。
5: 好。
2: 头发又长了。
5: 我来了，头发长了。
2: 待会儿记得别跟我聊天啊。
5: 我不会的。
2: 你别说不会，
4: 句句有回应。
5: 等他过来。
2: 那个，待会儿我们会搞个尬的，你能接受吗？
5: 能啊，怎么样都行。
2: 待会儿那个，不管谁进来，你就看着他笑着，但是不要说话，也不要动。
5: OK。
3: 呀，来了来了。哇！
4: 哎呀！哇！娜扎，
2: 好美呀！
7: 哎妈呀！Hello， 昨天见过。Cool。 你昨天知道我们在一班飞机吧？
3: 哪张？
7: 我们要干什么吗？什么意思？事儿吗？这么看着我，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哎，你长得蛮帅的哎。
3: 天哪！
2: 快快快，给他下一个指令。
5: 哎，玩的那种超级尬的，我一会儿让他指着自己的脖子问娜扎姐：“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第三个吻痕。
3: 太可怕了。
2: 小明用你的手指一下你的脖子，问是什么？问这是什么？
5: 这是什么？
7: 什么？
2: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0: 娜扎，
1: 这是我独特的问好方式，问娜扎喜欢吗？
2: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啊？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3: 就挺尬的。就挺尬的。
4: 就挺尬的。
1: 挺尬的。
3: 看在你这么帅的面上，我就接受这件事情吧。Yeah。
1: 娜扎没有接话之前，一直不停地夸赞她的美貌。
2: 你今天好美，好美。
3: 这还用说吗？嗯，
2: 衣服、脸什么都美，比昨天更美了。
3: 哦，昨天没有造型。
2: 那不一样，昨天是朴素的美，今天是精致的美。每一天都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风格的美。
5: 哦，每一天都是一个。
0: 他自己发挥的，
1: 他就比
4: 你看看他，你看你还会点，会说点话自己还。
1: 现在不要说话，环顾四周。去身后找一朵最美的花，摘下来插到娜扎的头上。You what？
2: 哎呀，
1: 娜扎嘎的，
4: 想找着人，
1: 开始搓手了，搓手了，
4: 想找着人，想求救。
2: 可以吗？
3: 什么意思？
2: 送给你的礼物，可以吗？我帮你插
3: 插到头上，
2: 可以吗？
3: 好啊，
4: 好啊，
0: 这样插，
1: 真的，真的，真的，小姐，
2: 好，
1: 全程问好，
2: 很好看。
3: 你是这样的性格啊？
1: 问他有什么要还给你的。
2: 有什么要还给我的吗？
3: 还给你的。还给你啊，还给你啊。
0: 不想要。
2: 谢谢谢谢。
1: 请他帮你插在你的头上。
2: 可以帮我插我头上吗？不是不是，他这样，
0: 对，他插的像那个喜羊羊里面
3: 那个，哦，挺好看的。
1: 小明，你毕业了，你去拿那个拍立得，你俩拍个合影，你就结束了这一趴。
2: 我们拿个拍立得拍张合影怎么样？
3: 好。
0: 大家好像。
4: 娜扎又
1: 全球的。
4: 全球。
0: 娜扎觉得这个人很怪。好。
2: 三二一。你觉得我怪怪的吗？
3: 我觉得你很怪啊。我昨天记得你在飞机里面还蛮高冷的。
2: 因为我们被整了。
3: 啥意思？
2: 他们给我指令，然后让我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3: 我说呢，
2: 不然我会莫名其妙起来跳。
3: 这个人好奇怪呀、啊！
2: 不然我会莫名其妙起来跳个舞吗？
0: 我太喜欢那个了，你有什么要还给我的吗？
1: 娜扎太，娜扎每一趴都是，就得是耳朵吧？有什么？啊？主要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0: 确认自己耳朵里听到的东西。
6: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哇，
4: 精彩精彩，
1: 很精彩很精彩，回来吧，我们在这等你们。
0: 娜扎要疯了，娜扎。
3: 死我了，我说
0: 都是神
4: 经，已经一点表情管理都没有了。哎，
1: 你全程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都，
5: 你是不是觉得这绝对是个怪
6: 在众怪？
3: 对呀，
5: 就是好奇怪的。
3: 不是，我没有遇到这种，然后我一进来，我以为他是比较矮嘛，然后我说那我找话题吧。但他也不说话，我就
1: 因为我们给他的指令就是一直不准说话，一直不准说话，然后突然站起来跳舞。
3: 对对对，他跳舞，我以为是那个他们导演组安排好他要跳舞。
1: 是是是。哦。
2: 我很惊讶，他真的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吗？真的。
0: 还好还好，挺帅的哥们儿。
6: 哇，我可太期待最后一组了，来子、
1: 比比、
0: 比比和
1: 来子、张一奇受指令。三个人表示很快乐的转圈圈，
7: 快快快快快快，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1: 工作人员没有在你的手机里放你的伴奏，你非常生气。
8: 快发快发速发，人等了半天了。
9: 什么叫我突然啊？你们工作有没有工作的态度啊，小明？
0: 小明吗？
4: 小明，
9: 其实你们被整蛊了，哈哈。
10: 那不明显吗？
1: 辛苦啦，三位马上来啦。哦、oh, ，团聚了！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大雍古城，这也是我们你好星期六非常非常罕见，我们来到了这个户外，来到了这个张家界。那么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们也都回来了，首先欢迎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徐凯。首先呢，这个《密室大逃脱》第八季正在热播，与此同时呢。我们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由我们凯凯主演的《易欧春》要跟大家见面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凯，然后我在《易欧春》里面饰演的是严瑞和沈润。那么他是一个腹黑，然后毒舌，但是是一个
1: 很有反差感，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而且呢，戏中这个凯凯扮演的这个角色，跟周衍饰演的这个黑莲花主角，从开始互相试探，到最后呢联手破局，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祝《易欧春》大爆！接下来欢迎我们美丽的娜扎回来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古力娜扎尔巴和提亚尔。
1: 另外就是好久没回来的比比又回来喽。
11: 大家好，哇，好开心啊。
1: 好，那么最近呢，我们冲榜的这个来子又来喽。另外呢，顺利杀青终于回来的我们小明赖伟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赖伟明，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好六的户外录制。
1: 另外重磅回归，张延奇的专辑做完了，
9: 终于做完了。
8: 然后这张专辑其实讲的是关于家，关于跟，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灵感也是在好六上面找到的，
1: 是的，
8: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1: 而且呢，跟专辑同名的巡演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同时呢，我们也恭喜延奇解锁了演员的新身份，有一个舞台剧叫做《他们》，是我们延奇主演的，正在全国巡演当中。我们一边听歌一边看剧，支持张延奇。今天好开心啊，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么多的好作品。那么其实呢，这次大家都是为了来看那个有灵气的灵椒嘛，对不对？那么所以灵椒到底是在哪里呢？
12: 来，请上灵椒。
13: 灵椒，灵椒，淋雨的淋是不是？
8: 折林辣椒是吗？
12: 凌霄，
1: 淋雨的椒啊，
8: 淋雨的辣椒，灵椒。
0: 我现在一看到这个，感觉要做题。哦，
1: 好，等了。
12: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辣椒府为大家特别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把手放到它的周围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
6: 真的假的？
11: 会被辣到吗？
2: 不正常灵气。哇，
8: 灵椒灵椒给我们灵气，不能捏它。啊，
12: 灵椒。啊啊
8: 啊！我搞错啊！哥，你干的。
0: 到这还玩这些，
2: 无语。
12: 蜜桃的后遗症还没结束，
1: 真的。哎，这个我们是跟蜜桃联动的吗？怎么为什么会灵椒不见了？
12: 喂，
8: 你好歹拿个
12: 什么？哦，好，何老师，我刚刚接到消息， 他们甜椒家族的人想毁掉我们这个辣椒家族，所以在这上面动了手脚。他要让我们整个辣椒家族再也不能吃辣。
8: 哦呦，太过分了！
4: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8: 那不行，那不行，
13: 无辣不欢的四川人受不了。
1: 不行，我跟你说，我们湖南人的口味不能撼动，
10: 真的。
12: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
4: 啊，
12: 我们的规则跟大家说一下，有三个甜椒家族的人混入了我们的好六辣椒家族，而辣椒家族的人呢，要通过一整天的任务来找到这个甜椒家族的人，且辣椒家族有一个外人不知道的秘语。在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获胜队可以获得身份验证的机会。辣椒家族的人呢，需要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如果有甜椒家族的人逃脱，那么辣椒家族失败，而失败的阵营需要完成最终的惩罚。啊，
1: 了解了。
12: 好，现在请大家一一来抽取自己的身份。
8: 要何老师要玩，
4: 何老师又开始了，何老师又开始演了，
1: 我也开始演了。

0: 小青严肃，我爆辣椒。哎，什么？我有点没搞懂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辣椒是好人，甜椒是卧底。哦，辣椒的上面还会有一个蜜语，你有蜜语吗？哎呦，
1: 我没有注意看。
0: 那你就是甜椒。
2: 哎，
3: 教他一个，辣椒说他没看到蜜语。你没看到是对的，因为甜椒上面没有蜜语。哎呀，
2: 直接再升起来吧。<笑>我不记得我到底有没有蜜语，我没有注意看。
0: 那么长两行字，要不要再看一眼你的？好
1: ，OK OK，
0: 太明显了，
1: 你的身份是甜椒。看着了吧，这回看着了吧。我绝对不是好人，我绝对不是好人。他绝对不是好人。这辈子没听过这么狂的话。好，大家身份都已经抽完了，那我们就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比拼。哎，对了，哲理，你是不是也有秘语要偷偷告诉大家？好想跟你坦白。
0: 好想跟你一起上淘宝，天天有优惠，搜淘出666抽好6门票和666元红包，还有夏季户外随行双肩包。哟哟哟哟哟！哇哇！哦！呜呼！
1: 大家好，
4: 同学们久等啦！
0: 辛苦了，辛苦了，同学们好。
4: 好的，各位辣椒还有甜椒家族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张家界学院的体育馆。来，这是我们的六六兄弟团，来，你们的口号是？
5: 三二一，六六兄弟团，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哇哇，
0: 很有气势啊！
4: 他们有备而来，是为了和我们一起来帮助辣椒家族来找出这个卧底。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的叫做青春的选择。我们全场呢将会分为两队来进行两轮的挑战，在每一轮挑战前呢，我们两队的嘉宾和66位同学会根据题目来进行二选一，而选择相同答案的人将会成为一队进行游戏挑战，最终积分总和最高的队伍就获胜，将会获得我们之前说过的验证的机会。
1: OK，
4: 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问问题了，来，请听题。 请问，作为05后，你们在和对象约会时，以下哪种情况会让你觉得尴尬 ？A. 偶遇自己的前任 ，B.
6: 碰上对象的家长，我觉得是前任。我也觉得是前任。但是遇到前任也不会尴尬吧？
7: 遇到前任超尴尬的，好吗？
8: 我现在这么优秀，主要是看你看不上，在家长面前装乖巧就行，或者说自己不是他的对象，我们是同学关系。但碰到前任，这是一个，
9: 我觉得是前任。
8: 他说如果碰到会不会尴尬？我觉得应该是肯定见家长尴尬，
9: 家长会紧张，
8: 会尴尬。
6: 你会选 B 啊？
8: 我会选 B 啊，更让你觉得尴尬。你们觉得 A 会尴尬吗？
6: 我觉得
8: A
9: 很尴尬。我觉得 A 会想死。你的前任会尴尬吧？想死。前任跟你拼桌。前任跟你拼桌，你那意思就在那儿远远碰见一下，那不尴尬吗？没有，我觉得
8: 他在那儿。
9: 我觉得 A 是自己尴尬，然后 B 是对象尴尬。
8: 哎，我走过来，我说凯子，咱俩拼个桌吧，凯子。我是这个，我选这个。
9: 我也是，那你这个了，请选择。
8: OK， 选完了。好，接下来请66位同学来做出你们的选择。选
4: A， 请站到红色区域；选 B， 请站到蓝色的区域。三、二、一，请选择。
9: 我真假？
8: 哎
10: ，B 好多。哎呀
8: ，No！ 哇，这里好多。哎，我说什么？那里也多。我说什么？
4: 哎，但选 A 的反而更少。
10: 选 A 的因为没有前任。来，问一下，
4: 曹伟，来，请你聊一下为什么会选择 B？
11: 因为我觉得遇到前任，我们可以假装不认识，可以直接路过。哦。
0: 但遇到的是他家长。
1: 但是遇到家长，你不用承认你们是恋爱关系啊，我们是同学。可是遇到前任，你怎么说我跟他没谈过吧？
2: 因为碰到前任，他可以装不认识，但是被对方的爸妈，他只能……
1: 那你选对了吗？
2: 错了吗？
3: 没有。下次就听徐凯的。
1: 26-40，哎，选 A 的26个人，
4: 选
1: B 的40个人。
4: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揭晓一下嘉宾们的选择了。我们先请粉队来亮出自己的答案，好不好？来，
1: 3、2、1，
4: 你们选择的是 A。
5: 我们的
3: 分了，平分了。
4: 好，两队选择的都是 A。那么现在先请我们选择 B 选项的40位同学，这一轮可以先休息。选项 A 的同学就会分别加入到我们的两队。接下来我们第一轮的挑战呢，叫做扔枕头大赛。每队各有50个枕头，两队需要在1分钟之内把枕头扔进对方的指定区域，最终自己区域内剩余枕头更少的队伍就获胜。
7: OK， 现在请两边先开会商量一下战术。
2: 一开始要这么努力不？这个环节
3: 我们最后再都放那个
2: 都可以啊，一人报10个，最后一秒
3: 对，先浪费他们体力。哎，
5: 我们每人报10个，然后完了
3: 再扔过去。但他会在忙，他也会在拦你。
2: 没用了，我们最后一秒的是3、2、1。
5: 我们先累一下他们，扔过来先把红的再扔回去。
2: 但可能他们也是同样的战术。
1: 我们是不用管他们，就是疯狂的丢，还是比如说有人负责
11: 捡？对对，肯定有防御组和进攻组。
1: 对，
11: 我觉得防御组的工作是把后面，因为肯定会有人扔到很后面。
1: 我就说后面的，
11: 要把后面的推到前面来，这样我们低头就能丢，低头就能丢，
4: 可以可以，
11: 低头就能丢。
2: 对，
1: 我放心。然后娜扎
11: 带5个，你们派5个人跟他俩走，剩下的兄弟咱们进攻，好吧？
12: 好，
11: 加油！
7: 放个狠话，先放狠话，来这边放个狠话。
13: 扔的你们待会儿满地找头，
4: 必须战胜他们，必须战胜他们，兄弟们。
7: OK， 这个狠话听着就很狠的样子啊。哇，
11: 我们先慢慢丢，对，慢慢丢，因为等最后10秒，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起丢。
7: 好，游戏开始，在10秒之后啊，10、9、8、7、6、5、4。3、2、1，
3: 往前来，来呀，来呀，来！
7: 邹宁，我的妈
11: 呀，邹宁，
7: 太多了，
11: 哪里啊？哇！
7: 邹宁，邹宁，太多了，哇！
4: 哇哦！
7: 街上出现了5颜6色的年轻人，很有力气啊，看来。喂吼！攻击裁判，小心点啊！哎，
5: 甩出去丢远一点，像飞盘一样。横着丢远一点，
7: 现在右边的枕头有略显有点多啊。哇，双方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战术，想把枕头扔得更远一点，扔到后方消耗他们的体能，这个方法非常奏效。OK， 天上有很多飞盘。哦，
3: 哎，我天，
5: 哎呦，好累好累。
7: OK， 倒计时只剩10秒了。
5: 倒计时10秒，
7: 十，
5: 来，
7: 9，
5: 收紧，
7: 8，
5: 收紧，
7: 7，
1: 先别扔，
5: 收紧，
1: 最后一秒，
7: 5，
5: 最后一波，
7: 4、3、2、1，OK。
5: 等一下，我们这边怎么会这么多？对，
3: 因为我没攒。Oh no！
7: 对啊，你们可以啊，
5: 计谋计谋。哇，这太棒了，这太棒了。
4: 好了，经过我们的嘉宾们和同学们的激烈扔枕头，我们最终的成绩是粉队区域内37个枕头，蓝队区域内63个枕头。Yeah！ 我们的粉队积分。
5: 厉害啊。
4: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题目选择。
1: 下一轮
4: 接下来是张家界学院的最后一轮游戏，分值是3分，同时要告诉辣椒家族的朋友们，甜椒的任务是需要让自己队内的游戏失败，这样才不会被验证，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那么最后一轮的题型呢，由娜扎和雪琴来作为代表进行答题。请问05后的男生们觉得哪种微信聊天习惯最让女生感到崩溃？ A 不管你说什么永远只回哈哈哈， 或一个表情包。 B 聊天突然消失，三小时后突然回我一句刚刚在打游戏。
3: 我觉得是 B， 哎，但是我不确定后面，因为后面全是男的。
0: 对呀、
3: 啊，那你们来说吧，我也不知道。你永远跟我这样单挑，
7: 就很一般。
12: 他选了，
7: 我们给他一个，
0: 反正你俩
3: 给他一个机会。
12: 你选的啥？
3: 我是 B， 但是我可以听他的，因为我要看他是不是甜椒。
1: 听他的意思吧，因为我们重点是要抓卧底。
0: 如果他这个答错了，
12: 反正我觉得两个都挺恶心。
14: 这还能这样吗？
15: 我觉得是 A， 我会崩溃一些。因为我就会这样，
16: 带入
15: 带入自己。
17: 我觉得女生应该是 B 吧。
15: 行，
17: 会不会
15: 选啥
17: B？
12: 但是是他选。
15: 对啊，是我也是代表你
14: 们的。我们会选 B， 但是你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
15: 行，我选 B。
4: 好了，好，接下来同学们，选 A 的请站到我右手边的粉色区域，选 B 的请站到左手边的蓝色区域。三、二、一，请选择。
0: 完蛋
2: ，A 比较少
0: ，A 不好说，这是 B 对不对
2: ？B 多，选 B 的多，
4: 选择 B 的同学有34个，而选择 A 的同学有32个。
1: 好，
4: 好，接下来请娜扎公布你们的选择是
3: A，
4: 好，选情是 B。
0: 耶、yeah, ，险胜两个。
3: 但是我想选 B 啊，他们没有听我的。
0: 我也想选 A 啊，没人理我。
3: 你刚 A 什么？
4: 请两位分别说一下这个理由是什么。啊，
18: 我觉得就是哈哈 哈的这个人可以直接不联系了，就可以选择忽略。但是我在玩游戏这件事情，其实他并没有做错，但是呢，你又就是那种搞不定，但是又生气，但是又不能生气，所以这个女生一定会崩溃。哦，
0: 但她选了 A。是因为
18: 我们的甜椒说他是，
15: 这谁？你们甜椒是谁啊？
18: 我们的甜椒是新来吧？应该是。
15: 来自意见从来没有被采纳过，对吗？
1: 是这样的，来自意见从来没有采纳过，所以我们一直错，然后终于采纳了一次，居然又错了，就很奇怪。他的意见只要不采纳就是对的，一采纳就错。
0: 薛定谔的意见。
4: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非常熟悉的321，看这边。首发阵容，红队是辛云来玩小丁坡，然后蓝队是徐凯进攻小明坡。哇，
0: 不是吧，小丁坡我？上次我跟他一对坡，人家很疼的。
4: 朋友们，看看你们的身后，一众同学们将与你们荣辱与共。当你们赢了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向对方队的同学进行泼水。而我们的这个游戏是积三分制，也就是率先积到3分的队伍获胜。
0: 加油，来自，证明你不是甜椒的时候了。Oh, no.
1: 来吧，红队朋友们，我们一起喊个加油，好吧？三二一，
19: 加油！
4: 来，我们蓝队不甘示弱，三二一，
19: 加油！
1: 来吧，
4: 来，准备好了，
0: 冲啊！海哥，我先是吧？
4: 在1分过后就可以换人啊！
1: 来，首先徐凯进攻，
2: 加油，徐凯加油！
2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徐凯进攻，
0: 三二一，看这边，
4: 来自
0: 三二一，看这边。哇！看这边，哇！开火！呀的一声，
4: 徐凯直接被泼完之后，那个水喷出来了。
0: 我感觉跟跳水一样，我还没感觉到疼，我的耳朵是你这样子的。下一个，
4: 来换人，换人，
15: 换人，换人了。
0: 不行，我也玩不了这个。
2: 玩得了，玩得了，
0: 我也玩不了这个，我
2: 试试看吧。
0: 你说我玩这个吗？
2: 对啊，
0: 这个行，
2: 我在这泼，
15: 你来泼。
0: 行，
2: 你举，
0: 一个来泼，
15: 我举旗。
0: 明明为我发声 ，OK， 我为你发声。
1: 来，准备。
4: 目前的比分是1-0，小明进攻。
0: OK，
1: 没事，来着，肯定赢。
2: 你看我，你
4: 开始。
0: 走，你看这边。
4: 哇！
2: 出问题了，
15: 甜椒，甜椒。
6: 谁呀、啊、谁呀、啊、
1: 跟分儿又没关系，
6: 作为一个裁判乱举，
1: 不就是看这个热闹吗？来，现在场上比分1-1，现在星云来进攻。
4: 你们这边要换人吗？
6: 不换，
4: 不换。好 ，OK， 来继续，来自，
1: 来自上。
21: 他最近想换的。
6: 对不起，来自，我确实没法替你。
1: 没事，来自你再赢一局。
2: 来自很想换人，发现没人换。
4: 来自进攻，来开始。
6: 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干嘛干嘛？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干嘛干嘛干嘛？
4: 来，我在这个位置看到了那个来自犯规啊，他先看的下，再转的右，所以算你们赢。哦。好，现在1-2，但是蓝队已经来到了赛点，因为他们只需要再赢一分就赢了，而粉队需要再赢两分。
6: 加油，
1: 新宇来进攻。准备开始。
6: 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破！破！破！Yes！ 哇，这波的漂亮！
15: 帮你报仇了。
2: 来了！哎呀，来了！后勤来了，还有一机会。已经一把就赢了，
6: 还是很爽的。
4: 现在两队来到了赛点，比分2-2，两边都是再赢一分就赢。来自，你现在玩了这么多局，有没有信心拿下最后一局？
22: 轻轻松松。
4: 哦，轻轻松松。好，小明呢？
2: 赛点中的赛点，
4: 他是第一次就是失成这样，对不对？
22: 他只有两分。
4: OK， 看一看最后一局到底哪一边可以获胜。同学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赖伟明进攻，最后一局来，游戏开始。
6: 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啊！
1: 好了，辛苦同学们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紧张的推理环节，然后同学们因为衣服湿了，赶紧去换衣服。所以呢，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66位热情的同学来参与我们的比拼。
4: 谢谢你们。
1: 然后也祝大家学业顺利，天天开心。
23: OK， 拜拜，
6: 拜拜。
1: 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4: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1: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4: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好的，根据两轮的比赛结果，我们这一次在张家界学院体育馆内的环节是粉队获胜，恭喜。好，而获胜方呢将会拥有一次验证的方式，这个验证的方式呢是密语画画，你们可以自行来决定这个画画的顺序，因为田娇他是不知道密语的，所以你们可以来自行决定顺序。
23: 一二三四五，
22: okay，
23: 好吧。
22: OK，
1: 可以可以，我可以可以，来来的第一个。
4: 好，好，现在获胜队的星云来将根据他得到的密语在白板上进行画画。
2: 我如果是辣椒，我一下就画出来了。
4: 我们辣椒们要做的是尽量画的隐晦一点哈。
15: 什么东西？这是
6: 自画像。
15: 哦，他画挺准的，他画挺准的，他画挺准的。
2: 哦，还真挺
15: 准。对，他话真挺准的。哦，
1: 哦，我懂他，我懂他，我懂他。
4: 好，第二位，
23: 上，
18: 来，好吧，
8: 来来来看看个甜椒话的，
2: 娜扎，
8: 看个甜椒话。
6: 刚刚他偷看我的，
2: 拒绝抄袭啊！我看一下，
6: 对，你要看两个画作的相似度，
15: 这不一模一样吗？
23: 那个是手臂吗？
2: 抓到，
15: 抓大了，
1: 是啥呀？
2: 抓到一个，我这么说吧，抓到一个。
6: 抓到一个。
4: 好，来下一位。
6: 我整一个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有道理不？
23: 是什么？
18: 是什么？
1: 我不懂，我不懂。
4: 好，最后一位。
8: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丁可以。小丁可以。
23: 很抽象。
4: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来向他们各自提一个问题。
6: 来自肯定是好的，因为他是第一个。
1: 我觉得来自在我这儿，我能 get 到他，他不无需多言。其实，我想请娜扎讲一讲。
2: 娜扎，请问一下，这根油条是？这根油条是什
6: 么？介绍一下你作画的理念。
18: 就他那个东西，它可以是一根，也可以是两根。啊！
2: 抓到一个。娜扎
1: 肯定是。朋友们，现在的推理只是一个初始阶段的推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后面的比拼会给出更大的线索。
4: 张家界学员的挑战呢就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将会去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非常有来头了，它是我们非常爱看的86版的西游记的取景地之一，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所有朋友们将会换上西游记元素的服装，在森林公园里进行游戏。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吧。 yeah.

0: 俺老孙来也。
1: 少，你瞧，哎，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
2: 我是小孩儿，
3: 好精彩，好精彩！哇
4: 哇哇哇
3: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哇！叔叔阿姨，坐哪儿？叔叔阿姨，
4: 来，大家请坐，交叉坐，不要跟自己的队友坐在一起。
2: 你是什么阿姨？
5: 我是孔雀精。
2: 哦，你也是孔雀精，你也是孔雀精。
5: 她是孔雀公主。
2: 好，我就管你们叫鸡阿姨和鸡叔叔，因为我是小孩，分辨不清楚鸡或者孔雀。
4: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6: 好美。
4: 这里呢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先后获评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首批5A 级旅游景区，更是全球唯一以城市命名地貌张家界地貌的发源地。大家可以往周围看一下，我们目之所及的地方就是非常典型的张家界地貌。
7: 太漂亮了，
2: 好美呀、
6: 好漂亮啊，
4: 真的很美。然后刚才也提到了，这里是86版《西游记》的这个取景地，
3: 是的。
4: 所以刚才呢，大家也换上了和《西游记》元素相关的衣服，并且都穿得很好看啊。接下来
2: 你确定吗？
7: 真的吗？
4: 确定。接下来我们的游戏呢，就和刚才各位的这个服装是息息相关的。请听规则，每个人设定一个符合自己角色的动作和一句词儿。游戏开始，全员报数字，报到同一个数字的人需要来到动作区，看谁先正确做出对方的动作并说出台词，做得慢的或者是做得错的就淘汰。当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我们游戏就结束，每个人可以为队伍积2分。那么现在请大家想一下符合自己角色的动作和台词，我们台词要求是10个字以内就行。
3: 好的。
7: OK。 那肯定是越长越有优势啊。
3: 从牛魔王先开始吧。
4: 牛魔王想好了吗？
8: 我的台词是，我那个叫啥来着，我那兽，
2: 那个碧水晶晶兽。
8: 行，海尔娶我的碧水晶晶兽。
7: 海尔娶我的碧水晶晶兽，正好10个字。啊，
2: 还有动作，
8: 就指着红孩儿吧。
4: 指定动作是指着红孩儿。
8: 这样，我就这样，这样。
4: 好，可以。
2: 海尔
8: 必须要指红孩儿啊。
3: 好，
8: 海尔娶我的碧水晶晶兽。
3: OK， 好，
2: 好。
7: 那红孩儿好吃亏啊，你自己
2: 一直被指我。
3: 来，孙悟空。
8: 孙悟空了。
7: 老板孙悟空。
3: 吃吃吃就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9: 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酷、
3: 啊！可以。
7: 动作呢？
2: 动作反正一只手先这样嘛。
7: 这个手一定要这样吗？
3: 这一定要这样。
7: 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3: 那只手不用动。
4: 啊，可以可以可以。用右手抓左耳朵上面的太阳穴，同时把右脚踮起来啊！
2: 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4: 好，比比姐，
8: 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10: 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3: 好的，
6: 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4: 记得是妖精啊，
2: 妖精还不是妖怪。
4: 好，悟净，
7: 我是。大师兄吃鸡胸肉长胸肌。
2: 好。
7: 大师兄吃鸡胸肉长胸肌。
11: 这个好记。
7: 好记吗？
11: 这个好记。
4: 来，凯凯。
12: 那我叫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
10: 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刚好。
11: 孙行者，行者，
4: 好难啊！
6: 行者孙，
12: 行者孙，行者，
2: 来，鸡叔叔，
4: 孔雀精，
12: 哪里来的孔雀精？哎呦，
6: 什么玩意儿？再来一遍。
12: 什么？
0: 哪里来的螃蟹精？
6: 好，
12: 就这样。哎，你们没有这个，
7: 没有很符合人物的特色。
0: 没关系，我们就手要这样嘛。
4: 一哥，
2: 我是手两根手指并在一起打嘴巴哈，因为红孩儿，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哎，
10: 火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
12: 一哥，这个我直接放弃。
4: 来，公主。
6: 那就是烤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这样吧。
2: 好。
6: 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10: 好辣好辣，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0: 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4: 何老师，
0: 我是这样的，我是豹子精，我的台词是抱抱爸爸，抱吧抱，抱不抱？
12: 什么？
2: 就跟你玩了。
7: 什么东西？
12: 这个要
7: 再来一下。你
12: 已经放弃了，
2: 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了，
12: 放弃放弃。
0: 抱抱爸爸，就是豹子精的爸爸，抱了他八下。抱抱爸爸，抱八抱，抱不抱？抱抱爸爸，抱八抱，抱不抱？
1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台词嘴瓢就算错，
4: 就是小豹子跟他爸爸撒娇。

0: 的，前面一个玉，后面七个架，最后两个。
1: 玉架架架架架架架。
2: 好难啊，主要是你要数七个架，这个很难。
3: 太难了。
4: 好了，前面一半我已经忘掉了。
5: 完了，输定了。
3: 来，当我说开始之后就可以抢数了
0: 啊。OK。
3: 好，预备。开始，
6: 一、
3: 二、
7: 二、
3: 二。
7: 你是
8: 火点火，
7: 不对不对不对
8: 火，
7: 不对不对
8: 点火点火，
7: 不对不对不对
8: 火，
7: 不对不对不对
8: 点火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
7: 大师兄
8: 三味真火，
0: 对了
5: 对了，
3: 言齐对了，
7: 那个师傅，等一下，等一下再说一遍，我确定一下，确定一下，
8: 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 ，yes。
4: 对了，
3: 好，迪哥淘汰，休息。哇，
2: 哎，直接秒杀了，
0: 这么快呀、啊！哇，
2: 好恐怖啊！
0: 真的，
7: 真快呀、啊！
0: 淘汰的坐到水里来，迪哥。
7: 坐到哪里？
0: 水里，
4: 旁边蹦极，迪哥去吧。
7: 再见。
2: 蹦极套餐。
4: 这个好，哎呦呦！
3: 来，请来这边等候。
2: 直接给迪哥送走了。
7: 欺负小孩，欺负小孩。一群叔叔阿姨欺负小孩，鸡阿姨给我做主，鸡阿姨，
0: 不是鸡，她是孔雀公主，
4: 鸡阿姨，
3: 鸡啊，人家是孔雀，
7: 我还小，分不清鸡还是孔雀。爸爸，
9: 爸爸自身难保了，爸爸，
3: 你叫抱抱吧，
7: 抱抱爸爸，抱爸爸，没事，我在旁边盯着。
3: 准备好了吗？第二轮，这轮是抢八，
4: 好。
2: 我天哪，好难，我不敢再抢。
5: 我不喊了，我害怕。
4: 我也不敢喊。
3: 迪哥来喊，开始。
7: 准备，开始。一、
2: 二、三。
9: 大师兄吃鸡。
2: 你没喊啊？
7: 他喊了三。
3: 喊了。
9: 大师兄吃鸡肉找胸肌。大师兄吃鸡肉找胸肌。
7: 过来吧你，淘汰我的人。
8: 你爸爸帮你报仇了，
7: 谢谢爸爸。
3: 你爸爸帮你报仇，确实是你爸爸。
9: 应该的，爸爸应该的。
7: 沙叔叔你也来了，沙叔叔。
2: 二师兄、大师兄加油啊！
4: 我都忘光了。
3: 来，演讲开始。
2: 开始。
4: 二三我慢，但他俩
3: 好，来这样，那许凯再来一遍看一下，对不对
2: ？Repeat 一下，
0: 你来，
4: 爸爸抱抱爸爸抱爸抱抱不抱？
3: 对了，
9: 对了，
3: 然后小明的，嗯，
4: 来吧，你说嘛，你说嘛，
10: 对啊，
4: 绿架架架架架，
9: 还有两个架呢，
0: 七个架，来吧，凯，
4: 好，说了六
0: 个，来，
4: 说了六个，
10: 来了。
2: 我来了，师兄来了，
10: 我来了。
2: 二师兄加油啊！嗯 ，OK，
5: cool。 你是什么来着？你是什么？我也忘了。
10: 不用记。
5: 什么什么沙沙沙？
10: 不要不要，你不抢。
5: 不抢，该抢。
10: 你不抢。对了。
3: 还剩六个人，现在抢五啊！
7: 准备，
0: 准备，
4: 开始！
2: 一。你哇哇哇！哪里来的孔雀
5: 精？那个哇哇哇！
2: 哪里来的孔雀精？
5: 那个师傅被
2: 红
5: 那个抓走了。
11: 鱼架架架架架架架！
2: 好了好了，孔雀
5: 精抓走了。
2: 孔雀精在后面干嘛？孔雀精。
12: 哪里来的孔雀精？
5: 那个师傅被红那个抓走了。
11: 架架架架架架！
7: 你先过来吧，孔雀精。

0: 好，来这样，朋友们，我们依次说，但中间只要错一次就淘汰。
1: OK，
0: 好，来，小明开始说出剩下三个人的。哪里来的孔雀精啊？对吗？
1: 对吗？手不对，手不对，
2: 手不对，不是这样吗？不是，是这样，
3: 是山。好，来淘汰。
4: 这么严格？
3: 太严格，我少了一个架子就。
0: 来，你来。
5: 驾驾驾驾驾驾驾，呜呜，
0: 错，
1: 是不不不不是呜呜。
0: 来淘汰。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6: 大师兄。呀。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
2: 啊 ，OK， 好，第二个。猴哥，第二个。嗯，第二个，对了。第二个。
0: 你说对了，你是对的。我要说谁的？我们仨的，我们仨都得说。
2: 对，
4: 不知道。
2: 啊，那不对，不知道。
4: 不知道就过来啊，不知道。
2: 啊，那不对，来到你了，你要不对全部淘汰，来加油。
0: 首先孔雀公主的。
4: 哦，好了，孔雀公主好了。
0: 第二个。
4: 第二个。
0: 鱼驾驾驾驾驾驾驾，不不啊，对，七个驾，七个驾，哦，这个弹的标准。还有一个谁？哪里来的？
4: 孔雀精呀！
2: 对，
0: 哎，没有脱衣服，没有脱外套啊。
2: 有我。
0: 猪八戒，
7: 八戒怎么边跳边？
4: 他就是爱滑，我有什么办法？
0: 最后剩三个人嘛，三个人结束了。哎，那我俩就是草原，啥也没干，赢了。<笑>
2: 每个人给队累积两分哈，所以粉队为自己队伍积了两分，蓝队积了四分。
0: 哦，我们有四分。
4: 哦，我们蓝队分还挺高。
0: 行吧。谢谢。我们的蓝队将会获得一个本队甜椒的线索。
2: 耶，我们有线索了。
0: OK， 要的就是这个。
2: 我们会跟你们分享的，对，我们一起来推理，来，必须把甜椒拎出去。蓝队甜椒的卧底的线索是剧本，剧本，这什么意思啊？
0: 剧本
2: 是啥意思啊？演戏。
0: 剧本。
2: 剧本。
8: 徐凯。
2: 怎么可能是演员？
8: 我这么认真答题，什么？蓝队的话，那就是赖伟明和徐凯一个。
2: 我觉得没有那么直给，那么直给就肯定没意思了。
8: 一哥，
2: 哇，我怎么了？
8: 一哥那个透题，透剧本。
2: 哦，透剧本的男人。哦，
0: 真的跟我没关系，徐凯，真像徐凯。
2: 我还没有指你，你反过来，
0: 或者你们现在因为听到剧本是不是直接是他？
2: 迪哥，你到底要干嘛？你俩，哎，我还要怎么跟你说啊？说出来，是啊是啊，我要怎么说嘛？不是迪哥，不是迪哥，然后迪哥对我大声喊出了那四个字，
8: 我拼了，
2: 他回来，
0: 你肯定不是了，我要说了，
2: 对我喊出了那四个字，
8: 什么四个字啊？
0: 只要你看什么四个字，他喊不出来。徐凯，徐凯，你看到没？我真的是无语了。只能是徐凯了。来，朋友们，不用着急，这个线索你们可以带到最后一个验证环节一起来看，因为最后一个验证环节是甜椒必须出手的环节。
2: 好，
0: 他只要不出手，他们就输了。
2: 好，
0: 所以我们就带着现在的这样的成绩，以及你们现在脑子里想的这个甜椒。 进入到最后的验证环节，我们去换运动服吧。上镜名场面这么多，怎么做到清晰自信？来看看我戴的这款明月 PMC 超亮镜片，镜片纯净透亮，拍照低反光，超通透哦。明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9: DJI 低负担，淘宝。明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0: 19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赓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
1: 群星为粪，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3: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5: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明月镜片，
7: 我们开卷吧！
8: 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
7: 是你刚刚切的？
9: 天哪！
10: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11: 都给你，都给你。
12: 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
13: 哦，我这馒头好哎！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
14: 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
13: 初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5: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11: 夸张啊！
16: 哇，你在偷鱼吗？
15: 这是我的。
17: 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
13: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18: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9: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好的，经过了一天的比拼和观察，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终极验证环节，全员要进行两轮的合力挑战，只要全员挑战成功一轮，那么辣椒家族直接获胜，但如果挑战失败，则全员投票推选出怀疑的甜椒家族的人来进行验证，被投票的成员直接淘汰，不再参与后续的挑战。最终两轮挑战之后，只要成功找出三位甜椒家族的人，辣椒家族就获胜，失败阵营要接受惩罚。我们的第一个小挑战呢，叫气球小火车，我们的所有成员要竖着排成一排，在不弄掉身体之间所放气球的情况下，从起点出发，按照行进路线到达目的地，如果中途气球掉落就算失败。
20: 有一个人已经明显是甜椒了，我能不能，
21: 那不能让他在第一个，你不能改规则，
11: 他在第几个都他都可以捣乱，
22: 在中间。
23: 不好意思，在下甜椒家族成员之一。
20: 啊，漏了，
23: 直接要自爆保你的狼队友是吗？原来甜椒万岁是你做的呀，
20: 这一关是不可能让你们赢的，
23: 能把他踢出去吗？
20: 现在啊，
24: 不可以让他走吗？
0: 不行。嗯，来，请大家来领一下气球。
23: 行，那我们就验证一下嘛，就验证一下，就是相当于这轮可以踢人。
11: 我们看看那个凯凯要怎么捣这个乱。
22: 其实我不是。
11: 那你在这里证明你自己，你不是。
23: 凯哥是这样的，如果这把你证明了你不是，你就是超级铁好人。
22: 真的假的？
20: 对啊。如果你这把不捣，你刚才是不是给我们开玩笑的？
22: 是啊，我开玩笑的。
24: 谁是铁好人？
22: 没有，我给他说。
21: 他怎么可能？
24: 他已经爆了。因为
23: 只要你只要让我们完成一次，你就是绝对铁好人。
24: 他不是好人啊！
23: 真的，大家无条件相信你。
24: 你什么意思？你不会是吧？
20: 只有那个小子，他是，
23: 我都不知道他是。
20: 只有他和
23: 我都不知道他是还是坏，蠢还是坏啊？商量的怎么样，各位？开始吧。
24: 你好烦。
23: 还是坏啊？
20: 就明牌玩也挺气人的。
23: 怎么排？
21: 就这样。
23: 谁来排？
11: 就这样呗，
23: 我在迪哥后面。
22: 那我拍哪里啊？
20: 徐凯，来来来，你别搞我们嘛，
22: 别搞，
23: 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20: 我跟你说哪四个字，
22: 迪哥，我们后面都赢了。

0: 行，我相信你，我们好好玩，
1: 准备好，
0: 好不好？
2: 好，手不能碰到气球，然后我建议你们有一个人来喊口令，左右左右，
0: 你们走快点，因为他有可能碰
3: 到。我懂，我
0: 懂，大家跟我口令来哦，
4: 跟上节奏，
5: 别搞事情，
4: 别太快，
6: 三，
4: 太快，
6: 等一下，我们确定是听甜椒的口令吗？
7: 是不是还超不过这个？我天！直接结束在起跑线，
4: 游戏开始了，
2: 来，第一次挑战，开始。
4: 左左左
7: ，no，
0: 都不走，
4: 往后
0: 都不走，他都不走，他逞人，
4: 什么鬼啊？
0: 他逞人，
4: 什么鬼啊？
2: 挑战失败。
4: 不是左左左是什么？
0: 徐凯是这样左的，左左左左。
5: 我们可不可以重来啊？
4: 当然不可以了，
5: 真很过分，
4: 白自爆了。
2: 凯凯，这样你出来，反正他们绝对要淘汰你，你让他们九个来一次，你看他们能成功不？来，
0: 真的应该把他弄出去。
4: 我们就把他淘了，我们来一次。
6: 尊严战，虽然我们不能拿这个分，我在前面好不好？
4: 有一说一，迪哥走得很好。哦，
6: 他走得好是吗？那
5: 我走。
6: 问题出在哪？
5: 那我走第一个。
0: 你走哪里？
4: 你走第一个试试。
5: 第一个
4: 行
5: 我们不用拿球是吧？
0: 要，我在你后面盯着你。
3: 第一个得稍微走得慢一点。
5: 我可以走。
3: 他很慢。
6: 朋友们，是这样的，我跟那几个甜椒说一下，这个你们已经拿到这个捣乱的分了，下面别捣乱了。我们是尊严之战，我们试一下能不能走过。
8: 甜椒在这儿使劲说话。是他是甜椒吧？
3: 不是何老师，不是。
8: 那谁是？
3: 等会你就知道了。
2: 好，看看没有凯凯在的情况下，你们能不能一次完成啊？
0: 甜椒，我盯着你的，虽然你走第一个，别搞事儿。
2: 预备，开始。
5: 左右，
9: 左右，
10: 左
9: 右。
10: 左
9: 右
5: 左
6: 会不会太慢了？
4: 这个可以，
10: 右
4: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右
9: 左右
10: 左右。
6: 所有人注意力在前面那个人身上。哎，
4: 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哎，
0: 等一下，哎，
5: 可以吗？
4: OK，
6: 快快快，比比跟上我，往比比再往前一点，比比再往前一点。对，我现在吃不到劲儿。对，可以。
5: 左右，
4: 感觉要掉了就说停。
6: 朋友们，稍微吃点劲儿，这气球不会那么容易爆。嗯，
4: 你可以再往前一点点。
3: 我吗？
5: 左右，
4: 左
5: 还要
4: 停。哎，左还要停。
5: 可以吗
4: ？OK， 跟上了。
0: 上楼梯了，
5: 要上楼梯
4: 哦。OK，
5: 左慢点。
0: 你不能上太多。
4: 你这个左右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
0: 怎么到脸上了？怎么到脸上了？等一下，我怎么到这儿了？
4: 哎，迪哥，你干嘛拿走走我的气球？等一下，
0: 不是，我把挪过来一点，
5: 可以吗
4: ？OK， 你说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自己往前凑。
0: 我们要赢！我们要赢！等一下，我不是，我不要，我前后夹击。
4: 不对，这到我脖子了。等一下，迪哥别动了。
0: 都到脖子了，我也在脸上。
4: 迪哥别动了，
0: 别动，
4: 你别往上走了，你别往上走了。
0: 那啥，你腰弯那么弯？
5: 我可没有动哦。
0: 你弯腰了？
5: 我没有动。
4: 哎，这个上了好难受。
1: 对。
2: 好，第一轮合力挑战失败啦，所以现在各位需要集体讨论。
0: 恭喜甜椒，
6: 不要讨论，三，
4: 不是我，
6: 一，
4: 相信我，
6: 我不想。
2: 好，经过大家的一致讨论，大家推选出的是徐凯，接下来请他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如果他是甜椒的话，辣椒就会掉下去；如果他是好人的话，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来，三，二。一，请验证。好，他的身份就是甜椒，
0: 就是放在这跳。
6: 抓到一个，
4: 甜椒万岁！说。
2: 好，那么现在大家已经找出了一个甜椒，还剩两个甜椒家族的人要通过下面的挑战来完成。所有成员需要围坐在一圈，边喊节奏边传帽子，一

0: 红色的帽子为起始点，需要完整传递完两圈才算挑战成功。三次挑战机会，节奏的口令是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当喊到洗刷刷的时候，需要将自己头顶的帽子向前传递；当喊到补补的时候，需要将帽子在头顶上举两次。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
2: 洗
3: 来来来，你先练习一下，我看一下大家预备着。
4: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
5: 但我感觉来一只够呛，来一只不是卧底，但是
3: 说什么无所谓吧，
5: 不是卧底，但是好像
6: 够呛。做慢点嘛。
7: 好，来吧。
0: 你们可以决定谁作为起始发球位。
3: 我坐娜扎后面，
7: 所以星星肯定是好的，对不对？因为他这一轮
8: 有没有可能他是那个田娇，然后他不参与？
0: 我会替他玩，
5: 他绝不是田娇。小丁是场上身份最高之人，因为他无法玩游戏。
3: 我坐娜扎后面可以盯着他，因为我可以很好的把帽子放到头上。雪清坐那可以，你就看感受一下，有人放你头上，帽子是不是放歪了？
8: 好，
5: 其实这个游戏确实不是那么简单。
7: 我们这样，我们就把第一次
5: 当
7: 维稳，维稳，
5: 慢慢来。
7: 对，好，慢慢来啊。
9: 好 ，OK， 根据我的节奏啊，三、二、一，开始。
10: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
3: 两圈了呀，
8: 洗刷刷，啊，
3: 好像成功了呀，
8: 成功了，
4: 成功了。
11: 说实话，早就掉了。
8: 不是，是因为早就掉，我绝对不是第一个掉的。
0: 我这边是第一个掉的。
10: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7: 我觉得雪清80%是稳的，但是中间有几个太往前了，就是我宁愿你往后。
8: OK OK，
12: 可以往前。
8: 但你别说，娜扎还挺稳的。
4: 对呀，我肯定是。
3: 娜扎被我，娜扎不敢做事儿呢，你忙起来啊。
4: 因为我在怀疑他，但是他又说我稳，那他又有可能不，真的是不是？
8: 怀疑我了，别怀疑我了，娜扎。
13: 我们这边我们三个铁好，
6: 三个肯定没问题，
14: 我们太稳了。
0: 来吧，三、二、一，开始。
10: 洗刷刷，

0: 稍微再加快一点啊！
1: 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洗刷刷，
1: 洗刷呀，
2: 洗刷呀，
1: 补洗。
0: 哎，马上了，
3: 何老师是不是？
4: 何老师，
2: 我跟你讲，我的问题绝对来自于雪琪，你刚才最后那一下是不是不中？
5: 换位置行不行？
3: 你不能被前后夹击，
6: 可以夹我们三个人中间。
5: 你在这儿，我在你后面，好，怎么样？
2: 泽林百分百干净，
7: 我不要坐到后面，我不要坐到后面，我不要坐到后面，我怕他，我怀疑他。吴哲林是铁好，反正我要在铁好人中间坐着。
3: 那我给何老师好好带，
7: 迪哥也是铁好哈，
3: 我给何老师好好带。
0: 好了，
3: 来，
0: 三二一，开始。
1: 洗刷刷，
0: 洗刷刷，
1: 洗刷刷，
0: 洗刷刷，
1: 洗刷刷，
0: 五
1: 五，
0: 洗刷刷，
1: 五
0: 五，
1: 洗刷刷，
0: 洗刷刷。
2: 别晃，你们节奏不对，节奏不对，谁啊？
6: 是谁？谁在带乱节奏？
5: 张延奇，
7: 不是我，
2: 一定不对。这个人他甚至不是用的手，他是用的节奏。
3: 是这样子的，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没地方放了。
2: 因为你们快了，
6: 节奏变了。
5: 你们这边节奏真的快了。
6: 我跟张云熙一直都没有问题啊，
8: 我们这边包稳的，老铁。
9: 来，请大家站起来，最后的复盘了。
3: 那得找两个人出来，
8: 那就先这么来吧。
9: 好，朋友们，我们要投票了。每个人有两票，投给你认为是甜椒的两个人。我们每个人先说，说完之后我们再来开始投。
3: 我比较怀疑娜扎和。

0: 和何老师。娜扎的话就是画那幅画漏洞百出，跟那个密语没什么关系。那么怀疑何老师是因为帽子掉那几次都跟何老师有关系，就是都在何老师前后，所以嫌疑比较大。
1: 娜扎肯定是一个，
2: 然后就是轩然何老师，然后
3: 我求求了，真的不是我。
1: 虽然何老师然后刚刚那一轮然后在我这边然后很做好，但是我觉得他可以通过在我这做好然后让别人掉帽子。
4: 我觉得是何老师跟延琦，
5: 因为延琦真的跟别人节奏不一样，每一轮他都跟别人节奏不一样。
6: 他其实是音痴，
5: 他可是歌手呀，刚出了新专辑的歌手呀。
7: 我只是尊重游戏的人，我要气死了。
8: 我觉得是嫌疑比较大的其实是延琦跟何老师。
9: 好，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蓝队现在在严重的绑票，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对的密语，但是我们辣椒家族的规则是不可以讲密语，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个漏洞把自己洗成铁好。所以你要说我在你们当中怀疑谁的话，我是雪晴和小明当中犹豫一个。我们这边的话，我个人是在娜扎和延琦当中怀疑。
3: 窒息了，窒息，氧气罐给我。
9: 因为我确实很努力在玩，但是确实都滑在我这儿了。如果真的是个甜椒，不可能这么明牌的玩。
7: 首先，何老师铁坏，就这么说，帽子都是在他那儿掉的，然后他就会打这一招说啊，如果我是什么甜椒的话，我不可能让每一把帽子都在我这儿掉，一定可能。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有两个甜椒，这是必争的事实，只要他爆掉。保他队友就行了，
10: 绝对是何老师。
6: 好，下面进入投票环节。一会儿我说完那个名字之后，就大家请闭眼，然后每个人有两票。好，请所有玩家闭眼。认为娜扎是甜椒家族的人，请举手。认为张延琦是甜椒家族的人，请举手。认为何老师是甜椒家族的人，请举手。好，请所有玩家睁眼。目前票数最高的是何老师和娜扎，娜扎是四票，然后何老师是全票。
9: 救命！真的，你们真的。
6: 那也就是说，参与我们最终验证的是小明、迪哥、比比姐、雪晴、星云来、延琦和小丁，请七位来到我们的最终验证台。
9: 来吧，
11: 我们家族应该都是干净的吧？
6: 来到我们的最终，
7: 不可能是小丁。娜扎还在说，不会是小丁吧？
11: 我们家
3: 我已经傻了，
6: 在这边等。
3: 你走开，
9: 你走。娜扎
6: 在这边等候。
9: 娜扎，你去干嘛？
12: 我们是队友，你去那边干嘛？哎，
3: 不是，我不是，
12: 不
3: 我不能参与吗？
5: 你不能，我给你投了。
7: 你当然不能参与啦，小甜椒。
3: 什么意思？
12: 你过来吧，你被大家投走了。
3: 我真的不是，
12: 你现在还想害他们啊？
6: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终验证。如果里面还有甜椒家族的人，辣椒将会掉下去。在我数三二一之后，请大家将手放在台子上。辣椒，
11: 如果这里面还有一个，那太牛了，
5: 真不真的。
6: 如果是，
3: 我被冤枉了，绝对。
13: 娜扎姐太状态太好了，
6: 请听口令。
13: 她状态太好了，
7: 好吗？她好吗？她这个
6: 三，
7: 你看，都忍不住
6: 笑了。三，二，
11: 手出了吗？
6: 请验证，
7: 张延琦。
6: 我们的辣椒家族失败，
7: 又在装。
12: 耶，雪晴姐，
5: 晴姐吗？
7: 又在装，
6: 李雪晴。
3: 不是我，
7: 到底是谁？
12: 张延琦，
3: 气死我了！
13: 也不是你，
3: 不是我，
12: 是你，
7: 是你，
12: 绝对是你，
7: 绝对是你，
3: 是你，
13: 是他，
3: 就是你，
7: 不是我，
3: 张延琦就是你。你倒是很聪明，你刚刚保我，你聪明的很。
7: 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已经小人得志，开始侮辱你们了。我不会在这演的。
6: 朋友们，
9: 来吧，
6: 来吧，请三位甜椒家族的人一起向前一步，三，二，
11: 又是你，
6: 一， 凯凯。
13: 谁啊？
9: 谁啊？
6: 延琪。
5: 你看。
6: 延琪。
9: 不是，我看是谁？
6: 没错，就是我们的何老师。
12: 耶！素剑啊！还好最后力保了一下我啊！哎呀，我投对了！
3: 你真的是我，
12: 因为我想，我得把票做高一点，我怕我被票出去。
6: 我太高了，
0: 太高了吧？
9: 你票做太高了。
6: 何老师直接全票，
9: 我都没投你，张延琪。
12: 张延琪真的是险胜。
14: 动感地带毛卡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也来到了户外大自然中，八月份在林芝美景下的音浪等你来嗨。
9: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还有艺人合影机会等你来抽，请择令来开启本周超级盲盒。
14: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万元旗舰智能手机。
9: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抢更多现场门票吧。
14: 现在请辣椒家族的朋友们每个人抽一个对山头喊话的惩罚，抽一个天台喊话的惩罚。
13: 为什么？哎，这个好啊，我巴不得现在就喊。
5: 我抽到了我自己的，
9: 好尴尬。
5: 我抽到了我自己。
6: 我们四个就可以来观摩。
9: 太好了，
6: 来延琪。
12: 到底是什么密语？快告诉我！
9: 我不知道。
12: 说实话，我们完全猜不出来密语。
9: 所以密语是什么？
0: 嘶哈嘶哈。何老师，你一开始就说了嘶哈，好像他们说。
5: 他说
3: 他想。
9: 我不知道密码，但是我写的喊话里面写了嘶哈嘶哈。
13: 好辣嘶哈嘶哈。
9: 对，我写了那个。
14: 来，现在请辣椒家族的人依次来进行对山头喊话的惩罚，从小丁开始。
12: 嘿，嘿，嘿，听好了，我是这个山头最帅的哥们儿，最帅的哥们儿。
8: 哇哦，真的有只猴子跑过去了，
14: 真的，我又没看到。
9: 好真诚啊，
13: 因为说的实话。
9: 下一位，
6: 比比姐，
15: 好，来吧。
5: 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笨蛋，因为聪明人都在山下，只有我来山上丢人。
0: 是你自己写的？
5: 哇，我自己。
12: 何以玄彪。
3: 帅哥，我是这个山头最辣的，嘶哈嘶哈，嘶哈嘶哈。哇，
12: 何老师无意间猜到了密语。
9: 对呀、啊，哇，
8: 好神奇啊！
9: 好神奇啊！
5: 我可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宝宝呢，大家都要爱我哟。
12: 大家都是这种 style 的哈，
13: 人生不过。三万天，能疯几天是几天。加油努力。还有谁？
0: 张延琪，生日快乐。
12: 哎呀，我还骗你，我真不是人。
6: 好，谢谢，谢谢各位。哇，今天真的太好玩了。
9: 对，今天玩得非常非常尽兴。那么我们在真假身份的博弈当中呢，也彼此磨合，在团队的协作当中呢，也收获到了并肩同行的快乐。嗯，希望大家都可以像香气的辣椒一样纯粹，也保持热烈直率的心情。让我们再一次祝我们徐凯主演的《幽春》收视长虹。同时呢，多多支持张延琪的新专辑《山河故人》，还有舞台剧《他们》，当然还有张延琪的同名巡演，也请大家多多支持第八季的《密室大逃脱》。
16: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7: 万能的淘宝。
15: 有多能，能讨好货。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明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2: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州学子邓廷辉。
3: 新科状元，是名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4: 归籍待诏，
5: 这不可能，
4: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6: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4: 啊，妈妈。
1: 明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7: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8: 九门好友齐聚好六，好六团喜提新成员。
9: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玉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10: 多了名分吧。
8: 九门风云再起。
11: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8: 掌门能力考验，
11: 开始。
9: 加油加油
12: 加油！我要赢了。
8: 好友之间贴脸开大，
13: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8: 不要生。
10: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8: 当真的粤语撞上散装粤语，
14: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8: 你还听得懂吗？
15: 一个讲脱口秀的主持人，
5: 有个狗狗机器人，
14: 狗狗机器人，
15: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
16: 现在伟霆哥的普通话比他说普通话还好。
8: 为争夺好六宝物，他们纷纷使出奇招。
17: 这位千金，哦，仰慕你很久了，很高兴认识你。
18: 你好。
9: 走吧，走吧，走吧，你来啊！一走走一对儿，你不能碰他，你不能夸他。
11: 起拍价8.8块。
16: 佛爷，我想要，我很想要这个。
5: 给他买，撒娇了。
12: 点天刀。
8: 痛叔叔全新升级，这次我们亲身实战，
9: 请唱出歌词里面含有会飞的事物。
1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
9: 回答正确。
12: 二杆
9: 插进去。哦
11: 呦，林一被当成来说好直的一个人。
17: 我今天从头到尾一把没赢过，假掌门人玩成这样吗？
5: 我是真的，我输得太难看了。
9: 如果伟霆是那个假掌门的话，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
16: 什么表情啊？等一下，
11: 哥，
5: 你不会吧？
8: 真假掌门人，谁能笑到最后？
7: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20: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21: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22: 扫码天天送黄金。
23: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24: 明月镜片，
1: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5晚7:30现场直播。

0: 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好的，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抽户外随行双肩包。
2: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玩好六小游戏送入场券。芒果 TV 首页下拉即可玩。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1: 你好星期六，
3: 精彩看不够，
1: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迎去彭松，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今天就这样了，欢迎大家来张家界，下周六再见啦，
4: 拜拜。

0: 有一颗心受着群风，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海。它随江河入海，从深蓝升起，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进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向往的生活。
3: 我们开卷吧！
4: 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
3: 是你刚刚切的、啊、
5: 天哪，
6: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3: 都给你，都给你。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
7: 哦，我这馒头好哎，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
8: 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
7: 初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9: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3: 夸张啊！
9: 哇，你在偷鱼吗？这是我的。
10: 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
8: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1: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明晚8:10，玉婷瑶。
11: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洲学子贺廷辉。
12: 新科状元，续命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13: 归籍待诏，
14: 这不可能，
13: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当我师徒。
15: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13: 啊，孟某。
1: 明晚8:10，玉婷瑶。
16: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2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17: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18: Let's go. Wow.
19: Fire. Let's go.
8: 吉安堂药材。
20: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要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可以从到现在第4代了。
14: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8: 我们起名给它叫俺妈家的红烧肉。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20: 那是俺妈一个。
1: 下周5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睡醒了。
1: 嗯。
0: 哎呀，今天我要重新做个灶。
2: 哇，拉屎！
0: 妹妹，
2: 嗯，
0: 这肯定行。我要我来，
2: 走。
0: 这肯定行。过来。好，谁拉的臭臭啊？嗯。哎，你一块儿来，是不是你拉的？
2: 嗯。
0: 打你！打你！打你！嗯。好，去吧。
3: 好了，把我自己手都打红了。
4: H 的，早啊。
1: 何老师，洗漱用品在哪啊？
5: 哎，我给你拿外边了。早上好啊！
3: 哎呀，环境还真是好。这灶好像宫崎骏那个，宫崎骏的那个漫画里边，
5: 总觉得它有些什么意味哈。
3: 嗯。
5: 鹏鹏，
1: 哎。何老师，
5: 你在干嘛？
1: 把昨天的那个洗了。
5: 天哪，一睁眼就干活。
1: 嗯，快了，还最后几个了。
5: 你洗东西好细哦。
3: 鹏鹏，你洗东西洗得干净，这个洗得细啊，这个习惯啊非常不好。
1: 是吧？
3: 在这儿不适合，你得改啊。
5: 来呀，吃饭了。
3: 米稀呗，今天啊。晚上那嘉宾要吃那个油焖笋，这是今儿还得重新弄个灶，我估计得弄泥啊，这还有点泥，我做点砖。
5: 听听我这一口下不去啊，听听全是活啊，
1: 工作量很大啊。
5: 对呀、啊，
3: 秧还没插呢。
5: 我一听我都替鹏鹏累得慌。
3: 吃完饭咱们就开始行动啊。
1: 好，
5: 先弄笋，走，
3: 走吧。哎呀，真是舒服，青山碧水啊！
6: 不带雨伞，不带手表，不慌也不忙，翻个跟头，喝瓶汽水，生活有希望，忘掉烦恼，忘掉。
5: 鹏鹏，
1: 嗯，
5: 黄老师说那个房子是孙悟空变的，
1: 哦，真的好像，
5: 好像。
1: 往后面还要出一根
5: 尾巴。
3: 哎，你就给旁边立个旗杆，不就孙悟空变的吗？真的好像孙悟空变的。急着去哪儿啊？爷爷，你去挖笋子了。
1: 哇，哇，
3: 好棒啊！你挖了几颗？
7: 有啊，谁有啊？你
3: 啊，
7: 谁有啊？
3: 哦哦，还有吧？
7: 下边有啊，有的籽。
3: 有的是，有的籽。这么大全子，哪儿就跑了？
5: 我们的笋，走吧。
3: 笋真是个人间美味。
5: 嗯，我也喜欢吃笋。
1: 竹子旁边
5: 要看到一个小尖尖，
1: 哇哦，
3: 挖一个试试。他爷爷说了，上面有的是。
5: 笋宝宝你在哪儿啊？
3: 大自然里找这玩意儿多有意思啊。朋友们，这笋太笋了，非告诉我们满山遍野都是笋，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啊？
5: 真实的体验了什么叫靠天吃饭。啊，我找到了一个，
1: 真的？
5: 看，它是长这样的。
3: 啊，哦，这样的小尖尖。
1: 哦，
3: 那挖一下试试呗。
5: 哇！一定要大哦，
3: 这样拧一拧，拧一拧。啊，轻轻晃啊，别断了啊，别断了。
5: 像有断的动静。刚才那个画面我也是不能看。
3: 你不会直接给切成笋片吧？
8: 不是。
5: 真的是锄头切笋干了。
3: 接着找吧，行了，现在有经验了。这个小件儿啊，哇塞！哎，太好了！哎，婆婆，我挖一个这么大的，哇！
1: 我真的都找不到，
5: 啊！再去找一个。
1: 现在好想献花哥，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3: 我
1: 挖到一个，我找到一个了，
3: 有吗？
5: 真的吗？
1: 真的，
5: 太好了。
1: 反正吃应该是不吃了吧。
5: 你是怎么说得出口的？说吃也是够了的。这太难了，这个不知道是谁点的这个笋。
3: 你以前来过桐庐吗？
9: 没有，
3: 没有，我也没来。你看这边都是竹林的，种的竹，哎，可以有笋，春笋的，春笋的，做个油焖笋。
9: 看你黄老师，你做个油焖笋。
3: 哎呀，我估计这个今天黄磊要折磨我了，非让我干点活吧。
9: 你干点吧，你还是缺乏锻炼。
3: 没有啊，我也许不劳动，我就是花钱买一个也不错。 咱们这还有个嘉宾，加上你下去插秧去。
1: 嘉宾会不会不喜欢插秧啊？
3: 这由不得他喜欢不喜欢。这嘉宾说了不算的。
9: 空气好。
3: 空气啊，
9: 而且我吧，怎么一到这个地方就特别放松，特别舒服，
3: 很舒服吗？哎，群人呢？
1: 难道是插水稻的来了？
3: 两个人。
1: 哎，你们是谁
5: ？Hello， 是要吃鳝鱼那个吗？
1: 什么？
9: 要吃鳝鱼的吗？
1: 对对对。
5: 谁呀、啊、这是、啊、我看看去。
1: Hello，
5: 哎，来喽。
9: 咱们要进去啊。
1: 是啊。
5: 谁呀、啊、这是、啊、我看看去。
1: Hello， 有人吗？哇，这个院子盖得这么好。哎，这还养了好多动物啊。
9: 那个是羊啊。是羊吧？
1: 是羊吗？哎呀，这个小院太可爱了，
9: 这个花太好看了。哇，哎呀，真好真好。哎，
1: 楼上看看，楼上可能就是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这小屋搭的挺可爱的。
5: 哎，去，快来接客人。谁呀？谁？
3: 哎，那插来插秧的人在哪儿呢？
5: 好像自己进去了吧？啊，
3: 自己就进去了，进去了，鞋子门口呢，你没看见吗？
5: 鞋都在门口了。啊，谁呀、啊？哎呦，
1: 哎呦，王老师啊，
5: 徐导演。哎，王老师，
9: 王老师，
5: 王老师，王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3: 谁呀、啊？哎呦，哦，好正的呀。哎呀，
9: 那个，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好的好的，哎，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点的鳝鱼是吗？
1: 你们这虾爆鳝那必须的，在杭州吗？
5: 完了，
1: 在杭州你不是应该吃一碗虾爆鳝面吗？
5: 刚才不知道是你，我在心里骂了你200多遍。我们挖了2个多小时笋，挖了4颗，太难了。
3: 不中，哎，外边待会儿，外边喝点茶来。
1: 听说你昨天在砌这个灶啊，这个灶是你砌的吗？
3: 是啊。
1: 你怎么这么累还是没瘦呢？啊？
3: 哎， 你怎么变黑了？黑胖黑胖的。咱们今天啊，铮子，你要吃那个菜啊，笋现在有了。
5: 现在我们最大的担心是鳝鱼这事儿。
3: 鳝鱼没有是吧？
5: 不是有，就在那里边，得去自己捞去，这谁会啊？
8: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呗。
5: 虾也得捞吧？
3: 虾，这虾。
8: 那我们就吃别的呗。
3: 最后从虾爆鳝面降到了葱油面。昨天那个我问了铮子，我说你抗造吗？是吧？你接电话，他说我不抗造，特别不抗造。
8: 我的原则是就是，不能为了这个啊完成任务把自己累了。
5: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嘿，目之所及，都是我们的天下。塑料棚里面是草莓，啊，那绿色的是枫香，那个是稻田，那个是我们必须要插完的。哦，
9: 天哪，插秧？嗯。哎，徐老师说他会插秧啊？
8: 我不会，我没有，从来没有插过秧。
3: 还有劈柴呢，你劈柴也很好。啊，
8: 劈柴这种活儿我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是不光是力量，而且是有这个技巧的。
3: 这后面有些绿的箱子，你看没有？去割点蜜回来。哦。
5: 亲爱的，你的脸上写的都是哪个都不想去，特别明显。
8: 是吗？
5: 很明显，
8: 潜台词特别明确。
3: 反正你得去一个。
8: 蜂蜜呢，它得有一个那种帽子。
10: 有，
8: 得有那种连体。
3: 有。
5: 让我给你看一眼。既然说到这，我就给你看一眼。
3: 主要是让你体验来玩嘛。啊，
5: 朋友们，你知道我是谁吗？
8: 哎，你别往花盆里走。
5: 哎，这稍微有点看不见。
3: 不是你是不是反了？应该把黑的面朝前就看见了。
5: 什么意思？
8: 他整个穿反了。啊，
5: 朋友们是这样的，谁没有来向往的生活之前见过这个呀？穿反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3: 就是看不见，你现在再看就看得很清楚了，何老师。哎呦。
5: 哟，这不徐峥吗？
3: 所以刚才看不见，走花盆
5: 了。走花盆了。
11: 村民请注意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今天有可能有雨，明天早上有阵雨。哟，
5: 咋办啊？造。哎
3: 呦，我得给他做个雨棚子。
12: 大哥，
9: 干活。
8: 我先来喂狗。嗯。
3: 并没有这个项目，喂狗也算一个项目。
5: 徐峥老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陈赫赫，
8: 喂狗。
5: 对，而且他跟赫还不一样，赫赫是直接说我啥都不做，徐峥老师他自己挑轻活。
13: 我想问陶虹姐，徐峥老师在家里做饭吗？
8: 自拍啊，自拍，哎，你看，你看。
3: 我觉得这样啊，干脆就在里面做一个灶，不下雨俩灶都可以用，下雨的时候就把这灶盖上塑料布，用里边那灶就完。
5: 好。搬花。

0: 但是我先找去，没人帮你。
1: 没所谓。
2: 哦，我来帮你吧，我帮你拖去一下吧。啊，
1: 哇，咱俩一起。
2: 对。
3: 对对对，
2: 好，
1: 这个。
2: 对。
1: 哇塞，这个。
2: 徐生，
1: 哇，你能搬得动那？
0: 他一个人搬过来的。
1: 哇塞，他太厉害了。
3: 你是不是练过？
0: 没劲儿。
4: 你练不练？你练不练？
0: 我没劲儿。
4: 你练不练？你是练了？
0: 不练，你才练呢。
5: 我练是这个样子吗？哎，我们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这种石头吗？哎，那种石头行吗？
0: 那好哎，
5: 那边那种。
0: 哎呦，那好，哎，那好啊，防火砖、轻体砖，那好。
1: 哎，那个
3: 空心砖，
5: 这多好啊！
0: 这条，
2: 我去帮你们运过去。

0: 够了，我觉得六块够了。
1: 哎，我发现徐峥力气大哎，
2: 那真力气大，
0: 神经病！不要给我这种人设啊！一会儿所有力气活全是我干。
1: 我这样一扛，我知道一手一个是需要点力气的。
0: 我觉得你属于那种又有能力又心又细。
1: 你不要把这个人设给我了。
0: 你这人设好，你又有力气，活又细，我觉得特别棒。
3: 然后这块可以先不用，
0: 请看，对，
3: 这块可以到这头来。
0: 你看徐导，他确实他能力就是强，活交给他干就放心了。
1: 黄老师说过，这个节目有个魔力，不管你是带着什么心情来的，过了一会儿就莫名的开始干活，而且越干越重。
3: 不是，你总觉得得做点什么是吧？我们是要大家都在这里做这个灶吗？还
0: 不用，你们可以干别的，我来弄这个吧。
3: OK， 那我先去采蜂蜜去了，
0: 好吧？
3: 小鹏走吧，我们去弄蜂蜜好吗？
4: 好，
1: 鹏鹏你要穿袜子，不能光脚，
4: 是吗？
1: 对，最好不要露出来。
2: 对，不要露肉。哦，
4: 那我去再去。正好我也把我的帽子换一点。
2: 你这个要是被盯上，那就是特别明显啊。
3: 我这危险的系数更高一些。
2: 一点保护都没有，除了这个衣服。
3: 哇塞，他这样会不会隔着这个？
2: 如果蜜蜂聪明的话，它可以直接叮你。
1: 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办。
3: 再这样，哎，
0: 你怎么还戴双层帽呢？
1: 去吧，你俩。
3: 好难吗？
4: 好难。
3: 来，我来帮你开门。你之前采过，昨天采过了吗？
4: 没有。
3: 我也从来没有采过蜜啊。
4: 真的吗？
3: 平生第一次，希望不要遭到群起而攻之。我小时候被蜜蜂蛰过。
4: 我没被蛰过，但我特别怕。导演说了，蛰一个包加十块钱。
3: 什么叫加十块钱？
4: 就给十块钱。
5: 蜂蜜有危险了，现在
4: 如果被蛰了包，一个包给我们补偿十块钱呗。
6: 十块钱可以，但是主要还是要注意安全，不是故意被蛰包。
4: 把这一漏出去，100块钱，
3: 这个。
7: Hello，
4: 好像是我朋友他们来了。Hello，
7: 哎，我天，不会要我们帮忙采蜂蜜吧？
3: 插秧的人来了是吧？
4: 对，他们是黄老师的学生。哦，对的。

0: 哦，你们俩是鹏鹏的朋友啊？是
1: 吗？哇，妈呀，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0: 我干活啊。你们可以下去找鹏鹏，那在底下呢。你们这儿来，去穿个那个
2: 防护，
0: 你在里面去找吧。像那样的白的，看见没有？

0: 哦，爽！特别是在摇这个离心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哦，很多哎！你看到下面已经有厚厚的一层。
1: 我看到了呀，这应该能够有50了。
2: 一个包10块嘛，现在露脚了啊！
1: 你洗袜子呢？
2: 短袜。
1: 鹏鹏，你要穿袜子，最好不要露唇，
3: 不要露肉。
1: 你这扎了你没？
2: 没。一个包10块吗？
1: 别啊，不要用身体换钱了。
4: 太实在。
2: 用生命在换钱。
0: 还有最后一箱。
2: 很安全啊。
0: 关键是要和蜜蜂
2: 做朋友。哇，折了一个哦！哇，折了一个哦！啊！哦，折了一个。
0: 来来来，哇，先放放一下。
2: 好的。
1: 怎么了？折你了？
2: 折到脚上了。
0: 是吗？跟你说要穿的这个，
2: 巨痛。
0: OK 吗？
2: 就痛，他已经。

0: 去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药。黄老师，哎，被蜜蜂蛰了，要喷什么药呀？谁被蛰了？鹏鹏。哇塞，
1: 回来了，回来了。叫导演加10块钱。
0: 蛰了包了吧？一个包。蛰的那一下，我就感觉凉凉。加了10块钱。
2: 导演，这个真的10块钱、20块钱吗？这个，行吗？20。
3: 我们不是鼓励被扎包，
0: 我也不想被扎包，鹏鹏是真的好疼，20块钱了一个包。哦，那这个钱好赚，我觉得。哎呦，哎呦，
2: 小心！
0: 道上有一只蜂蛰了我。
2: 真的？
0: 哎呦，两位伤员，40。
2: 哎，弄点肥皂抹一下。
0: 黄老师，你擦蜂油精了吗？
2: 擦肥皂再擦蜂油精是吧？
0: 对的，其实不是很痛。
2: 大侠，大侠，大侠，走你！哎呦喂，
0: 嘿好，
2: 出来了，出来，
0: 帅，
2: 这个很爽了就。
4: 这蜜是真是纯天然的，
2: 这个特别有成就感啊。
0: 对的，
2: 你收获到那么多的这个蜂蜜的罐头。
0: 很有幸福感。你们两个姑娘，鹏鹏，他们在学校的时候都可能干活了，是不是？是不？哎呀，啊，
5: 脑袋疼是吧？王一诺，啊，
0: 干活不很正常的吗？
5: 正常，什么都能干。
0: 你们要不然你带着俩姑娘先把车拉一车黄土回来，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票通过啊！
1: 王炫不是说要用吊的吗？
0: 也能抓着。
2: 他会钻啊！
0: 不是你抓住他，不要让他钻啊！
1: 我可以插水道，我可以插水道。我现在同意插水道，怎么样？
3: 走吧，
0: 再聊会儿天，天就黑了。
3: 对，再走吧。
1: 所以你们就已经完全没有吃中饭的意思了，是吗？
3: 我真的觉得鳝鱼最重要，目前，因为不然晚上没得吃的。
1: 那我们先去插秧，
4: 你们就去抓鳝鱼呗。
0: 好，我穿个水裤。
1: 它水到哪里？
0: 有的时候过我小腿。
5: 过他小腿就过你大腿了。
1: 你以为我是黄渤？
5: 看黄渤抹脖子了。
1: 走啊！
3: 走，
1: 带一个篓子够了。
3: 走了，还是挺壮观的。
6: 对，
3: 所以他一个人昨天插了六个小时。
6: 哇，
5: 有六个小时吗？
3: 有。
5: 插秧小分队出发了。
7: 其实我都想尝试一下。
5: 是，这应该挺好玩的。啊，
7: 但是干一样已经很累了。
5: 对，干一样已经很累了，我们要在这干一季呀。
3: 那你们三个负责抓黄鳝啊。
6: 好。
3: 往下一踩，那个有一点像做 SPA 的感觉。
1: 哇，这个太深了吧！我的
3: 天，你是不是因为重的原因？
6: 哎呦我的妈呀！
3: 很难走动，对不对？
6: 对、
3: 啊，很难走动。所以为什么我们开始是这么插的，后来光脚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两个姑娘在接下来的40分钟时间里，在研究怎么拔出这第一步来。
6: 天哪！
3: 徐导演自己铺了一条桥，我来告诉你怎么插。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太厉害了，就这样的。有吗？
6: 有，
3: 小龙虾，
6: 快龙虾！ 快抓起来！
1: 来，哟，已经抓到小龙虾了，
3: 直接抓到小龙虾！
6: 来，
3: 太厉害了，姑娘们！
6: 可以了，可以了。
3: 他们这个真是难走啊！
6: 喂，
5: 什么？
6: 没事，我脚抽。你什么？哈哈哈哈哈！差点没抓着。
1: 哎呀，这种体验真的很棒，
3: 是不是？
1: 我觉得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很开心。说起来好惭愧啊，40多岁了，才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3: 但总归是体验到了哈。
1: 对对对，我们跟土地的这个连接太少了。
3: 对，特别是孩子，我们小时候还玩泥巴呢。
1: 对啊，
3: 现在哪有泥巴玩？
6: 哎，小心！
3: 怎么回事？有人躺在里面了。
6: 我在想，抓黄鳝是不是应该有技巧的？像我们这么找的话，够呛能找得到。
5: 不就是在这泥里挖着挖着，哇哇！
6: 什么？
5: 青蛙？
1: 哇，他们已经感觉你们那边是动物园
3: 啊！
5: 哇哇！我找到了
3: 什么？
5: 黄鳝，
1: 找到了吗？
6: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抓到了吗？哎，
6: 钻进去了。
1: 你认为抓一条就能收获吗？
6: 啊！你看我这，
5: 我刚一摸它，一呲溜走了。
1: 他只是看到黄鳝，
3: 并没有抓到它。
5: 他刚就在这边，我想说能不能把水给弄过去？
6: 你咋弄过去？
5: 把水挖一个坑最低的地方，
3: 开始要做工程了，嘿，要挖水渠了，准备。
5: 抓到鳝鱼了吗？没有看到一条，让它溜了。
7: 重拿泥鳅，轻拿黄鳝。啊
5: 啊！抓到了吗？
6: 抓着一只，
5: 太好了。鳝鱼。啊！快快快快快快快！捂住捂住，篓子篓子，
3: 抓到啥了？
5: 鳝鱼很小的，
3: 抓到了。
7: 你那个是蚯蚓，
3: 谁说的？我这么大的，
5: 那大蚯蚓，
6: 还有，哇，好多啊！哦，哇，
5: 在那里，
6: 在那，
5: 两条，来，我去了，我的，
6: 好多，天哪！
3: 鹏鹏，慢慢去，
5: 来，我去了，我的，天哪，呀。
6: 在哪儿？我也抓到一条。我说过，在，快扔进去。哎，小龙虾，怎么这么多小龙虾？
5: 今天我怎么也得抓一条啊！
2: 哦，我真的找到方法了。你只要把泥和着它，它就不动了。哎，
6: 我整块把你塞进去。
5: 哇，你们怎么做？
2: 哎，这条好大！哇，这条好大！啊，我一起抓了两条。
5: 可以，你们太牛了！我
3: 鹏鹏现在的压力都来自两个女孩，人家女孩一把抓俩，她到现在一条都没抓着。
5: 他们都不见了。
6: 有吗？
2: 抓了个小龙虾。
5: 你咋捞的？你们那边是？
2: 你要真的抓不到，你就上这儿来吧，这好多呢，你坐着弄。
5: 我很生气，这里两条我都没抓到，好气啊！
3: 好了，我这完了，你呢？
1: 好，
3: 这都是我们插的。
7: 不错，
3: 是吧？
7: 相当的不错。
3: 去看抓黄鳝吗？先别怕，
7: 看一下。抓了很多条吗？
3: 够晚餐了吗？
2: 大概十几条吧，现在。
3: 现在关键就是看看鹏鹏能不能搞到了，让鹏鹏抓一条，然后我们就上去了。
2: 好。
7: 哎，这你看全是，看到吗？
3: 你看到没有？
2: 对，就那儿很多，刚刚都是在那儿抓的。
3: 鹏鹏加油哦！
7: 你不要着急。
4: 这个是黄鳝吗？
7: 哎，你不要松手，难怪你抓不到。
4: 吓我一跳，刚刚。
3: 鹏鹏，你是不是其实是怕的？
4: 是怕的，
3: 他一边抓一边躲，一边抓一边躲。
7: 不，你这样抓不到的。那个小鹏，你要连土一块端上来，这样他跑不掉的。
4: 好。

0: 抓到了！哇，哪儿呢？这里，
1: 快放筐！可以，
0: ，你们慢慢挪过来，我们走吧，收工吧，可以了。啊，走吧，走吧。不行了，老人家腰不行了，所以，然后他们抓了好多好多，
2: 鳝鱼啊，
0: 对，
3: 还有小龙虾，
4: 小龙虾，哎，
2: 你看啥都有了，那我看看那鳝鱼，哇，好多泥鳅，
5: 哪里来的鳝鱼啊？
3: 啊，没有鳝吗？
6: 没有鳝鱼，
2: 只有泥鳅，鳝鱼得这么大吧？
5: 鳝鱼就吃不着了。抓不到，
1: 是泥鳅还是黄鳝？
2: 你见过这么大的黄鳝啊？嗯，
1: 那就是泥鳅。
2: 对啊，没有那么小的鳝鱼。
1: 我没见过，
0: 没有一条是鳝鱼。
2: 二个啊，
1: 一条都没有啊，
3: 一条都没有。
4: 我们炸了半天，炸的都是泥鳅。
0: 对，我的天哪，这个造也太漂亮了吧！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6: 我现在要把它当做一个雕塑品。啊，后现代，
0: 不太一样哎。之前那个有些俏皮，这个有点威严。
5: 哇，你们干这么艺术的一个活儿，啊，这个事情也很有成就感啊。
0: 感觉今天晚饭会很高级啊，这么好的灶。
2: 干活去啊，在这发什么呆啊？找活。
4: 我刚才还说呢，黄老师不会欺负我
2: 了。我什么？这什么叫欺负你？干活让你锻炼。
6: 老实就是老实，干活去。
2: 就这抓不着鳝鱼的事儿，我想想我就来气。啊，
6: 走，咱俩去，
2: 咱俩抓去。这抓不到是鳝鱼呢，还
4: 是不是要下去抓鳝鱼了？
2: 你们在这儿把那白菜摘了、洗了，笋剥了啊，洗了。
1: 好。
2: 然后谁会和面啊？
7: 我会。
2: 你会是吧？
5: 好，和面
2: 啊，把面和了啊。抓头一定
5: 成。你这造型太好了，
2: 等等啊，抓鳝鱼去。我就不信了。
1: 我赶紧和我的面吧，一会儿要不师傅回来给骂我。
3: 你们是不是特别怕黄老师？
1: 不想接你话。
2: 哎呀，不行，我这裤子把我难住了。
6: 黄老师抓一条就行是吧？
2: 对。
6: 就不信我抓不出来一条黄鳝。
2: 看它能藏在什么位置，找着它的洞才行。
6: 也没眼儿啊。泥鳅。
5: 没有，还是泥鳅。啊，黄鳝。
2: 哪儿呢？这哪儿的黄鳝？俩龙虾。
6: 哎呀，要捅也没用，也抓不着。
0: 哎，何老师，你说黄老师抓得到吗？他现在把自己杠在那儿，他万一抓不到，
3: 那
2: 我就不信了。这倒有个大螺丝，哎，把它剪了。哎，抓不着黄鳝，剪点螺丝总可以吧？
5: 我看见一条啦！
2: 嘿，拿住啊，我过来。哎，这抓，抓的这儿了，这儿了。
5: 我的。
2: 这，
5: 哥，
2: 好，
0: 抓到了吗？
3: 抓到了吗？
6: 抓到一个。
3: 啪啪打脸，啪啪
6: 抓到了一条是吧？
3: 你啪啪，你
1: 啪啪，
3: 就这种声音，
1: 打的啪。
0: 听到三个年轻的脸脆响。哎，我们抓到好多呢，是那个鳝鱼，十几条了。
3: 十几条了，啪啪啪，我抓到一条了。
2: 鳝鱼，鳝鱼，鳝鱼。嘿。
5: 啊，好球，
2: 好，走，搞定，啊，
0: 跟大家举报一下，厨师抓鳝鱼上瘾了，看看。差不多就回来做饭了，黄小厨。
7: 差不多回来做饭了，
2: 走吧。
0: 哎呀，鳝鱼归来了，厉害呀，抓着了。哇！
1: 啊！我的妈呀！
0: 这样才知道差别这么大，太厉害了。
1: 哇，这才叫
2: 老王厉害，看看。哇！
1: 哇，太厉害了，我们看都没看到过他
2: 这么大呢。
5: 需要整理一下，
0: 整理一下，调整一下，
5: 然后把晚上的这个工作分工分好。
8: 不觉得我的发型很帅吗？
0: 你有多少年没头发了？
5: 我很多年，很
8: 久没了吧？
5: 大几就开始了。我以前有头发的时候是当过发型模特。
2: 当过什么模特？
5: 发型模特。
2: 所以这报应。
0: 差不多生火做饭吧。
2: 不犹豫了，偷懒是偷不过去的。
3: 那我去把葱摘了，
2: 还有蒜，
0: 我去拿。
1: 蒜切末是吗？
2: 先剥了它，先不用切。
4: 那我把剩下的白菜洗了。
2: 洗了吧，哈。哎，你玩劈柴了吗？
5: 没呢。
2: 你这还差点这个还没体验呢。
5: 是，
2: 别卡在自己脚上啊。
0: 徐峥啊，我发现是个体验派，他就是啥都愿意试一下。
9: 徐老师他会插秧啊？
10: 我不会，从来没有插过秧。劈柴这种活我肯定不行。
0: 哎，我发现徐峥力气大呀，
10: 没劲儿。这个你要体验一下，这个是最有成就感的。我可以插几刀，这个体验真的很棒啊！这个事情也很有成就感。
5: 哎，你现在，
2: 你要玩生火是吧？要，给你来扇呗。
5: 不，你让我歇会
2: 儿。我觉得你是想来体验生
5: 火，不是这个意思。嗯，砍柴也是个累腰的活儿。
2: 有没有报纸啊？还咱们
3: 没有报纸。
5: 要不要我骑车到村口去找一下？
6: 要不到县城里看有没有？
2: 啊，你到省城去看看有没有。
6: 哎，这个好啊，
2: 这好这好，这是今儿刚才老王你捡那个吗？嗯。
6: 哇，好吧。
5: 这大灶，
4: 底下火很小，上面火很旺，是两层嘛。哎，
6: 这个就是学问了，你知道吗？它是眼儿也大，各个方面通了。
2: 对，纸只要一进去，咔一点就着了。
6: 通风各个方面都特别的对。
2: 哇，这火真好哎，这火真旺，你看这火太有劲儿了。那边炒菜，这边添火，还挺好啊。
0: 天哪，这个灶简直了，
2: 这灶是江湖人称火旺了。
0: 火旺，
3: 昨天还用想你，今天根本不用。
6: 那个不是，跟这个比，那个气势就不一样。
2: 这灶太牛了，
0: 成功呀！
2: 成功。
0: 做饭不？
2: 做吧。我来焯鳝鱼，焯小龙虾。
3: 就有点像《舌尖上的中国》配那音乐，噔噔噔噔噔。
2: 去血腥味儿，我先把这虾给爆出来。

0: 我在向往的生活整个的过程中就是一直在流眼泪。哎，你想早上吃点啥？你喜欢吃肉粽啊？
1: 我会包粽子。
0: 是蒸的，你会包粽子吗？哎呦，
2: 听我说啊，真的不会。看人包过，没动过手。
0: 那他们俩姑娘没事去，先去买点肉呗。
1: 那就三个小朋友去吧。
0: 走吧，走吧，我们把面煮了。哎，快去啊，越快越好啊。
1: 钱拿了没？
3: 钱。
4: 这是预支给你的100块插秧的钱，但是预支给你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明天把水稻田插好。
5: 鹏鹏，我想吃奶片。
6: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5: 我想吃小吃。
6: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5: 要不我们拿这100块钱出去好好吃一顿？
6: 不可能，不可能，
5: 肯定吃的特别好。视钱如命，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6: 你不知道，昨天我们连100块钱都没有。
5: 小气鬼。
6: 黄老师，有人想吃小吃。哎，
0: 我就唯一的信任了一下王一诺，让他给我和了个面，和成个硬疙瘩了。太硬了，
1: 他和的时候他也说特别硬，他那是为什么呢？
0: 他水搁少了，为什么？哦，也给我鼻子气歪了。关键他跟我说我会。我说现在的孩子真的啥都不会，真是要命了。
2: 嘿嘿，来喽！
1: 你不要过干瘾。
2: 这柴火烧出来这不一样，
7: 好吃。你这个叫什么笋？
2: 油焖笋。
7: 以后你教我做，回去怎么做？焯一下，然后搁点蒜，
2: 先放生抽，再放老抽。

0: 这个肉片儿，多漂亮！油焖笋，哎，好香啊！
1: 来，搞一点点这个葱花，加一点点浇头，只要一点点小孜然，OK
0: 了。哎，这个我口水都滴出来了。
2: 行，徐峥可以在这替我做饭。

0: 炒上瘾了，
1: 烧火烧上瘾了。
0: 外面下着小雨，然后里面开吃，舒服。
2: 我们回来啦！
3: 辛苦啦，怎么这么久？都想你们了。
0: 你们太会选时间了。
2: 那个农贸市场关门了。啊？然后呢，我就去别人饭店里买肉。哦，五花肉。
1: 可以的。
3: 哎，朋友们，给你看一下啊，徐老师的杰作啊。哇，
4: 蒸的，我下面了啊，蒸的，蒸的，蒸的，哇，蒸的，蒸的，来，来下面，
1: 来，
5: 太牛了，
2: 这是什么？这是
3: 焖笋啊，油焖笋啊，
6: 焖笋，哇，
3: 哎，这个我口水都滴出来了。
4: 拿筷子给我蒸的，蒸的，给我拿筷子，啊，筷子，
0: 筷子，筷
4: 子，赶紧弄它，赶紧弄它，要不坨在一块了。哇
3: 哇，这厉害嘞！
4: 小浇头吧，下火。好，好。
3: 哎呦，太香了。
5: 锅精华面，
1: 油油，
2: 好，上桌了是吧？
0: 这个得赶紧拌一下哈，啊，
4: 拌吧，要不投掉了。
0: 对，啊，
3: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等一下，我把这个也掀开了。哇！
4: 今天都是蒸子做的菜，
0: 好来看。好林秋，油焖笋，
3: 快快快坐坐，哎，
4: 请坐请坐。
0: 哎，尝尝这个银耳，
1: 老师，哦，
2: 非常香，
4: 嗯，好吃。
0: 向往的生活啊，
4: 非常快乐，
0: 太快乐了，太开心了，
3: 辛苦啦，薛老师，
4: 学生来啊，
0: 很有成就感呐，累就是舒服，
4: 真是，啊，哎呀，舒服，
0: 我天哪，这笋太好吃了。
3: 来一碗，王老师。
0: 我控制要想减下肥。
3: 你今天干那么多活啊？
0: 再来点呗，
3: 对吧？
4: 老王不精算，刚算了一句就给算过来。笋自己挖的。
0: 嗯，泥鳅都是咱们自己抓的。嗯、
3: 白菜自己。
4: 自己薅的。
3: 薅的。嗯。
0: 就没有一个说，哎呀，我坐这儿就不动。我觉得明天早上我就准备体验一下，就坐这儿，我就坐这儿发呆。
3: 不是，徐老师，你今天来之前就起了这样一个范儿，啊、嗯，但很快你自然的就开始
0: 是
3: 下地干活了。
0: 你坐在这儿，你感觉你不去体验一下吧，你又挺亏的。
3: 徐老师，你不觉得吗？你有时候你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颗秧插直了、插顺了、插齐了，你就会很有成就感。
0: 鹏鹏是电影学院是吧？
7: 啊，上戏
8: 上戏的，
0: 小鹏上戏是我的师弟啊，
1: 是吧？
0: 已经不是师弟了，已经是师侄儿、师孙辈儿的，
4: 差不多。
0: 你说你哪一级？
2: 一二届一六级，
4: 小我们22届。
0: 何必说透呢？
4: 二零一二，这是我教的，这是我教的。
0: 就说从我们进学校开始有个小孩生出来，到现在已经26岁了。
4: 你说错了，是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个小孩生出来。徐峥，你是1994年大学毕业对不对？
0: 是的呀。
4: 他是1994年生的对不对？你怎么进学校？
3: 你想想，他1994年，那会我大学二年级，哎，我比你大还比你小？
4: 他俩是69的。
1: 我69啊。啊。
6: 我有你
1: 的。
6: 嗯。
3: 我74。
4: 我们都属于这个。

0: 走走走，进屋进屋。
1: 进屋了。
2: 现在雨还没有大，是不是？把那两个床板给它搬进来。走这边，都走这边。
3: 这个床也舒服得很啊，
2: 是很舒服的。怪了，再往前推一推，完美，
4: 完美，
3: 完美，多好！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的简单。
5: 下雨了，小羊小鸡一直在淋雨啊，
2: 哦，
5: 得把那个雨棚给他们搭上。
2: 那就先给羊盖上吧。
5: 可以啊，
2: 下雨了，我们给你盖一个这个啊。天爸，晚安啊，爱你啊。
5: 哦，
2: 好了，走回去了。
0: 坐着舒服啊，
6: 我在说肉的事儿，我在说肉的事儿。
2: 怎么了？那个肉太可怕了，是熟的。
7: 而且是熟的，很方便。
0: 够熟的。
8: 待会儿我跟他们说。
7: 我知道，就熟的肉不行。
0: 我请问一下你们，我要腌一块肉，它是熟的，我怎么腌？
7: 哦，熟的肉腌不了。
0: 熟的肉只能做一个东西，叫回锅肉。
7: 我想熟的应该省事儿吧？
0: 哦，你知道它是熟的？
7: 我知道。他们告诉我了，
5: 最后是熟的，
0: 熟的那块肉你就拿过来，在那儿呢，你去拿过来，就在那台子上，去拿过来。哦，
2: 怎么要当众羞辱是吧？
0: 示范教学嘛。
7: 我觉得熟的肉是不是省事儿呢？
0: 啊，省啥事儿啊？这熟的咋腌啊？
7: 腌不了啊。
0: 你先，你把这先搁过去，你把那边还有一袋东西拿过来给王一诺的。啊，王一诺，这你的。
2: 轮番羞辱开始，
7: 拿着吧。
2: 轮番羞辱开始。
0: 这个作为你来向往生活，给你的礼物，让你带回东北老家去。
3: 你那时候那么沉着，那么自信，谁会豁免我？
0: 你这面怎么和得这么硬啊？
9: 我做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这么硬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3: 面不好是吧？我就面不好，可能就是。
0: 我拿那面同样又和了一个。
3: 那你那个时辰是时辰好，
0: 这我命好是。就你们这个，分不清是肉生的还是熟的，面分不出硬还是软的，真够呛。
7: 我分得出熟的，但我没想到熟的不能。
2: 那我这样好了，那我去食好了。
0: 何老师在暗里头有一句台词：“
2: 你是让我去死是吧？”
0: 接他的台词说：“哦，你是要我去屎是吧？”
2: 重点是我是一边说这句话一边下台，所以连找补都没地方找，直接就带着羞愧下了台。
0: 是要我去屎是吧？
5: 哎，要把榨菜炒肉丝五个字全部说错很难。
9: 榨菜炒肉丝，
5: 榨菜炒肉丝，
0: 全错。
5: 还有一个也是这样子的，哎，那个，哎呦，那电影真好看，啥电影？那个啥，那电影叫啥来着？啥山最近放的，特别火，那个什么山？断背山啊，
0: 诺丁山，
5: 不是，什么山？
0: 冷山，
5: 不，碟中谍山，碟中谍山。
0: 什么山？
5: 碟中谍山。
0: 我们一般晚上在这待着没事干就打扑克，那么演节目。啊，
5: 那我们还是打扑克吧。
0: 哎，咱打什么呀？
5: 抽乌龟嘛，就是下滑一把试一下。
2: 好的。
5: 扔掉一张牌。
10: 那我们这不能看。
0: 好，这张不能看。行，好，
5: 来，一人拿一个，有一对的先拿出来。
2: 一张。哎，这什么意思
5: ？OK， 我先抽你。
7: 啊，嘿，没有。
3: 哎，你说的
9: 可以，
2: 可以留吗？我有没有技术含量是吗？
3: 没有技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0: 我就一张了，
3: 你就是一张了，
2: 你怎么可能？哇，你好厉害！
9: 但是你要抽啊，你要再抽。
2: 哦，对，
3: 那你要你不一定能抽到啊。
2: 对呀、啊，对不对？
7: 结果一张摸成了两张。
3: 绝对不是，他会越抽越多的，我告诉你。嘿，哈哈
2: 哈哈哈，嘿嘿嘿嘿，牛声一张，
5: 等会儿我换一下。
3: OK， 那绝对抽不到，
1: 肯定抽，
3: 真抽不到。
0: 你倒是松手啊！
2: 啊，有时候这一张就很绝望的啊，
3: 绝望，这张够他玩的，
7: 我一抽他就没了啊，
4: 我没了哦，
7: 我也没了，
9: 没了没了，
0: 剩下三个中年男，
3: 中年油腻男来
2: ，Yes。
7: 哎，我何老师这把要走了，
2: 我就走了。
9: 最后两个人 PK，
3: 就是手里剩一张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哎，等会儿我换一下啊，这张牌我觉得很关键。Yes， 我那那怎么我就输了呀？
0: 对呀、啊，行啊，
3: 是不是？
1: 对呀、啊，有一段
3: 我抽到只剩一张了，输亏了。
0: 这个牌真的太容易的，这野的。不是。
2: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输的那一个，还是应该有一点点的惩罚？
1: 惩罚嘛，啊、哦，真是。
3: 我觉得谁要是输了呀，他可以选择一个人。就是帮他洗头，但是不是那种在水池边上，就是那种像发，就理发店里一样，然后就做一个头部按摩，就是干洗。哎，
2: 那个人有意思，有点意思。
3: OK，
0: 可以啊。啊，
3: 你带着这个害怕的心情，你再去抽，那个时候的这个气氛又不一样了。
1: 洗头还是洗头发？
3: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洗头。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洗头皮，好吗？
2: 哦，原来你是这个点。
0: 我现在一直在想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徐峥会出这样的题目？因为他对洗头这件事情有着特殊的感情。上一次洗头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3: 看我这把第一个出去啊，看
2: 哦，哎，他这就出去了，因为他下一把一拿就真的耶，
3: 来去自如。
2: 我们这一把是谁第一个走谁洗头，同意的举手。
3: 不能这么欺负客人。
0: 来，恭喜你第一个走了，你可以自洗头，
2: 请。好紧张啊！
7: 自己命运的牌，这个大家很焦灼，
2: 超焦灼的。哎，哦，全错
3: 的。走，
7: 我走了。
1: 这个，
0: 爽一下是你的，
3: 太刺激了。
9: 啊，就一张了。
2: Yes。
4: 我拿了。
2: Yes。
0: 完了，
9: 我也走了。
1: 完了
2: ，yes
9: yes，
0: 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2: 我哎，好，你抽他那个，哎，抽你输了。华老师又要洗头，刚洗完的，我们一堆人只有他洗完了。
0: 我还吹点头发呢，
2: 还做了发型。
0: 这样，因为我已经洗过了，我把我这个特权呢，可以转送给一个想要有人服务洗头的人，
2: 是可以的，
0: 对吧？嗯，我转送给你。哦，
5: 对方接受的话才能够。
2: 你接受吗？
0: 你接受吗？有人给你洗洗头多好啊！而且你还不如起沫，得在底下蹭蹭才能把沫弄出来。那接下来就这样洗，给他洗这样，然后说麻烦你再弄点沫。
2: 我生气，我想帮你洗，我从来没有洗过光头。
5: 我跟你洗手剪刀布。
0: 你给我洗手剪刀布干嘛？
5: 就谁输了谁就被洗。
2: 但是现在是这样，你转嫁给他。
0: 现在是全国人民就想看你洗头。
5: 哎，这一局我是赢了的人。为什么我会在后面受到惩罚呢？
0: 不知道啊。
2: 哎呦，笑死我了！
0: 我觉得还是民主的方式，就是投票。哦，
2: 也有道理，好不好？好吧。想看黄老师洗头的举手。
0: 一票。
2: 那想看，不要笑。想看幕后玩家？
5: 你觉得这种仪式还有意义吗？
2: 想要看幕后玩家洗头的举手。
0: 全票通过，而且你可以指定，你说谁呀？谁给你洗？
5: 我觉得还是
1: 何老师。
5: 我对何老师还是比较放心。
2: 他居然从了，他居然从了。
0: 他看了我的手不还长，他能想象我会反正。
2: 好，我们是全套的服务啊。我们首先是我们店的这个见面礼，
0: 我们都是服务员啊。
2: 请问您贵姓啊？
0: 您贵姓啊？
2: 请问您贵姓？
5: 姓徐。
2: 姓徐是不是？
0: 徐先生你好。
2: 首先由我们的四位服务员为您演唱一首《流星雨》，这是我们的 F 四，预备起。
10: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2: 接下来是我们店的店花啊，就是颜值最高的我们的王小姐。为您提供的是一分钟的这个肩膀按摩。
11: 欧雷亚真好，
5: 可不可以不要发出这种声音？我从来都是用洗面奶洗头，
0: 就一起洗了面。
5: 对啊，
1: 徐老师这一片都是脸，你知道吗？
5: 我每次走到超市里面，就走到洗发水那个区域的时候，我内心就会有个声音说：“这跟你没关系，你快走。”
2: 我弄湿一下我的手，终于知道昨天那个网易考拉里边那个生发剂是，这是什么呢？全是英文。
12: 英文，我来。Hair density serum， 哎，给你
13: 磨磨的。头发就是，如果你头发少的话，你可以擦一下这个。
2: 什么奇怪的东西？那我们开始了啊。
7: 好的。
2: 好嘞。
0: 你也不用去洗澡，我们等一下给你擦就好了。
14: 我们这叫干洗。
2: 我忘了给你介绍，我叫托尼。
5: 托尼，请你动作快一点。
2: 好的，托尼不要慌，在我们这个店你要放松，因为我们这个发廊的名字叫向往的生活。什么叫向往的生活呢？就是放慢你的脚步，好吗？不知道我们的王店花是不是没有给你按摩好？哎，你要放松。
5: 我觉得王店花按得比你好。托尼，我觉得你的话太多了，我特别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刚才我赢了，但是我却坐在这里？
2: 好，那，
5: 哎呦，我听到这种声音，
2: 很陌生吗？我要来洗哦。
5: 我是怎么沦落到现在的？
0: 不知道你怎么就变成女人？
2: 哇哦，徐先生，您的皮肤真的非常的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洗发水抹上去就一下被吸收了呢，就不见了，一点都没了，怎么回事啊？哎，
0: 真的
2: 好奇怪，收掉是不是一点都没有了？难道是我用的不够多？
5: 你要倒一点茶叶吗？
2: 让我们再来重复试一下。
5: 这个头部按摩
2: 的不是现在的问题，不是按摩的问题，是您一直在吸收我们的洗发水。那先生，如果你这么费洗发水的话，我们是要额外加钱的哦。
0: 哎，也能起点沫。
5: 哎，真的很舒服啊，这样。 哇，真的好舒服。
2: 这里是吗？哦。接下来呢，不要慌，让我在上面写一个向往的生活。
5: 你什么时候把它擦掉呢？
2: 现在好吗
5: ？OK，
2: 可以吗？
5: 好的。
2: 你稍微，你要不要换一个技师？
15: 技师帮你再注意一下。啊，
5: 不用了，谢谢。谢谢，我对托尼非常满意，好吗？
15: 我是托尼的哥哥，我的名字叫做 David。是托尼桑，我给您处理一下。
5: 请 David 走开。哦，好舒服。哦，真的。
15: 陈老师，你别老用一本了，你说你们这边，我们一般啊，最后抛光可能是这样的，您在那边来。
5: 你擦保龄球呢？

0: 让黄磊来，黄磊来兜着我的下巴，来来来来来，跟擦网球一样。
1: 接下来是最后的放松过程。
0: 哇，真的很舒服。
1: 许先生，最后问你一个人生哲理的问题。嗯，你办卡吗？
0: 办一张向往之后的卡，
1: 好吗？
2: 可以。
0: 哇，真的很舒服，这种享受哈。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了，您的服务已经到此结束了。
0: 谢谢。
1: 哎，然后呢？
3: 好像黄渤，你看那表情。那黄渤也回头就这样。哎，长得太像黄渤了。
0: 我们可以来最后一把。我
3: 这回怎么惩罚？
2: 这是什么？
0: 哎，你们刚才看到那个，就是小 H 跟小 O 在这儿这是闹吗？就是说唱人演小 H， 他选一个人演小 O。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要在这里演一个小欧跟小 H，
3: 可以
0: 可以吧？
1: 来吧，我不会输的。来来来，这一段在电视播出都是会快进的。
4: 大河向东流。哦，
1: 有一个小朋友走了。嘿
3: 嘿嘿，你冲我使什么劲啊？
0: 这回不许让我学稿了，我要享受胜利的滋味。
1: 别忘了，是学术的那个人找一个人陪他一起练。
3: 是找你是假。你怎么都会被找到的？
1: 你别忘了这一点。我估计黄老师这位应该是没啥东西了。哎，
3: 你为什么扔出去啊？你这没成对啊。
1: 哦，对不起。
0: 这种玩法，
3: 这愣着往里扔。
1: 我那就悠闲在哎，这种表情能够混过你们。
0: 这种玩法也想混。
1: 那你们真是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这么警醒？马上，嘿，你走啦？
5: 走啊。
1: 他走了。
0: 自救啊！哎，这是最好玩啊！
5: 何老师，
0: 何老师，
6: 何老师。
1: 你演小欧还是小 H 吧？
0: 不是，这个游戏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啊？就是我明明没有输，
3: 你要演一下。
2: 投票
0: 、啊，投票好吧？不能投票，这投票没有意义，
3: 这么没有意义。想看那个？
0: 哎，别别，鱼，挡住！这都是你学的，这都是你的人。你演小 H， 我就演小欧。
1: 好。
2: 好
6: 好好好好，哎，这个挺好。
3: 好，可以啊。
0: 我们大家观察这两只狗，他们做了些什么，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模仿他们做什么就好了。
3: 我们电影学院表演系也有这种动物模拟的课程。哦，
1: 是吗？
5: 对。
3: 这种课呢，可以这个锻炼我们的观察能力、模仿能力，而且呢，还可以帮助学生解放天性，释放他的这种创作的能力。
0: 现在开始观察啊！哎，你看，哎，你看，要细节，要非常仔细。
3: 哎，这个比较好玩。
1: 好，开始吧。
3: 我 H，
0: OK，
3: 好，来准备哈。
0: 哎，这个搬走以后，这里变成小剧场了。
1: H

0: 你不能笑。我怎么我刚才 H 是没笑的。
1: 拟人化，拟人化。
0: 因为我老婆嘛，你
2: 对你重新开始。

0: 哎呀，舒服呀。
1: 可以，来，谢我。好，
2: 可以了。
1: 当时我看到你是我媳妇儿的时候，我心中也是一紧呐、
2: 啊。关键是我们之间这种默默的交流啊，
3: 很有的。
2: 对。
4: 钟伟老师，
2: 是明天的吗、嗯？
4: 肯定是明天的。
0: 或者是不是大华问我们怎么样了？
2: 喂。
5: Hi.
2: Hello, 哪位
5: ？Is that a star tonight?
2: Yeah. 为什么是讲英语呢？
5: I'm your friend. I'm one of your friends.
2: Who are you?
5: I cannot hear you.
2: 哦，他不能告诉我。Just a moment. 你听他说什么？
6: 外国人。
0: 你有什么要求？
4: 外国人是什么西餐啊？
0: 稍等啊 ，Wait a moment.我是挂掉了吗？
2: 是的，是的，
0: 你再打过来。来了，我们先接啊。

0: 没有育儿机了。
1: You're great。
0: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了。因为你是假装厉害，但是其实很好说话的朋友。开心的来吧。
1: Have a good night。
0: 晚安。
1: 晚安。哇。哇。
0: 最后一个骂我就知道是谁，我完全知道是谁。
2: 我也听得出
3: 来。谁？
2: 怎么出？
0: 你们真不知道是谁吗？
4: 我听出来了。
0: 你听出来了吧？
4: 好像是
2: 中国人，
0: 跟我非常亲的一个人。他的声音其实刚才也很有标识性，他没有伪装声音。
4: 跟我也非常熟。
2: 哦，是吗？跟你也怎么
4: 很熟啊？我一听就听出来了。这张照片拍的真好哎。嗯。真的，你显得非常年轻，
5: 很光滑。
4: 那真的很年轻，看着。你看这小姑娘长得多好看，嗯，年轻美丽活泼。这是你看，
0: 这是我个人。
4: 中年老男人一看小姑娘开始评价，油腻中年男。徐导演，什么叫油腻中年男？
2: 油腻中年男好像身上应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劣根性吧？
4: 不是前段不是有一个网上就有一个什么中年油腻的标准吗？有多少条吗？
0: 啊，哦，那个我好像看过。哇，这个好厉害啊！这个20个哎，你们要觉得这个是感觉是油腻的，就举手啊，好吧？
4: 不是这样啊，你比如说，比如我有一，我就这样一，然后呢，然后就保持在那儿，我有几，好吧？
0: 那好，好，第一，带各种串
2: 儿。哦，木油。
0: 二，穿唐装、僧袍等类似的服装。
4: 这个没有。
0: 三。聚会时朗诵诗歌，然后突然开始哭，太有画面了。第四，在头、面部任何地方留长发或胡须。
2: 头面，这个上面剃光也不算是吧？
4: 你先比一个一出来。有胡须
2: 这都算。
4: 不管，
0: 保温杯里泡红枣加枸杞。
2: 泡过还是
4: 泡还是成天吗？
2: 成天吗？
4: 咱们只要泡过就算。
6: 泡过我也泡过。
2: 枸杞我也。
0: 六，留长指甲。没有啊，
2: 长指甲不留。
4: 这个算长吗？
0: 我看看。
4: 你这个算长指甲吗？
6: 你这个。
2: 我是没起的。
0: 下一项，大肚子。
4: 喵
2: 一下子，哎，
4: 咱们重新一遍，大肚子。
0: 下一项，喝茶就喝茶，硬要大讲茶文化。好了，这好巧不巧，今天下午讲了什么？你们云南人呢，就爱
2: 茶马古道。我这个茶是哪里来的？
0: 下一个我不敢说了。家里老是珍藏着普洱茶饼并吹嘘。
4: 哎，为什么这里边有好几项都跟普洱茶有关系？
0: 特别针对你有没有？爱听草原歌曲并作怀旧状，红颜的，这里没有啊。没了，
4: 那我还可以，我才四个，
2: 我们还可以啊，
6: 也就四个，我也就四个，
0: 我居然一个都没有，
2: 好可怕，我有2个，
4: 鹏鹏，你这么小就有俩了，
2: 真的，他指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审美，
4: 但是我觉得确实有油腻中年这个概念，我是这么看啊，我觉得凡是没正事可干的，一天到晚思考自己是不是油腻的人。就叫油腻中年男。俩姑娘今天他们不住这儿，
2: 他们还得早点回去。
4: 咱们这个宿舍呀，现在这个接待量还到不了住四个人。
3: 辛苦了，
0: 谢谢了，辛苦了，辛苦了。哎，你拖鞋呢？你光脚走着。
3: 没事。
0: 你拖鞋不在那儿
3: 了。没事。拜拜，何老师。
0: 拜拜。
3: 拜拜，
2: 一路平安。
3: 拜拜，终于吃到了师傅和老师做的美味的饭，
7: 这一天的食。

0: 光很充实，很美好，愿记忆永存，愿永远快乐。
1: 你知道一诺原来是个大胖子？
2: 我知道，原来200多斤吧，打篮球减下来的，为了靠背垫。
1: 他减了100斤，挺好的，年轻就是这样。
3: 累了吧，徐老师？哎，
4: 肯定
5: 吧。我的 Henry， 床我给你留着。
4: 不是，爸爸在那个向往的生活，我在杭州，我跟小何就能在一块儿。啊，爸爸也想你啊，爱你哦。
1: 我把灯关了。
2: 好的。
5: 真的，我今天手指碰到徐峥的脑袋的那一刻，你们应该采访一下我的手感。
4: 是什么手感？
5: 怎么说呢？手感还挺好。
4: 都不要玩手机了，睡觉了。

0: 有一颗心守着群峰，长进森林，越过雪原，扑向草海。它随江河入海，从生来生气，穿过风沙，写向天空，最后落尽万家灯火。我们看见山河辽阔，他们守着每一寸安然，山河有心，寸寸守护。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那倒是，我这就入宫去阻止皇兄，快去。
1: 宁王殿下，这么晚，这是上哪儿啊？太皇太后寿诞将至，想找皇兄商量如何操办。
2: 陛下已经就寝了，有什么话跟本宫说。一样的。
0: 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那就改天再说吧。
1: 等等，宁王殿下，太皇太后喜欢看戏，做一场好戏，你觉得如何？

0: 不好，风声果然走漏。估计邱子良已经感觉到了异动，怎么会走漏呢？
1: 现在已经无暇顾及走漏风声的人了，只能想办法去补救。怕是已经来不及了。
0: 老师有话，您尽管直说。
1: 现在能救陛下。 能救大兴的，只有殿下你。殿下接下去要走的路，是一条罪人之路，无人理解，万人唾骂，甚至连你的至亲都会对你失望。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你如果不经受这样的痛苦，就无法达成你的所愿。
2: 大人，王阳跑了，让我去。

0: 殿下接下去要走的路，是一条罪人之路。你如果不经受这样的痛苦，就无法达成你的所愿。
1: 心脏后方有肋骨与脊柱保护，此处这一点若射速够快，其力度刚好，让剑卡在骨之间，尚有机会救回。

0: 极其凶残，令人不齿。就算陛下曾经有错，但是陛下现在已有悔意，并且正在付诸行动，所以，我原来跟您说过，要换个活法，我会跟您一起。
1: 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0: 玉儿，你怎么了？
1: 玉儿，
0: 我没事，我就是肚子有点饿了。
1: 陈爱乖乖睡一觉，把眼睛闭上。

0: 就像朕陪着你到西市去买桂花糕，刚刚出笼的桂花糕，上面呢，上面还有糖霜，桂花撒在糖霜上，整个西市都是桂花的香味。朕还会给你买你最爱吃的冰糖酱肘子，那个大肘子肥而不腻，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对了，还会给你买你最爱吃的馄饨，有大馄饨吃，你想吃多少个多少个都行，好不好？
1: 陛下，我真的饿了。

0: 你可以脱身之法。
1: 有如何？没有如何。有的话，快离开此地，我们帮你拖住寒渊，你去找援兵。如果没有，还希望我们同心协力解决此事。殿下，您有什么能出去的办法吗？
0: 背带来的路上，我留了记号，相信元都。 很快就会找到这里。可眼下的问题是，就算离开此地，卢从镇武两藩也已被卷了进来，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藩镇动荡。
1: 那可怎么办啊？
0: 玉儿，元都来了之后，你跟他走，速去卢从镇武两藩送信。 说明其中缘由。嗯，胭脂，你对此地的机关最为熟悉，还麻烦你拖住寒渊。陛下，是时候召回李德云了。李德云。
2: 那是谁啊？
1: 裘子良对他十分的戒备，怕是不会让他回京。眼
0: 下是个最好的机会，趁着寒月与裘子良互动，让李德云回来解决，干系到朝廷与卢从镇武两藩的大麻烦。卢从刺客刺杀了陛下跟弥沙郡主。
2: 郑无君失囚禁了陛下，弥沙郡主又想嫁给陛下，三方大乱。得需要一个调停的和事佬。对，朝廷明面上的事，裘子良办不好，作为此次纷争的引发者，他也不方便出面。而李德云出生名门，威望颇深，与各地藩镇都有交情。
0: 由他出面议和最为合适。怎么议？
3: 莲漪，朕绝不会去的。可以下嫁一个公主，去镇吴。眼前的大危机也是大造化，若是处理得当，还可以趁机将军权一并收回。
4: 一帮蠢货！
0: 在裘子良死之前，谁也别想离开这个屋子。还没到最后一刻，
1: 可有什么想法？当然是等爹爹过来救我。
5: 如朕所料，果然撤到李德云了。
6: 大人，
7: 打开。

0: 先把郡主单独关押，等候发落。
1: 至于
2: 是，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带他去哪儿？
2: 找郡主。
3: 苏烈，
2: 郡主，
3: 苏烈，
2: 郡主，郡主，
3: 你记住，日后我不死，今日之仇必报之。啊！
4: 大人，留着他。

0: 患无穷啊！大人，您这是想要镇吴的八万精兵？
1: 右相的提议不错，再加上12万的神裁军，就可以和那些不听话的节度使们周旋。
2: 您也是万人之上，何苦去动藩王他们？哼，没有人会嫌权力太大，有他们虎视眈眈的，这游戏才更好玩。主人，裘子良没有去晴雨亭赴约。
3: 果如若卿所言，看来只能用第二个计划了。第二个计划是什么？韩将军此番是想借镇吴军之力与裘子良对战。当年昭鹿之败，一是裘子良提前警觉，二是兵力不足。我借宁河回恒安一事引镇吴入局，就是想用他们手中的八万精兵来牵制中央神裁军。
2: 再用三王六卿，诱他孤身于你见面。
3: 是。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将其营的长旗人，竟然是你。
2: 看来韩将军还是不够了解裘子良。我们所有人在他眼里都只是棋子，而棋子是能随意更换的。
3: 那以你之见，
2: 学学昭鹿之变。 当年裘子良明知正路他们就在左帐院内埋伏，可他们还是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愤怒，他愤怒于先帝的背叛，所以他必须亲自去击杀、羞辱他的对手，以证明先帝错的是多么离谱。你的意思是？
3: 告诉他我的身份吧，让他知道，他一心栽培的我，竟是王阳的孙女，且一直在他身边处心积虑想要报仇。裘子良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轻视和背叛，
2: 所以他一定会亲自来处置我这个叛徒。这样太危险了。若能重振大兴。
3: 危险又算得了什么呢？8年了，孤身奋战的我，竟然等到了韩将军您。这难道不是天助大幸吗？把裘延之，就是王若卿一事，告知裘子良。是，我这就去办。稍等，让左马去办。也对。 裘子良现在还不知道左马是咱们的人。不是，我是要看看左马会不会去。主人的意思是，他这8年待在将旗营，早就被权力迷失了心智。要不是在竞争掌旗人的位置上输给了裘延之，早就背叛我了。不会吧？我也希望不会啊。
2: 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主人，看来裘子良真的不知道胭脂的真实身份。
3: 他要是知道，怎么会允许王若卿活到现在，还在他身边一直情同妇女的活着？谁？

0: 鱼儿，来吃点东西。鱼儿，
1: 陛下，
0: 你手怎么这么凉？
1: 陛下，我没事，我就是想睡会儿。
0: 来来来，鱼儿，等下再睡，脱过来。这每次发烧，无非都是这样。王叔，鱼儿烧的的确厉害，呼吸也愈发的粗重。

0: 陛下，鱼儿他……恒公，
1: 我没事，我再睡一会儿。就像鱼儿，不能再瞒着了，您内伤加重，需要立刻医治。
2: 鱼儿他一直瞒着你，他是怕你担心。之前他被寒月击伤了后背，心脉受损，需要立刻医治，否则性命堪忧啊！来人！来人！陛下！来人！
3: 怎么了？
2: 鱼儿需要用药，用药？没有。怎么会没有？鱼儿，伤成这样，我看你怎么接管玉珍坊。没想到你如此恨我。没错。 你跟程曦一样，都是是非不分、助纣为虐，居然效忠这个傀儡皇帝。你可知当年朝露之变时，他帮着裘子良杀了多少忠臣义士、无辜妇孺？刚好，我替我主人来请你过去，你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办法救你的鱼儿。
1: 请吧，玉儿，等着我，我去给你求药。
2: 您别去，太危险了，太危险，我不用药。
1: 别怕，他们不敢杀朕。您别走。
2: 却让我不敢，这心思。

好功啊！先帝登基，拜宴含元殿时，将此功赠给你。功的名字叫三春。

先帝生前，去奢从警，勤于政务，欺成明君，却造化弄人。先被他最信任的求子良背叛，再被最疼爱的弟弟背叛，隐恨而终。而他一直所期望的建亲九夏节，赴在三春时。 最终没能实现。先帝生前，交给我一封遗诏，让我带给王大人，说要传位于光王。后来一场乱战，遗诏不慎丢失，就被你这个认贼作父的家伙趁虚而入。我现在要你再写一封诏书。 把你用卑劣手段夺来的东西还给光王。

0: 你良心跟狗吃了啊！你生母韦贵妃早逝，萧皇后把你接日膝下抚养，先帝更是与你同吃同住，休戚与共。你最后把屠刀对准了他，你这个畜生！
1: 你怎配姓秦？

再问你一遍，写还是不写？你做梦！我做梦！若是不写，我就杀了程若昀。

0: 如你所言，真是连自己兄长都能杀的人，区区一个女人，对朕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你要杀就杀，想要遗诏，休想。
1: 我顺带一说，程若愚可是关王叔费尽心思才把他救回来的。你想侮辱朕，那也得看看你未来主子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不过，你现在也没必要亲自动手了。 因为程若愚已经被你打成重伤了，再不给用药的话，很快就会死掉。所以你觉得关王叔会怎么看你？

0: 你可给我看仔细了，当真是他吗？
1: 像，可真像。
0: 你看仔细了，他就是王若清。
1: 是不是大小姐我不清楚，但是跟夫人年轻的时候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0: 那就错不了了。

0: 飞芒灵巧不及飞符，但射程更远，三叉杀伤力最大，但臂力要求更高。
1: 小姐，呈上宫求见。
0: 呈上宫。
2: 千万不能睡，千万不能睡。玉儿，你要坚持住，千万不要睡着了。陛下，如何？玉儿怎么样？
3: 你受伤，对不起。
2: 这没事，小伤而已。跟我说什么对不起，朕真的没事。

心里难安，我成为陛下的执剑人时日不久，陛下却念过我数次。可是说来也奇怪，我曾经特别向往宫外的世界，但是后来却总是想着回来，陪在您的身边。 虽然他们很多人都说您是个坏皇帝，但是我知道您很好。以前我总是站在您的背后，看着您的背影特别孤独，我很想走过去跟您说。 任何的面目示人，但在我心中，你是最好的皇帝。

以前我看您总是皱着眉，就想用手轻轻地把它抚平。今天我终于做到了。

身与你在街头邂逅，是美食，是朕这一辈子最快乐的事。你不属于深谷，朕想给你自由。你要替朕去游历名山大川，吃遍天下美食，做一位快乐的渔翁。

0: 多年不见，上宫风采依旧。
1: 怎比李小姐容颜如玉，更胜往昔。
0: 互相恭维，真是令人愉快。不过上宫突然离宫来访，必有要事。
1: 确有要事。
0: 可是陛下出事了。
1: 你知道了？
0: 陛下真的出事了。
1: 陛下被镇吴的军师抓走了。
0: 家父有锦囊，说若京中出事，可拆开来看看，我这就去取来。

0: 上宫，请问令侄女程若愚还好吗？
1: 齐燕，你是不是疯了？朕若现在死了，车子良立马恢复安王等级，
2: 安王早就被我抓了。
1: 是吗？可惜朕不只有一个弟弟，扶谁都可以。所以你要救朕吗？
2: 让光王开药，你去给他抓来。
1: 慢着，你要想朕活着，把他先放了。
3: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陛下身边，我哪儿也不去。
1: 你休想！那你就等着朕的第二个弟弟登基吧。
3: 陛下，
4: 陛下，
3: 陛下，
4: 陛下，
3: 陛下，陛下，
1: 你想要朕活着，就得让朕顺心。
2: 按他说的做。
4: 是，
3: 我不走，我不走。

0: 面前，快逃，快走，快！
1: 没有你，我怎么逃？
0: 我帮你，帮你拖住大人。
1: 我没有武功，又有心机，没有你，我往哪里逃？阿兄，你会帮我的。

我再给您演示一遍。藏琴广场的地下室共七间，以北斗七星位置排列，一共两个出入口，天书出口跟柴房相连，可直通营外。瑶光的出口则在我房间。让紫苑带着光网沿着天书的密道撤离，而您带着齐燕到瑶光。注意躲避，不要触动机关。

0: 这便是最后的火药的案件。
1: 你当日修建这些机关的时候，就想着用它对付裘子良了吗？
0: 是。

0: 什么？走，去看看。
1: 干什么？

0: 咕咕咕。
1: 小六子，哎，多吃点。再说一遍。
2: 是大人。胭脂是王阳的嫡孙女，姓王，名若清，是为了复仇才来到您的身边的。如今他已跟韩月联手抓了陛下，他们还要抓您。
3: 嗯，
2: 大人，请您过目看看这个，这上面是我调查的，一五一十。请大人过目。

1: 小韭菜，不听话是吧？嗯，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你干嘛你？
2: 我看你不要生气啊。
1: 什么事情得自己想想办法，你已经成长了，你已经七岁了。
2: 我还小，
1: 我给你来一个现代化的镜头方式好吗？就是这种现代化的。
3: 你看这三个小朋友啊，
4: 我等一下给你亲一个，我觉得他长得好可爱。
3: 哎呀，
5: 上班呢有精神起来。
6: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这里边的温度达多少度吗？36度了，
1: 物超所值的老鸭汤，还有排骨，还有我。注意，注意 ，boys 来了 ，boys 来了啊 ，boys 来了啊，
3: 来了。
7: 苍天啊，为什么原地转圈啊？不要慌。
3: 你好。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5: สาวสองบริเวณจังหวัดแม่ฮ่องสอนเชียงใหม่อุณหภูมิสูงสุดอยู่ที่34-36องศาเซลเซียสดาว
8: ห้าเดือนของเชียงใหม่是一座被高温按下暂停键的城。漫长的暑假早早封存了泰国少年的喧嚣。当地人顺从地将作息的刻度向早晚两端拉伸。很多人会赶在沥青路面发烫前结束一天的工作，甚至泰国大象也停止了林间的跋涉。万物都在躲避，用蛰伏向这倒扣的火炉妥协，除了我们的中餐厅。
1: 哇，怎么这么热啊这儿？好大的太阳啊，
6: 今天外边肯定40度以上，
9: 都不愿意出门了都。哎呀妈呀，
7: 太热了，烤的呀。啊，
10: 哇，这个水是热水。哎呀，
1: 好热。哎呀，先看一下我的小鸡。
6: 走开。
1: 你看看，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给人家欺负的土都埋下去了。好了，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再给我欺负别人？你什么意思啊？好了，不好弄这。保持鸡舍良好秩序，行吗？哎呀，这鸡怎么一直头埋下边？怎么了它？完了，给它吓得应激了。这只小鸡给我记录一下，绝对是被欺负了啊！你看看多害怕，头上的那个鸡冠啊都已经塌下去了。谁把我蛋啄破了？ 完了，给我蛋都啄破了。哎呀，今天出师不利。又发现有，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这么热，这个鸡该怎么办？
10: 哇，这个水是热水。

0: 好热，好热。
1: 啊，好热。怎么还是这么热呢？哎呀，这萝卜都干了。
2: 对，只要那个蔬菜放外面一天，要么蔫要么干。
1: 这个糕很炖呐、啊。
0: 饭来了。今天真的好热啊。
2: 哇，这个是什么热气？这热气哪里来的呀？

0: 那是啥呀？阿福吗？
1: 都过来了。
0: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遇上你？
2: 阿福来了。
3: 哦，阿福来了。
0: 每次都我都能碰上他哈，我俩挺有缘。
4: 他说有那个电风扇，我去学一下怎么用的。
0: 啊，对，门口我看了两台那个什么，冷机
3: 是有冷压吗？来喽！
0: 哎呀！不错，
3: 来，放地上，但这边电压够吗？
1: 得试一下看喽。
4: 他说他需要在这儿，就是把水放到这儿，在这个地方，然后把那个冰的那冰块放在这儿。
3: 行，对。哎，看来说话管用了啊！
5: 客观上希望给餐厅多加两个空调。
4: 有人送空调来了，是吗？
0: 不然呢？
4: 来吧，小宝贝儿啊，榴莲
6: 不要在这儿。
3: 你叫榴莲小宝贝儿，你这样会失去我的。
4: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这里边的温度达多少度吗？36度了。你们介不介意我放一个空调扇在这里啊？
0: 行。
5: 师傅一下。
4: OK。好了，妍姐。
0: 哎呦，太不容易了。
4: 好多了，有这俩玩意儿。好一点了，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
0: 对，温度好一些了。
4: 温度降到26度了，现在已经。
2: 我腌完它，切完葱，我就可以来当你的。
1: 哦，谢谢。
2: 二厨三厨。
1: 今天好一点了。哦。今天就舒服的。
2: 昨天你真的是。
1: 看得出来哈。
2: 一场。
1: 很焦虑哈。我内心一直。

0: 所以后来我放松了。然后一点多吧，就是小凯又过来找我聊天了，给了我一些鼓励，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很帮助的，对于第二天的工作来讲。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把它做好吧。
1: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哎呦，
2: 不错哦。
3: 什么？哦，今天晚上才。
1: 哦，对，我有两个可以让你拖延两段时间。
2: 可以。
1: 小明哥，想要你先帮我认证一下，我昨天学的。
4: 好啊。
2: 不错哦。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1: 可以吗？这可以吗？
4: 你先看，你先看，我再。
1: 但你得等我一下。
2: OK。
4: 咱先闭一下，
2: 行，那我闭一下。
4: 对，
1: 失败就失败吧。
2: 哦，失败不了了。
1: OK， 我试试看能不能变出来你的生日。选一副。
2: 我选这副。
1: 然后那副拿走。
2: 拿走。
1: 好，等一下，你喊停。
2: 我喊停就停。
1: 嗯，
2: 停。
1: 不行，再一次，
2: 卡掉。
1: 再一次，再选一副。
2: 那我今天选这副。
1: 好，你放，你这样。
2: 放多少？
1: 然后说停就停。
2: 我说停就停。嗯，停。
1: 再来，再来一点点吧。
2: 再来一点点。
1: 好，停。
2: 哦。
1: 然后，
2: 嗯，
1: 好，你这样照着吧。不是双数好像就不行。
2: 那这个魔术还需要客人配合这么多？
1: 那好，那我
2: 那是不是得
1: 我用个简单一点的？我原本是想干嘛，你知道吗？
2: 啊，
1: 你是
2: 哦哦，已经出来了。
1: 但是
2: 就成功了。
1: 但是没有这个台数有关
2: 哦。哎，再准备一下，
1: 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1: OK， 小凯，我好了。
2: 我来了。
1: 这次我要变四个 A。放一样，两个，这是简单版的，我就不想。
2: 我选这个。
1: 好，那我就用这个。
2: 好啊。
1: 你说停就停，无所谓的，真的，这次就无所谓。
2: 闭着眼睛来。
1: 好。
2: 停。
1: 好。

0: 哎呦，可以吧？厉害，这个是很棒了，很棒了。前台，如果你们有办法问到。
1: 今天是谁生日的话，
0: 我帮你问一下，
2: 我来。
0: 哦，那小明哥来，小明哥。
1: 好 ，OK， 林大叔，我可以帮你 hold 住两个五分钟。
0: 太好了。
3: 今天总体来讲，我觉得节奏我们是把握的 OK 的。
4: 我把这边收拾。

0: 泡菜帮我拉一坛进来。
1: 来，
0: 先捞出来，还要切成丁。小明哥，你帮我拉一个盆过来吧。
1: 好。
0: 小明哥拿保鲜纸过来帮我包一下。
1: 哎，我来。
2: 好，
1: 别着急。
2: OK，
1: 好嘞。
0: 小明哥，啊，拿个碗给我，快点。
1: OK， 好。

0: 明哥，这个喂完了，薄荷叶帮我再摘一点哈。
1: 好的。
0: 几根吗？这里？
1: 五个吗？
0: 不够，不好意思，还六个人嘛。你摘个15朵吧。
1: 没事，那我继续。
2: 14、15，
3: 被太阳一晒都烫手，我的天。
0: 那谢谢，今天差不多了。佳佳，桌面可能要开始摆了。
4: 我知道，我那只要10分钟。
0: 小明哥，你可能要看一下外面的东西了，后面要换的那个。

0: 刀叉那些要找出来啊，帮我拉六个椰子，谢谢。
1: 好，
0: 雅琪，
2: 雅琪在楼上。
3: 在这儿，那不行。
4: 小明哥，我把这个菜单放这儿了哈。哇，好可爱哦！
5: 可以吗？
4: 很可爱，你看。太快了，今天。

0: 梦里偷偷江水云不休。
1: 你是不是在？
0: 好声音。
1: 在笑什么？姐。
0: 你看。啊。
1: 他咋了？
2: 在哼哼，左手右手一个。你听我讲，听我讲。哎，然后一开冰柜，然后这样瞄了一眼，瞬间觉得，哎，你听我讲，没不太对，他就变成，噔噔，狼。
1: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这个算侵权的，这个算。
3: 你想我了没？下次你要是想我，你要给我发信息哦。哦。哦。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呢？
4: 不是，你们打招呼的开始是从问他心情怎么样，
2: 过得开心吗？
4: 太好笑了。小凯的那个折个鸡改成了宫爆虾球。
3: 那我们需要更新一下菜单。
4: 对对对。
1: 我明天不做宫爆鸡丁了，我做宫爆虾球。我说那个虾在哪？
5: 哦，然后你虾那个要一开了，太大了那个虾。
1: 开什么？
5: 太大了。
1: 我开个背呗。那我一盘虾就给四个，给五。
5: 没，你还是给六个，它那么大，你可以。
1: 我是想给六个。
5: 再开个花刀就可以了。
1: 一开二啊？嗯。那都不是球了。
5: 是球。
6: 一开二怎么是球嘞？那个虾球球挺大。我想的是，你想给它开个背嘛，然后虾线调了之后，我那个尾巴从中间穿出去。
5: 那个虾太大了。我怕一个人啃一个都啃不动，等下我给你啃，真的好大。
1: 行。
5: 这么大的虾，一口爆开，炸完以后非常大。
1: 你是说，比如说我中间这开一刀，你想把开成两半是吧？
5: 它是这样子，你可以这样开的。
1: 我是想的是，
5: 比如说尾巴穿过去，
1: 你中间开，对，从尾巴从这里边穿过去。
5: 太大了，这个虾，大晚上这么大一个。因为你开完要开开了，粉散一散，嗯，一口都塞不下的。等一下，我们先试一下这种，这样子切也很好看的，试一下
1: 。
5: 因为确实大。
1: 但正常就是这么开个背穿进去吗？
5: 是小一点的，是这个这么大的。
1: 但那个炸出来会很圆吗？很好看，我觉得。
5: 等一下，我们先试一个，好吧？
1: 行，好。哎呀，这个活应该两个人来，一个挑虾线，一个开背。
7: 小明哥呀，他不专长吗？这个你行吧？哎呦，
8: 我太擅长了。
1: 小明哥，
8: 好的。
1: 这虾线是不是不好搞啊？
8: 好搞。
7: 小明哥，你在这里切虾线。
8: 对。
7: 宛若回到了十年前。
8: 我刚想说，又回归到了老本行。感觉我对虾很执着。OK。
1: 嗯，谢谢小明哥。
7: 快先完事了，你俩。
8: 搞虾是我的擅长，瞎搞。
1: 葱花我都给你放里边了啊。林哥，哎，花生米我一块帮你炸了吧？
5: 可以。
7: 炸完了一定要浇点白酒。
1: 白酒，
7: 它会很脆。炸花生米的小窍门。
1: 走了。嗯。
7: 浇白酒了吗？哎呦，行，就是一出锅立马。嗯。不点儿就行了，要不然多了。还没啥。
1: 没开车啊他们。
7: 没事儿，这个挥发了，这油。拿一个那个，拿透点气。你觉得还不够酥脆，你就空气炸锅烘一下。嗯。你先搁这稍微晾一晾。
1: 嗯。让我试试油。
7: 感受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嗯。鸭汤怎么样啊？
1: 马上。
5: 小心啊！ 刀拿错了，拿砍刀过来。
1: 哦，
5: 砍东西要小心啊。
1: 嗯，没事，我了。
5: 不，别别，搞到了，我跟你讲，不得了啊！我给你搞开。
1: 行。这个砍刀也很钝呐、啊，林哥。
5: 砍刀还钝啊？砍刀是不需要力的。
1: 我应该把这个鸭子啊，放到鸡舍门口，摆个砧板，谁要是再欺负别人，一刀切下去，你知道吗？鸭汤煲的挺好的，物超所值的老鸭汤，还有排骨，还有我，物超所值。
5: 小凯，
1: 嗯，
5: 给你个秘密武器啊！
1: 咋了？
5: 你要丢这个一起下去煲，绝了！
1: 哦，荷叶啊，
5: 荷叶的香味。然后我们的荷叶莲子煲老鸭，一个酸萝卜加点这个，哇，非常解暑。
1: 行，
5: 今天这个海蛎有点大哦。
4: 今天的客人很 lucky。
5: 你现在可以去调味。
4: 好。

0: 林姐，你觉得这个我还没加味噌，我觉得我喜欢没有加味噌的。
1: 不用加味噌，
0: 我昨天觉得加味噌没有到我喜欢的那个感觉。OK，
2: 对，还是这样好，清爽。
3: 哎呦我天啊，今天鸡腿太大了，我先把这个鸡腿给卤了。好了，都备好了。
1: 咱冰箱里有西兰花，今天他们那个石叔就给他西兰花吧。差不多了。小潘潘在干嘛？
4: 我在试试给他做那个炒面。今天呢，还有一个就是神秘嘉宾，我猜有可能是我的妈妈，没错。然后我希望我可以给她做一碗，就是我亲手做的一碗面。对，就是林大厨去年教我的，然后我今年我想再尝试一下，到时候给她一个小小的 surprise。
5: 拍拍啊，炒面的面你要弄好。
6: 对，好啊，
4: 看能不能成功。

0: 我让所有人都试一下。
1: 太湿了哈。
2: 味道贵啊。
3: 味道很香。
0: OK。
4: 我觉得味道很好吃。味道是对的。
3: 味道还行吧。
0: 烫了。
1: 我觉得挺好吃的。
3: 还行吧，味道。
1: 挺好。
3: OK。
5: 有好评。
6: 一会儿要来一个那个什么酿酒师
7: 啊，是我也知道
1: 酿酒师、
6: 啊、说对哦，

0: 终于见到真人了，哇！
1: 我是卡斯伯恩庄园的 CEO 兼首席酿酒师。哇！你们喝的酒都是我酿的，
2: 太好了。
1: 对，我也听到你们很喜欢这款白葡萄酒，所以今天呢也借机会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卡斯伯恩长相思白葡萄酒，然后最后给你们特调一款我们即将要推出的桃红葡萄酒。
3: 太好了，
1: 一个是会带气的，
3: 对，
1: 我还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做会生气的卡斯伯恩初恋。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气泡酒，这个是我们的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3: 这是你带来的瓶子，
1: 这个，对，这个气弹是，你看啊，我们大概四个 teaspoon， 小心点哦，你们。
4: 然后现在打气，哇。哦，
1: 然后去静置等一下，然后我们试一下，你看这个是不是冒泡了？这个就会生气的卡斯伯恩初恋，
4: 很漂亮。
1: 我还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吃法，葡萄酒很多人都配芝士啊，配火腿啊，配这种咸鲜类的这种食物，但是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很接地气的吃法，就是卡斯伯恩干白配白豆腐乳，你们可以试一下，就是非常有意思。它的作用就是咸鲜味，搭配着我们稍微有点海盐的风味，
4: 好神奇。
3: 下回可以尝试一下。
1: 我带来了，要不要试一下？
3: 好。还真是，有一种鲜甜味儿。
1: 对，就是里面的这个植物蛋白。包裹了酒里面的单宁，让你喝起来的话呢更柔顺。
3: 所以我每天晚上，哎，突然闲得没事了，想喝杯酒，就拿罐腐乳。走，我们下去。朋友们，凉风来了。
1: Hello，Hello。
5: 你好。
3: 这是我们的卡斯伯恩的总经理。现在有空的这个地方吗？
6: 这里吧，这里吧，梁总。
3: 切点葱姜蒜。叫凉风，给我们带来一阵凉风呢。
1: 太专业了你们的。
6: 梁总，哎，能帮我剪一点辣椒吗？谢谢。
1: 哦，剪辣椒是吧？
6: 剪一点点，不用太多。
1: OK， 我就是来帮忙的，也来提高我们 KPI 的呀。小凯，你看看够了吗？还是还要再多点？
6: 可以
1: 了吧。
6: 现在可以了，谢谢。
7: 太需要你了，梁总。
1: 来了。
7: OK， 走。
6: 你赶紧过来，我需要你帮我分餐。
1: OK。
7: 谢谢梁总。

0: 哇，好了。
1: 我们现在需要摆桌子、筷子、勺子也需要。

0: a Chinese restaurant?
1: He in Thailand 北部有一家80多年历史的餐厅，是非常资深的餐饮人。
0: 主厨餐车，请往这边走。
2: 来了来了，那个。
3: 哦，来了来了。Hello， 请进。
4: 你好，你好，你
3: 好。这个大家的包可以放到这里来哈，如果没有地方放的话，可以放到座位旁边，也可以放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先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主厨。
5: 你好 ，Welcome。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4: 在古城。
5: 你好，

0: 好嘞，好嘞，谢谢，好，我去准备啦。Welcome， 欢迎，我崩卡，我崩卡，开心。我要去换成主厨厨师服了。开始了。
1: 我今天看到你的英文名字。
0: 对对对，这是我的灶前烹林素薇。灶前烹就是在灶台前面。
2: 坐在灶台前面。
0: 对的。那在我们厨房里面，这是最高的礼遇。
3: 谢谢
0: 。谢谢。然后我们的晚宴时间大概是两个小时，可以吗？有客人不吃猪肉的是吗？好的。I before for preparation and now start the cooking。好嘞。哎呀。小明哥啊，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4: 好的。
0: 来，梁总，辛苦你帮我上一下菜。哎，走，走吧。右前方，对不起。1, 2, 3, go。泰国的木瓜配上这个柠檬非常特别。
5: 嗨，
6: 阿迪卡。
5: My mommy， My mommy， Hello， 哇哇哇哇哦，在汽车的没改很，我的
6: 好，
7: 我的好，我的好，
5: 我的好，我的好，我的好，我的好 ，Welcome drink white wine， Cheers，
6: Cheers， OK， Let's go，
5: OK， 아니本 entrance 콩라오하품แล้วก็มีข้างล่างที่เป็นเชฟเทเบิลครับผมที่เขาเหมือนทำแบบต่อหน้าเราเลย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ใช่เราไปข้างบนครับผมใช
6: ่สวัสดีค่ะ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8: 这个是就是中国的孔明锁然后放他们桌上如果他们等待的时候就可以玩
0: 可以啊
8: 可以看他们自己
6: Hi, if you want to try this, it's from China. It's 孔明锁 If you can open this, yeah, and we can give you some souvenir, like surprise.
9: Hang on.
10: Hot dishes นะครับผมก็จะมีเป็นอันนี้เป็น chicken ครับผมแล้วก็จะมีซอสอันนี้จะเป็น ribs ครับผมแล้วก็จะมีซอสสองอันนั้น
11: ตอนนี้มี oyster omelette หนึ่งแล้วก็มี summer time สองแก้วครับ
12: เป็นไปเลยแล้ว
13: ได้ครับ
12: สี่ก
6: ็โอเค
12: จุดจัง
6: โอเค这个刚才已经点了牛肋也已经点了这个也已经点了然后主食的话，这个梅干菜、锅盔都是手做的，非常的有中国特色。对，
12: 来这样四份咯。
6: 来四个。好，没问题。猪手牛肋条，锅盔四个。这谁呀？这是一号猪。
14: 好的，
6: 来吧。
0: 呀，小呀，
15: 对不起，
6: 没事，
15: 踩到脚趾头。
6: 对，没事，现在脚趾头已经不重要了。

0: 哎呦！
1: 哎呀，踩到严姐脚趾头了，我的脸都疼了。
0: 小点声，有客人。
1: 哦，对不起。
2: 来吧，开始干吧。

0: 两个是梳好了
1: ，OK， 我感觉比较像哦。
2: 自己说自己上，今天没有人运菜。好的。
1: Hi,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Oyster omelet. This is for you.
2: 那这个牛肋条，这个绿色的是烧焦做的，可能会有点辣。这个是果胶做的。
3: The soup.
2: It's a duck soup.
4: 嗯，阿皮奶猫，一路，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

0: 哎 ，Hannah，
1: 哟，
0: 给我来一个 magic。
2: 好好。
0: OK。在厨房里面吃饭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场秀。马上我请我们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给大家做一个秀，可以吗？
2: 嗨 ，Hello Hello。
3: 你那个拿的是魔术吗？
2: 对呀、啊，变魔术。
3: 他的师傅我知道是谁。迪伦。
2: 我们的魔术要开始喽。
0: Chef is a food magic。
2: Having a great night 。好，女士优先。你选哪一碟？
4: 选一碟，
2: 当然是一碟。好，看一下。好，那就这个。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停？
5: 直角跨过指缝，切排的同一瞬，排面与菜同时置入油面，锅中食材编做着属于他们的秘方。
2: 停，好 ，OK。好，

0: 主菜已出锅，底牌的密奏即将揭晓。
1: 你看这四张在上面的。喂，喂，耶！自己也拍手。OK， 魔术表演结束，你的美食。
2: 上菜来，小兵哥。
3: Fish 就是青鱼腩嘛
4: ，fish 白金斑
3: 就是青鱼腩嘛，
4: 对的嘛，
3: 对对对。
4: 金
5: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2: 金金金金
6: 金金
2: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6: 金金
2: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7: 这
8: 道菜
7: 你
8: 想
7: 做的
2: 是
7: 这个？
8: 对，佛跳墙。
2: 这是一个福建那道名菜，佛跳墙。这下面我放了一张荷叶分在里边，会有一股荷香的味道。
3: OK 吗？
4: 好香。
9: 吃饱了，我滚过。
7: 这个
9: 吃饱了，我
10: 被你们分开的，不是老分开的。
2: 对对对，在我们福建福州，当然了，我相信我这做的不是最好的。最好一定在我们中国。
4: 南中。
11: Alive。
12: ทำนิดนะถ้าหากว่าขึ้นไข่ต้มก็มาครบนะโหแล้วชาติก็มาทีเยอะนะนี่ขนาดของขึ้นไข่ขายเยอะสุดๆนะแต่ถ้ามีก็น่าจะขึ้น
13: OK，
1: 四号、五号、六号桌都加单了一份虾球，哇，虾球爆单了，
14: 没问题的。

0: เราไปจีนด้วยกันที่สี่แล้วเลยสี่แล้วนะสี่แล้วนี่เมื่อไหร่หมดเลยจ้ะปิดมาเนี่ยเราปิดมาเนี่ยยังไงเราไปปีดาลูนอ่ะ
1: 海蛎紫菜我们福建的紫菜啊来一点胡椒哎
2: 快到了
1: 啊谢谢
2: 你看，一点都没有了。
1: 哎呦，谢谢。
2: 太好吃了。
1: 谢谢。
3: 你看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林大厨啊，很能把握时刻。
4: 还好吗，林老师？
1: 现在还好。
4: 很棒哦。
1: 谢谢。
4: 今天会很棒的。哎呀。今天会超顺的。
1: 顺，大家都顺。
4: 多给我一点点生粉吧。
1: 生粉跟我走 ，Follow me。香粉在此，
4: 来吧。
5: 1, 2, 3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Enjoy the wine. This is the pink, the rosé. That is forever love. Yeah. I want to give one for free for you guys, for the ladies especially. 我把那个拿上去。
1: 小明哥，洗六个这个小碗，
5: 就小小那个是吧？我来洗，我知道在哪。这个啊，
1: 谢谢梁总，梁总，帮我把这个叶子摘一些下来，来快点。
5: 我来，我把这个洗掉。
1: 哦，谢谢你帮了大忙，
5: 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叫我大厨，你们放心做菜。我们有刚才新研发了一个沙冰，
6: 冰沙
5: 就是长相思冰沙，我可以拿一个给你们试一下，好不好？你们喜欢的话再 order， OK？ It will be bubble in your mouth， just that one， yeah。
6: 来试份
5: 。哎，出沙了。
3: 这叫冰沙。
4: 对，
5: 试一下。
4: 好。要不要加点跳跳糖？
3: 漂亮，
4: 对，感觉怎么样？
5: 感觉很好。
4: 这个酒精很浓度很高的甜品，你们尝一点看看。OK， 我拿个勺
7: 子。It's actually really good。
5: 我们要卖的话，卖多少钱呢？
4: 这个需要跟谁 OO 定 ？COO， 我们也发了一个新的东西，你要不要试试看？
5: 等一下啊，一会炸哦。
4: 再多一点，这还是你的汤吗？
7: 可以，我觉得可以啊。
5: 可以啊，我们定个价呗。
7: 238怎么样？
5: 238。It's the fresh made 冰沙 ice slush。
4: Sorry。
5: 我卖了四杯，
4: 可以，
5: 你就是给他那个
4: 画龙点睛。我给你，
3: 好冰的感觉。
8: 我今天晚上不是店长，我是服务员，对，给各位服务的。For you。
0: 谢谢。
1: 来，快点上刀叉。碟子可以收了。
5: 好的，
1: 小明哥，那你要不要拉六个小碗？
6: Chicken.
3: Oh, no.
6: Okay, no problem.
2: Water.
6: 可以吗？
2: 好吃，阿瑞曼，非常好吃。
6: 哦，谢谢，谢谢。Everyon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2: 谢谢。
6: Very happy.
8: 谢谢。
6: 谢谢。很开心，很开心。卡布卡。
1: 小明哥，前厅有人点了三份佛跳墙。
6: OK， 我来试。
9: 佛跳墙。
6: 谢谢。Thank you.
10: 听到我讲泰国翻译给他看的样子。
6: 对，谢谢你，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从中国。
10: 我是华裔。
6: 华裔。
10: 在泰国出生。
6: 明白。Thank you for coming. Very happy.
10: 谢谢。
6: 很高兴你们过来，很开心。Thank you for coming.谢谢，很开心。卡碰卡，谢谢，谢谢妹妹。
1: 妹妹也行，那我妈很开心，那我妈肯定很开心。
6: 谢谢妹妹。你的儿子很优秀，真的很棒，我非常喜欢。
3: 你买一个猪吧，不懂飞吗？
7: 小明哥在上面，我帮你上吧。
1: 来。帮我上一下。
7: 哎呀，你们的虾球，帮忙帮他说。
1: 小凯，帮我把这个鸡肉抓一下，然后帮我水控干。小凯，辣椒。
7: 辣椒好像没了，我只能给你现在剪了。
1: 可以啊。
11: ไม่เป็นไรหรอกเราก็มาหาหมีนี่มัน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เราได้เจอลูกเป็นวิธีเดียวค่ะ
12: ลูก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แม่เลยเหรอ
11: ใช่ค่ะ
12: น้ำหนักน่าจะประมาณ50

0: 哇，
1: 这腰骨撑不慢，
2: 哪一个撑你？
1: 没，腰。
3: 我下去做那个面，可以吗？因为他们快吃完了。
1: 没问题。
3: 我妈那时候他们上完菜了，我准备做那个面。

0: 哇哦，成功了。他们send 还好。哦。然后米，下面米贡，然后米巴木。
1: 好吃。
0: OK。
2: 好吃了。
0: 没话讲了，你们要来买个后边。
1: 哦，好吃。
3: 还没有香料啊。

0: 来吧，两个听听，太有意思了。
1: 妈聊嗨了，不行。我妈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2: 毛翻毛翻。
3: 三顿饭，我这不在意。
4: 还有最后一个凉菜，
1: 对，
4: 不是凉菜，那个点心。
1: 甜品，甜品。
5: 凉虾是小凯做的，来了。
6: 小姐，不讲，这就比不难。
7: 啊，那没比不难。
5: 哈哈哈。好。
8: 今天很感谢啊，吃到这么好的美味儿。
5: 没有，其实我们做餐厅的，只要客人想吃，我就非常的高兴。真的，真的。
9: 谢谢，
8: 非常感谢。
5: 感谢哈，感谢哈。
10: Hi, I heard it's your birthday.
11: When you when he is bad, when get when when good, just like he told me magic, Yang Nen Tia is so
10: beautiful. The birthday girl.
11: Yeah.
10: You can say stop. Stop. Okay. You want to open? Open. You open. Happy birthday.Have a nice meal. 会不会生日快乐？
12: 难道我们来来呀
10: ？Because you figured this out. So this is the gift souvenir from us. Hi, it's this. This is a souvenir. Yeah.
13: 欢迎你们多来泰国。
10: 很高兴可以来泰国。嗯，卡空卡。
11: 你不来哈？
14: 喂，唔系
11: ，no， 未当好，不来哈。
15: 好，老板，拍得好。
11: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谢谢，很开心。
16: Thank you，
11: 非常感谢。Oh， so beautiful。
16: Thank you。Special for this。
15: 不灵。
11: 谢谢。
5: Kopenka。
11: 拜拜。
5: 哎呀，梁总说看我们辛苦，一定要给我们煮了一个那个清口。
17: 对，小明哥，你们大家都辛苦了。
18: 哎呀，谢谢，
10: 辛苦了，辛苦。今天真的因为你，我们的酒销量直线上升。
17: 那就是我今天。

0: 天存在的意义。
1: 谢谢你，
2: 很感谢你们，很喜欢我的酒。
3: 辛苦了，辛苦了，梁总。
2: 那我就撤了。
4: 哦，谢谢梁总，
2: 谢谢，谢谢，
4: 谢谢，
2: 谢谢，我们再会。
3: 谢谢，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2: 谢谢，谢谢，
5: 辛苦了。
3: 我们帮你把卡斯伯恩发扬光大，
1: 是的，
3: 在我们餐厅发扬光大，
2: 一定的，一定的。
0: 好的，
4: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4: 来吧，我们速战速决，
5: 来吧。哎
3: 呀，我吃一点，有点饿啊。不行，太饿了。

0: 两桌三个人，
1: 两个人，是明天人数巨多。大家边吃边聊哈，读这个顾客的意见卡，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啊。顾客的意见卡，这个看不懂，泰文。
2: 这个泰文，不能喝吧？喝那来嘛？喝他那？好宝宝，不是，不对，他说，就是非常感谢，然后所以，我们的饭特别好吃。然后我们的服务员也服务得非常好，说 wine is the best， 白葡萄酒真的很好喝。然后他会回来。
3: 哇，回头客呀。
0: 这个是说餐巾纸很用心，很可爱，上面有每个人的头像，有被安利到，这是谁设计的呀？
3: 这是谁呀？
0: 这是谁呀？
4: 明哥呀，
3: 小明哥。
5: 他真的有这样写吗？
0: 来看看是不是昆宁姐居然会变魔术，想问这是和周学的吗？
5: 我师傅，我师傅。
0: 他是这么写的吗？你要不要检查一遍？每一道菜都超好吃，谢谢张雅琪把每桌客人都照顾得很好，超级幸运的一天，每人都辛苦了。
1: 客户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照顾得非常好，然后我们的吃的和喝的都非常好吃好喝。 Thank you for your warm welcome。
0: 哎呀，还画了两个很可爱的你好中餐厅，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年，这一年的生日很特别，我很开心。
3: This is the gift from OK
0: 特别开心，谢谢，爱你们。哇，他是泰国人，但是他写的是中文。OK，
3: 我今天满意度很高啊。
6: 上面的满意度一直都很高。
1: 哎，下面有那个。
5: 对，下面有。
0: OK， 后面来喽。下面的反馈意见是，满分十分，客人的整体评分。九分。口味十分。
7: ผมให้สิบวัน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ะอาหารเป็นของคุณภาพดีในการดูแลมีรสชาติ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รับ
8: 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ก็ด้านนอกก็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โต๊ะที่เรานั่งการทำอาหารแบบสดๆ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มีการดูแลอย่างใกล้ชิดครับ
9: พี่น้องครับ
6: 等一下，今天赚了多少钱？
3: 好的，我们今天一楼的收入是16254。哇哦哇哦！
10: 啊，服务餐桌，
3: 对啊，服务餐桌
10: 16000。
3: 对。然后我们今天二楼的总收入是27268。27268。43520。
9: 可以可以可以，
10: 记录了，
3: 好开心。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明天的主厨餐桌，
6: 欢迎严姐。
0: 他们是泰国的 Shy Boys 成员，也是三个帅哥，
6: 模仿我。
0: 明天这几个人有分别有一些不吃的东西，比如说 Pepper 不吃菜和水果，
1: 菜是蔬菜对吧？
0: 对，
1: 蔬菜都不吃。
0: 对。然后 Ken 不吃内脏，喜欢吃回锅肉。第三个李博然没有忌口。你的菜定了吗？
11: 也有反应。
3: 定了。
6: 我现在就记一下，没事。
4: 咸菜第一个是豆腐三吃，盐焗鸡，
6: 盐焗鸡属于是
4: 爱冷菜的荤，然后第三个是炸食，咸蛋黄焗南瓜， 然后是二选一的小炒，一个是妈妈菜是花菜，然后另一个是酸菜，两种。紧接着进入肉菜，古老的名字叫猪肉送，
6: 那就主菜哈。啊，
4: 东坡肉，啊，这是起源于宋代的，田字方的，嗯，海鲜，
6: 这个是，
4: 然后它是羊肚菌虾滑，高光菜是贵州红酸汤，因为它和泰国的那个冬阴功很像，这个红酸汤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吃法，是苗族的吃法。紧接着进入主食，是水煎包，吃完这个主食之后是甜品，甜品就是核桃酪，它是一个宋代的甜品。然后进入明朝时期呢，开始加糯米让它稠稠的，然后等到清代的时候开始加红枣，让它有更有营养，并且有点甜滋滋的味道。然后我们这个呢，就是让它和那个银耳坐在一起，有很滑嫩的感觉。最后这个黑木耳冰的。
6: 这个取名叫中式光阴盛宴。为什么取名叫这个呢？因为严姐这个它有历代古法的一些做法，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古法重现，把中国的传统美食传递给泰国的 Shine Boys。
2: 哎呀，加油，严姐！
0: 严姐加油！
10: 加油！
0: 可以可以。你要不要？Shine Boys。什么叫真正的 Boys？
6: 哎呀，算了，我觉得让我们派派去吧，照顾一下明天的客人。我们服务还是周到一点哈。
2: 可以啊，都可以啊，
6: 照顾一下明天的客人，我们服务还是周到一点，我们让他有一个比较好良好的一个中餐厅的体验。
10: 就你跟你，他就跟严姐了，你们两个人主要服务的就是。
6: 那我原来我跟小明哥在上面弄全新，
0: 对
6: 对，明天我来当传菜的，然后我可以帮帮你们这边，
3: 我可以水果拼盘这种，然后也可以兼顾前台的工作。嗯，
6: 明天零点的菜
10: 过一下，
6: 定一下吧。
10: 明天佳佳做一个
11: 牛肉，
3: 小炒黄牛肉，
10: 鸡，三杯鸡
6: ，
10: 我做一个，熟醉螺丝虾，鱿鱼，泰式红酱，沁的那个鱿鱼，泰味爆炒猪耳朵，然后我再做个鱼吧，
6: 好，
10: 甜品我再做个牛油果燕窝，
3: 今天喝那个，
10: 简简单单的，我缺个汤哦，我做个野山椒煲个牛肉汤，
11: 林哥你搞得完不？四个菜一个汤，
10: 经过主厨餐桌的历练，
11: 感觉什么都是小意思。
10: 那也没有啊。
6: OK， 那明天菜单就定了哈。那我们
0: 早点下班吧。
3: 下班喽。
6: 下班。呜呼，
0: 下班了。
3: 回去喽。太棒了。
6: 拜拜了。
3: 拜拜
0: ，小凯，
6: 拜拜。
3: 林大厨，你明天是什么做法的螺蛳虾呀？
10: 你现在是要做英文吗？
3: 对。
10: 等一下我发给你。
3: 好。
10: 那你辛苦了，你。
3: 没问题。
0: 这是丽金坊的新作款，丽金坊是非遗传承人创立的品牌，每一款都是纯手工定制，将推出中餐厅十周年纪念款，值得期待。
12: ประจำวันเสาร์ที่23พฤษภาคมภาคเหนือยังคงมีฝนตกต่อเนื่องกระจายในหลายพื้นที่โดยมีฝนตกหนักบางแห่งที่อำเภอเชียงดาวจังหวัดเชียงใหม่ค่ะ
13: 素贴山的乌云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恩赐，当倾盆的骤雨猛烈地砸碎了五月的蒸笼，青麦终于在长久的高温中长长地喘出了一口气。
11: 哇，好大的雨。
10: 哇，好爽哦，
11: 好凉快。遇水则发，今日大发。
13: 在这片被凉意温柔包裹的雨声里，我们的中餐厅也悄然卸下了紧绷，此刻就该坦然接纳这场大雨赐予的清凉松弛。

这个是每天得来检查一遍的，我操！多么的美！

0: 哇，
1: 下雨喽，田姐。
2: 哎。
1: 嘿嘿。好爽哦。
2: 好舒服。我看看我的笔记。第一个是豆腐三吃，我更想让他们通过一餐饭了解我们对食物的认知传承，可以让他感受到一块豆腐的产生，多少年前我们老一辈人是怎么对待食物食材的。我们老一辈人就会琢磨怎么着吃它呢。怎么着让它更好吃呢？
3: 太棒了耶。
2: 为什么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了就要先吃点豆腐呢？包括很多的对于节日的寓意啊，一清二白的寓意啊，我觉得都很有趣，所以我想分享的更多的是这种背后的这种对于美食的理解。
3: 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
4: 观望一下吧。

0: 这是冻豆腐，去给它冰起来。
1: OK。
0: 封个保鲜膜，冰起来。
1: 好。
2: 哦，这个雨下的真舒服。
0: 嗯。
2: 那你经常会出去旅行吗？
0: 嗯。
2: 那到处走了。
0: 就对呀、啊，带小孩去看看世界。自己爱玩，
2: 你看这三个小朋友哈，
0: 嗯，对呀、啊，
2: 哇，太厉害。

0: 你不要跟他解释了。
1: 那他回来看到门锁坏掉没有发你脾气？
0: 没有发，我那坏掉我没帮你自己弄坏掉啊，那他叫我修啊，那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嘛。海清小朋友，我觉得12岁以前他会陪伴你的。
2: 我今天给你听一个，我觉得他讲的好可爱。我昨天工作中让他听我的语音，他听到那个哇，我给你听，
0: 是吧？
2: 给你听小的。
3: 爸爸，我今天很爱你哦。哎呀。
1: 哎。是不是上班都有精神起来？
0: 现在可能3岁。
1: 刚满四岁。
0: 刚满四岁啊。嗯。男小孩子最可爱的就是小时候。
1: 对呀、啊，哦。
0: 对家庭哈、哦，
1: 对呀、啊，
0: 蛮重要的。我觉得很累，前两天我也很累啊。前天我非常的累。
1: 对。
0: 好，想想女儿儿子，干嘛？
1: 对。
0: 无所谓了。
1: 是我们的动力。
0: 他会是我们的动力。
4: 苍天啊，暴雨。
5: 但是在外面出去采购的人，那他们有点惨了。
4: 啊！天哪，这雨真的说下就下。
5: 来，这边。
2: 哪里呢？不是那个车吗？啊，
5: 错了，差点上了别人的车。直接放前面就行了，不需要放后边。OK， 我们快回去帮他们准备吧。小塔，我们出发吧。
6: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7: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4: 林哥，我想炒一下那个小炒黄牛肉给你看一下。
0: 好啊，
4: 能帮我指导一下吗？
0: 可以啊，
4: 谢谢。
0: 那个温度一定要高啊，
4: 这个温度高，热了吧，哥？
0: 好，下。哎。你不是先下牛肉吗？啊，
4: 先下牛肉，
0: 一定要先下牛，因为这个一下去就糊了。啊，
4: 我知道，大火，这么大火，
0: 不要动锅。
4: 哦，不要动。
0: 不是，你可以炒它，一动锅，它温度就低了。这个火一旦小，它就要出水，不好炒的。
4: 好，那都让它上色了之后，就下葱姜蒜末吧。
0: 对。
4: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哎。
0: 不够，你就要自己调色，调的不够，来。一加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老抽它不咸了。
4: 好，3次。林哥，你帮我看一眼，我觉得可以了。
0: 可以。
8: 对啊。
0: 大火大，先别关。咸了。
4: 哦，最后那个加多了。
0: 但是我觉得香菜少了。
4: 香菜少了。
0: 一定要多，油温还不够高。你看，为什么？我跟你讲，牛肉的话，你如果温度不够的话，它就要出水嘛。出水的时候是不是就降温了？降温的时候它的肉就柴了，是这个原理吗？
4: 辣度呢？辣度行吗？
0: 辣度我觉得不要太辣。
4: 这个算辣吗？
0: 这个还好，这边的人吃不了太辣。
4: 好的，
0: 真的，总体还是可以的。
4: Showtime。

0: 好像不太对，等一下。
1: 昆凌啊，你要用很多吗？那个，
0: 哪一个？
1: 够不够？九层塔。
0: 很够。
1: 够了，好 ，OK。
0: 林大叔，我觉得有点湿。
2: 小明哥来。哎。
0: 这个还不行，还不行。
2: 他先让我试完以后才差不多再让你试。
0: 我觉得太湿。
3: 湿度我倒觉得 OK， 就是咸了一点点。
2: 我们外面可以再干一点，
3: 再干一点点。
0: 好，就可以了。
3: 咸了一点点，
1: 可能哪一个酱料咸呢？你可以用这两个，你赶紧试一下看。
0: 好。再试一次，
4: 再做一次。

0: 用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而且肉质又很嫩。
1: 好多了。
2: 好吃。
3: 哇，好漂亮，太阳雨。
4: 是啊。
0: 啊，小明哥，外面有好大彩虹哦。
2: 哇哦！
0: 喊他们一起来吗？
2: 你拿着菜，我拿着刀，咱俩这个组合。
0: 我还怎么放回去？
2: 对。
0: 要看彩虹吗？
2: 哇，好漂亮啊！
0: 而且看得到头跟尾哎。
2: 哇，太美了，
0: 太好看了，
2: 拍张照片吧。哦，够到彩虹的感觉。好，安娜来。
0: 三，哦，美丽。哇，这个好看。
2: 他们已停了，也可以出去了。哎，这个好，这个好。
0: 哇，来三，哎呦 ，OK OK， 很完美。
3: 太漂亮了，
2: 我好喜欢这种雨。
5: 我刚才想，睡觉得多舒服呀，太棒了耶。
2: 先检查这个，你潮流补缺一下。
6: 今天你们就会看到有条不紊的上菜，以及有条不紊的念菜名儿。
0: 完美，今天的最幸运，对吧？
2: 开心了。
1: 小凯，你不要生气啊！小凯，你不要生气啊！你干嘛你？小凯，你不要生气啊！你干嘛你？
0: 口服免疫球蛋白，营养便携，很天然，调节身体免疫力，修正守护中餐厅。
6: 我来拍，近距离感受一下我们的大厨。
5: 今天还有记录的，
6: 就是这种现代化的。
1: 不必了。
6: 注意 ，boys 来了 ，boys 来了。啊！
5: 苍天啊！
7: 我为什么软体原地转转圈啊？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
8: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今晚8:10，玉婷瑶。
9: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洲学子。贺廷辉，
10: 新科状元，续命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11: 归籍待诏，
12: 这不可能。
11: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13: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11: 啊，妈妈！
8: 今晚8:10，玉婷瑶，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 小凯，你不要生气啊！你干嘛你？
6: 小凯，小凯，再帮忙安排一点冰块过来，好不好？
2: COO， 他不是领导吗？他是管理层。
6: 小凯，你帮我把这个葱头去掉，葱尾环的帮我剪掉。
2: 好。
6: 小凯，帮我切一下木瓜哈。帮我灯塔的花帮我剪一点回来，好吧？迷迭香顺便帮我剪一点，好吧？九层塔，小凯，拍一点冰块过来，好吧？
2: Hello, can I buy some ice?
14: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so handsome, Linda. 什么事儿都要我来。把这个冰再砸一下。
1: 小凯，你不要生气啊！小凯，你不要生气啊！你干嘛你？
15: 摔冰男孩。
14: 天天让
1: 一定要这样子吧。
14: 来。
1: 是。
14: 什么事情？得自己想想办法。你已经成长了，你已经七岁了。
1: 我还小。
5: 潘白，咱俩先再捋一下哈。研究机需要背的菜是洋葱丝，然后那个小葱，然后柠檬片四片，姜片姜丝，然后我把东坡肉先炖上。羊肚菌虾滑掉的那高汤，核桃酪。
2: 这个我放这边吧，方便用。
5: 哎呀，太好了！
2: 这一人吗？
5: 对呀、啊。哎呦，你怎么这么棒啊？
15: 也很感谢派派，因为彼此了解，帮我一起干这个。干那个，
5: 就我带来的这些小餐具什么的。
2: 对，你就跟我说哪一些，然后我就帮你洗一下。
5: 对，摆在那儿，对吧
2: ？OK。
5: 别着急啊，一点点弄。嗯。
2: 哇，这个好好看哦。
5: 看
2: 花。还有那种红色的、粉色的小花的。
14: 严姐加油！
5: 哎，我在呢。
14: 加油！
1: 这个两桶水给你放这儿啊。
5: 好的。
1: 需要我弄的你跟我讲啊。
5: 好的哟。
1: 我这边还好一点。
16: 严姐，我备完料，我就来问问看，你有什么需要的？
15: 加油！
16: 因为大家的帮助和鼓励，让自己不那么紧迫，更从容一点。
5: 来吧。哇哦。太漂亮了哟，
15: 喜欢吗？
5: 我当然喜欢，好看死了，
2: 好好看哦，
5: 太棒了耶，太美了，
16: 我当然满意。他之前就说，我说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我说什么惊喜？哎呦，我没想到这个花这么漂亮，一下子就变得温馨了，
5: 太漂亮了。
17: 你觉得这个摆在这儿还是摆在门口？
5: 你可太强了，就这挺好、哦，
17: 可以吗？那就放这儿喽、
5: 哦。好好看，
17: 好嘞，
5: 真棒你，嘿嘿，太好了。
17: 我们就是在越来越好的过程里。
14: 人姐，你觉得他们三个这样直勾勾的往这边看，你 OK 吗？
17: 确实有点不好意思，
14: 是吧？我两个就是看这边，一个冲墙，因为他这样也能坐得宽一点。
18: 觉得我们现在整个餐厅已经很突破了。
1: 我们简短沟通一下，今天我们三个人站锅，嗯，一个炒的，一个煎的，这两个锅我就让给你们，好吧？
17: 好。
1: 然后我们差不多五点半这样，我们再把这边收拾一下。
17: 好。
1: 收拾一下，我们走餐的时候呢，可以在这里。
17: 好。
18: 包括我们餐厅的这个氛围感啊。
2: 我给大家买了吃的东西。哇。
1: 谢谢，
2: 要不要吃三明治？
17: 好，我
2: 来一个。
17: 好
19: ，Thank you。
2: 要不要吃？你要吃三明治吗？
20: 可以啊，谢谢。
2: 要吃三明治吗？
5: 哦，谢谢，帮我放这就行，谢谢。
18: 那主厨餐桌也好，还是二楼的零点。虽然压力挺大，那个工作的强度也不小。
2: 要不要吃三明治？
14: 放那儿吧，马上这放那儿吧，先
18: 生。但是至少我们这个草台班子干得还蛮好。
14: 今天这个真是桌子真是摆满了已经。
21: 果盘，两个眼睛，然后一个微笑。这也不错，
22: 太好了，
23: 今天好顺利啊！
17: 走了啊。Okay.
16: 大家逐渐默契的过程中，就好像就是一个集体，一群合伙人的一种感觉。
14: 哎呀，
19: 我算那个时光。哇，按照时光那个你那个穿梭那个走的。哎呀，哎呀，简直了。
14: 我来拍，近距离感受一下我们的大厨。哎呀，
2: 哇，
19: 今天还有记录的。
14: 那可不是。
19: 那我没白穿成这样。
14: 那可不是，我给你记录一下。
19: 很漂亮。哎呀，
17: 好会拍哦。
19: 哎呀，幸福。
5: 这家伙这么大机器。哎呦妈！哎呦，费劲儿。
14: 感受刀工中。
5: 对啦，有的。
14: 看一下我们严姐。大厨的手劲儿多筋道，
5: 这叫猛拍拍虾。
14: 对，
5: 全是猛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9: 好会呀！
14: 带大家看看我们主厨餐厅的样貌。现在我们来模拟一下客人看到的风景。这个布置的多么的美丽啊！沉浸式逛厨房。欢迎大家来中餐厅吃饭，这里是我们今天的主厨江严姐给你们做美食的地方。新鲜蔬菜，
20: 小凯摘的九层塔叶。
14: 这个算了，这个不想拍。
1: 来嘛来嘛，给一个镜头嘛，
14: 我给你来一个现代化的镜头方式好吗？
1: 好，
14: 来啊，你别动，你就在那儿切着啊，刮。就是这种现代化的，你看拉远拉近，然后一扫到脸，怎么样？
1: 不必了，
14: 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了。
17: 就完了？
14: 有点沉，姐，这个有点酸了，这。我早点过去嘛，万一他们早一点呢？
17: 可以啊，
14: 给他们倒个迎宾酒呢。哦，来了吗？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0: 注意，注意 ，boys 来了 ，boys 来了，啊 ，boys 来了啊，
1: 来了，
2: 苍天啊！
3: 好
0: ，hello，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拍拍，
0: 哎，来，
5: 嗨。我的好，
6: 我的好，
5: 我的这边是 UT Chef Table， 哈佛，
6: 哈佛，
5: 是哈佛，
4: 哇，这
5: 是哈佛，哇，
6: 我们看哈佛，
7: 嗨，
5: 啊，你和 Chef 了，那哈佛我们江野，
7: 你好，你好，你好，
6: 美丽，
7: 啊，谢谢，谢谢，谢谢，对呀，我转转，我转什么去？哇，我为什么转原地转转圈儿啊？摇晃，不摇晃，摇晃。
8: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9: 大面积的进单呢？
10: 我们炒一本，你觉得我们吃得了？
11: 都炒一本吧
10: ，
12: 一本
13: 炒一本，
14: 炒一本。
15: 来，报炒，来，快走。
16: 好了，烧开，
15: 走，
16: 冲啊！
5: 好搞笑，他们有一个非常的说一二三一二三五六七，我们在这边，哎，这个真好，我们就是摘这个花，哎，这个好。
2: 我就觉得当有这个窗口，我不想让。

0: 客人感觉好像我很着急。
1: 哎呀，我的天哪！
2: 二楼小姐。
3: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4: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5: Let's go! Wow! Wow!
1: 吉安堂药材，
6: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很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0: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1: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阿嬷家的，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7: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低空经济正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重塑立体交通格局的万亿级新赛道。7月20号到23号，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举办，452家全球顶尖企业齐聚亮相，570架前沿低空飞行器同台竞技，汇聚国家对核心技术、新锐企业创新成果与全球化产业资源。下面就跟随记者丁玲直击展会一线，全景解码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布局、硬核科技实力与大众化落地新图景。
1: 这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那今天啊，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低空飞行器都来了，走，一起去抢先看一看低空经济的未来。
2: 走进国家会展中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工业成飞、航空工业鸣机机载这些低空国家队天团集体亮相，亮出了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低空核心技术与系统集成方案。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骨干力量，航空工业成飞将长期积累的高端气动设计、先进轻量化材料以及高安全性航电系统全面注入到低空经济的民用场景中。这台云影 25V 伪作涵道式垂直起降无人机正是马年春

0: 观舞台上的明星真机，能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升空后一键切成固定翼模式高速狂飙，不仅不要跑道，还能在空中完成精密的编队拼图，应急、巡检、货运全都不在话下。
1: 这是我们云影25V伪座涵道式垂直起降无人机，载荷可以互换，各类型的侦察载荷或者说是探测载荷以及货运的投送都可以用它来做。
0: 这台三能一体氢能源无人机已经于今年三月底成功完成首飞，太阳能、氢能、锂电三合一，超静音、零污染，能一口气在天上飞整整24小时，直接给低空装上了绿色超级引擎。
1: 这一架呢，就是我们的氢能源的无人机，可以用来做各种灾情探测、交通巡检，以及我们的生态环保啊、野生动物保护啊，都可以用它。它的主要特点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长时间飞行。
0: 密密麻麻的飞机在天上飞，怎么保证不撞击、不迷路？这就要靠低空飞行器的最强大脑和神经系统了。这次中航明基机载带着40家成员单位、近300款黑科技产品，首次全家福式集结，感知、监管、动力、飞控等5大领域直接包圆。有了这套硬核机载全家桶 ，eVTOL 才能从能飞跨越到稳飞。
2: 低空飞行器除了它的机体结构以外，其他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机载系统的范畴啊。其实您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个飞行模型，它向我们直观地呈现了低空飞行器机载系统的一个整体的架构，它包括航电、飞控，还有一些液压的电力的一个系统。整个飞行器能够实现飞行，它主要是依靠这些系统在发挥作用。低空飞行器最重要的是安全，它的安全性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机载系统来进行一个提供的。
0: 在乌兰特展位中央 ，V25100 天行真机格外吸睛。这款6座级复合翼 eVTOL 外形酷似缩小版民航客机，航程覆盖200至400公里，预计2027年完成试航取证，未来可用于城市通勤、低空旅游、医疗急救等场景，让打飞的出行从概念照进现实。
3: 现在我就来到了沃兰特的展台。那今年5月啊，他们是完成了国内首次有人驾驶的飞行转换，也就是从我们旋翼的垂直起降飞行模式，平滑的切换到我们固定翼的水平巡航的飞行模式。那全球已经有3家公司掌握了这样子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看到，正是这样子的技术实力，沃兰特吸引了海内外超过260架次的采购订单。
0: 有人转换飞行被行业公认为商用 eVTOL 的试金石。飞行中航空器要同时应对旋翼气流、固定翼升力变化等复杂气动环境，稍有偏差就可能失控。载人状态下的模式切换更要求飞控系统实现毫秒级的精准控制，对算法、传感器和系统协同能力提出极致考验。该技术的突破为中国低空经济角逐全球市场奠定了关键基础。同样在载人载道高歌猛进的还有本土炼竹企业石滴科技，他们的目标非常接地气，利用高安全标准和成熟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打造老百姓坐得起用得到的空中出租车，主打轻转旋翼路线的120，时速直接狂飙到320公里。
3: 我现在坐在这个机舱里边的感觉就是还是挺开阔的，视野挺开阔，而且不拥挤，感觉这个空间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合理，比那个坐在汽车里边的感觉要宽敞一些。
1: 可以坐5个人，还能带5件随身行李。那目前它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动力源，所以呢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从轻转旋翼的这个技术角度来说，目前我们是全球领先的头部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做载人类eVTOL，它其实主要有3组技术路线构型，一种是多旋翼，一种是复合翼，还有一种就是轻转旋翼。大家如果要是做一个将近500公斤有效的载荷的一个飞行器，哪架飞行器或者哪个技术路线，这个飞行器能飞得更快，整个飞机更轻，那一定是轻转旋翼这个技术才能实现。
0: 目前实体科技 eVTOL 的 TC 证审定进度全行业领先，是国内高安全等级 eVTOL 类别中唯一达到该进度的企业，正式进入符合性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在上海开展示范飞行。如果说别人是在造飞机，那蓝色向量就是在造飞天版特斯拉。创始人吴琼深耕航空工业20余年，曾参与 C919 核心航电系统研发管理及多个国家级重点飞行器项目，一出厂就确定了电动化加智能化的路线。他们用软件定义飞机，打造了全球首个面向载人飞行的开放式智能集成平台 IIS， 这与新能源汽车行业走过的路线如出一辙。因此蓝色向量被很多业内人士比喻为低空特斯拉。
4: 我们是一款2吨级的 eVTOL， 它起飞权重有2.7吨，可以上载500公斤。我们这款飞行器它瞄准的市场目标是一些商务出行的人士，所以我们把它命名叫城市公务机，主要是运用于一些短途的城际间的运输，以及从城市中心到郊区一些解决交通拥堵的运输，以及未来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运输。
0: 蓝色向量开启 eVTOL 业务以来，已连续完成多轮融资，近半年融资额超过4亿元。本次低空博览会上，蓝色向量正式发布首款轻转旋翼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Scala V30， 规划应用于城际交通、公共服务、应急救援等场景。随着车企密集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此次展会出现了不少汽车产业的身影。沃飞长空是吉利科技集团布局新通航领域的核心企业，致力于造能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汽车。飞行汽车有70-80%的零部件和供应链能跟新能源汽车完美复用，这也是为什么上汽未来都在投资低空经济。中国车企跨界上天，直接把成熟的汽车供应链优势平移到了大气层。众和科技在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领域深耕20余年，目前位列国内行业前三。公司核心优势在于列车运行安全算法及工程化落地能力，相关技术支撑着高峰期数千列车高密度运行下的防撞安全。这款飞控计算机传承轨交信号控制的多项技术，可以全面保障低空飞行器稳定安全可靠飞行。
5: 飞控计算机主要是装在我们飞机靠近重心的位置，当这样飞机的在空中的飞行安全主要是靠飞控计算机来保障。它通过采集传感器的飞机的姿态然后计算和控制飞机的平衡所以飞控计算机它是整个飞机的一个安全基础如果出现计算错误或者其他的缺陷，容易导致摔机炸机所以特别是载人机，它是要求非常高的安全等级。
0: 一航智能在本届博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已经获得世航三证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EH216S。该无人驾驶载人 eVTOL 于2025年1月完成在上海市中心的首次飞行，是全球首款且目前唯一一款集齐型号合格证、标准适航证、生产许可证三大适航证书的无人驾驶载人 eVTOL。2025年3月，其相关运营航司成功获颁全球首批载人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指导价为239万元。
6: 你看我们这个轴，这个桨前面能看到是4个轴，对应的后边就加起来一共是8个轴，每个轴上有2个桨，一共16个桨。那16个桨呢，我们是做了非常大的冗余，比如说一个桨出故障或者碰擦，那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0: 除此之外，一航智能还重点展示了其新一代长航程机型 VT35， 指导价650万，其满载设计航程超200公里，最大续航时间约60分钟，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场景。该机型目前正处于试航审定阶段。
6: 交通的这个变革其实是推动人类这个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从原来的二维体系变成三维体系，那立交桥其实就显示了这一点，但是还不够彻底。 未来呢，我们会把整个空中隔成无数的这种散维，所以呢，那每一种机型会在每一个轨道上面这么安全飞行，啊，所以它的未来想象空间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0: 从拍摄电影到精准播种，从地质监测到紧急救援，无人机正变身超级飞侠，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民生应用场景。在本届博览会上，基于无人体系的各种前沿技术和新产品、新应用更是层出不穷。在大疆行业应用展区，通体银绘的 DJI EV50 运载无人机吸引了众多围拢拍照的观众。这是大疆首款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 DJI EV50 的首次线下公开展示。这款无人机不用专用跑道，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
7: 这也是我们大疆首款百公里级别的运载无人机，就说明了其实是我们认为这款飞机未来最大的应用场景还是在物资的运载上。那这款飞机的用途呢，是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应急救援。前段时间南方的水灾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就完成了我们的物资的投送。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讲的低空物流，这款飞机实际上它瞄准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跨城市或者县城到乡村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物流运输，我们叫运载无人机。除了运还有载，因为我们的飞机都配备了比较好的 PSTK 的功能，我的飞机是支持去搭载第三方的负载，可以给第三方负载提供供电、提供开关功能。像我们这款飞机这么巨大的货舱里面，除了可以放货物之外，你还可以放各种的传感器，放我们的信号基站，放我们的各种探测设备。
0: 今年四至五月，这款无人机随科考队进驻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攀升至8861米高空，在零下20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累计完成32架次作业，填补了该区域的研究空白。未来在山区物流、应急救援、森林防护等场景，这款纯电无人机都将大显身手。逛完2026低空经济博览会，我们发现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的18字方针正成为行业共识。目前国内大多数载人 eVTOL 仍在试航审定过程中，但取证的脚步正在加快。从长三角大湾区的低空载人观光航线，到各大快递物流巨头常态化运营的无人机末端配送，从应急救援、医疗急救到农林植保智慧巡检，低空应用场景正在快速发展。随着2027年试航审定进入关键窗口期，整个万亿蓝海产业正全速向大众驶来。
8: 在湖南的版图上，有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它一头连着省城长沙顶尖的医疗资源，另一头则深深扎进武陵山脉的深处。2024年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这支全国闻名的医疗王牌军，在张家界开启了为期3年的组团式帮扶，将精锐的医疗力量整建制地派驻到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这不仅仅是医生的简单轮换，更是一场关于技术、信念与希望的精准移植。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能留在当地的带不走的医疗队。今天我们的镜头就聚焦在这场跨越大山的接力中，那些日复一日在发生的故事。
9: 检查不满吧，检查不满。那个中安来吧，来。
10: 申康军，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对口帮扶张家界医疗队的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他的一天通常开始于一台心脏手术。今天的这场手术就算最大程度的压缩名字，简称后也叫做二尖瓣置换加主动脉瓣置换加三尖瓣成型以及梅兹术。名字不简单，手术更复杂。在帮扶医疗队来之前，这样的手术市级医院会直接建议患者转去上级医院。
9: 如果说病人的话都往那边转的话，对病人的话他也是分拨好几次去住院，那边住院的话也要等床位，如果这边能开展的话，他也可以在家门口就把这些手术做了，对他医院的发展也有好处。
11: 我们的这个专家在这里常驻，不仅仅就是在这个手术上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指导，在整个这个患者的住院的过程中，对于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的一个制定，以及术后患者的一个继续再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啊，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都是帮助非常大的。
12: 和那个吊心包吧，来。
10: 整个帮扶医疗队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做一群飞刀医生解决单个病人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让当地医护人员拥有和医疗队同等的能力。这场手术能够开展，不仅因为申康军在场，也依靠于在前两批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当地医护人员已经能够上手的一个关键技术——体外循环技术。这相当于为病人搭建一个临时的人工心肺机，让心脏暂时休息，为手术创造空间。申教授此行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把这项技术连同背后的整套团队体系完完整整地种在这里。
9: 他们确实很努力，这边的话从主任到医生到护士长啊、护士啊，他们都很尽责，就是看得很仔细，就是你跟他讲一些要点、一些要求的话，他们也会尽量把它记好，很负责也很上心。
10: 这种授人以鱼的帮扶带来的变化是惊人的。不久前，一位心脏因外伤破裂的危重病人从外地转来，他的心脏被利器扎破了，当地医院说抢救不了，转院也是希望渺茫。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团队最终成功独立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手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11: 因为在当地的话，他是不敢进去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体外循环的支持。他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体外循环，有这个手段，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后备方案来应对这个术中不同的这种情况，极大的提高了患者的一个抢救的成功几率。讲远一点，就是他们湘雅附二的话，对于我们的急诊科，对于我们的一个急诊救治能力的话，实际上也是全体系的培训过，所以这个患者救治的成功不单单是我们一个科室的技术进步，而是整个医院对于这种急诊患者的一个救治能力的一个体现。
10: 这位正在送娃上学的妈妈是帮扶医疗队的心内科专家陈雅琴。陈雅琴的帮扶期原本只有三个月，但看到山区百姓对优质医疗的渴望和当地医院的现实困境，她主动申请将帮扶期限延长到一年。
13: 老师的话，听院长妈妈的话好吗？请一个。好了，你跟妈妈进，院长妈妈进去了啊，拜拜 ，baby。有些大医院的话，确实挂号也很难，所以。就是这些患者的话，他们真正的需要就是能够得到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好的治疗，这样子他们就不用奔波那么远去挂很难挂的号，所以这也是让我非常感触的点。
10: 作为医者，这样的决定解决了张家界患者的需求，但作为母亲，家里五岁孩子的需求又该怎么办？
13: 他每次我从家里来到张家界之前，他都会抱着我的腿哭着说，妈妈你怎么又要去张家界，他太小了。我跟他说这边有很多病人需要妈妈，但是跟他讲的话他不是那么的能够理解，
14: 因为他也需要妈妈，
13: 他也需要妈妈。所以呢，我就想，我既然要延长这样的一个派驻的时间，那我何不干脆把他带过来。
10: 做下决定后，陈雅琴开始为孩子物色当地合适的幼儿园。得知帮扶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孩子需要入学，张家界一家民营幼儿园主动联系上了市人民医院，希望能够为有入园需求的医疗队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免费就读。
15: 我自己的母亲啊，就是因为那个脑角质瘤疾病，然后这边治不了，然后就派到那个常德人民医院去啊，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扎根我们大湘西来，我就很感动，第一时间就给人民医院说了，他都死了这么多然后来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仅仅只是做我们教育的能做的事情，就是帮他解决好这个孩子这个问题。
16: 第三个肯定中国的事吧，那你就去叫B超吧，
13: 走吧，我带你去个B超。
10: 就在我们拍摄的当天，出现了一位拍摄计划之外的黑衣服青年。所有挂号病人看完后，陈雅琴径直走出了诊室，主动和他聊起来，还陪同做了两项检查，看起来对他的情况十分熟悉。可当时陈雅琴刚到张家界帮扶才一个月，怎么就会有老患者呢？
17: 跟我朋友去长沙了嘛，问那个保安，我说陈雅琴，我那个预约不到，能不能麻烦你通融一下？我是他的病人梁飞，我预约不到他了，我现在就说要复查。他说陈雅琴教授不在这里，去张家界了，跟我朋友开车从长沙，然后又今天11点钟到的张家界。
10: 他叫梁飞，是湘西宝靖人，平时不住在张家界，近几年一直在长沙湘雅二医院陈雅琴教授处治疗和复查，这一次啊是特意跟到张家界来的。2022年，32岁的梁飞在工作中倒下了，一个月内被当地医院连续下达病危通知书， 由于身体过于痛苦，他希望家人能够停止对自己的治疗和抢救。
17: 难受，当时那种感觉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家里人看着也心痛，我看着他们，我自己更加心痛。父母嘛，最后一些希望也要拼一下，就说走，我们去长沙湘雅妇儿医院，然后就叫那个救护车，半夜的就拉去那个长沙了。刚好遇到陈小琴教授，他刚好值夜班，在二楼。他说看了一下，梁飞，你放心，不到一个月你出院，保证你治好。
12: 他的诊断呢是个心肌病，心脏当时像气球一样扩大，然后是一个严重的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然后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虽然是同样的有我们的诊疗指南和诊疗的技术和同样的诊疗的药物，但是呢对于病情的把控可能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对于病人的病情的评估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用药的剂量用药的联合方式可能就会有一些些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紧急情况这种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的话，我们团队还是非常有经验。
10: 陈雅琴和团队用27天时间没动一刀，仅靠精准的药物治疗把梁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无论陈雅琴派驻到哪里，梁飞都要追着他看诊的原因。
17: 你们现在换个病房，我给你调去我的办公室的旁边，我的办公室就正对着你，我好方便照顾你，
3: 盯着你，
17: 看看你有什么。当时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等于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
12: 我来到这里以后，我更加希望什么？我的专业呢，我比较擅长这种疑难的极为重症患者的抢救和救治。我更想的就是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团队的技术，我们对于极为重症患者的这种抢救的理念，一定要带到我们的扎界市人民医院来。
14: Yes, a lot better.
18: That sounds good.
14: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but taking it easy.
18: Do you still have abdominal pain?
14: Just very small.
18: Small, a little.
14: Yes,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to.
10: 在医院里，如果医护人员当天没有手术安排，通常这一天的工作会从病区查房开始。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病区有点不一样，作为全国外籍游客最多的景区，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也有着全国最高的外籍病患就诊人数，所以这边的病区查房双语交流属于刚需。
19: 我来了之后，他们告诉我这里的见外率是全国最高的。我后面查了一下，是去年是136.9%。我说，怎么会是超过100%？它其实是那个旅游人口比那个常住人口，因为张家界的常住人口比较少嘛，其实他们确实是外国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20: Infusion 啊 ，OK， 输液啊。
10: 为了能够更顺利地与外籍患者进行沟通，贺小华和同事们自发组织起了英语角，利用工作休息间隙的碎片时间，大家一起熟悉近期诊疗过程中用到的专业医疗词汇。
19: 开展了200多期吧，因为它应该是一个碎片化的学习嘛，就是每天早上可能就是利用4-5分钟时间，大家学习一些医学的词汇，其实是多方受益的。像患者来说的话，他还可以能够听懂我们教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啊，医护来说的话，也是打破这种沟通的壁垒，我们更能够明白患者的一些主诉啊，还有疼痛的程度啊这些的。因为如果沟通不到位的话，很容易隐匿病情。
10: 一台手术，一个家庭，一句问候，他们在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日常里紧密交织。他们会在疑难病例的会诊中相遇，为一个复杂病情共同商讨方案。他们也会在每月的社区义诊中并肩作战，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17: 你刚刚一个月了，一个月照的片子是不是？
21: 我就是不敢动啊。
17: 没事没事。
21: 我看他如果长好了，是不是就可以慢慢？
17: 一个月长不好的，外伤3个月的时候就到医院再来复查个片子。我们这次晚间牛头门冷静小区这样的大型的义诊啊，已经搞了40余场，服务群众百姓20000余人次。就是我们就说驻张家界的那个医疗队，已经开展了2700余台大高难度的手术，新技术93项，那个医院线脉只呈那个0.87，半步前跃升到1.01。
10: 3年的帮扶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信心。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省级重点学科从三个增加到了近十个，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实现了零的突破。
1: 那个多巴那个泵的话，待会儿就分开吧，它里边放了复肾。
2: 一个是就是帮扶团队一个下沉，就是帮扶团队在科室里面驻点嘛。另外我们也是选派了100多人，就是上到襄阳附二去轮训，有针对性的学专门的技术。帮扶之前的话，我们王牌科室包括呼吸内科、心内科、儿科。现在我们扩展的话，除了这三个科室之外呢，我们还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包括我们的消化疾病中心呢，包括我们肝胆啊、胃肠啊、消化内科，另外还有我们的骨科和 ICU 啊，都已经入选了，就是我们新一轮的省重点学科。
22: 胸口痛过没？
23: 一个是痛
22: 是吧？
23: 是到了需要做手术的地步了。
10: 医学的尺度不仅在于攻克多少疑难重症，更在于它跨越了多少山海的阻隔，抵达了多少渴望重生的生命。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协同，襄阳二医院的帮扶医疗队正用他们的专业与奉献，在张家界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大病不出事的生动实践。
24: 我们在开展一个活动，叫做千名博士基层型，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年轻人跟张家界的年轻骨干结成对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等到这帮人成长为医院的技术骨干的时候，是吧，两边还可以加强联系。
10: 这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将成为武陵山区百姓心中最坚实的依靠。
0: 首发，下节更精彩。
25: 龙潭镇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2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26: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27: Let's go. Wow.
28: Let's go！ 吉安堂药材，
29: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30: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28: 我们起名给它叫俺妈家的红烧肉。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29: 那等俺妈一个。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机器人居然也能像人一样上学。近期呢，在浙江杭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那机器人上学要学些什么呢？据说他们也有入学体检，并且呢还要分专业上课，听上去简直太有意思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机器人学校一探究竟。

0: 哇，这太有仪式感了！机器人乐队，
1: 欣然你好，
0: 蔡老师您好，
1: 欢迎来到杭州机器人学校。
2: 我们学校现在有多少名机器人学生呢？
1: 我们现在总共有30余名机器人学生在我们这里接受日常的技能训练。哦，
2: 那蔡老师，我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创办这所机器人学校呢？机器人为什么要上课呢？
1: 因为现在的机器人的这个技能水平跟它的技术水平，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人刚刚进入到幼儿园那个状态，它具备基本的运动能力和一定的这个认知能力，但是它还没办法在工业、家庭、社区当中去开展相关的服务跟作业的工作。那所以我们打造这么一所机器人学校，

0: 就是想让这些具备基本运动能力的机器人去掌握相应的技能。那这个是我们打造这所学校的初衷跟目的。现在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那整个我们学校现在有4层的空间，那我们面向家庭里打造了5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我们的情感陪伴区，那这里网罗了现在全球基本上所有的智能硬件，特别是跟小孩子青少年的一些陪伴情感体验当中的一些科技产品。
1: 能够理解为什么这边是情感陪伴区，因为他们都特别可爱，外形特别招人喜欢。
0: 第二个区域是我们的智慧成长区，啊，这里呢，我们现在重点培养了一款机器人，叫胖达。
1: 哦，就是它。
0: 对，那这一款胖达机器人，它原来送到我们这里的来的时候，基本的硬件都是具备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它去走入到家庭里面，跟小孩子去互动，陪伴小孩子学习，看它不具备这些智能体的这个作业能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本体上面，我们去灌注了100余个智能体，包括能够为小孩子营造一个24小时的英语的陪练的一个环境。
1: 胖达，胖达，
2: 收到，收到，我在这儿呢。
1: 可不可以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啊
2: ？Hi there, I came to Earth because I heard children's laughter. It's the sweetest sound in the universe. I love learning new things, dancing, and making friends.
0: 第三个区域是我们的家政服务区，那我们就针对家庭里面比如说插花送水这些技能，我们去开展特定的这个训练。第四个区域是我们的康养疗愈区，那我们重点是培养面向老龄化社会或者是一些失能的这个人群，他们做医疗康复，以及我们正常人当中也会有一些按摩啊理疗方面的一些需求。第五个区域是我们的休闲运动区，主要是培养相关的体育、休闲、游戏方面的。
1: 据说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入学也要经过体检，那像我们入学的体检可能就是检查身体健康，所以咱们机器人体检到底是检查什么呢？
3: 与其说这个体检，更确切的说呢，是要去看一下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评估。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臂这个负载能力强，灵巧手抓取精度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分配到技校去进行工业装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运动能力强，我们就可以给它分配到体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的外观比较好，胳膊呀比较细，负载没那么大的，那么它可以去送到艺校去进行表演。针对语音交互还有情感交流的模块，那么我们就可以送去卫校做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陪伴机器人啊，根据这个来划分。
4: 学校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开设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4个专业方向，根据机器人们的硬件优势不同，分配到的专业也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机器人实训车间，看看不同专业的机器人究竟是怎么上课的吧。
5: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校的实训车间，然后我们这个系统是做的一个最小验证系统，用来验证一个机械臂和灵巧手配合的一个自动化上下料系统。
1: 我刚刚看起来它这个抓取然后搬运的动作比较简单，那实际的教学难不难呢？
5: 实际的教学还是有点难度的，像我们机械臂本身的话，它是不具备感知这个世界的系统的，但是像我们现在给它加上了一个视觉感受系统，然后这样它就能够比较自动化的在这一片区域里面任意一个点位抓取这个杯子。
1: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来体验一下当工程师的感觉，我也来教学一下？
5: 那你现在可以通过移动这个杯子的位置来测试一下它的泛化性能。
1: 好，那我先把这个往前面送一下，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啊，动了动了。哎，它好精准哦。
5: 是的。
1: 好，那我再试一个另一个方向，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我这回放在偏里侧的位置，又成功了。
5: 是的，
1: 看来这两个位置对它来说难度都不大嘛。
5: 是的，已经对它它现在也是完成了一部分的训练了。
6: 我们这里是机器人艺校的课堂，主要覆盖的学生有原型机器人、四足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学生，它将来应用在文旅商演以及话剧场景的设计上，它就是动作

0: 和做面部针灸什么之类的吗？其实我们这款机器人是在做一个无针的水光注射，它可以看到这个末端是一个无针注射的一个末端，它通过高压摄有的技术将我们的药液压入患者的面部皮肤，然后我们机器人可以做到自主的注射的一个流程。你可以看到它末端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它在实时的去识别我们患者的一个面部特征，然后它去进行一个三维重建。 我们重建的越精准，它才能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避免去碰到患者的眼睛或者鼻子。其次是一个我们对于力的掌控，我们要保证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然后不会对患者造成一些伤害。这是一款
1: AI 中医诊断的机器人，您可以 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这四个环节在这台机器上都能体现出来。首先，您可以填写个人信息，要准确的身高体重，这就是问的那个环节。首先需要面部采集，然后舌部采集，先左手贴脉。
2: 它这个像探针一样的，其实就是模仿我们中医的手了，对不对？
1: 对，是的，上面有很多传感器。 就是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它可以自动识别人体的穴位，然后在按摩的过程中可以往身体里面发射一些能量波，可以缓解肌肉的疼痛之类的。您可以上去体验一下。
2: 好呀，刚好我最近肩膀还挺酸的，我来试一下。
1: 扫描成功，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生成按摩方案。
2: 力度的话，先给您设置2档的力度。好的。哇，好舒服！它好像真的可以刚好按到我酸痛的那个地方。
1: 对，这款仪器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医用的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就是很多医院里都在使用。
2: 它是会自动的识别到我哪些地方是比较
3: 酸痛需要缓解的地方吗？它主要是识别人体的穴位，一般我们说腰背哪些地方酸痛，基本上就是按那些穴位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效果。除了卫校，体校这边也很热闹。
4: 我们这里是机器人学校的体校分校，主要是面向比赛的赛事，然后去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这一台就是乒乓球机器人。 我们对它的一些上课的实训内容，主要是包括感知、运动和决策的一些训练学习。
2: 那我可不可以今天也来试一试和它对打呢？
3: 可以。

0: 哈哈，我赢了，看来我们这位机器人学生还要再练一练呢。
1: 体校这边机器人运动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关节的机械摩擦更大，然后磨损以后，它的一些关节就可能需要去返厂维修，或者说是做重新的这种校准时训。
2: 校长告诉我们，所有完成训练的机器人还需通过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评定，拿到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后，才能持证上岗。考核覆盖了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也就是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场景实操等。考核通过即可成功毕业。
3: 市面上大量的机器人呢，可以翻跟头、跳舞，也可以参加奥运会长跑。 运动能力和本体能力都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呢，离最后的应用还差最后一公里。那么也就是说，它缺这个大脑和这个技能操作。通过我们杭州机器人学校标准化的专业的技能的培训，毕业之后就可以实现机器人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这个转变，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这个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从指挥机械跑动的铁疙瘩，到能自主判断，适配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机器人学校首批30名新生还在刻苦的训练。未来呢，等到他们顺利的毕业上岗，我们身边。

0: 或许会出现机器人护工、工业工友，还有艺术表演者。
1: 7月20日，国际月球日，这两天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月亮和地球本来是一体的。哎，听着挺离谱是吧？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可等我把网友找到的证据啊，一条一条都看完，还真有点意思。网友呢找了三个线索：一张照片、一把土，还有一组测了半个世纪的数据。线索一就是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山不是一座，是一根一根笔直立着，断面全是规整的六边形，顶部齐刷刷像是被削平了一样。网友的脑洞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说这就是当年地球和月亮连接在一起的地方，撞断之后呀留下的岔口。第一个问题，这些石头真的是地月相连的证据吗？线索二是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带回来的1935.3克土。科学家看的不是它的颜色，而是里边的一样东西——氧同位素。这东西啊，相当于天体的身份证。太阳系里的每个地方形成的天体比例都是各不相同。一块陨石送到实验室，一测就知道它是从火星来的，还是从别的小行星上来的。唯独有两个天体测出来几乎分不出来，一个是地球，另一个是月亮。线索三是一组测了半个多世纪的数据。1969年，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留下了一面反射镜，从那以后，地球上的天文台朝它打激光，精准地测量了地月之间的距离。结论很明确，月亮目前每年离我们远3.8厘米。3.8厘米一年，差不多就是指甲生长的速度，听着微不足道是吧？可顺着这个速度往回倒推几十亿年前，月亮难道真的是贴在地球上的？三个线索摆出来，答案到底是什么？
2: 地球上很多六边形的柱状结构是地球、月球早期连在一起的一个断层，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成立。这种六边形的结构呢，其实是一种柱状的节理，也就是说它是早期地球上的火山熔岩冷却下来形成的。熔岩变成岩石就要收缩，这种收缩各个方向基本上差不多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六边形的结构，往下延伸就形成了六边形的这种柱状。地球和月球这个氧同位素啊，基本一致，只能说明地球、月球在早期它形成于太阳系里面的同一个物质库。单独氧同位素证据没法证明地球和月球刚开始是一体的。月球的铁元素比地球要少的比较多，月球上的挥发性元素，比如水，就比地球上要少很多。主要相信月球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表面，后面发生了混合和高温融化，导致挥发性的物质散失，最后这些碎片重新凝聚，形成了月球。月球每年远离3到8厘米是现代用激光测距技术推到的，但推行的速度啊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没法直接推断以前地月就是一起的。靠近月球的那一端会稍微鼓起来一些，这样也在我们地球上形成了潮水。其实在月球这种潮汐摩擦作用下呢，地球的自转周期会慢慢的变慢，而地球能量损失呢，由于反作用力就引起月球能量的增加，这样就是让月球每年会远离地球一些。
1: 所以网友那句月亮是地球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说它错冤枉，说它对也不全对。月亮呀不是撕下来的，可能是撞飞出去的。地球和月亮呢是一场大碰撞之后分家的一家人。网友想象中的那根看得见的石柱断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把地球和月亮拴在一起的是另一样东西，引力。那咱们不妨开个脑洞，它要是真松了，这月亮彻底跑了，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呢？咱们先说海，你去海边赶过海吗？退潮的时候，滩涂一口气露出去几公里，招潮蟹呀，那是举着钳子横着跑，人呢拎着桶挖蛏子，这些呀都是月亮拽出来的。 月亮一走呢，只剩下太阳在拉，潮差降到现在的一半都还不到，意味着现在那片能够露出来的滩涂很大一部分从此不再露出来了。赶海这件事字面意义上没得赶了。一天为什么是24小时，也和月亮有关。1963年，康奈尔大学一位古生物学家做了一件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事儿，他去数珊瑚。珊瑚每天长一道细纹，一年长一圈后代，数一数两圈后代之间有多少条细纹，就知道那一年有多少天。他数的呀是4亿年前的珊瑚，今天的珊瑚呢一年360多条，而那些化石上数出来大约400多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呢转得更快，一天还不到22个小时。正是月球的潮汐摩擦像一只持续发力的刹车，用了整整4亿年，一点点把地球的自转慢下来，把一天的长度从不到22个小时拉长到了今天的24个小时。月亮要是走了，这脚最主要的刹车就松了，往后再过1亿年，一天的长度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基本上就稳定在当下的水平了。地球是斜着身子转的，倾角23度多一点，就是这个角度给了我们春夏秋冬。科学家用计算机推算过，没有月亮在旁边扶着，这个倾角呀会晃得比现在大得多。打个比方，倾角要是晃到了45度，极圈就跑到大概啊哈尔滨的纬度。夏天太阳几个月不落，冬天几个月不升。不光是山川海洋，地球上无数生命的生存节奏早就和月亮绑定在一起。潮汐带的生物跟着月相周期繁衍迁徙，夜行性的动物借着月光觅食活动，就连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也会随着月光的强弱调整垂直游动的规律。月亮一旦消失，这套沿用了几十亿年的生存节律就会被打乱，很多物种都要重新适应没有月光的夜晚。当然这些呀都只是想一想，月亮呀确实是在离开，目前一年3.8厘米，慢到几千年过去啊，你抬头一看还是那么大。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了，既然地球和月亮同根同源，那我们直接研究地球上的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大费周章的跑到月亮上去挖土，还特意挑月球背面？
2: 月球的地质活动啊，很早几十亿年前就停止了。月球上没有大气，也没有水，不像地球上有大气有水的话，产生风雨的侵蚀作用，导致地球上撞击坑的历史就全部消失了。这样的话，研究月球，特别就是月球土壤，就可以研究太阳系早期几十亿年的撞击数量变化的历史。
1: 几千年前，我们只能抬头仰望，猜它是什么。今天我们跨38万公里，把它捧在手里，捧回来的还有地球自己早已丢掉的那一段远古档案。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启程，我们也终将把月球，也把地球自己的过去看得越来越清楚。
3: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去冰凉的溪水里漂流是许多家庭周末游玩的首选。但是漂流虽凉爽刺激，但也存在着安全隐患。7月18日，广东惠州龙门县某漂流景区，一名18岁的游客漂流结束上岸后，因洗脚不慎滑入河中，不幸被湍急的水流冲走。野外漂流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漂流过程又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4: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够顺利求生吗？实验人员准备，上体。抓好，抓好。

0: 刚刚你们玩挺开心啊，其实你们已经和危险擦肩而过四五次了，从头给你们梳理一下。一开始两个实验员就玩得忘乎所以了，前面就是下降水道，他们竟然没有及时的抓住船身，要知道这样一下去很有可能就落水了。而在过激流的时候，河道上伸出了树枝，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等到撞上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可能会觉得大不了刮蹭下，也不会受伤啊。但是人家让船身有150千克，以5米每秒的速度撞上一个静止的物体，这个动能就像你百米冲刺撞了别人，前面如果是树枝，它正好又是朝向你的，那不就像利剑一样，可能把你穿透啊。如果是撞向岩石，这个动能足以让你骨折。
1: 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戴好头盔，你看这刚上来撞击，如果说没有戴好头盔，很有可能你的脑袋直接就撞到岩石上了。
0: 如果是撞向其他船身，稍不注意就会给人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最危险的是，男生居然把安全帽和救生衣给解开了。要知道，他们是你在漂流水域的最后安全保障。
2: 这有的人觉得热了。 把安全帽放松一点，挂在脖子后面，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你刚刚看到了，有很多离心运动，也有很多树枝会刮蹭着你。如果说勒住了脖子，那可就危险了，会让你窒息的。更何况每一个下降水道的末端都是一个滚水坝，穿着救生衣都很难漂浮。 要不是我叫停实验，这两个实验员都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啊，在你尽情欢乐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防护，戴好安全帽，穿好救生衣，急流水域抓紧船身。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游客没有规范的佩戴安全帽和救生衣，安全帽要戴起来，尤其小朋友。 如果你也想体验这样的漂流乐趣，您都建议你啊，还是要选择这样的人工快挖水域。万一出危险了，工作人员可以快速的到你身边施救。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

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我平时开车最烦的两件事，坑坑洼洼路不好，反反复复要修路。那最近呢，听说这儿有一项技术可以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去看一下。
1: 7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牵头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这套长寿命路面技术从材料特性、多层结构协同设计入手，针对性解决路面开裂、变形痛点。想要弄懂其中的奥妙，我们先从铺路最核心的原料沥青开始了解。
0: 这个是沥青，这个也是沥青，但是其实呢，沥青是一种液体。
1: 没错，沥青就是液体。为了证明这一点，澳大利亚科学家在1927年开启了一项沥青滴漏实验。他们将常温下看似固体的沥青装进漏斗里。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实验跨越了近百年，仅仅只滴落了9滴沥青。科学家测算，它的粘度大约是水的1000亿倍。但是液体怎么会有寿命呢？
2: 我们说的寿命实际上是指的这个沥青混合料的寿命。当我们修好这个路面之后，没有形成荷载作用的时候，你认为它会坏吗？
3: 不会坏。
2: 对，经过我们每天在高速公路上有这么多重车，不同重量的车，是不是车越重对路面的破坏作用就越大呢？
3: 是的。
2: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有时候会开裂，会形成慢慢的一些车辙印，它会慢慢的凹陷。当它出现开裂、出现结构失稳的那个状态，那么就认为它出现了寿命的问题了。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呢，路面上有坑坑洼洼或者是裂缝，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是这种大型的卡车来回碾压把路面啊给压坏了。专家告诉我们啊，其实呢，路并不是被压坏的，而是被拉坏的。
2: 我们的路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结构，那我们这个车轮行驶在作用的时候，它既有它的压应力，其实它同时它也会受到拉应力。那么整个路面呢，对于这种材料来说，它是怕拉不怕压。
1: 车辆行驶刹车时，路面承受复杂外力，在反复拉扯剪切作用下，很容易滋生裂缝。传统路面设计只用单一模量计算，但沥青材料受压模量远高于受拉模量，两者差距可达数倍，让应力计算存在明显的偏差。而想要打造长寿命路面，就要精准地测算重载下路面关键点的真实拉应力，摸清车辆荷载这个对手的真实威力，才能精准挑选沥青、石料，调配混合料配比。一旦低估荷载，

0: 路面设计储备不足，经过百万次车轮反复碾压，路面很快就会开裂破损。
1: 你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照片，其实我们的沥青材料都要改性的。你如果用一些普通沥青，其实很难抵抗这种高温车辙的作用。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韧性呢，我们都要进行改性，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改性的沥青。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些地方成团，
2: 对，就像皮肤上起痘了一样。
1: 是的，整张照片大家都是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下，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量的凸起。
2: 对啊，
1: 这些凸起的部分就是我们改良之后的沥青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改性剂是不是非常的均匀。
2: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它在整个的高温车辙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抵抗的作用。
0: 透过显微照片，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经过改良的沥青内部改性剂分布均匀，让路面拥有更强抵御高温车辙的能力。而想要建成长寿命道路，依靠单一改良手段远远不够，我们整合成套技术方案，从路基基层再到面层层层优化，最终实现道路耐久性的巨大跨越。
2: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沥青加热之后它是这种液体状态，那是不是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呢？比如说夏天它在热的时候，我们的路面应该是很烫的。
3: 对。
2: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种重型的卡车或者是车辆过去之后，它对路面的损坏是更大呢？
3: 对，
1: 现在我们一些技术就可以在沥青中加入一些改性剂，使它在高温的状态下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软化。那我们可以使普通的沥青变成高强高韧的沥青。
2: 如果我们想增加这个路面的寿命，沥青在这当中起到的一个作用可能像一个胶水，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胶水做得更加牢固就可以了呢？
1: 这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为路面它有几层呢？
2: 我想应该三层，就是底下这个土路算是一层吧，中间还有一个加固层，然后表面上有个沥青，这个是最上面的表层。
1: 答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的路面要解决它的长期寿命的问题啊，我们要从下到上一起来协同来解决。
0: 传统路面设计奉行等寿命理念，上面层、下面层、基层通通按15年规划，但表层终日承受车轮碾压、日晒雨淋，最先衰老。基层深埋地下，受力小，温度稳，远未达到报废极限，却可能随上面层一起被挖掉重修，这导致我国公路每年大中修消耗沥青约6000万吨，碎石骨料约10亿立方米。而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体系让每一层各活各的，上周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逐层递增，互不拖累，从源头上杜绝了没坏也得挖的资源浪费。
2: 老师，我们这个路不是说好了是三层吗？怎么从颜色区分看有1、2、3、4、5层啊？
1: 然后首先你看到这个黄黄的一层，我们叫土路，如果遇水的话它会软化。那我们为了避免这种软化啊，我们就在这上面加一层这种碎石。它的目的是即使下雨之后，这种碎石它也会起到很好的防止整体的路基刚度下降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刚度补偿层。
2: 所以它们两个算一层。
1: 那么在这一层呢，我们可以叫做基层，有时候再把分割成两层，我们有个人叫做底基层，也再叫基层。那么底基层它的实惠的用料就会少那么一点点。那么有可能这里是3%到4%的水泥，这里有可能到5%到6%的水泥。我们从这样过渡。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砂石的量感觉好像是越来越少的，就是到上面好像越来越细腻了。
1: 它的目的是由软到慢慢到硬的，因为水泥加的越多它越硬嘛。我们的路基它的模量呢，大概是80兆帕到100兆帕，数值越高它就越硬。
0: 整条道路结构遵循由下而上、由软到硬的规律。我们用回弹模量衡量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数值越高代表材料硬度越大。路基土体模量大约只有80至100兆帕，而最上方的路面面层模量能够突破1000兆帕，两者刚度相差悬殊。如果硬而刚度大的结构层直接铺在偏软刚度更低的基底上，两层交界位置就会出现刚度突变，车辆反复碾压时，这个界面很容易聚集弯拉应力，久而久之滋生反射裂缝，造成路面提早损坏。
2: 那我们为什么这个中间层不能直接碎石加沥青就把它解决掉了呢？
1: 因为我们的石油非常宝贵，沥青呢是石油的副产品， 我们要用到一些优质的沥青，我们的代价就很高。嗯，但是我们国家水泥比较丰富，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半干性的路面材料，这就是在碎石中加了水泥，可想而知这么厚一层啊，用水泥而不是用沥青，我们就节约了很多很多的宝贵的石油资源。
0: 要知道，我国公路总里程已突破55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19万公里，90%以上的高等级公路都采用了沥青路面。如果这庞大的路网全部吃沥青，不仅成本高昂，资源更会枯竭。传统设计下，每年公路建养要消耗约6000万吨沥青、10亿立方米砂石料。大规模开山采石不仅破坏生态，频繁的封路维修更降低了路网的通行效率。郑院士团队用半刚性基层替代部分沥青，正是从源头上算清了这笔资源账。
2: 嗯，那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你像这个中间层有这么厚，它是用水泥来搅拌的。那水泥不是更容易开裂吗？
1: 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层开裂之后，它这个裂缝啊，它会反射到路面上去，慢慢的路面上也会开裂了。然后有时候走高速公路会看到一些横向的裂缝，那我们叫做反射裂缝。
0: 水泥搅拌不均匀，容易抱团聚集。专家团队运用专利振动搅拌技术攻克痛点，搅拌叶片旋转作业的同时持续振动，充分打散水泥团块，实现混合料均匀拌合。
1: 这就是我们长寿命路面的结构了。从我们路基的刚度补偿，再到我们的振动搅拌，使我们的水泥更加均匀。我们通过化学增韧的手段，让实现了整个路面的寿命的大幅的增加。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高速公路的寿命呢，从15年提升到了60年。
0: 如今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已经在全国31个省区、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的50余项重点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应用于我国第一条寿命逐层递增式长寿命沥青路面阎洛高速雨灯段，通车18年的检测表明使用寿命将超60年。应用于第一条全线穿越热带高叶线土地区的海南万阳高速，实现了热带高叶线土地区建设长寿命沥青路面的突破。
3: 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针对传统技术存在的设计理论失实、设计方法失真、保障技术失力等等重大难题，建立了300厘米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3厘米的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世界难题。
0: 郑建龙院士表示，团队将持续深耕长寿命路面技术迭代，依托标准编制、工程示范，推动原创路面技术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以自主科研创新筑牢交通强国建设根基，用科研坚守铺就1000万条长效平安的康庄大道。近期广东揭阳的洪女士在户外活动时，一阵风吹来，洪火蚁落在脖子上咬伤了她。
4: 一只蚂蚁掉在我脖子上了，一看是那种很小的洪火蚁，但是隔了2分钟之后，舌头就已经没有味道了，脸就开始发红了，心脏开始跳得非常快。
0: 好在送医及时，才脱离了险境。洪火蚁攻击性强，毒液危害性大，一旦叮咬在脖颈、头面等敏感位置，极易快速诱发危重过敏反应。分清洪火蚁蚁丘样貌，知晓避险要点，掌握咬伤后的正确急救方式，是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安全常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一起了解关于洪火蚁识别、防范以及被咬后急救的知识。
5: 大家好，我是猪猪。那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片田埂上。专家告诉我，我面前的这个啊就是洪火蚁。这个洪火蚁呢，它和猪猪平时见到的蚂蚁好像长得也差不多，只不过我发现它们爬行的速度啊更快一些。这个洪火蚁呢，它其实是原产于南美，在2004年于广东被发现之后呢，就陆续的扩散到了全国各地。那它的拉丁文的名字啊，翻译过来其实叫做无敌的蚂蚁，就是因为难以防治而得名。
6: 洪火蚁呢，确实跟我们的平常的蚂蚁长得是很像，我们如果用肉眼的话是比较难分辨它的。 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攻击性非常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这种小土堆的蚁巢，轻轻的去扰动它一下，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迅速的爬上来。我们一般的蚂蚁呢，可能懒懒散散出来两三个，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如果逮着你就开始咬开始蛰，那就肯定是这个咬人的红火蚁。
0: 这种蚂蚁之所以被称为红火蚁，是因为人在被蛰伤后，红火蚁毒囊中大量的毒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蚁酸，会注入皮肤，立即引发剧烈的火灼感，局部皮肤形成红斑、水泡、硬肿、有痒感，水泡破裂还可能引起细菌性的二次感染。红火蚁的毒液中还含有少量水溶性蛋白等物质，会导致少数过敏体质的人产生过敏性反应，严重者引发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
6: 看猪猪，我们这里像这个就是蚁巢，这边也是蚁巢，然后这边有一个蚁巢，
5: 这里也是，
6: 对，小心不要踩上去。然后这里也有个蚁巢，然后包括那边也有蚁巢。
5: 那这么说来，这个密度很大呀，像这样小小的一块土地，大概一亩地样子，然后看到大概就有十来个蚁巢。
6: 红火蚁呢，它原产是在南美洲，它在它的原产地呢有很多的天敌，包括像食蚁兽啊，或者一些病原物啊、寄生种啊，对它产生控制的作用，所以保持的比较平衡。到了我们国家，它是属于一个入侵种，控制它的物种少，然后它就可以发展的非常迅速和壮大。然后呢，我们国家最近几年这个物流啊、交通的发展，包括城市的绿化建设呀，也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个红火蚁的扩散。
0: 在我国缺乏天敌的红火蚁，不仅伤害生态环境中的其他生物，还入侵各种农业区域，啃食农林作物，造成减产，而且会导致下地的农民干活不便，受伤几率相当高。所以，防控防治红火蚁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红火蚁既然危害如此之大，那么在日常做农活或者户外游玩过程中，我们如果遇到红火蚁，又怎样进行灭杀呢？
5: 猪猪，还是呀，在网上流传着一些灭杀红火蚁的土办法，这些办法到底靠谱吗？那今天呢，我将在湖南省植保质检站专家的指导下，用实验来对这些土办法进行一个验证。那实验之前，我们要做一些防护措施吗？
6: 猪猪，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套鞋已经穿上了，最好还是像我一样戴上手套，然后有条件的戴上口罩和护目镜，防止红火蚁咬到我们，也防止一些试验用的药剂啊接触我们的身体。
5: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全副武装了，准备开始第一个实验了。这个呢是大家在市面上就能买到的普通的杀虫剂。
6: 好，现在我们先惊扰一下这个蚁巢，让蚂蚁爬出来。
5: 哇，瞬间涌出了好多蚂蚁。
6: 对，现在我们开始喷药。
5: 哇，这个见效很快，都不动了，表面这一层有一些都已经好像死掉了一样。那这不要再进一步的看看里边？
6: 对，我给你翻开里面看一看。
5: 哇，
6: 你看里面，
5: 里面好多，还有很多，
6: 还是有很多。我们继续，
5: 快快快
6: 继续。你看，跟刚才的效果一样，接触到药液的蚂蚁也是很快会中毒。

0: 这杀虫剂也就是说它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它只能是杀到接触到它的蚂蚁，
1: 对，只能杀死一些出来巡逻的兵蚁和一些工蚁，很难接触到这个蚁后，没有办法根治它。
2: 喷洒蚊虫药剂的方法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红火蚁的蚁巢结构复杂，在这个视频中有人就往蚁巢里倒入了1000多摄氏度的铝水，铝水消灭了大部分的红火蚁并开始凝固，挖开泥土我们可以看到蚁巢内部非常的庞大，分支众多，所以喷洒药剂效率低，并不能根除红火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对第二个土办法进行实验。
1: 第二个办法我们用水来浇灌它，我们先给它开一个小盖，哇，你看红火蚁
0: 出来了，天哪，密密麻麻着呢，
1: 然后赶快灌水，
0: 这个水好像倒进去被瞬间吸收了是吧？
1: 对，
0: 里面像个无底洞一样。哎，但是蚂蚁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好像受到惊扰一样正常在活动啊。
1: 所以说这个水淹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很好，因为红火蚁它本身身上就有一层蜡质，它不是很怕水，而且呢红火蚁的一个自然扩散里面有一条，它在发洪水的时候抱团，然后随着水流而迁徙啊，而进行扩散，所以说这种方法反而会促进它的扩散。哦，
0: 所以说这个方法还起到副作用了，无效。接下来我们测试第三种土办法，用火烧。
1: 这里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蚁巢，我们先把它扒开。

0: 有，
1: 还是有很多火力，
0: 都排出来了。
2: 现在淋上柴油，把它点燃，
0: 燃了，燃了。那这个好像看着作用也不大，我看这蚂蚁好像都逃跑了。
2: 对，因为燃烧的地方温度很高，蚂蚁会逃散，
1: 而且这个火还很容易引燃周边的这些枯草，造成另外的安全隐患。
2: 如果防控的时候不把这个蚁后灭掉，这个蚁巢就一直会存在在里。
0: 那么这么看来，第三种方法用火烧
1: 也是无效的。
3: 那么需要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彻底杀灭红火蚁呢？
1: 我们现在在杀灭红火蚁的方法上主要是采用粉剂的撒施和诱杀两个相结合来彻底铲除它。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粉剂，因为红火蚁它有一个相互舔食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这个粉剂如果沾上了别的火蚁，带到巢里面相互的传染，就造成整个巢有一定的几率被全部感染。这个粉剂呢，我们会先在这个蚁巢大概外围20公分的距离给它撒一个圈，防止这个蚂蚁的逃散，然后呢再用这个小铲破坏一小部分，让这个红火蚁都涌出来。涌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粉剂撒在它们的身上，然后让它带回巢感染其他的蚂蚁，这个蚁巢我们就处理完了。但是这个效果大概要等个几个小时才能见效，这个主要是用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激素压低，然后让它不对那个人们的健康生产产生一定的危害。这就是我们的诱杀饵剂。首先它的气味是这个蚂蚁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它的设计的这个体积啊和重量呢，就是刚好一个工蚁能够轻松的把它扛回家，然后喂给蚁后，是呢它呢慢性的中毒。
3: 在我国一些地区，红火蚁是多个种群聚集，覆盖范围广，而且有的窝非常隐蔽，很难被发现。靠人工寻找到蚁窝，并在周围喷洒专门的药粉，非常耗时费力。如今，科学家已开始采用无人机喷洒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灭杀。
1: 跟人工相比起来，它的作业效率会提高很多。第一，它撒施的药会很均匀地分布在我们需要防控的地方。第二个呢，它一天作业面积量可以达到300亩。
0: 像这个就是已经治理过的这个蚁巢，
1: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死蚁，看到没有，
0: 就现在已经没有活体了，
1: 整个已经巢已经废弃了。
3: 专家提醒，红火蚁很少出现在家中，而当我们外出活动被蚂蚁叮咬，一定要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
1: 如果一旦你不幸被红火蚁咬到了以后，首先呢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会导致这个皮肤很容易破损，破损以后就更加容易感染。可以用大量的肥皂水对它进行清洗，如果不是咬得特别严重的话，你可以自己用一些像清凉油啊，或者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你感觉到有很不适，比如说头晕啊，呼吸急促啊，那你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知道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吗？
1: 啊，你给我介绍过的朋友当中有啊，毒蝎子？
0: 不是。
1: 啊，那眼镜蛇？
0: 不是。
1: 那就是香型水母？
0: 不是。
1: 那就只剩下蓝环章鱼？
0: 都不是。
1: 啊，
0: 你说的这些啊，在大师面前，哼，都是小学生了。
1: 啊？那大师又是谁啊？
0: 一般有毒的动物只带有一两种毒素，而制毒大师啊，能制造出上百种毒素。
1: 啊，上百种？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0: 那当然了，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
1: 哇，好漂亮的螺呀。
0: 这是鸡心螺，它们不止漂亮还特别毒哦。有研究表明，一只鸡心螺的毒素就足以杀死10个人呢。
1: 哎呦，好可怕呀。那它们是怎么制毒的呢？还是上百种？
0: 这说起来就厉害了，因为鸡心螺整个家族都在刻苦研究制毒术，每一种鸡心螺都有自己独特的毒液配方。
2: 软体动物里面的螺类哈，就是单壳类，一个壳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就称为单壳类的软体动物。这一类的动物呢，基本上都是肉食性的，鸡心螺呢也一样，它也是肉食性的。但它这个肉食性呢，跟其他的螺很大的区别呢，它可以分泌毒素来，然后用这些毒素呢，把它的猎物麻醉或者杀死，然后呢再把猎物吃掉。鸡心螺呢，如果根据它的捕食的能力和它猎物的分类呢，可以把整个的鸡心螺呢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吃蠕虫的，叫蠕虫，比如说沙蚕。比如说钮虫、涡虫等等，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专门吃软体动物，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吃鱼的，跟它个头差不多的或者比它个头小的鱼类。那么就是因为它们所捕食的猎物不一样，所以呢它身体里面分泌的毒素呢也千差万别。同样都是吃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如果不同的种呢，分泌的毒素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蠕虫呢，对这个毒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它要针对它的猎物来制造、来合成不同的毒素。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种鸡心螺，它身体里面能够分泌出不同的毒素来的原因。专门去捕食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它的毒素呢对人其实没什么影响。捕食其他软体动物的这些鸡心螺的毒素呢，对人影响也很小。对人影响很大的呢，就是捕食鱼类的这些鸡心螺，因为鱼类呢跟人一样都属于脊椎动物，它的这个毒刺哈一旦扎到人的话，轻呢是肿了或者很疼，重了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人的这个应激反应，会出现休克甚至死亡的。
0: 其实啊，我们从形态上就可以区分鸡心螺的毒性。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大，开口很广，壳也轻薄；而非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小，开口很窄，壳很厚重。
1: 嗯，目前呀，在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已经发现了100多种鸡心螺。为了以防万一呀，我建议大家在赶海的时候，遇到这样呈圆锥状或者是纺锤形的漂亮海螺，一律都要留意了，不要靠近，不要碰触。哎，不过真真呀，这鸡心螺是如何使用毒素捕猎的呢？
0: 利用他们厉害的捕猎工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毒素注射到猎物的体内。

0: 鸡心螺呢，它跟其他的软体动物，像螺类啊，像双壳类的蛤蜊、扇贝等等都一样，它身体里面有一个结构叫齿舌，齿舌呢就相当于软体动物的牙齿，通常是在它的喉部呢有这么一个结构，就是比较硬的骨骼，食物来了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咬碎磨碎，鸡心螺的这个齿舌呢就特化了，特化成标腔样的或者是鱼钩样的。它这个齿舌呢，前面一个非常尖利的部分，旁边一个钩，在这个钩的后面呢，有它毒素的喷口。齿舌的后面的这个肉质的部分呢，可以把它弹出去，这样扎入它的猎物的身体。后面这个肉质的部分呢，中间还有一个管子，它的这个毒囊呢，通过这个管子把它的毒素呢运送到喷口这儿。一旦尖锐的硬质的部分扎到猎物身体当中去之后呢，这个毒素就可以通过这个喷口注入到猎物的身体当中。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闻到那个臭味儿，觉得这能吃吗？
1: 闻着很臭，但是吃着很香。
2: 香，不吃难受啊！
3: 最重要吃得开心了。
4: 我研究哲学，关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臭豆腐的气味这么独特，为什么反而能吸引这么多人，成为众人喜欢的城市味道？这毒与众的奇妙统一，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我想在这长沙的烟火区里，去感受，去思考，个体的独特性是如何转化成为强大的群体认同感的。
5: 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我对第一印象和刻板印象如何被打破特别感兴趣。臭豆腐的气味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感官挑战。是什么让人们敢于尝试或者选择从中加入呢？我想近距离来观察人们的心理转变。
6: 作为长沙老口子，臭豆腐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和情怀。我也特别热衷于推广属于我们的长沙味道。这一次啊，我就特别邀请到两位专家朋友，通过他们不同领域的专业视角来解析臭豆腐的奥秘。

0: 走半子一大批的扒拉，哎，我被带个的又长沙，先将边上的掩护区，这么的万横的大卡的，人拉磨磨各个小桥，看着就把个这口水掉，都嫌不如真人来落，一万个人来敲，再快活那个再快活。
1: 这里就是我们火锅店。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带两位老师来，拜会周老师。今天让大家尝一尝新。我们这个国宅鸡的非遗臭豆腐啊，它的最传统的吃法就是说原汁原味的，不加任何调料。
2: 不加任何调料。
1: 啊，以后的话，你再可以加一些这些调料，你像。 那就只葱花，嗯，那个不辣的紫水，嗯啊，香菜、萝卜干，以后你就说实话了，什么口味喜欢什么口味，你就适当的加什么调料啊，
3: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配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来来来，
1: 尝一尝，
0: 上次人敲臭豆腐，磨尖时分，讲究的是一口闷，
1: 嗯，它是外焦内嫩，
3: 对外面脆脆的。
4: 它不但是不臭，而且特别特别的香，
3: 我们火锅。

0: 现在臭豆腐制作工艺啊，能够成为国内的水晶，我们具有特点，我们的制作工艺是我们国内独家的，我们的芦笋是我们国内独有的，我们的口味是我们国内的独特，
1: 包括我们的豆腐的制作，就是说浅豆、泡豆、磨豆、制胚，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工艺都要完整的传承下来。
2: 我们叫它臭豆腐，为什么会臭？
0: 我们的卤水制作都是纯植物材料，香菇、冬笋，里面黑豆豉、苏叶，这是我们20种材料当中最常用也是用量最大的4种材料。这个卤水发酵，它是一种自然发酵的状态，我们不添加任何添加剂，也不采取任何加快它发酵的一个方法，时间越长它的效果越好。我们把卤水发酵好之后，再把豆腐放在里面去浸泡，泡几个小时，就是用豆腐充分地吸收了卤水的颜色和味道，导致这个豆腐变色变成黑色，闻起来就带臭味。只有经过高温油炸之后，这种物质才会挥发掉，它的臭味就没有了。

0: 针对刚才各位感到特别好奇的，它为什么臭？
1: 对，
0: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的制作间，看一看我们这个独有的秘方，特别的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好不好？
2: 好，
0: 走。嗯，
3: 闻到味儿了，
0: 哎。你看我们这个，就说是我们的正常的成片生产卤水，它发酵已经有将近十年了。
1: 哦，这个是黄色的。
0: 对，它这个每一罐水的话，它发酵的过程当中具体的形态会有所不一样。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卤水，这就是去年冬天制作的卤水。
1: 哇，
0: 这是正在处于一个发酵阶段的卤水，这个发酵的时间至少是一年半到两年。啊，但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的话，它总共会产生120多种微生物，引发臭味的是甲基人多，也叫做三甲基人多的。
3: 人可能是都有一种猎奇的心理，你光知道它是臭的，是丑的，你不去体验它，不去尝试它，你就永远不知道它是美的，它也是香的。
1: 因为我们从小就吃嘛，就为什么会臭？啊，为什么会香？我们一直心里有一个疑虑，哎，今天豁然开朗了。
4: 它这个香和臭能够辩证的融合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沉淀里面，能够让它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长沙的一个小吃。
5: 在中国美学里面有个说法叫“化腐朽于神奇”，它的意思是说，可以把看起来不值一提甚至被嫌弃的东西，通过一种创意把它转化成非常令人惊艳的美味或者是艺术品。

0: 长沙臭豆腐有真诀，全岛写着一百多年，它闻起来臭，吃起来鲜。长沙臭豆腐美名言，那个美名言。
1: 站在这里就闻到香味了。
2: 以前都要排着队来吃五粮液臭豆腐，我们来点两份吧。
1: 蛮有年代了啊。
3: 我们长沙这种臭豆腐，每个人的调料都不一样，
1: 百花齐放的，
3: 口味有所不同。
1: 尝一个，好焦脆哦。
4: 民间的传播使臭豆腐成为了大众喜欢的一种美食，但是散落在民间的臭豆腐，它的风味更多元了。
5: 老板，哪个打死你？
6: 我们的放了秘诀。没得秘诀，只有辣椒、大蒜、盐味、熬

0: 是香料味，我还可以做成年轻人喜欢的芥末味的、抹茶味的都可以做啊，可以无限的包肥想象。
1: 专门为了臭豆腐来的，但那门口都挺臭的，
2: 对我们来说就不臭。
3: 辣，我感觉好辣。
4: 好开心啊。
5: 我们都知道刺激了味蕾就让你不停的有食欲，那么这个时候人会分泌一种什么，我们叫多巴胺，它会让你快乐愉快的去接纳这种美食。
6: 臭豆腐的这种毒与众之间呢，它其实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和而不同，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喜欢它，但是呢你要去接受它，同时呢你又认同它是一个地域的风格，这也是它能够成为长沙味道的一个原因。
0: 来尝一下，尝一下，这是我做的臭豆腐，来来试一下了，你们。你那个是麻辣的，
3: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酸辣，
7: 这个是
0: 咸辣，我这里面是干的。来，给你搞一个。
3: 怎么了？
7: 你味道好，这个芥末的还是第一次吃，没吃过，
3: 还蛮味的，做的蛮好的。
8: 卖臭豆腐的人越来越多，那就说明这个产品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接受，只要做得好啊，我觉得就是从单一的走向多元化了。
9: 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呢，为了维护这个整个这个长沙臭豆腐的这个名片，我们也制定了地方的标准啊、卫生标准啊。现在我们正在准备申请这个地理标志性产品，来规范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秩序。同时，食监局会对臭豆腐进行不定时、不定点抽检，确保食品安全。
5: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底蕴情怀，每个城市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性格，这个城市的性格就包括了它的饮食文化。
6: 臭豆腐它不只是一个小吃，它是一个对独特性哲学的一个实践，这种把不好的标签翻转成宝贝的一个文化创造力。
10: 对于长沙人来说，臭豆腐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已经刻在骨头里了，不用天天吃，但一段时间不吃口里就没有味。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别人爱上它，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来来来，试一口咯，这比自己吃还过瘾。
11: 我一年五三个朋友都会到长沙来，我一来肯定会带他去吃吃臭豆腐啊，这个东西就是心有情结嘛，啊，也是本土的一种情感嘛。嗯。
6: 独家的秘方，贵在手机读，那份不可复制的匠心根基。而要走得更远，则需要众行，汇聚更多人的智慧与力量。独的坚守，让它保持那份珍贵的本源之味。而众人带着各自的领悟与创新参与传承，让这份味道延伸生长，绽放出百味争新的毒，共同触达更远的未来。

湖南的色彩啊，总结来说呢，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呢是非常的热烈，另外一方面呢，它的颜色当中啊还带有一种浪漫的一种想象。它不求实，它求意象，不追求绝对的那种完整的装饰之美，而追求它的那种意境之美。右下彩下面的彩是一个实色，右是一层虚色，那么在实和虚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呈现出晶莹透明的一种特质。显的是色彩，而隐的呢是意境。

0: 你给我讲讲游侠惨故事呗。
1: 晚清民国，外国的工业引向中国，中国民族工业呢受到严重的冲击。前几年感触很深，提出了改良湖南瓷业的主张。第一个就是办学校，把西方的一些教育模式引进来。第二个就是要建公司，像西方一样的采用那种公司化、股份制、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经营。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材料，我们绘画的颜料采用新的化工技术研制。1915年万国博览会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交流来鼓励创新，而我们理念釉下五彩瓷作为的新的瓷种、新的工艺，正好就顺应了那种改革那种潮流，所以呢，在这个博览会上就能够获得一个金奖。釉下五彩瓷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它是高温烧成，温度烧到1380-1390了，这个在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任陶瓷艺术陶瓷里面烧这么高度的温度，估计还只有李林。它是一种不外露不张扬，它比较秀美，它比较内敛。但是如果说我们陶瓷是一个百花园，都是很艳丽的时候啊，我们釉下五彩瓷它的不同呢是很特别的，一看就是很显眼的一朵花。

0: 这年龄就是我了，这理论年龄最大，工作时间最长，现在没有像我这么年龄的还在搞研究。
1: 为什么还搞呢？
0: 啊，
1: 你可以退休了
0: 吗？退休了，因为我也爱这个专业，这一方面理论要发展釉下五彩瓷，必须要有釉下五彩颜料。颜料是个关键，没有颜料就没有釉下五彩瓷。颜料必须搞好，品种要多，才能够生产出很好的釉下五彩瓷出来。制作颜料首先是配方，通过试验以后，我们自己认为可以而不行，我必须拿到厂里面，起码是五六个厂，他们去印，印了以后认为可以了，我们才能确定生产。我退休以前只有20多种，退休以后现在我有60多种了，所以品种越多，搞出来的画面就越丰富。釉下五彩颜料需要面积很广，但是量不大，1公斤颜料可以发2-3千个花瓶，发那个小杯子发几万个，所以这个事情必须要我们自己要坚持。

一件作品，它的内容是隐的，外面的形式就是显的，制作者背后的工艺也是隐的，但是最后传达给别人的是显的。这个隐的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件作品的意义、气象、

0: 本来准备是今天中午哎，送完饭再去剪头发。可你那形最好的形象还是试说，结果你今天开始哎，就今天补剪头发。
1: 这有什么啊？
0: 我想更好啊，不是跟你一样的吗？好了，就更好啊。
2: 我的审美，我就是喜欢干干净净，看上去人看上去舒舒服服，而且色彩比较协调，所以我发瓶子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工作室啊，是2008年建立的，当时是父亲呢想让他这个保湿淡染这个技法很好的传承下去。以前的技法就是色彩与色彩的对比，就是父亲他长期写生。他就觉得工笔画里面的三番九染跟我们的釉下彩相通的，他就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把颜色调得很淡，一层一层的染上去，这样做出来的作品是不是水分感也足，层次也越来越丰富啊？
0: 首先父亲就叫我磨颜色，就是每天在那里磨八个小时，在那里磨，就父亲他就是要求我每天做一个勾线，因为父亲他很重视这个勾线，父亲就是跟我指路，有不懂的东西要问他，但是真正的礼物还是要靠自己。他觉得我们釉下彩给人最好的感受就是内蕴的感觉。
1: 一直在父亲的领子下。
2: 哎，我确定还就是一撮高山，我个杯子无法跳跃哈。所以我以我的父亲为骄傲，但是我又希望我这个子女也以我的为傲，所以也想慢慢去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去自己一条路来。其实我清楚看过去发了哈，我就不是连那个等出来每段发了富贵呀，这些东西清楚就是不同的，就是有次见我看到我的发就像一个小女翁个，是不是小大大的个哈。你像我那个三叶草哈，当时我就是在家里，我就觉得这三叶草，哎呀，看上去虽然它很普通哈，但是它能给人传递这种春天来了，绿色一片，给人看上去真的是感觉很生机勃勃。

媳妇，我的牙骨照片人家妈妈你都老去了。媳妇，我那个童年轻的基本是八零后九零后，我只有希望喊那个凭媳妇我那个东西，所以我就妈妈就跟喊那个审美也开始接近，跟着石头走。你做个人有媳妇。

0: 在工厂里面长大吧，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师后面。作为我陶瓷人来说，我觉得釉下五彩是我最自豪的一个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停地创新，不停地跟着市场的脚步去做一些事情。
1: 应该说创新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研究这个材料它本身的一个美感在哪里，本身的优势在哪里。
0: 产品它是要跟上时尚，作品还是要个性化。
2: 站在非遗的角度，我们必须保护原始的传统工艺，站在产业方面，我们就是要走现代化的创新之路。
3: 假如是我们把我们里面最好的，就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这釉下产哦，用到日用陶瓷上面去，能够跟我们的艺术陶瓷锦上添花也好，这个轴力也好，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基础。
0: 我们把艺术陶瓷生活化，然后也把生活化的陶瓷艺术化，我觉得这个不仅仅让喜欢釉下彩的人的品质提高，让更多的人欣赏我们釉下彩的魅力。

0: 李陵釉下五彩瓷这门古老的艺术，以薄施淡染之法，将色彩层层晕染，既显示出色彩的丰富层次，又晕染了中国艺术特有的内敛含蓄之美。正如苏轼所言，法先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薄。李陵釉下五彩瓷的色彩，正是这份淡薄与雅致的完美诠释。
1: 在色彩的世界里呢，李陵釉下五彩瓷，它其实算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色彩语言。中国文化更倾向于是隐风守拙、韬光养晦，追求的是一种适时而动、含蓄内敛的美学境界。就像《周易》中所说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李陵釉下五彩瓷的色彩就是这种智慧和美学的结晶。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从运动员到教练，他为每位残疾人运动员打造专属获胜秘籍。
2: 戴上眼镜啊，防晒防光的话，也可以同时让自己就是集中精力，然后更放松的比赛。
3: 放松呼吸，不要憋气，放松。
1: 别人重成绩，他把吃住放在训练前面，用温柔守护助力队员收获奖牌。
4: 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1: 残运赛场，温柔守护，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常德澧县市民运动中心旁，有一支残疾人田径投掷队。这支不到20个人的队伍，每位选手的身体残疾情况不同，训练的项目不同，但在近12年的赛事中，为湖南拿到过残奥会、龙奥会奖牌，打破过多项全国纪录，收获了残运会金牌。这支队伍的主教练是曾为田径投掷运动员的李红梅，他是如何带领队员们收获这么多好成绩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清晨的训练场上，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开启一天的训练。在队伍前布置训练任务的就是主教练李红梅，
1: 是投专项啊，黄叶子标枪、小威铁饼、小腹铅球，准备活动跑3圈，慢跑3圈啊，第一圈慢一点，等一会儿专项准备活动要做的充分啊。好，来开始吧。
0: 这支队伍运动员身高体态相差很大，听到主教练要求不同的训练项目同时进行，记者不禁疑问：一位教练如何同时为这么多队员进行指导练习呢？因为不止项目不一样，每位队员的身体级别也不同。在残疾人田径赛事中，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不同的级别意味着不同的残疾程度和身体功能。同样练标枪，不同级别的运动员训练方法完全不一样。这些铁架子是给重残运动员们投掷时用的，这些看上去有些粗糙的铁凳市面上买不到，因为每位运动员身体情况不同，
2: 就把它这样立起来。对，
3: 这个每个人的体型，然后
1: 对宽的窄的都不一样，
3: 你就请铁匠在那钉的，自己做的
1: 啊。
0: 为了适配每位队员的身体，李红梅自己设计画图，再找铁匠上门焊接打磨，直到队员坐着舒服，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每位队员的潜力。
3: 除了是教练，其实你还是很照顾他们，照顾他们的东西其实还更多一点。
0: 铁凳一边安装了滑轮，方便在库房与训练场之间转运。作为全队唯一的健全人，这个工作李红梅每天在重复着。
2: 这个架子是这个，
1: 我们这个绑架子还是有计时时间的嘞。
3: 哦，是吗？也是比赛项目之一。
1: 对，超时了之后就试投的机会就没有了。
3: 3、2、1，走。
0: 固定好铁凳，第一位上场训练的队员叫李杰，他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全部发力依靠上半身可控肌肉。训练时需要将腰、腿部牢牢固定在凳子上。李红梅细心地为他备齐了6支标枪。
2: 对，可以哦。
0: 李杰的每一次投掷，李红梅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指导。标枪投完了，李红梅得跑到草坪把标枪捡回来，再投。李杰旁边这位重残队员叫罗烨，他的凳子和李杰不一样，凳子上多了一根向前延长板树杆。
3: 哦，你是靠哪个手？也是靠这个右手。
1: 好，我绑了啊。
0: 虽说他们是同一残疾类别，因为罗烨胸椎以下都没了知觉，只能靠另一只手的力量支撑上半身，身体发力条件不同，凳子结构就不同。李杰和罗烨两位选手是这支队伍最资深的队员。2014年，李红梅来当教练时，罗烨和李杰就是第一批跟着他训练的队员。罗烨2008年因伤截瘫，李杰也是同期受伤的运动员。至今，两人跟着李红梅训练已经12年了。
4: 我自己感觉他就是真的，就像我们的一位伟大的爱心妈妈一样的。
3: 而且他这不是一天的。
4: 真的常年累月的保姆，可以这么说。
0: 依靠定制铁凳完成投掷，只是队伍训练模式的其中一种。场地另一侧练习铁饼投掷的福方是听障运动员，每一次投掷结束，他都会用专属的手语和李红梅沟通动作问题。
1: 要饼了，要打开。
0: 福方这一头铁饼的轨迹偏了，李红梅用手语比划着告诉他，出手的角度不对，高了。福方点点头，调整姿势再来。
3: 这套语言是你们自己的磨合的，还是真的是这个哑语？
1: 只有我们两个吧。
3: 这是这你们只有两个懂的语言。
1: 对对。
0: 最初，李红梅为了能和福方沟通，只能用笔把想法写在纸上。随着沟通的深入，李红梅自己买来厚厚的手语书，开始自学。
5: 其实手语到这个水平，其实你是认真练过的。
1: 对，包括有一些我也不太会，就是怎么转什么，我也得问福方。我就是为了是和他交流，我才去看了这些书。
0: 而学手语谈何容易？李红梅就像学外语一样，从最基础的词语一个个啃。
5: 后来来了，怎么就没压力了？
1: 嗯，对呀、啊，就是很轻松的就能交流了。
0: 铁饼从身体转动转到最后出手，整套动作不超过5秒钟。投掷过程中问题出在哪儿？怎么改？正常运动员教练可以喊，而李红梅面对福方得用手语。高了，手势往上；投得好，一个肯定的眼神。而指导全盲队员石慧清的标枪投掷，则得通过击掌发出的声音引导队员投掷的节奏。
3: 我说这个您站前面还是有点危险吧？
1: 我们磨合了好久，应该没事。
3: 我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步骤，其实是很需要磨合的。
1: 对呀、啊，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3: 必须站前面啊、哦。
0: 投出去的动作怎么改？李红梅要去整体描述给石慧清，再一句一句教他怎么改。从空中看，这块场地被李红梅排成了一个一字阵型，四个投掷区错开来。李红梅没有固定点位，根据路线一圈一圈转，流水线指导，这样每一位队员的问题都能看到。一个训练场上，截瘫的要动手扳，听障的要用手语，全盲的要用嘴说。一天下来，李红梅要在场上走很多圈。
1: 啊，对，没有转正，然后刚才那个时候做的就很好，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加油。
0: 这位既会手语又懂各个级别训练方法的主教练李红梅，1992年出生在东北农村，从小练田径投掷，16岁被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湖南。但是到了湖南后的第3年，即将参加全运会的他在赛前突发伤病退役，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投掷赛场。
1: 后来就是我腰伤了之后，我爸不就是心梗了吗？然后我整个人整个精神就垮下来了，就是没有那种奋斗的动力了，
5: 就有点想放弃是吧？
1: 就是放弃了，就是我都回家看我爸嘛，然后我教练给我打电话说，就是还回来训练呢，就是劝我嘛。我说我爸这边可能就不太好，然后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可以说有一个好的结果嘛。然后我就说那我不想去了，因为我爸都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爸妈也是，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别因为家里的这些事情拖累你。嗯，
5: 那个时候其实很难取舍的。
1: 对，我老不想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回来了，特别不想。
5: 振作起来了？
1: 没有啊，就是我边训练的时候边哭。
0: 准备退役前和李红梅一起训练的老队友威恩龙找到了他。威恩龙目前是他的搭档，当年他在一只手的情况下创造了 F46 级残疾人铅球世界纪录，现在也是该级别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因为成绩好，他当年和李红梅这样的健全运动员在同一个队里训练，两人是队友。
6: 因为他这人就人比较善良，就性格也比较好，因为叫残疾的运动员的话跟健身还不一样，你方式方法还是不同，就是你特别有耐心，因为很多残疾的小孩他本身身体残疾，你像心理方面呢，他生理方面你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
0: 在队友和领导的引荐下，从2014年起，李红梅就成了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的教练。
1: 没得说，总要有点缺点是吧？
0: 李红梅来之后，大家的训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
1: 我2014年来的时候，3个人，一个罗烨，一个谢雅，一个李杰， 就是县衙拄个拐杖，然后对
7: 李
1: 杰对坐个轮椅，轮椅坐个轮椅，
7: 全部高位了。
1: 嗯，
7: 怎么练？
1: 我想着我也瘫了，我坐在这我怎么整？然后要怎么投？就举手都很费劲，其实。
6: 就他真是把这个残疾人取舍当做自己真正的事情来做，他现在基本上相当是保姆式的教练，基本上是24小时跟队员在一起的。
0: 在基地，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是队员们找李红梅，他都一定在。他的寝室在整个队伍宿舍的第一间，也是最小的一间。这原本是楼层管理人员的储物间，在这个只能放下一张床、桌子都放不下的小房间里，床头摆着队员们的成绩目标单，还有厚厚的一摞训练计划。
5: 为什么你的房间比别人小这么多呢？
1: 能出去是我自己一个人。
5: 你选了个最小的房间。
1: 对。
5: 为什么这么搞呢？
1: 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然后运动员住的可能宽敞一些，舒服些。
0: 他说能睡能写日记就够了。
1: 我是6月4号第一天带的，这是2014年6月5号的。
5: 哦，我看那个训练日记啊，这么会做。是没有人要求你做。
1: 对。
5: 但是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是的。
5: 还是按照就是说，先就是计划也是在上面写完，
1: 对，
5: 然后再在上面写这个成绩是吧？写当时的完成情
1: 况。对。
0: 从2014年6月5号开始第一次写训练日志，训练日志本堆满了几大箱，每一页上的泥巴痕迹、踩过的印子，是李红梅和队友们真实的成长轨迹。
1: 这个是我们在安徽蚌埠比的这个田径比赛，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包括手机上也有，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纸质版的记录。
5: 8金4银。
0: 十多年的时间，李红梅回家总共加起来不到20天，一个人从东北来湖南照顾残疾人训练，还有生活，有脾气怎么办？受委屈怎么办？
1: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哭，哭一会儿就好，没事，我发泄的可能就是哭。
0: 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宣泄方式是写日记。
8: 2018年3月15日，又和他们生闷气了。这两天脾气太臭了，有点控制不住，有冲动，特别不爽。有时看见他们很开心，有时又不想理他们。
1: 我就很想我爸爸，我做梦的时候都会梦见他去世了。然后我就会哭醒。
0: 每次提到父亲，就戳中了李红梅的泪点。她的父亲是农民，离开家乡的时候对她说，要好好的把这个教练当好。她记了一辈子，觉得自己要是没有当好，就是让父亲失望了。就这一个念头支撑着她做好每一件事。队员们说她没成家是把成全给了队员。
1: 星期天就是上周天，我就会把下周一周的训练任务写好。
5: 哦、我那么在练的时候，往后面什么成绩往后面打勾就行了。
1: 对对对，拿向阳来说吧，张家界那个，他就7米要过3个标，但是第一个没过，第二个没过，第三个没过，
5: 哦、
1: 连续10个球才过。
5: 这么详细、啊？
1: 对，
5: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他们的成长的轨迹。
1: 对，因为我们比赛就6次机会嘛，
5: 嗯、
1: 你要在。争取在第一投的时候你就投出来好成绩，所以这样就是相当于倒逼他们把最好的成绩留到最前面能释放出来。我们是晚上，就是这些都练完了之后，上午下午练完了之后，我晚上可能7、8点钟的时候，我就把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谁没做好，谁做得到位，然后我就写一个意见。
5: 所以说其实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脑子还在想这个
1: 事情。嗯，对。开始。
0: 今天下午队员们要进行的是力量训练。平板支撑、臀桥，这些静态的核心力量是每周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对重残运动员，李红梅有她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队员们平抬手臂，放上杠铃片，一组几十秒。投掷时用到的大肌肉、小肌肉，甚至是手指尖的肌肉都能练得到。越是残疾程度高的选手，他们身上能够活动的肌肉就显得越发的宝贵。而肌肉群的训练，重残运动员用的不是杠铃和哑铃，是皮筋儿。李红梅把皮筋儿固定在不同角度，让他们多方向拉，因为这个动作最接近投掷时的发力轨迹。武彬彬是位高位截瘫选手， 颈椎以下基本没了知觉，算是这支队伍中身体伤残级别最高的队员。回忆起自己当初刚来队伍时，还需要自己的母亲来照顾。
9: 从家里第一次走出家门，他的谁会来集训，然后在教练在队友的帮助下，在帮忙的回复下，然后也取得成绩，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刚开始的话，那个包括发声呀、上下床那些都非常困难，在教练在妈妈的帮助下才慢慢能做到。
0: 靠着科学的训练，现在武彬彬能自己转轮椅吃饭，并且拿到了多个项目的残运会冠军。他的训练方法就是李红梅专门给他设计的。在李红梅看来，科学训练不光只有力量，放松的重要性毫不亚于力量本身。哇，
10: 五十斤了，五十斤了，
11: 哎呦喂。
0: 残疾人运动员很难互相放松，所以每个人的放松都得靠李红梅。全部做完还得写完今天的训练日志，才匆匆忙忙赶去食堂。而在食堂，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这个不要，炸的鸡应该，你吃来一根不？
5: 饭为什么是你来打的？怕少了？
1: 来点汤不？
5: 你是不是怕他们挑食？这个菜的营养对你来讲，其实他们要均衡一点。
1: 对，是的。
5: 所以你就说都得给他
1: 来点，
5: 不准。
1: 对，他是不可以挑食的。
0: 哪个运动员爱吃什么，谁在长肌肉需要多补，谁在减重需要控制，他心里有一本账。每一份餐盘需要的菜是不一样的。
1: 吃好睡好练好。
5: 吃好睡好练好，就是练，其实在你这儿其实排了一
1: 次。对。
5: 睡觉也很重要。
0: 吃完饭，李红梅还得查房。
1: 没玩手机啥，没充电玩啥。
0: 每天查房雷打不动。李红梅说，睡觉是运动员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要一个一个盯。实际上队员们都很怕他，因为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真的会被他罚。在李红梅的房间还有队员们不好好吃饭写的检讨书。
5: 这个事情我那个检讨书我仔细阅读了一遍，大概意思是说给你准备了晚饭你们没吃，然后就然后罚跑了20圈。
10: 对，
5: 罚跑了之后发现其实你们偷偷吃方便面。
10: 经常这样子。
0: 黄叶子，女子 F46 标枪全国纪录保持者，代表中国进过残奥会。她说自己也被罚过，因为没关空调。
12: 因为她也帮

0: 我们当自己小孩一样，他就一直教导我们，就是说不准浪费东西啊，饭菜，就是电源这些。
1: 他说当时不理解，现在明白了。李红梅教的不只是成为一名好的运动员，而是教队员们成为懂得珍惜生活的人。这里是位于训练基地内的举重训练房，下半身残疾的举重运动员叫陈思佳，而给他做指导的还是田径投掷教练李红梅。为什么在田径投掷基地里，李红梅还会训练一位举重运动员呢？
2: 在搞这个田径投掷分级，可能会分不到他有优势的级别，所以就想他试试举重。
3: 你试分还是举？
2: 对。
1: 原来陈思佳的级别和体重在田径投掷中不占优势，李红梅为了让他在最适合当运动员的年纪取得好成绩，让他先放下田径投掷专项，专攻残疾人举重。说来容易，但对于陈思佳和李红梅来说，要转型并拿到成绩，两个人都要从零学起。
4: 对，因为那两年我就会有一种空落了，因为当时练举重的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练举重。
2: 对，我第一次带他去比赛是比这个锦标赛，拿了个第五，躲在厕所哭，你回来眼通红，眼睛通红。
1: 举重运动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有很多取胜的方法和技巧，比如喊出声就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4: 相对说比之前自信很多了。对，
3: 喊也
4: 大一些。对，之前不敢喊，特别不敢喊。
1: 这根系在杠铃中央的黑色扎带，就是李红梅和陈思佳一起摸索出来的训练方法。爆发力训练要求推的幅度短，速度快，缠一根扎带，扎带碰到身体代表推到位了，快速收回。就这么一根扎带帮陈思佳找对了每次发力的距离。在教练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陈思佳在2025年的残运会上获得了女子组61公斤级别的金牌。跳出固有专项思维，因材施教是李红梅带队的鲜明特点。武冰冰是标枪、铁饼、铅球项目的运动员，她的上肢力量突出，李红梅又大胆安排她尝试从未接触过的轮椅竞速。最终，她在2021年和2025年连续两届获得男子 T52级200米冠军。李红梅这么用心带出来的选手，在全国赛场实力到底怎么样？七月初，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北京顺义举行，李红梅带队来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赛事现场，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6分半
2: ，对，加上等电梯或者加上推轮椅，就10分钟。
1: 从常德到北京1400公里，李红梅到了赛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从宿舍走到了检录处，不是散步，是计时6分半，这是不加推运动员轮椅到达检录处的时间，加等电梯推轮椅10几分钟。第二天几点出门，路上几分钟，他全部踩好了点。同时在赛区的沙盘模型上，他反复了解路线。起初记者也没搞懂，一个教练为什么要研究赛区的沙盘模型，走赛场外的步行路线。直到比赛前一晚，试训册才出来，李红梅打开手机，根据每一个运动员的比赛时间定好3个闹钟。第一个闹钟是下楼集合的时间，第二个闹钟是准备活动的时间，第三个闹钟是出发去检录处的时间。原来摸清园区路线，定好队员们出发的时间，是为了确保参赛队员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也是李红梅多年的大赛经验。他说在湖南基地训练想的是训练技巧，在比赛现场就必须掌握比赛技巧。
2: 对，
5: 假设是3点钟开始检录，那么你意味着你其实2:55就必须要到。
2: 对，
1: 他见过别的省的运动员因为签到迟到几分钟直接取消了资格，他不允许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运动员身上。 武彬彬作为 F51

0: 是 F-53 铁饼组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在暴雨将至的前夕顺利坐上了从湖南带来的投掷铁凳，但因为现场太着急，第一次试投铁饼就直接甩到了栏杆上，发出了噔的一声。原来武彬彬坐在投掷凳上的一个固定绳没有系紧，导致他发力不完整。李红梅进入场内帮他系紧绑带，武彬彬在最后一投投出了13.65米的成绩。而在他之后的第三名选手上场之后，暴雨倾盆而下，武彬彬第一名的成绩也保持到了最后。第二天，听障残疾投掷组的福方也迎来了他的比赛日。
1: 除了福方，我们自己的福方之外，还有谁比您结婚？
2: 河北省的运动员郭美云，一个山东，一个河北，还有一个辽宁。
0: 福方的比赛，李红梅、温恩龙作为教练员是不能够进场观赛的，他们站在距离赛场20多米的场外。福方的每一个对手，李红梅赛前全部摸底了。更重要的是，在福方上场之前，李红梅还跟他单独准备了一套秘密武器。
1: 再戴上戴，眼镜也戴上。
3: 他那个眼镜就是防光的，然后就是让自己集中精力放松去比赛。
1: 戴个眼镜酷啊，他是为什么戴个眼镜
2: 儿的，感觉酷酷的，然后戴个耳机其实听不见。
1: 这个细节很好，他其实也是像女孩子嘛，他其实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着装或者装备让自己变得更有信心。
2: 对，
0: 墨镜和耳机是李红梅给福方在赛前特别准备的。福方的听力其实只能听到微弱的一点响声，但耳机一开，墨镜一戴，能让福方隔绝紧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从记者拍摄的镜头来看，全场几名选手中的确福方的状态最为轻松。第一投结束，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福方就已经望向了李红梅教练，并且用他们俩独有的手势进行远距离沟通。这一下手语沟通的优势展示得淋漓尽致。刚刚这一投中间的问题，李红梅看得很清楚，通过指导之后，让福方在技术上有了指引，更多的是心理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果然在第三次试投中，福方的成绩达到了46.68米。
4: 听到吗？湖南的福方在正赛季的女子铁饼比赛中投出了46.68米的成绩，超该项目的全国纪录。
0: 果然很快广播里就传出了好消息，
1: 破了全国纪录了。
2: 因为他听不见，他没有反应。
0: 赛事官方现场为福方颁发了全国纪录证书。这一次比赛，湖南队最终获得了6金2银1铜，破一项全国纪录的好成绩。即便获得了很多金牌，李红梅的开心总是显得很谨慎。记者问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她说不是金牌，也不是纪录，而是他们的未来。
5: 我希望就是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0: 12年前，主教练李红梅初到李县，队伍仅有3名高位残障队员。12年过去，这支不足20人的队伍先后拿下龙奥会奖牌、残奥会奖牌、残运会金牌，多次刷新项目纪录。因伤病遗憾告别赛场的李红梅，以全新身份重回田径场。这一次，她心中不再只有个人竞技梦想，而是装下了更多残障运动员的未来。采访中，李红梅教练也委托我们栏目，希望通过节目呼吁大家多多关注残疾人体育事业。如果有热爱田径、想成为残疾人运动员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报名，去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当机器人的头部被击飞，机身遭到重创，失衡倒地，但仍然能迅速起身再战。
1: 太顽强了，
2: 他还在努力。
0: 这是最近在深圳举办的一场高强度机器人擂台格斗赛，也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在极限对抗中公开接受全世界的检验。
3: 我现在是在重庆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的现场。如果到现在你还以为机器人格斗只是在打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0: 看似是热血的机甲对决，实则藏着许多硬核科技看点。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走进赛场，层层拆解它的真正内核。首先我们来看专业的赛事设置。在本次重型 URKL 机器人格斗赛揭幕战现场，功夫巨星甄子丹亲临赛场见证全场对决。赛场之上，两台身高173公分、体重75公斤的重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展开了高强度专业化的5回合擂台对抗。赛事采用也是非常标准的职业格斗赛制，单回合有效对战时长为5分钟，每支战队全场拥有3次战术暂停，单次暂停不超2分钟，可用来微调算法、检修机甲。机器人倒地10秒内自主起身，不算 KO， 最大程度还原专业竞技的场景。
4: 这一下，哇，这一下也很太，也就是因为。
3: 机器人格斗赛表面上面看起来是拳拳到铁的激烈格斗，但实际上它检测了机器人很多的能力，比如说它的硬件到底扛不扛造，它的小脑是不是足够的稳，能够支撑这么高强度的动态平衡，以及它的大脑能不能快速的做出反应。而这些因素啊，全都决定了机器人未来有一天能不能真的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生活。
0: 机器人擂台对决，决胜关键从来不是谁的拳头更重、蛮力更强，而是藏在钢铁身躯之中的智能算法与运动控制功底。擂台正式开战前，求真记者穿戴全身动作捕捉遥控装备，实地体验重型人形机器人 PM01 的稳定性能。
5: 嗨，嗨，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
3: 我这样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吗？
5: 对，没有问题的。
3: 对。我们来做几个打拳的动作。对
0: 记者连续做出突发跳跃、急停急起、大幅度重心摆动等极限动作。PM01 能够精准复刻人体肢体动作，机身实时锁紧重心，动作同步流畅，不偏移、不卡顿、不倾倒。即便面对剧烈动态扰动，也能快速调整四肢姿态，自主维持机身平衡。
6: 是不会又晕了吧？
0: 一秒急速起身，考验的就是他全身独立的智能平衡系统，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硬核实力。不同于大众认知，这套起身能力完全不靠人工遥控，不靠后台干预，全程自主响应。当机器人遭遇重拳重击，瞬间失衡倒地时，机身内置的陀螺仪、力传感器、关节编码器会在毫秒级速度捕捉全身姿态的细微变化，快速测算出最优起身轨迹。与此同时，机身29个高扭矩自研关节瞬间爆发动力，配合四肢协同支撑，快速回正重心。
6: 这个旋风腿要冲的话。
0: 完成一套利落的鲤鱼打挺起立动作，最快仅需1秒就能稳定站定，迅速重回对战状态。
7: 豆牛士还能坚持吗？
6: 看晕了他。
0: 这是刷屏全网的一段视频，绿色战翼的斗牛士在头部被击飞后仍然没有停下战斗。很多人会用人的思维惯性去理解，头部损毁就等于失去中枢，但这台人形机器人身上头部仅仅只是视觉感知单元，真正的主控芯片、动力电源全都集成在躯干内部。即便机头部受损，视觉感知彻底失灵，单一模块失效不会引发整机宕机。依托内置的力学传感、惯性导航等多套相互独立的感知模块，机器人不需要视觉辅助就能精准地判断自身姿态，动态调整重心，持续完成攻防动作，继续参与对抗。擂台上另一大看点是机器人脱离远程操控，自主完成战术博弈，依靠双目视觉、激光雷达持续锁定对手位置， AI 决策系统毫秒级识别对手直拳、摆拳、飞踢等进攻动作，预判对手出招意图，自主选择格挡、侧向闪避、近身反击。两台机甲战术风格泾渭分明，一台擅长远距离腿法突进，一台主打近身连续组合拳。
3: 开场先给
1: 你一招，一招，哦，
2: 这个后场是打到对方的手上。
0: 整场对抗不是固定动作循环，机器人会根据战局实时调整进攻节奏，实现从被动执行动作到主动寻找战机的跨越。
7: 由我们中国人挑起的全球性的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事平台，我们会牵头建立全球统一的人形机器人竞技标准，由 UAKL 来主导制定赛事的规则和评判标准，并且邀请全球的机器人企业和个人参与进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技术和产业的链接，依托赛事上的真实的对抗和打磨，不断地把小脑大脑控制算法、进攻防守的算法、自我锁定和格斗的招式，再把赛事成果用到各行各业里的各个领域去。我们要把 UAKL 的真正赛事推向世界舞台，巩固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0: 而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仅仅只是整个全球联赛的开篇序幕，正式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波兰、新加坡等全球超200支顶尖战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2支精锐队伍成功晋级正赛，在下半年将依次开启分组循环赛、双败淘汰赛等多轮高强度比拼，决出最终八强阵容。从擂台之上敢打敢拼的硬核竞技，到工厂之中精益求精的智能制造，再到走向全球的产业输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完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崛起的全方位跃升。
8: 一经落，万物生，这句话您听过吗？您可能会点点头。那鲸落到底是什么？它长什么样？发生在多深的海底？一头鲸死后能养活多少生命？您又知道吗？
9: 鲸落这个术语呢，它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鲸鱼主要生活在浅水，它死了之后呢，会沉到海底去，所以这个鲸落呢是一个过程。第二层意思呢，是指的鲸尸群落，鲸鱼的这庞大的尸体落到深海的海底去之后呢，会迅速地形成一个由鲸尸提供能源的生物群落，这个群落会发生多次演替，也就是说整个的鲸尸被其他的生物分解、消化、吃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比如说鲨鱼、鳗鱼，还有大型的像虾蟹都会来吃它身上的肉。第二个过程呢，就是内脏、肌肉啊都被吃掉之后呢，又会来另外一批相对来讲个体比较小的生物过来吃。第三个过程呢，就是这个好吃的或者容易被吃掉的这些蛋白质或者脂肪被吃掉之后呢，剩下了骨头啊或者是难以消化的其他的脂类啊，这个时候呢，大量的微生物

0: 至刊登了一项让全球海洋学界炸锅的发现：中国科学家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神岩找到了一座跨越五百三十万年的鲸类大墓地。四百七十六处鲸类化石，五处正在繁衍生息的现代鲸落，最深的一处在海面以下六千七百八十九米。鲸狮群落，它的发现，实际上不是很长，是近五十年的事情。最早发现大约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但当时呢，只发现了几块鲸鱼的骨头，正好处在一个，直升下骨头了。那么微生物也很少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大家都觉得呢，这个鲸鱼到了深海去，逐渐被其他动物吃掉，光剩下骨头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那时候呢，对这个鲸落这个群落岩体，对它在深海的这个巨大的。
1: 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作用还没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说白了，当年科学家们看到几根光骨头，心想：“哦，被吃光了，没了。”完全不知道这骨头缝里正在上演着一场微生物的狂欢，硫化细菌正在上面疯狂的繁殖，供养着一个你看不见的王国。但是后来，
0: 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又发现了鲸狮群落，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它处在这个微生物分解，也就是大量的这个硫化细菌在这个地方正在分解它的骨骼的这样一个阶段，哎，大家一下子就引起了海洋生物学界的高度的重视，就觉得呢这个过程不是很简单，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群落岩体的一个过程，大家才开始重视起来。Cool.
1: 所以啊，不是之前没有，而是之前大家根本就不认识，路过了就当是骨头渣子。那这次在迪亚曼蒂纳海沟，凭什么中国科学家就能找到呢？而且一下子发现了四百七十六处。哎，
0: 这也是得益于咱们国家深海探测能力的快速发展。也就这些年，咱们国家，在这个深海探测能力上是。 领先于世界的，比如说咱们的蛟龙号、地陷米级的，分度之超呢是全海深的，就是无论多深它都能去。世界上，前两名的载人深潜器都是咱们国家的。前世界能下到六千米以下的载人深潜器一共没几艘，而最深的两艘全海深什么深度都能去的那种都在中国。 所以，当别的国家只能在海图上画圈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坐着奋斗者号，在迪亚曼蒂纳海沟32次下潜，一寸一寸的拍了、踩了、研究了，最后发了论文，登上《自然》杂志。
1: 我们听说过万物生长靠太阳，但近7000米深的海底一丝阳光都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为啥深渊里的这些生物没有太阳也能够活得好好的呢？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呢，在这个东太平洋的洋中脊上，发现了化能环境。什么是化能呢？就是利用化学能制造有机物的这样的环境。那么这个化能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像甲烷或者硫化物。 这样的物质跟海水当中的物质呢发生了氧化还原，它会释放能量，释放热量，这个热量呢就会被化能微生物捕捉到，然后制造有机物。打个比方，地面上是太阳能发电，植物靠阳光制造食物，深海的这些特殊环境呢是化学能发电。 微生物靠化学反应释放的热量来制造有机物，那鲸落跟这个化学能有什么关系？一头死鲸鱼怎么就成了发电站？哎，
0: 前期它刚刚落到深海区的时候，剩下骨架，这个骨架里面的这个晶质，这个跟这个海水当中的硫酸根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然后呢，就释放出硫化氢这样的物质，化能微生物利用这个硫化氢。
1: 跟海水当中的物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释放的这个热量，来制造有机物。这些动物的身体构造特别硬核，鳃里面、外膜上消化道里住满了化能微生物，等于自己身体里自带了一个微型化工厂，随时随地给自己造吃的。鲸落、目落、热液、冷泉，这些深海绿洲之间并不是隔绝的。 一些生物就把鲸骨当垫脚石，从一个生态系统跳到另一个生态系统。 一块骨头成了

0: 连接四个世界的桥梁。这还不是最震撼的，论文里还有一个数据，670万吨碳，这些鲸类遗骸封存的碳相当于这片海域4700年的海雪积累量。什么叫海雪？4700年又是什么概念？
1: 海雪呢，它是上层的阳光生态系统的这些生物死了之后，它们的尸体会被分解，粪便也会被分解，逐渐形成了絮状的颗粒物，慢慢地向海底来沉降，速度实际上是非常慢的，一年有沉降几毫米的、几厘米的，那快的几米。那么现在呢，一下子下了巨大的一块大肉，一下子快速地到了海底。它跟这个海雪比呢，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过程。
0: 这些碳被锁进深海，一封就是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万年。670万吨碳等于大自然在海底建了一个超高效的碳仓库，免费运行了530万年。而且这些碳仓库不是孤立的，沿着这条海沟密集分布着大量鲸落，科学家管这叫化能生命长廊。鲸落不是孤岛，它们连成了一条横穿东南印度洋的深海生命通道。
1: 越往深，藏着的这个深海生命过程的秘密越多。在6700多米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这个鲸落，这就意味着在深渊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是有非常活跃的这个生命过程在发生的。大量的鲸落会提供大量的能量、大量的食物来养活深渊的这些动物，包括深海的微生物，所以它们能够活下去就是得益于这些鲸落。
0: 这片鲸鱼墓地孕育着众多生物，其中大多数物种可能尚未被科学界所知。该研究成果更新了学界对于鲸落生态系统的认知，证实部分深海海底可作为化石档案库，用于追溯漫长地质年代中鲸类的演化历程。
2: 马上就8月了，南方很多地方啊，一到这个时候，山里有一种野果就该成熟了。熟透之后，它的果皮会砰的一下炸开，露出乳白色的果肉，所以得名八月榨。以前这果子啊，只能够在深山里碰运气才能吃到，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把它引种驯化，建成了规模化种植基地。这过去在山里随手能摘到的野果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抢手货啊！这八月榨到底是什么来头？从野果到商品果，它又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八月瓜的种植基地了。八月瓜呢，它的学名是叫三叶木通，它是木通科八月瓜属的一种。你看它的叶子是三片对角而生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摘下来一点点看一下，它这个茎里面是空的，这个在它干了之后会特别明显。
4: 八月瓜它通常是在农历的八月份成熟，它的分布区很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甘肃的南部、山东、山西，还有河南、河北，其实都是三叶木通的集中分布区。喜欢森林长得比较好的林下的环境，通常都是攀附在其他的植物上面生长。但是呢，虽然叫八月瓜，它跟我们通常所说的东西南北瓜和甜瓜这没关系啊。
3: 以前呢，这种瓜呢只有在深山野林里才可以找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口感特别的水果，所以我们就把它从野生引入到了人工种植。
5: 我听说啊，八月瓜对这个生长环境还挺挑的，那为什么要种植在这块土地上，有什么讲究吗？
3: 八月瓜它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土壤的话它喜欢沙壤土或者偏中性壤土，它要求土层要稍微厚一点，肥沃一点。
5: 难怪了，所以我看这里的八月瓜呢确实长得也挺多挺茂盛的，只不过我听说八月瓜都是紫色的，为什么我在这看到的都是绿色呢？
3: 八月瓜呢，它成熟之前它是绿色的，它成熟了之后它的颜色会由绿色慢慢的变为紫色或者紫红色。我们这个基地它的瓜是分批次成熟的，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一个专门的技术人员挑选那些成熟的八月瓜。
5: 哦，我看到了，是它对吧？ 老师您走太快了，我实在是没跟上。
6: 哦，不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每天上午都要在那个果园里面去寻找那个熟了的瓜，一两亩的地啊，天天都是这样的。
5: 那我们怎么样来寻找熟了的瓜呢？
6: 这个青色的哈，它就是完全没有熟的。这个紫色的啊，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缝啊，这个就是八成熟的。
5: 哦，我在超市或者是商场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没开口的八成熟的。
6: 你摘下去以后，你不会马上就吃，就可以放在家里收藏一两天了。
5: 我放冰箱里保存可不可以？
6: 哎，不能放冰箱，放在家里自然的放一两天，它就成熟了。
5: 它熟了之后，就会渐渐的会有一条缝，是吧？
6: 对对对，直接裂开的，它就是你摘下来就可以吃了，已经成熟了。如果你不摘下来，自然的它也掉到地下了，而且开来的如果没有摘下来，那些小虫子啊、蚂蚁啊，它就喜欢吃，它就爬到那个裂开的里面去了，果子就又坏掉了。
7: 挑瓜的黎师傅告诉我们，青色的果实是三成熟，完全不能采摘的熟度；紫色的中间白线明显的果子是八成熟，可以采摘，不过要放置到瓜皮炸裂，口感才更佳。完全炸开的果子是十成熟，风味最佳，但是要赶紧吃掉哦。
8: 学会了挑瓜的方法，现在呢，我要去摘瓜啦。哎，老实人呢？
9: 在这里啊，这里有个好大的瓜，快来快来！
5: 两筐子的八月瓜，看，
3: 哇，采了这么多啊！这里有一个青色的，像这种现在是不能吃的，我们可以切开看一下。你看它比较硬，是吧？这里面这个籽都还没有长好。
5: 感觉像黄瓜一样。
3: 这两种，这个乳白色，这个是颜色更透明一点。
5: 哦，它有什么区别吗？
3: 这个的成熟度更高。
5: 那我尝尝看。嗯，真的很甜，而且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是
3: 软糯香甜。
5: 嗯，它有点那种香蕉的绵密感，但是呢，它比香蕉的味道更清香一点。我觉得这个的味道感觉更好吃，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呀，就是感觉肉更多了。嗯，甜度呢，可能刚刚这个稍微会略微强一点。
3: 这个个头大一些，相比来说它的肉厚一些。
7: 天气研究员对八月瓜进行了糖度测试，发现八月瓜的糖度居然达到了19度。作为对比，普通的麒麟西瓜一般是12到14度左右，看来八月瓜是真的很甜。可馋死小鸡鸡我了，
5: 觉得真的挺好吃，想再来吃一口。我觉得味道非常好，但就是呢，籽儿太多了一点。
7: 这么多籽，感觉吃起来好麻烦呀。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籽和肉一起嚼了吞下去呢？或者把种子和果肉一起榨汁，这是不是省事多了？
4: 这个吃的时候有讲究，种子不能吃，你只能把外面的像果冻一样果肉缩掉，然后把种子给吐了。有朋友懒省事儿，说干脆用榨汁机，不管连果肉还是种子全都给它打碎了一块喝下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拉肚子，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由于种子里面富含大量的皂苷类的物质，这皂苷类的物质进了这肚子，它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促进肠胃蠕动，然后产生这个腹泻的效果。其实在很多水果的种子里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最常见的苹果，你也不能吃那个籽儿，那个籽儿里面富含大量的氰化物，吃的太多也是会中毒的。
3: 其实我们这个已经是改良品种了，像山上的那种野生的八月瓜，它的籽更多，而且果个头更小。
5: 是不是很难找？
3: 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在山里面跑的范师傅，等下可以让他带你们去找一下。
5: 范老师您好。
10: 你好。
5: 听说您对这个山里边特别的熟悉啊，那您知道咱们山里边有没有野生的八月瓜？
10: 去年前年我都摘过，现在也不有，哎，去找找去看了。
5: 这有野生的梨子树，我们来看看。哇，这个梨子比我们平常看到的长得稍微丑一点啊，但它野生的就是很小个儿。我估计可能也挺扎实的啊，拿到手里还是有点分量。咱们要不要尝个？
10: 尝一下，试一下呢。
5: 好啊。
11: 老鼠。
5: 这是我吃过的最特别的梨子。观众朋友们，你们平常如果来到大山里边呢，看到果子不能随便乱摘乱吃。我今天呢是有非常专业的范老师，他说能吃，所以我刚尝了一下，这个味道真的是一言难尽。好了，我们继续往前去寻找八月瓜吧。
7: 经过神奇研究员还有范老师的不懈努力，最终他们找到了远远的并且高高的挂在树上的未成熟野生八月瓜。不过遗憾的是，哪怕使上浑身解数，他们最终也没有采摘到一个野生八月瓜。范老师告诉我们，野生的八月瓜太看运气，本来就难得找到，找到了也可能摘不到，而且味道并没有基地人工种植的好，个头也没有人工种植的大。
4: 人类驯化八月瓜的这个历史非常非常的晚近，21世纪初的时候大家才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八月瓜的驯化它会碰到两个非常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种子太多了，太大了，所以你驯化的第一目标是减少种子，同时让种子变得比较小。就好像说我们把给香蕉的原种小果野蕉驯化成香蕉，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另外一个，八月瓜它还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陷，就是在它完全成熟以后，这个果子会炸开。你要想啊，这东西还没卖出去呢，全炸开了，然后被外界的这个微生物侵入了，丧失了它的商品性，这是必须解决的两个难题。哦，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2: 瓶子的底部切掉，然后再蒙上纱布或者毛巾，接着把底部绑紧。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一个长泡泡发生器。首先我们要把洗洁精倒入大碗中，然后用长泡泡发生器蘸一下，接着我要开始吹了啊，三

0: 虽然一眼看上去很难注意到毛巾上细小的空隙，但当气体穿过沾满洗洁精的毛巾时，毛巾上每个小孔都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吹泡泡器，吹出了成千上万个微型泡泡。尽管小，但每个泡泡都是闭合的完整的圆形。之所以形成了条状，是因为绵密的小泡泡粘在了一起。而想吹出更长的泡泡条，就需要使得气流均匀地穿过毛巾，使得泡泡们的数量和大小基本一致。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哇，夏天来了，你最烦的是什么呀？我想蚊子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吧。你们看，这晚上就嗡嗡嗡睡不好，白天被咬一身包，最关键是它还传播疾病啊，防不胜防。那为了对付蚊子，各地是想尽了办法。最近北京就出了一个新招，朝阳公园往湖里投了2.5万尾小鱼，让鱼去对付蚊子。嗨，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纳闷啊？这鱼在水里游，蚊子在天上飞，八竿子打不着边啊，鱼要怎么对付蚊子呢？有人说这招妙啊，不打药不费电，直接让鱼干活了。但也有人表示担心，这鱼会不会把湖里的生态给搅乱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

0: 好好聊一聊以鱼治蚊到底靠不靠谱。
1: 你有没有听说过用鱼来治蚊子？
2: 这我没太听说过，不太清楚。
3: 我没有听说过用鱼来灭蚊子。
4: 我觉得鱼灭蚊不可能吧。
5: 倒是知道幼虫结局，但是没听过还能用水里的鱼来灭蚊。
6: 没听说过，但我觉得好像还挺合理的样子。
1: 为什么呢？
6: 蚊子产卵在水里，然后鱼要吃卵不治蚊子，觉得是这样。
1: 那你觉得效果会好吗？
6: 有可能好，
1: 应该还不错。
6: 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7: 近日，北京朝阳公园分批次投放了约2.5万尾麦穗鱼。消息一出，网友们炸开了锅。2.5万尾小鱼，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北京朝阳公园偏偏选了这么个迷你个头的麦穗鱼，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8: 麦穗鱼，大家可能听起来稍微有些陌生，但其实啊，它是在我们国家，尤其是我们国家东部，从南到北分布最广的一种鱼，属于鲤科，它们的个体非常的小，成体啊也就是几厘米大。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水生昆虫啊，一些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啊。蚊子不是在天上飞吗？为什么养在水里的鱼可以控制蚊子的数量呢？因为我们和蚊子遭遇啊，往往是只和它的成虫遭遇。那些叮人的蚊子其实都已经是它的成虫阶段了。但是作为一个昆虫呢，蚊子它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那么成虫阶段呢，只是它这个整个生命当中的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个时间，其他的三个阶段都是在水里面的。也就是说，在蚊子变成成虫咬我们之前，它其实是一种水生昆虫。所以说，以水生昆虫为食的麦穗鱼，那就是控制蚊子数量的非常好的蚊子天敌了。蚊子的卵、蚊子的幼虫、蚊子的蛹都是麦穗鱼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如果啊，这个水域里面麦穗鱼数量相对比较多，那么这个地方的蚊虫数量相比那些没有鱼类分布的这些水域里面，可能会降低80%-90%，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哦，原来如此啊！这鱼治的不是天上飞的蚊子，而是水里游的还没长大的蚊子呢。不过问题也来了啊，既然打药也能灭蚊，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费劲往湖里放鱼呢？
8: 那么用鱼来防治蚊子，跟化学消杀相比呢？第一，它是相对比较生态友好，因为化学消杀呢，首先这些化学杀虫剂啊，它不是那么有特异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针对蚊子在起作用，可能对于其他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蜜蜂啊，比如说蝴蝶啊。虽然说很讨厌蚊子，但是呢也不能说因为要杀蚊子把所有的其他的昆虫都给消杀了，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其次呢，这个随着化学消杀的这个使用越来越频繁，蚊子呢确实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些耐药性，过去一些常用的杀虫剂对于现在的很多蚊子来说效果在打折扣。最后呢，就是这些化学消杀的这个对于环境的污染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如果量非常大的话，可能会影响人类的健康。那么与他们相比呢，用生物防治，比如说像麦穗鱼这样的方法，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这是非常好的。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朝阳公园，那我身后啊就是这次投放鱼苗的这片湖了。来，朋友们来看我手上这个，这就是麦穗鱼。哇，它们没有锋利的牙齿，也没有惊人的速度，个儿还特别小啊，最大的就是这一条吧，我感觉也就10来厘米长。听说啊，它们专吃水里边蚊子的幼虫，一天能够干上好几百条呢。这漂亮的小鱼啊，确实能吃解决，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放心。你们看啊，一下子往湖里投几万尾鱼，会不会把这个湖里的水生态搞坏了？又或者说，这鱼会不会把湖里其他鱼都吃光了？或者说把水给搅浑了呢？
8: 首先往 这个湖泊里面去投放麦穗鱼。当然了，可能前提条件是这个湖泊本身里面麦穗鱼或者其他鱼类的种群密度呢不够，不管是由于污染的原因还是由于烂捕烂捞的原因导致它

0: 的滋生。如果它原来就有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鱼类，那么蚊子的数量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麦穗鱼对于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来说，它就是一种原生鱼类，本来就在这儿，不存在一个引入了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风险。这些水域里面去人工投放麦穗鱼，其实是对于控制蚊子的数量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求真记者发现，以鱼治蚊并非今年才有的新尝试。早前，科研人员就在江苏盐城和常州两地稻田做过一次对比实验。他们在稻田水沟里放养麦穗鱼，结果发现，投放后第一天，水里的蚊幼虫密度就比没放鱼的对照组低了91%，第二天更是降了97%以上，效果相当惊人。而在今年的北京朝阳公园，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投鱼之后，粘虫板粘到的蚊虫变少了，灭蚊灯的声音次数降低了。一条麦穗鱼一天能吃掉上百条蚊子幼虫，比过去大家熟知的柳条鱼还能吃。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证明是一种趋势，源头控蚊这条路正在从科研实验走向实际应用。
2: 既然鱼能防蚊，那咱们老百姓家里如果有个鱼缸，或者是阳台上养了睡莲、荷花什么的，是不是也能养两条麦穗鱼来防蚊呢？这在家里养和在公园里放鱼，到底是不是也一样呀？
0: 用鱼来治蚊，其实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如果大家在阳台上养了一些水培的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小水塘，往往会成为蚊虫滋生的重要的源头。如果它里面没有原生的鱼类的话，其实可以引进一些鱼类呢进行防控，比如说麦穗鱼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呢它也不存在生物入侵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水体呢是很可控的，比如说你就是在花盆里面，这个花盆里的鱼也不可能跑到你家附近的小溪里面去，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养一些，比如说像孔雀鱼，它们繁殖速度也很快，同时呢它们吃蚊子的这种效率呢也非常的高，都是很好的选择。
2: 麦穗鱼虽小，干的事儿可不小哦，不撒药，不费电，让大自然自个儿干活，这才是真本事啊。你们看，有时候解决问题啊，不一定非得去硬碰硬，顺着自然的理儿来，往往事半功倍哦。进入七月，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新疆吐鲁番甚至监测到了49.1摄氏度的极端高温。这种天气下，谁都想快速凉快下来。最近呢，一款降温神器、降温喷雾在网络上悄然走红，号称一秒即凉，秒降15摄氏度，成为了不少车主和户外人群的夏日必备啊。但这东西到底有多危险？前不久，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做了一次模拟实验，消防员在一辆报废车内喷洒大量降温喷雾，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的场景。明火刚靠近车窗，瞬间发生轰然，车窗玻璃被炸飞10几米远，车内一片狼藉。这还只是个实验，早前一位车主把罐装降温喷雾遗落在了副驾仪表台上，37摄氏度的高温暴晒一天后，罐体自己爆炸，金属罐直接击穿前挡风玻璃，所幸车内无人。明明是消暑利器，怎么就变成了定时炸弹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一款降温神器的真面目，它的降温原理是什么？到底背后隐藏着哪些隐患？我们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
3: 这就是我从某购物网站上购买的降温神器，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首先，我来测下我车内的温度。哇，49度，看来车内的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现在我们用了这个降温神器，我现在赶紧来测一下，居然没有想到只有5度，看来它的效果真的是蛮神奇的。
4: 通过求真记者的实验发现，这款号称可以迅速降温的喷雾的确有着很好的降温效果， 而更神奇的是，我们将喷雾喷在柔软的菜叶上，短短几秒钟后，菜叶迅速结霜，原本软塌塌的叶子也可以直立起来，叶片也变成了碎片，整片掉落。但是就让记者发现，喷雾的瓶身上却没有标注任何的成分说明，这效果如此立竿见影的降温喷雾，它就真的安全吗？
3: 现在丹丹手里拿着的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车内降温神器。您还别说啊，我们刚刚在演示的过程中发现这家伙呢降温的效果还真叫一个快，难怪呢在炎炎的夏日非常受到车主们的青睐。可是你想过吗？一旦操作不慎，这个所谓的降温神器啊，立马可以转冰成火，造成隐患。不信，我们实验给你看。
4: 为了模拟在使用完降温喷雾又偶遇明火的极端情况，我们将喷雾喷洒在了设定好的场景中。黑绒布代表了车内大面积的织布或者真皮材料，而玩具汽车则代表了仪表台所用到的塑料材质。然后我们的实验员将大面积的喷涂降温喷雾来还原车主给车内降温的情景。这个时候一旦不小心出现明火，又会发生什么呢？3、2、1，点火。大家快看，喷涂完降温喷雾的绒布与点火器接触的瞬间立即出现了爆燃，火势迅速蔓延，凡是被喷涂的区域无一幸免，被大火吞噬。本该是送清凉的神器，转瞬间就成为了灾难的导火索。如若在真实的场景中，车主有使用打火机或者抽烟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黄小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5: 所谓的降温神器啊，它主要是一些低沸点液体，然后液体气化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吸热，一吸热以后呢，肯定会降温。那么低沸点液体呢，主要就是一些像酒精啊，还有一些液化吸油器，还有包括四氟乙烷等等。那由于气化吸热以后啊，短时间可以在小的范围内可以瞬间降温。降温神器大家可能看到，一般都装在瓶子里头喷一喷。前面说的这些低沸点的液体啊，它一般也比较容易烧，所以呢，用的时候呢，最好是在露天，而且呢，不要有明火，也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以后呢，可能短时间降温呢，可能会引起冻伤。
4: 很显然，降温神器和汽车安全是存在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夏日车内气温较高，按照安全要求是不能将打火机等物品放在汽车内的。而实际上，降温神器使用的是乙醇、液化石油气之类的易燃可燃产品，放置在汽车内，驾驶员使用是明显不符合安全规范的。专家还表示，所谓降温喷雾不仅易燃，直接对准皮肤使用可能造成冻伤，长期放在高温的车内还可能发生爆炸。
3: 如果有这么好的降温神器，那一定是夏日里边的车中常备。我想呢，很多车主为了图方便，会把它放在车里的手套箱或者是扶手箱中，还有的车主呢会随意摆放，毕竟呢拿起来一喷很方便。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简直是在车里边埋藏了一个定时炸弹。
4: 为了实验的安全，我们将降温喷雾放置在密闭的亚克力箱体中，随后我们找来了小太阳模拟室外的高温，对准箱体长时间的烘烤，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0: 大家就要喷雾的东西放在一个罐子里头，温度越高，它的罐子压力顶不住，就有可能炸掉了。瓶子温度高的话，它一气化就一膨胀，如果温度高膨胀的太快，瓶子就炸掉了，那当然是有危险的。不要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头用，密闭空间里头用。
1: 专家强调，这种含有液化石油气成分的氢氧喷雾，储存和运输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长时间的放在车上，随着车内温度升高，或者在停刹车的时候猛烈撞击，都有可能随时发生爆炸。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七月二十三日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上演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幕。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点火升空约38秒时，一道刺眼的闪电精准击中舰体，电光顺着金属舰身疾驰而下，瞬间照亮夜空。然而，这枚承载着天链二号零六星的火箭并未出现任何姿态异常，依旧稳健攀升并精准入轨。很多人看到这一幕都捏了一把汗，火箭在飞行途中遭遇雷击，究竟是意外，还是说火箭在穿过云层时本身就主动招惹了雷电？周秉宏，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
1: 这本身不是意外啊，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由于火箭本身啊，外面都是金属，是导电的，它的尾焰呢几十米长，也是几千度的高温的离子火焰，所以本身是导电的，穿过云层的时候只要碰到雷雨天气，就很容易引起一种雷击放电的现象。
0: 既然火箭是主动引雷上身，那问题就来了，一道闪电的电压动辄上亿伏特，电流峰值可达数万安培，这股足以劈碎大树的巨大能量到底去哪儿了？是火箭的金属外壳把它挡住了，还是有别的通道把它排走了？
1: 就是火箭的外壳把它导通了，由于火箭外面就是一个金属壳，就形成了一个叫法拉第笼的东西，也就是它外表层的电压是一样的，对于里面的电器来说它是没有电压的，所以就保护了里面的导航系统。
0: 外壳导流和尾焰泄电确实能解决上亿伏特高压电流的去向问题，但闪电不仅伴随高压，还会产生极强的电磁脉冲干扰。如果有一丁点高压电流或电磁脉冲漏网，窜进了精密的飞控电脑，后果不堪设想。面对这种无孔不入的干扰，我们在内部电路上还留了什么后手？
1: 第一个就是它内部的导航器、导航电路和控制器、计算机，它都有金属的屏蔽层。第二个就是如果高压的电磁脉冲突破了这一层的话，那么里面还有防浪涌的装置，也就是把这个电压会

0: 安全的卸下来，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装置的安全。
1: 在航天史上，火箭被雷劈并非首次发生，结局有着天差地别。1969年，美国阿波罗12号起飞后36秒和52秒，连续两次遭遇雷击，飞船仪表盘瞬间全黑，主要电力系统直接瘫痪，最终依靠航天员和地面团队紧急重启设备才死里逃生。而1987年，美国一枚阿特拉斯火箭在雷雨中发射，强大的雷电流瞬间损坏了导航计算机内存，导致火箭在空中失去控制，剧烈翻滚，最终只能自毁解体。同样是雷击，为什么长征火箭能从容硬扛？
0: 因为刚开始没有遇到这种故障啊，所以它的设计啊确实是有些缺陷。那么在后来，由于出现了刚才说的几个故障以后，我们国家的防雷击设计啊，就加上了多层的保护，除了电磁屏蔽、防浪涌设计之外呢，在火箭飞天前，这种技术会在电磁脉冲的冲击下进行多次的实验，能知道它使用的边界啊，就是能经受多强的这个雷击，持续多长的这个雷击，都得到了它的使用的边界。
1: 既然咱们的火箭防雷铠甲这么硬核，连雷劈都不怕，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遇到雷雨天气，我们也可以硬着头皮发射，不用再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
0: 这个防雷击啊，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啊，是有一定的参数范围，比如雷击的概率、雷击的强度，也就是电压的高低以及持续的范围，并不是说有了这个防雷击的机制以后呢，就可以随意的不管这个雷击的气象条件。
1: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疑问，航天发射发射窗口通常是经过精密计算，精确到秒的，既然窗口是算好的，为什么还会撞上雷暴天气？难道气象部门没有提前预警吗？
0: 我们现在这个发射任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啊，所以我们有这个防雷击的措施以后呢，现在一般提前4个小时啊就能预报这个气象条件。但是啊，这个气象预报啊，它不是说100%准确的。
1: 原来如此，发射窗口是轨道力学与气象条件的极限博弈。这次长征三号乙在雷电交加中硬扛闪电，毫发无损，被网友惊叹为金钟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已经把高空雷击这种极端场景纳入了常规的发射边界条件？这次雷击无损发射，除了验证了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是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完全真实的全要素雷击实战试验？
0: 是的，我们这个抗雷击和这个防电磁辐射的这个设计啊，在地面实验室啊，就经过了严酷的这个实验和反复的这个测试。这一次呢，也是通过实战检验了我们长征火箭防雷击的能力。相信他们获得的数据啊，对我们的安全的边界会有更准确的数据，为以后防雷击啊也更有了底气。
1: 从1969年阿波罗12号的惊魂时刻，到今天长征三号乙直面闪电的从容不迫，这场天雷试炼不仅是一场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中国航天实力的试金石。当火箭穿越雷暴继续攀升，当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这次金钟罩般的硬核表现对中国航天未来的深空探测又意味着什么？
0: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国家这个深空探测、载人航天发射以及月球探测、空间站各种发射有了更加硬核的底气，我们知道了我们防雷击的这个实战的安全的边界，这样我们后面制定发射准则的时候就有了更可靠的依据。
1: 近期湖南长沙全新建成的国产化大型气膜粮仓正式完成压仓储粮，新一代智能储粮设备正式投入规模化使用。这种外形酷似巨型白膜帐篷的新型粮仓颠覆了大家对传统粮库的认知，它搭建速度更快，储粮效果更好，还能实现绿色智能储粮。那么新型气膜粮仓到底运用了哪些黑科技？它是如何建成的呢？它和传统粮仓相比优势究竟在哪儿？又是如何实现防虫防潮恒温保鲜的呢？ 带着这些疑问，跟随求真记者一起走进粮库现场，一探究竟。
2: 家宝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粮仓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这种钢板粮仓，还是这种混凝土粮仓呢？都不是。今天啊，我要带大家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粮仓，叫做气膜粮仓。王老师您好。
3: 哎，家宝你好。
2: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气膜粮仓啊，没有想到这么大，我觉得好壮观啊。
3: 我们身后的气膜粮仓，它的高度达到了33米，直径是24米，建成以后装粮的高度是26.6米，一个仓能装9000吨粮食，相当于2300万人一天的口粮。
2: 哇，这个太厉害了。哎，那咱们这个气膜粮仓和普通的粮仓相比的话，有什么优势吗？
3: 气膜粮仓相比于传统的粮仓，第一，防水性能很好；第二，保温隔热性能提升3倍以上；第三，气密性能相比传统的粮仓提升了6倍以上。气密性能是我们作为粮食仓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要求，气密性能提升了，就不要使用传统的药剂来防治害虫了。我们在仓内集成了氮气气调技术，完全实现绿色储藏。
1: 氮气气调储粮技术是将高浓度的氮气冲入到粮堆内部，从而形成一个低氧的环境，让害虫窒息受到抑制，同时还能减弱粮食籽粒的呼吸和新陈代谢。而低温储粮技术则是通过对仓房进行冷却，使粮堆的平均温度不超过15摄氏度。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带来更好的储存效果，粮食在进仓前也不必过于烘干，可保留更多水分，保持粮食的营养品质、口感和新鲜度。
3: 我们身后这个气膜粮仓相比于传统的浅源仓，它的运行成本下降30%左右，谷物冷却下降4%，氮气气调这一块下降很明显，空调控温的能耗能下降50%。但是整体的造价而言，和我们传统的是基本相当的。
2: 那它很有优势啊。
3: 是。
2: 哎，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是我就第一次见粮仓，我现在非常兴奋，特别想进去感受一下咱们气膜粮仓内部是什么样的。我可以进去吗？
3: 好。
1: 进入21世纪，我国粮食储备库建设更趋向于向绿色、生态、智能化模式发展，气膜粮仓成为第四代新型粮仓得到推广应用。那它仅仅是一层气膜吗？让我们赶紧走进去瞧一瞧。
2: 哇，这个就是咱们气膜粮仓的内部，好大。
4: 对，
2: 这个也有混凝土结构，我看到。
4: 是的，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这个仓呢，专指这个乳白色这个位置啊，比如你看到了，就是我们它的一个保温层，也就相当于是气膜粮仓的一件棉衣，已经喷涂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田字啊、井字的这样的一个构造呢，是我们绑扎的这个构造层钢筋，下面这个灰色的这一个部分呢，是喷射的构造层的混凝土。我们看到顶部的这个4个孔的这个位置呢，后期要从这块预留孔洞。粮食就是从这里通过设备把粮食装进仓里。低位的这块出粮口，包括低位的测粮口，我们的粮食是装到这个位置的啊，这就是高位的一个关粮平台的一个门。最终我们形成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就直接开掉了。我们的一个薄壳结构在前期啊就可以进行精准的预留预埋，这样呢后期我们开动的整个的一个位置尺寸啊就更好的把控。
2: 就的确是设计的非常合理和科学啊。
4: 对，
2: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粮仓是从上面灌下来，然后是从下面分层取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
4: 哎，对。
2: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气膜粮仓结构还有什么优势吗？
4: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是在这个仓内进行施工的，它不受雨雪大风啊这种恶劣天气的影响，再加上仓内的机械利用率高，最终呢就实现了整个的一个施工周期啊要比上一代的浅源仓啊能提高啊25%的效率，的工期更快了。二一个呢，它在仓内进行作业啊，它没有这个建筑垃圾的外排呀、啊、包括施工过程的粉尘啊一些尾气的排放啊。
2: 还有一点我比较好奇，因为长沙夏天的时候比较热，咱们这个气膜粮仓的内部温度消防隐患它是怎么把控的呢？
4: 仓的一个气密性非常的优越，它更加的保温了，
2: 热气不容易进来啊、
4: 对，热气不容易进来，
2: 更容易保存。
4: 对，然后它的保温性更好，它的冷气不容易散失掉， 这个我们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啊，针对于这个消防啊，舱内啊有一键报警系统。施工完成以后呢，它的储粮的消防标准啊，已经达到了国家的相关的规范要求。
1: 粮仓采用三层特殊结构，最外层是 PVDF 防水膜，像冲锋衣一样抵御风雨，中间是聚氨酯泡沫保温层，如同保暖衣维持恒温，最内层是钢筋混凝土构造层与结构层，像铠甲般坚固稳定。其施工工艺也独具匠心，先像吹气球一样撑起气膜，再喷涂聚氨酯形成保温层，最后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这种创新的结构与工艺确保了粮仓出色的气密性和保温隔热性，为粮食储存提供了理想环境。那你们知道这个巨大的气球是怎么吹起来的吗？
4: 我们现在在这个一号舱这个位置啊，你可以回去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落地的这一个大箱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气压云端监控系统的那一侧呢，就是我们的三保户的电动智能风机。这两套系统呢，都是我们中煤68公司自主研发的两个科技产品，它能很好的呢为气成的一个过程啊进行充气，同时呢也能更好的保证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啊舱内气压的恒定。我们的这个云端监控系统呢，它可以实现低压报警、历史的气压的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云端数据的上传。当风压出现失调、过高或过低的时候呢，它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终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过程中啊对气压安全完美的保护，同时呢也实现了一个智能建造、无人坚守的一个效果。
2: 那咱们这个充气的这个系统的话，大概充满一个舱需要多久呢？
4: 据这个项目来说呢，最快的一个是21分钟。
2: 那还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啊，就咱们这个充气的这个结构，它是需要一直充吗？还是充完了之后就是它可以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压强？
4: 整个的一个充气过程啊，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模板支撑体系，我们在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薄壳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后啊，模板支撑体系就可以拆掉了，把风就停掉了，最终它自己舱内外的气压就要通过开门啊一些工作它就恒定了，只是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充气。它施工完成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膜材啊，就形成了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外装饰物了。它既起到了美观的效果，同时呢又起到了一个防雨防尘的一个效果。这也恰恰说明了呢，我们针对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领域，气膜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应用面是非常广的。
1: 凭借优异的保温隔热和气密性能，气膜粮仓可实现低温储粮工艺，解决南方高温高湿下粮食保鲜等难题。而且相比传统仓型，气膜粮仓经济性也更优，

0: 这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封猴。
1: 放我回家吧，我再也不馋嘴了。
2: 嗯，还真是小猴啊。不过呀，它和我印象当中的猴子好像不太一样。你看它的眼睛比别的猴子大，身上的皮毛呢像羊毛一样，比别的猴子浓密，尾巴呢也特别短，短到几乎看不到了。还有啊，它看起来笨笨的，也不如一般猴子灵活，反而看起来像个树懒。
3: 你好呀。
0: 确实，它的行动非常缓慢。有研究表明，封猴平均挪动一步呢，要用12秒。所以呀，封猴还有个别称，叫做懒猴。
4: 封猴呢，属于灵长类懒猴科。懒猴它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在我们国家呢，有两种懒猴科的灵长类，一种体型比较大，大概20到30公分，体重在1公斤到2公斤，这种我们称之为封猴。窝蜂猴的体重呢，一般在200到300克，非常小，大概只有10几公分，大概像成年人的拳头这么大。这些猴子呢，跟我们普通见到的猴子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们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都是昼伏夜出，晚上才出来。
5: 眼睛瞪得像铜铃。
4: 另外呢，它们会取食树上留下来的枝叶，以树胶作为主要食物，还会取食。

0: 一些昆虫、花蜜。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有些种类呢会通过两三天的冬眠或者叫休眠来度过这段恶劣时期。另外，它们可能还会通过超声进行通讯，就像在其他动物里边啊，比如说蝙蝠通过超声波进行捕食和交流一样。
1: 蜂猴是夜行性树栖动物，白天它们就缩成球状睡在树上。你看树上的毛球，就是蜂猴在睡觉。到了晚上，蜂猴就会出来觅食。
2: 哦，难怪它们的眼睛那么大，跟猫头鹰的一样。原来呀，是为了夜晚活动时候看得更清楚。
1: 没错，蜂猴特别喜欢吃植物的分泌物和蜂蜜，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哦。蜂猴的舌头特别长，就是为了方便它们摄取食物。
2: 哎呦，珍珍，这是我眼花了吗？这蜂猴怎么有两条舌头啊？
1: 你没眼花，就是两个舌头。
0: 蜂猴确实有两个舌头，除了一个主要取食用的比较长的，在它的这个正常舌头下方还有一个三角形的比较小的脚趾化的一个小舌头，我们称之为下舌。这个下舌质地比较坚硬，上面还有一些齿状的一些凸起，下舌的会有利于去除牙齿上面的一些碎屑，还有可能在它取食树胶的时候会有利于吮吸，就这个作用是在其他灵长类里边几乎看不到的。
2: 哎，珍珍，你快看啊，这只小蜂猴举着双臂卖萌求人类给它挠痒痒的样子啊，可真是太可爱了。
3: 咋着情了呢？人家正享受呢。
1: 千万不要被这看似可爱的行为给迷惑住了，它其实是受到惊吓，非常害怕哟。
2: 不是吧？
1: 下一步它就会放毒攻击了哟。
3: 其实是害怕呢，饶了我吧，再挠我就要毒你了。
0: 这个行为给大家造成了一种误导，大家都认为这个个体表现的是可爱，但其实它是一种紧张的表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里面，在蜂猴举起双臂的时候，侧面下方裸露的皮肤，这个皮肤其实就是它的臂下腺，这也是它的毒液的主要来源。蜂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们通常会先把双臂交叉，然后举到头部的上方，然后把头低下，蜷缩到身体里边形成一个球，同时呢它会发出呼呼的声音。有些学者认为它们这是在模仿眼镜蛇的一种形态，因为它们背部有一条弯曲的条纹，跟它们头部的图案会形成一个类似眼镜蛇的一种图案，同时在伴随的声音就会类似眼镜蛇的这种威吓敌人的这种状态。另外，如果这个威胁持续加大，它们就会做下一步动作，通过舌头去舔舐它们肘部的臂下腺，跟唾液混合以后产生毒性，再通过它们的牙齿，在下面有一排非常细小的牙齿水平向前生长，当在啃咬对象的时候，毒液就会通过这个齿梳注入到对方的体内，这样就达到了释放毒液的一个过程。总结起来呢，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两步法，第一步就是舔舐，第二步呢就是啃咬。这个两步毒液系统在现存的动物里边是非常特殊的，也是可能是目前最为复杂一种释放毒液的系统。
1: 判官，快看，这就是蜂猴胳肢窝里分泌的毒液。除了让敌人中毒，这些毒液还有重要作用哦。
0: 目前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的蜂猴的毒液的效果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它可能用于种间竞争。蜂猴的毒液对于同类的这个伤害是比较大的，对其他物种相反还是比较温和。在被同类咬伤以后，蜂猴的伤口就非常难以愈合，经常会化脓发炎，甚至会导致剧烈的呕吐，最后可能导致死亡。所以我们认为蜂猴的毒液的功能很大一部分是用于争夺配偶或者是争夺领地，用于跟同类打架的。第二个功能可能会用在防御 一些体外的寄生虫，封猴跟其他的灵长类相比，在同一个圈养条件下，它们身上的这些寄生虫都是比较少的，很有可能。

0: 这是我的地盘。
1: 不好有毒气，溜了溜了。
2: 哇，没想到看起来呆萌可爱的封猴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面。
3: 没错，不过虽然封猴身上带毒，但因为它长相可爱，大量的封猴被非法捕猎作为宠物出售。
2: 啊，那他们不怕中毒啊？
3: 当然害怕了，所以非法贩卖者会残忍地拔掉封猴的牙齿，以免咬伤人，传播毒液。这么残忍的行为对封猴带来巨大的伤害。
4: 封猴在进行毒液攻击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下面牙齿的齿梳来进行毒液的释放，所以拔掉全齿其实对于它们毒液的释放并没有太大的抵消作用，但是对于封猴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除了牙齿被拔掉以外，在圈养条件下，我们经常会错误的把一些水果当成主要食物来喂养封猴，这些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它们都是不会取食的。这些过量糖分的食物吃了以后，封猴的牙齿就会产生龋齿，对它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真好吃。哎呀，我牙疼咬不动了。
3: 而且封猴繁殖能力较弱，雌性封猴每年只能生育1到2只幼崽，再加上屡见不止的非法的贩卖，封猴已经成为了濒危动物。
4: 在我们国内目前存在的2种懒猴的灵长类，目前只分布在云南的南部和我们广西的西南部。封猴据我们目前的调查大概只有2000只左右，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而窝蜂猴的数量更少。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我要打开相机，并且把这一滴水滴到镜头上，来仔细观察一下，现在这一滴水看上去像什么？
7: 它是那个圆的一半，中间是凸出来的，
6: 很好。所以如果按照凸透镜的原理，它这个曲率就非常大了，对不对？
7: 是。
6: 嗯，好，我现在把它翻转过来。好，哇，现在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没有？通过光的折射，你们看，你们看，能看到水里的微生物，特别多的微生物。
7: 好多啊。
6: 对，是的。哇、哦，
8: 好脏啊。
6: 是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喝生水，对不对？猜一下蚂蚁有几个脚？
9: 6个。
6: 6个，8个。为了观察更清楚，我们用一张白色的背景。哇、哦，这个，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7: 看到了，看到了。
6: 哇、哦，这个是蚂蚁的头。哇、哦，
8: 我的天哪！哇、哦，1、2、3、4、5、6个。
6: 现在看得清楚了，有多少只脚了吧？
8: 6只。
6: 嗯，好，6只脚，很好。这个水做的显微镜是不是再便宜不过了？
7: 是的。
6: 嗯，好，所以现在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什么花？
7: 哦，洋瓜花。
6: 洋瓜花，哎呀，好，想看哪个部分？
7: 它的那个花粉。
6: 花粉哦，好。哇！
7: 看对面了。
6: 这是什么？
7: 花粉。花粉，你看这是。
6: 这是它的叶子，一片叶子。哇！看到了吗？
7: 看到了。
6: 这是它的花蕊和花粉，对不对？
7: 是
6: 的。现在看我们是这么大的，对不对？
7: 嗯。
6: 拿开再对比一下，好小，是吧？
7: 嗯。
6: 为什么手机加了一滴水以后就有这么好的显微效果呢？
5: 使用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我们要将被观察的物体切割成薄片，放在光线充足的物镜下进行观察。物体的影像被物镜和目镜2次放大后，呈现出肉眼看不到的细节。一般的手机原本是没有光学放大功能，并且在拍摄近距离物体时，还会因为对焦距离太短，出现模糊的情况。而借助水滴制作的简易显微镜，其主要原理就是通过水滴形成的凸透镜放大物体，同时还大大缩短了手机拍摄的最近距离，手机镜头和物体的距离缩短到1厘米甚至更短，都能清晰成像，这样看上去就有显微镜的效果了。如今用手机记录生活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用一滴水做显微镜就能及时记录和随时随地观察肉眼很难看到的精彩世界了。
1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

0: 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7月25号，深圳龙岗一家便利店内。一名6岁的小姑娘连人带床被狂风卷出了门，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床怎么了？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就在床边不到1米处，她的家长可是纹丝未动。这风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婴儿床飞了，大人却没事儿？今天我们在风洞里尝试还原这个现场。我们参考世界里的规格买了一个婴儿床，并且给小朋友的身上加了配重。现在他的体重是20公斤，所以人加床一共30公斤。你觉得几级的风可以把它推动？好，现在已经开风了，飘带也飘起来了，大概是1级风左右。你看我说话走路完全没有事儿。现在我们慢慢的升高风级，风速开始升高，现在走路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哎，开始动了。现在大概是3级风，就开始动了。随着风力慢慢增加，动得越来越快。你看，婴儿床被吹跑了。但是，我还好啊，完全没有问题。其实，这个轮子是可以滚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轮子锁住。现在4个轮子全锁住了。再来看一下，还会不会跑？加风，已经到5级风了，没有任何反应，纹丝不动，还在继续往上走。现在是6级风，现在被吹住了，但是速度明显变慢了。7级风。你看啊，没锁轮子的时候3级风就可以轻易把它吹跑，但是一旦把轮子锁上，3级风就动不了了。6级风的跑的速度也是可控的，当然因为它有这么大的迎风面积，所以到了7级风我还是可以像旗子一样把它举起来，让它随风飘扬。但是还有一个不对的地方，咱们再来看一下监控。这张床可不是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出去的，而是唰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拽出去一样。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细节，这家店里前后2扇门都是开着的，你想到了什么？没错，狭管效应。到底什么在拽它呢？我这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放了一些乒乓球，右上角有个开口，你觉得风真的会把它们拽出去吗？现在我们往里放了一些烟饼，开封，接下来打开上面的小窗，你看外面的气流就会把里面的烟给带出来，通过烟的轨迹也能很明显看得出来里面的气在一直的往外抽。好，继续加风，看里面的乒乓球，我们尝试给它开一点点小口，你看到了吗？直接被吸出去了。说完物品，接下来我们说人。那个小朋友被甩到草坪上以后，自己又爬了起来，跌跌撞撞跑回店里。看上去这个路程不长，也就10米，对吧？但其实每一步都潜藏着危机。接下来我们用这个西瓜来模拟小朋友的头部，看看在狂风中到底有哪些危险。平常伞都是为你遮风挡雨的，对吧？但一旦它兜住了狂风，就会获得很高的速度，这个时候伞里面的骨架就有可能对你或者路人造成伤害。这个小朋友在摔倒以后立刻站起来了，因为风力还可能会继续加强，一旦站起来可能会继续被吹翻，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卧倒，双手抱头，让自己处在最安全的位置。就算想要站起来跑回家里，也不能够正面迎风，因为这样的迎风面积非常大，又可能会被掀翻，得尽量靠着墙边，侧着身体，降低自己的迎风面积，压低身体，才能更好更安全地跑回室内。还有一种东西，它的迎风面积也非常大，那就是广告牌。

0: 你看啊，我们做了14实验，其中的确7次都飞过去了，没有砸中，但有3次是中了的，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了大面积的割伤，这个危险概率你能够承受吗？实验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这个事件中最危险的两个细节其实是前后贯通的穿堂风以及轮子没锁的婴儿床，只要这两个隐患被提前排除，就没有那么危险。当然话说回来，排除隐患的时机不在发生事件的当下，而是台风来临之前。
1: 一段文字可以生成代码，一串描述可以画出图像，而现在人工智能技术也渗透到了音乐领域， AI 加音乐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2: 今天求真实验员就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走进 AI 音乐的世界。

0: 老师，你这个就是 AI 自动作曲系统吧？
1: 对，是的。
0: 它生成一首歌曲的时间是多久呢？
1: 我们目前可以做到23秒左右。
0: 23秒，这么快？
1: 对。
2: 眼前的这套 AI 自动作曲系统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作曲、编曲、歌唱、混音，并最终生成完整歌曲作品。AI 能够在23秒快速地创作出一首歌曲，据说创作能力甚至可以达到一般作曲家写作水平。
0: AI 自动作曲系统创作水平到底如何？今天就现场来一个小测试。
2: 我们的求真记者一诺曾经为科学下乡记板块写过一首歌。

0: 同样的歌词对比一诺的创作， AI 自动作曲系统又会谱写出怎样的歌曲呢？老师交给您啦。
1: 好的，
2: AI 自动作曲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文理科老师的协同合作。文科老师利用其乐理知识编写不同旋律、曲风、情感、歌词的歌曲，作为 AI 深度学习的原料。理科老师再将这些歌曲信息进行整理和统计，建立数据库，然后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训练对应的模型。系统会根据输入的参数和歌词进行歌曲作品的制作。

0: 一诺和 AI 谁写的歌更受欢迎呢？我们请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我们来先来听这个的。
1: 这个
0: 哦，你喜欢一诺
1: 第一段？
2: 我更喜欢第一个吧。啊，
3: 我更喜欢这一段。
0: 这一段，
4: 我觉得第一个更有意思吧。
2: 因为它可能更纯洁一点，
3: 但听起来更有那种流行的那种，
1: 就是有孩子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5: 我觉得第二段可能音乐更好。
0: 那你知道第二段的音乐它是纯 AI 制造出来的吗？听得出来吗？
5: 还没听出来。旋律肯定就比第一个更变化多一点嘛，听了完整性，第二个也是都比较好一点。
4: 第二段的话就是更偏向说那种就是小孩直接出的那种效果。
0: 在我们刚刚的采访过程当中呢，同学们都表示第一段一诺所唱的歌曲呀，更能够引发情感的共鸣，更加的真实，而 AI 所制造的音乐呢，完成度更高，而且旋律具有丰富性。那么 AI 作曲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6: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主任李小兵。
7: 音乐人工智能这个生成啊，其实三方面啊，第一个是数据，第二个是算法，第三个是算力。在理科方面，他们在算法上面很好，编程能力很强，就是机器学习啊需要数据库，那么这些数据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些作品，那么这些数据局的建立是要有学音乐的人去建立，怎么分类，怎么标注，都是音乐家去说了算。那么他们需要文科的人去帮助他们把握，你要告诉机器这一段是干嘛的，那一段是干嘛的，为什么要这么写，是怎么分类的，以及他们的算法中产生的结果的可行性、科学性或者艺术性的问题。
0: AI 作曲这么快就可以创作出一首歌曲，不愧是提高效率的好帮手。不过 AI 和音乐的结合可不止于此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AI 乐器。
8: 老师，我这个角度 OK 了吗？
9: 我看一眼。对，它要捕捉到我的两只手就好了。
8: 那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9: 可以可以，你看上面有点都出现了。可以。
6: 摄像头是 AI 虚拟乐器的载体， AI 算法会采集摄像头中手部关键点，获取手势信息，模拟波动琴弦的效果。
8: 这些线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手放在上面能干嘛呀？
9: 你发现了吗？上面可以捕捉到我们手上的骨骼，然后有很多的点儿。然后你有发现现在这个模式是全部都是琴弦的模式嘛？你看一根一根竖着的线，对吧？其中你看到食指上面有一个粉色的点，看到了吗？
8: 看到了。
9: 对，然后你试着拨动一下它，
8: 可以发出声音是吗？
9: 对，横向，对，横着走。哇！
8: 这个声音好，
9: 你可以拨动的快一点，它会出现流水的声音。
8: 哎，这个声音有没有一点和我们真实的古筝的声音有点像啊？
9: 对，它是一样的，它是有。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这个曲子里面会用到的。嗯，刚才我们的手势是撑开的，对吧？
8: 对，
9: 用这个食指来触发的。嗯，那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需要我们用这个说一个 OK
8: 的手势是吗？
9: 对，轻轻的捏一下，在每一个空格的地方捏一下。你看，从这边开始，这个是哆，
8: 我试一下。
9: 对，然后旁边是 Re。对，然后是咪。
8: 哎，我看了一下我能不能弹出一个调调来啊。
9: 可以。
8: 但好像我弹的还是不太好，李老师来试一试。
9: 可以试一下我们那个曲子里面的，比如说

基于 AI 手势识别的新型虚拟乐器，可以让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中脱离乐器的空间束缚，同时虚拟乐器可以自由变换音色，甚至能让演奏者用肢体语言在同一时空演奏多种乐器。

0: 成一种独特的表演效果。
1: 有了这虚拟乐器，感觉音乐的表演形式又丰富了，一边跳舞一边弹钢琴也不是不可能。当然 AI 技术除了能够丰富表演方式之外，也能够让音乐的互动方式更加有趣。没有想到音乐也可以和脑机接口技术联系到一起。
2: 是，
1: 那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头上戴的这个叫做脑电帽，戴上它以后呢，你的脑电波的情况就会被捕捉到，而且可以实时的显示在屏幕上，你自己也可以看见。
1: 哦，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2: 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它来生成实时的音乐，也可以捕捉你现在实时的一个情感状态，来影响音乐后续的一个发展。
3: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由您的脑电来生成的音乐。
1: 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0: 通过脑机接口传感器，系统可以实时捕捉和分析听众的脑电信号，监测其情绪变化，然后结合 AI 算法生成相应的配乐，创造出了一种共情的音乐体验。同时演奏者也可以看懂听众的情绪，将其情绪用音乐表达出来。
4: 从曲线上看，发现你的压力现在有点大。
1: 是的。
4: 那我现在用音乐来表现一下你的情绪。
1: 好。

0: 怎么感觉我听完之后压力更大了呢？我现在缓一缓心情啊。哎，可以看我的曲线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好像更加放松了。
0: 是的，
1: 那根据你的曲线，我来表现一下你的放松情绪。
0: 好的，好的。
2: 脑电波的监测不仅让演奏者获得了读心术，演奏出表现听众情绪的音乐，也能让我们通过更深入的机器学习研究音乐对听众的情绪的影响情况。
3: 人工智能主要的智能在哪？其实人是在脑，所以说研究人工智能一定要研究大脑。我们传统的有一个音乐治疗中心，我们都知道哈，音乐对人的反应其实是很快的，我们吃药可能还需要半天一天，但是音乐一播放它就会影响你的情绪，很快，几秒钟。那么音乐到底影响到了人的哪里的情绪，在大脑里头产生什么反应，这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
0: 没想到啊， AI 加音乐能够玩出这么多的花样，不知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2: 大家仔细聆听就可以发现，除了在舞台上民间乐器的声音之外，还能听到忽高忽低的电子音伴奏。不难发现，在舞台的右下角坐着另一位演奏者，他正在使用手势控制器与 NPC 对现场演奏的声音进行实时变形与重塑。
0: 这个就是手势控制器吗？
4: 对，
5: 首先它可以把演奏的声音进行实时的一个变化，我们要不先听一下？
0: 好。

0: 你也来试一下，
1: 声音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小。当你的手指往上翻的时候，来听，声音会越来越高。
0: 往下的时候会越来越低。
2: 这个好神奇啊，这一抬一下，那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1: 它是把我所有的手势进行了一个学习，然后把它记忆到了这个控制器当中，然后当我的手有不同的变化的时候，就会实时的对声音进行一定的变形。
2: 那除了可以控制音调的高低和音量的大小之外，还可以控制什么呢？
1: 它本身还可以成为一件乐器，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鼓。
2: 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好的。
2: 哦，真的？那除了鼓之外还有什么吗？
1: 它还可以是铃铛。现在这个铃铛敲击的速度非常慢，然后往上抬就会敲击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快，越来。哇！人类啊，向前滚滚向前啊，就是要科技赋能，艺术也是一样。你们刚刚看到的这批年轻人，他们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他们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上在创作他们的音乐。这个技术不基于刚刚所说的脑电啊，这个手势控制啊，这个机器听觉啊等等等的这些方面，只要是能够产生未来音乐中打动人的新的声音、新的创作理念、新的创作手法，他们都在努力的去尝试。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猜这是什么球啊？
0: 这不是一个球，这是一个球鱼。
1: 嘿嘿，这都被你给猜到了，你看它好厉害，一秒钟就能够缩成一个球。
2: 遇到危险不要慌，变成这样你还认得出我吗？
0: 胖坤，并不是所有球鱼都能把自己团成球的哦。你看视频里面的是一种三带球鱼，然后你看它背上有三条明显的带子。
3: 球鱼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动物，它是起源于美洲的，它是属于带甲目，也叫有甲目的这么一种动物。它的身上呢，跟我们熟悉的这个穿山甲有点像，都是有鳞片覆盖全身的。球鱼的话，一共有大概有20种或者是21种左右，它的一些名称的一些叫法的话，有大部分跟它的身上这个带甲，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条带这个骨甲是相关的，比如说三带球鱼啊，六代球鱼、九代球鱼，甚至还有7代球鱼的这么一种叫法。当然呢，它的体型大小也比较大，它们最小的从10几厘米到最大的将近1米，那么都是这个类群的成员体型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状况。
0: 球鱼家族成员身材差异很大，这是球鱼家族里面个头最大的巨球鱼，从鼻子到尾巴可达1.5米，体重可达50公斤。而这个粉红色的小不点儿是球鱼家族里最迷你可爱的窝球鱼，它的体长只有10厘米左右，跟松鼠的个头差不多，是球鱼家族名副其实的小老弟。
2: 寿司、皮皮虾，傻傻分不清楚。
1: 哇，大大小小的球鱼都身披铠甲，那为什么就三代球鱼的铠甲是能够缩成一个球呢？其他的球鱼不能团成球，那它们要如何防御天敌啊？
3: 有甲片的这些动物的话，可以有这么几类，一类是穿山甲，那它的鳞片的话是一片一片的，那么后片压前片，是就有点像古代锁子连环甲那种感觉。但是另外一类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像我们的龟，但是龟和鳖的那个甲的话是属于这个骨甲，它们的甲板实际上是跟它们的骨骼是愈合在一起的。那么球鱼的甲是属于毛发的一个衍生物，只不过呢它这个衍生物比较特别，它变成连在一起的甲片也是有骨质和角质共同这种作用在上面的。球鱼呢，它的甲分为3个大的甲片，也就是身体的前部、中部和后部。当然它中部的甲片的话又可以分为一条一条带状甲片，带状之间的话会有一些连接，是比较有这个延展度的。并不是所有的球鱼都可以把身体缩成一个球，只有2种三带球鱼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去蜷缩在一起来做防御。主要是因为这2种三带球鱼的话，它的甲片有比较大的一个延伸度，可以让它把3个不同的甲片给它蜷缩在一起。其他这个球鱼来自保或者说这个抵御天敌的话，它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奔跑，逃脱。球鱼的奔跑速度还是不慢的，所以它在有危险的时候，首先它会要跑掉。那么钻入洞穴也是它一种方式，因为它主要生活在地下的洞穴里，它的挖掘泥土的能力很强，它用比较快的一种方式的话，挖出一个浅坑，把它背部的甲板露给它的这个天敌，那个天敌对它的甲板是没有任何咬伤或者咬碎的一个办法。
0: 球鱼它们是除了人类以外唯一一种会得麻风病的动物哦。
4: 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会导致皮肤和神经受损，甚至身体畸形。麻风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或接触传播，人类是其最主要的宿主。科学家发现，球鱼也可以感染麻风杆菌，并且与人类感染的菌株高度相似。
1: 没想到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居然有致病风险。
0: 可千万别怪他们了，是人类把麻风病带给了球鱼，他们又将疾病还给了人类。
3: 现在的球鱼大概有10%到20%的个体是携带这个麻风杆菌或者是麻风分支杆菌的，这些受到麻风病感染的这些球鱼的话，又会把这个麻风病重新传染给健康的一些人类。
0: 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组织、政府和慈善机构一直在努力控制和消除麻风病。科学家们在球鱼身上提取到了麻风菌素，研发出了麻风疫苗，这对于人类制服麻风病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哇，那可要谢谢可爱的球鱼们了。
0: 球鱼造福人类还不仅于此哦，他们的视力特别差，行动和捕食全靠嗅觉。然而球鱼的坏眼神已经被科学家纳入基因治疗实验，有望帮助人类治疗失明。
1: 所以啊，这保护小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3: 一般来讲的话，动物呢是眼睛里会有两种细胞，一种是视锥细胞，是用来感知光线、感知颜色的；另外一类是视杆细胞，是用来感知这个弱光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夜行动物的视杆细胞比较发达，白天生活的动物视锥细胞比较发达。那么球鱼来讲的话，因为它主要是在夜间生活，它曾经是有视锥细胞在他的眼睛里出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这些方面就被他的演化所摒弃了，最后他的视锥细胞不发挥作用，只有他的视杆细胞在夜间才能够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是几乎80%以上的食物都是在地下，所以它用很灵敏的嗅觉可以帮助它去寻找食物。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嗅觉是帮助它生存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技能。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低空经济正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重塑立体交通格局的万亿级新赛道。7月20号到23号，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举办，452家全球顶尖企业齐聚亮相，570架前沿低空飞行器同台竞技，汇聚国家对核心技术、新锐企业创新成果与全球化产业资源。下面就跟随记者丁玲直击展会一线，全景解码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布局、硬核科技实力与大众化落地新图景。
1: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那今天啊，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低空飞行器都来了，走，一起去抢先看一看低空经济的未来。
2: 走进国家会展中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工业成飞、航空工业鸣机机载这些低空国家队天团集体亮相，亮出了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低空核心技术与系统集成方案。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骨干力量，航空工业成飞将长期积累的高端气动设计、先进轻量化材料以及高安全性航电系统全面注入到低空经济的民用场景中。这台云影 25V 伪作涵道式垂直起降无人机，正是马年春晚舞台上的明星真机，能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升空后一键切成固定翼模式高速狂飙，不仅不要跑道，还能在空中完成精密的编队拼图，应急、巡检、货运全都不在话下。
3: 这是我们云影 25V 伪作涵道式垂直起降无人机，载荷可以互换，各类型的侦察载荷或者说是探测载荷以及货运的投送都可以用它来做。
2: 这台三能一体氢能源无人机已经于今年3月底成功完成首飞，太阳能、氢能、锂电三合一，超静音、零污染，能一口气在天上飞整整24小时，直接给低空装上了绿色超级引擎。
3: 这一架呢，就是我们的氢能源的无人机，可以用来做各种灾情探测、交通巡检，以及我们的生态环保啊、野生动物保护啊，都可以用它。它的主要特点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长时间飞行。
2: 密密麻麻的飞机在天上飞，怎么保证不撞机、不迷路？这就要靠低空飞行器的最强大脑和神经系统了。这次中航鸣机机载带着40家成员单位、近300款黑科技产品，首次全家服饰集结，感知、监管、动力、飞控等5大领域直接包圆。有了这套硬核机载全家桶 ，eVTOL 才能从能飞跨越到稳飞。
4: 低空飞行器除了它的机体结构以外，其他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机载系统的范畴啊。其实您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个飞行模型，它向我们直观地呈现了低空飞行器机载系统的一个整体的架构，它包括航电、飞控，还有一些液压的电力的一个系统。整个飞行器能够实现飞行，它主要是依靠这些系统在发挥作用。低空飞行器最重要的是安全，它的安全性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机载系统来进行一个提供的。
2: 在乌兰特展位中央 ，V25100 天行真机格外吸睛。这款6座级复合翼 eVTOL 外形酷似缩小版民航客机，航程覆盖200至400公里，预计2027年完成试航取证，未来可用于城市通勤、低空旅游、医疗急救等场景，让打飞的出行从概念照进现实。
1: 现在我就来到了沃兰特的展台。那今年5月啊，他们是完成了国内首次有人驾驶的飞行转换，也就是从我们旋翼的垂直起降飞行模式，平滑的切换到我们固定翼的水平巡航的飞行模式。那全球仅有3家公司掌握了这样子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看到，正是这样子的技术实力，沃兰特吸引了海内外超过260架次的采购订单。
2: 有人转换飞行被行业公认为商用 eVTOL 的试金石。 飞行中航空器要同时应对旋翼气流、固定翼升力变化等复杂气动环境，稍有偏差就可能失控，在人状态下的模式切换

0: 更要求飞控系统实现毫秒级的精准控制，对算法、传感器和系统协同能力提出极致考验。该技术的突破为中国低空经济角逐全球市场奠定了关键基础。同样在载人载道高歌猛进的还有本土炼竹企业石滴科技，他们的目标非常接地气，利用高安全标准和成熟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打造老百姓坐得起用得到的空中出租车，主打轻转旋翼路线的120，时速直接狂飙到320公里。
1: 我现在坐在这个机舱里边的感觉就是还是挺开阔的，视野挺开阔，而且不拥挤，感觉这个空间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合理，比那个坐在汽车里边的感觉要宽敞一些，
2: 可以坐5个人，还能带5件随身行李。那目前它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动力源，所以呢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从轻转旋翼的这个技术角度来说，目前我们是全球领先的头部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做载人类里头，它其实主要有3种技术路线构型，一种是多旋翼，一种是复合翼，还有一种就是轻转旋翼。大家如果要是做一个将近500公斤有效的载荷的一个飞行器，哪架飞行器或者哪个技术路线这个飞行器能飞得更快，整个飞机更轻，那一定是轻转旋翼这个技术才能实现。
0: 目前石滴科技 eVTOL 的 TC 证审定进度全行业领先，是国内高安全等级 eVTOL 类别中唯一达到该进度的企业，正式进入符合性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在上海开展示范飞行。如果说别人是在造飞机，那蓝色向量就是在造飞天版特斯拉。创始人吴琼深耕航空工业20余年，曾参与 C919 核心航电系统研发管理及多个国家级重点飞行器项目，一出厂就确定了电动化加智能化的路线。他们用软件定义飞机，打造了全球首个面向载人飞行的开放式智能集成平台 IIS， 这与新能源汽车行业走过的路线如出一辙。因此蓝色向量被很多业内人士比喻为低空特斯拉。
3: 我们是一款2吨级的 eVTOL， 它起飞权重有2.7吨，可以上载500公斤。我们这款飞行器它瞄准的市场目标是一些商务出行的人士，所以我们把它命名叫城市公务机，主要是运用于一些短途的城际间的运输，以及从城市中心到郊区一些解决交通拥堵的运输，以及未来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运输。
0: 蓝色向量开启 eVTOL 业务以来，已连续完成多轮融资，近半年融资额超过4亿元。本次低空博览会上，蓝色向量正式发布首款轻转旋翼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Scala V30， 规划应用于城际交通、公共服务、应急救援等场景。随着车企密集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此次展会出现了不少汽车产业的身影。沃飞长空是吉利科技集团布局新通航领域的核心企业，致力于造能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汽车。飞行汽车有70-80%的零部件和供应链能跟新能源汽车完美复用，这也是为什么上汽、蔚来都在投资低空经济。中国车企跨界上天，直接把成熟的汽车供应链优势平移到了大气层。众和科技在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领域深耕20余年，目前位列国内行业前3。公司核心优势在于列车运行安全算法及工程化落地能力，相关技术支撑着高峰期数千列车高密度运行下的防撞安全。这款飞控计算机传承轨交信号控制的多项技术，可以全面保障低空飞行器稳定、安全、可靠飞行。
4: 飞控计算机主要是装在我们飞机靠近重心的位置，当前飞机的在空中的飞行安全主要是靠飞控计算机来保障，它通过采集传感器的飞机的姿态然后计算和控制飞机的平衡所以飞控计算机它是整个飞机的一个安全基础如果出现计算错误或者其他的缺陷，容易导致摔机炸机所以特别是载人机它是要求非常高的安全等级。
0: 一航智能在本届博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已经获得世航三证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EH216S。该无人驾驶载人 eVTOL 于2025年1月完成在上海市中心的首次飞行，是全球首款且目前唯一一款集齐型号合格证、标准适航证、生产许可证三大适航证书的无人驾驶载人 eVTOL。2025年3月，其相关运营航司成功获颁全球首批载人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指导价为239万元。
5: 你看我们这个轴，这个桨前面能看到是四个轴，对应的后边就加起来一共是八个轴，每个轴上有两个桨，一共16个桨。那16个桨呢，我们是做了非常大的冗余，比如说一个桨出故障或者碰擦，那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0: 除此之外，一航智能还重点展示了其新一代长航程机型 VT35， 指导价650万，其满载设计航程超200公里，最大续航时间约60分钟，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场景。该机型目前正处于试航审定阶段。
5: 交通的这个变革其实是推动人类这个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从原来的二维体系变成三维体系，那立交桥其实就显示了这一点，但是还不够彻底。未来呢，我们会把整个空中隔成无数的这种三维，所以呢，那每一种机型会在每一个轨道上面这么安全飞行啊，所以它的未来想象空间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0: 从拍摄电影到精准播种，从地质监测到紧急救援，无人机正变身超级飞侠，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民生应用场景。在本届博览会上，基于无人体系的各种前沿技术和新产品、新应用更是层出不穷。在大疆行业应用展区，通体银绘的 DJI EV50 运载无人机吸引了众多围拢拍照的观众。这是大疆首款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 DJI EV50 的首次线下公开展示。这款无人机不用专用跑道，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
6: 这也是我们大疆首款100公里级别的运载无人机，就说明了其实是我们认为这款飞机未来最大的应用场景还是在物资的运载上。那这款飞机的用途呢，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应急救援。前段时间南方的水灾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完成了我们的物资的投送。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讲的低空物流，这款飞机实际上它瞄准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跨城市或者县城到乡村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物流运输，我们叫运载无人机。除了运还有载，因为我们的飞机都配备了比较好的 PSTK 的功能，我的飞机是支持去搭载第三方的负载，可以给第三方负载提供供电、提供开关功能。像我们这款飞机这么巨大的货舱里面，除了可以放货物之外，你还可以放各种的传感器，放我们的信号基站，放我们的各种探测设备。
0: 今年4至5月，这款无人机随科考队进驻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攀升至8861米高空，在零下20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累计完成32架次作业，填补了该区域的研究空白。未来在山区物流、应急救援、森林防火等场景，这款纯电无人机都将大显身手。逛完2026低空经济博览会，我们发现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的18字方针正成为行业共识。目前国内大多数载人 eVTOL 仍在试航审定过程中，但取证的脚步正在加快。从长三角大湾区的低空载人观光航线，到各大快递物流巨头常态化运营的无人机末端配送，从应急救援、医疗急救到农林植保、智慧巡检，低空应用场景正在快速发展。随着2027年试航审定进入关键窗口期，整个万亿蓝海产业正全速向大众驶来。
7: 在湖南的版图上，有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它一头连着省城长沙顶尖的医疗资源，另一头则深深扎进武陵山脉的深处。2024年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这支全国闻名的医疗王牌军，在张家界开启了为期3年的组团式帮扶，将精锐的医疗力量整建制地派驻到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这不仅仅是医生的简单轮换，更是一场关于技术、信念与希望的精准移植。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能留在当地的带不走的医疗队。今天我们的镜头就聚焦在这场跨越大山的接力中，那些日复一日在发生的故事。
8: 检查动脉吧，检查动脉。那个中安来一把来。
9: 申康军，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对口帮扶张家界医疗队的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他的一天通常开始于一台心脏手术。今天的这场手术就算最大程度的压缩名字，简称后也叫做二尖瓣置换加主动脉瓣置换加三尖瓣成型以及梅兹术。名字不简单，手术更复杂。在帮扶医疗队来之前，这样的手术市级医院会直接建议患者转去上级医院。
8: 如果说病人的话都往那边转的话，对病人的话他也是奔波好几次去住院，那边住院的话也要等床位。如果这边能开展的话，他也可以在家门口就把这些手术做了，对他医院的发展也有好处。
10: 我们的这个专家在这里常驻，不仅仅就是在这个手术上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指导，在整个这个患者的住院的过程中，对于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的一个制定，以及术后患者的一个继续再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制定，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都是帮助非常大的。
8: 好，那个吊心包吧来。
9: 整个帮扶医疗队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做一群飞刀医生解决单个病人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让当地医护人员拥有和医疗队同等的能力。这场手术能够开展，不仅因为申康军在场，也依靠于在前两批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当地医护人员已经能够上手的一个关键技术——体外循环技术。这相当于为病人搭建一个临时的人工心肺机，让心脏暂时休息，为手术创造空间。申教授此行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把这项技术连同背后的整套团队体系完完整整的种在这里。
8: 他们确实很努力，这边的话从主任到医生到护士长啊护士啊，他们都很尽责，就是看得很仔细，就是你跟他讲一些要点一些要求的话，他们也会尽量把它记好，很负责也很上心。
9: 这种授人以鱼的帮扶带来的变化是惊人的。不久前，一位心脏因外伤破裂的危重病人从外地转来，他的心脏被利器扎破了，当地医院说抢救不了，转院也是希望渺茫。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团队最终成功独立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手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10: 因为在当地的话他是不敢进去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体外循环的支持，他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体外循环，有这个手段，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后备方案来应对这个术中不同的这种情况，极大的提高了患者的一个抢救的成功几率。讲远一点，就是他们湘雅分二的话，对于我们的急诊科，对于我们的一个急诊救治能力的话，实际上也是全体系的培训过，所以这个患者救治的成功不单单是我们一个科室的技术进步，而是整个医院对于这种急诊患者的一个救治能力的一个体现。
9: 这位正在送娃上学的妈妈是帮扶医疗队的心内科专家陈雅琴。陈雅琴的帮扶期原本只有3个月，但看到山区百姓对优质医疗的渴望和当地医院的现实困境，她主动申请将帮扶期限延长到1年。
11: 听院长妈妈的话好吗？请一个。好了，你跟妈妈进，院长妈妈进去了啊，拜拜 ，baby。
12: 有些大医院的话，确实挂号也很难，所以。就是这些患者的话，他们真正的需要就是能够得到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好的治疗，这样子他们就不用奔波那么远去挂很难挂的号，所以这也是让我非常感触的点。
9: 作为医者，这样的决定解决了张家界患者的需求，但作为母亲，家里5岁孩子的需求又该怎么办？
12: 他每次我从家里来到张家界之前，他都会抱着我的腿哭着说，妈妈你怎么又要去张家界，他太小了。我跟他说这边有很多病人需要妈妈，但是跟他讲的话他不是那么的能够理解，
13: 因为他也需要妈妈。
12: 他也需要妈妈，所以呢我就想，我既然要延长这样的一个派驻的时间，那我何不干脆把他带过来。
9: 做下决定后，陈雅琴开始为孩子物色当地合适的幼儿园。 得知帮扶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孩子需要入学，张家界一家民营幼儿园主动联系上了市人民医院，希望能够为有入园需求的医疗队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免费就读。
13: 我自己的母亲啊，就是因为那个脑角质瘤疾病，然后这边治不了，然后就派到那个常德人民医院去啊，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扎根我们大湘西来，我就很感动，第一时间就给人民医院说了，他都死了这么多然后来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仅仅只是做我们教育的能做的事情，就是帮他解决好这个孩子这个问题。
14: 第三个肯定是中国的事吧，那你就去叫
15: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9: 就在我们拍摄的当天，出现了一位拍摄计划之外的黑衣服青年。所有挂号病人看完后，陈雅琴径直走出了诊室，主动和他聊起来，还陪同做了两项检查，看起来对他的情况十分熟悉。可当时陈雅琴刚到张家界帮扶才一个月，怎么就会有老患者呢？
16: 跟我朋友去长沙了嘛，问那个保安，我说陈雅琴，我那个预约不到，能不能麻烦你通融一下？我是他的病人梁飞。哎，我预约不到他了，我现在就说要复查。他说陈雅琴教授不在这里，去张家界了，跟我朋友开车从长沙，然后又今天11点钟到的张家界。
9: 他叫梁飞，是湘西宝靖人，平时不住在张家界，近几年一直在长沙湘雅二医院陈雅琴教授处治疗和复查。这一次啊，是特意跟到张家界来的。2022年，32岁的梁飞在工作中倒下了，一个月内被当地医院连续下达病危通知书。由于身体过于痛苦，他希望家人能够停止对自己的治疗和抢救。
16: 难受，当时那种感觉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家里人看着也心痛，我看着他们，我自己更加心痛。父母嘛，最后一些希望也要拼一下，就说走，我们去长沙湘雅妇儿医院，然后就叫那个救护车，半夜的就拉去那个长沙了，刚好遇到陈雅琴教授。他刚好值夜班，在2楼。他说看了一下，梁飞，你放心，不到一个月你出院，保证你治好。
12: 他的诊断呢是个心肌病，心脏当时像气球一样扩大，然后是一个严重的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然后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虽然是同样的有我们的诊疗指南和诊疗的技术，和同样的诊疗的药物，但是呢，对于病情的把控可能。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对于病人的病情的评估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用药的剂量用药的联合方式可能就会有一些些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紧急情况这种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的话，我们团队还是非常有经验。
9: 陈雅琴和团队用27天时间，没动一刀，仅靠精准的药物治疗把梁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无论陈雅琴派驻到哪里，梁飞都要追着他看诊的原因。
16: 你们现在换个病房，我给你调去我的办公室的旁边，我的办公室就正对着你，我好方便照顾你，
17: 盯着你
16: 看看你有什么。当时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等于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
12: 我来到这里以后，我更加希望什么，我的专业呢，我比较擅长这种疑难的极为重症患者的抢救和救治，我更想的就是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团队的技术，我们对于极为重症患者的这种抢救的理念，一定要带到我们的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来。
18: Yes, a lot better.
19: That sounds good.
18: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but taking it easy.
19: Do you still have abdominal pain?
18: Just very small.
19: Small, a little.
18: Yes,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to.
9: 在医院里，如果医护人员当天没有手术安排，通常这一天的工作会从病区查房开始。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病区有点不一样，作为全国外籍游客最多的景区，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也有着全国最高的外籍病患就诊人数，所以这边的病区查房双语交流属于刚需。
20: 我来了之后，他们告诉我这里的见外率是全国最高的。我后面查了一下，是去年是136.9%。我说，哎，怎么会是超过100%？它其实是那个旅游人口比那个常住人口，因为张家界的常住人口比较少嘛。其实他们确实是外国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21: Infusion 啊 ，OK， 输液啊。
9: 为了能够更顺利地与外籍患者进行沟通，贺小华和同事们自发组织起了英语角，利用工作休息间隙的碎片时间，大家一起熟悉近期诊疗过程中用到的专业医疗词汇。
20: 开展了200多期吧，因为它应该是一个碎片化的学习嘛，就是每天早上可能就是利用4-5分钟时间，大家学习一些医学的词汇，其实是多方受益的。像患者来说的话，他还可以能够听懂我们教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啊，医护来说的话，也是打破这种沟通的壁垒。

0: 康的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1: 你干个一个月了，一个月照的片子是不是？
2: 我就是不敢动啊。
1: 啊，没事没事。
2: 我看它如果长好了，是不是就可以慢慢？
1: 一个月长不好的，晚上三个月的时候再到医院再来复查个片子。我们这次晚间牛德门冷静小区这样的大型的义诊啊，已经搞了40余场，服务群众百姓20000余人次。就是我们就说驻张家界的那个医疗队已经开展了2700余台在高难度的手术，新技术93项，那个医院 CMI 只呈那个0.87，断腹前跃升到1.01。
0: 3年的帮扶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信心。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省级重点学科从3个增加到了近10个，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实现了零的突破。
3: 那个多巴那个泵的话，待会儿就分开吧，它里边放了复肾。
4: 一个是就是帮扶团队一个下沉，就是帮扶团队在科室里面驻点嘛。另外我们也是选派了100多人，就是上到襄阳附二去轮训，有针对性的学专门的技术。帮扶之前的话，我们王牌科室包括呼吸内科、心内科、儿科。现在我们扩展的话，除了这3个科室之外呢，我们还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包括我们的消化疾病中心呢，包括我们肝胆啊、胃肠啊、消化内科，另外还有我们的骨科和 ICU 啊，都已经入选了，就是我们新一轮的省重点学科。
5: 胸口痛过没？
6: 一个是痛，
5: 痛是吧？
6: 可能是到了需要做手术的地步了。
0: 医学的尺度不仅在于攻克多少疑难重症，更在于它跨越了多少山海的阻隔，抵达了多少渴望重生的生命。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协同，襄阳二医院的帮扶医疗队正用他们的专业与奉献，在张家界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大病不出事的生动实践。
7: 我们在开展一个活动，叫做千名博士基层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年轻人跟张家界的年轻骨干结成对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等到这帮人成长为医院的技术骨干的时候，是吧？两边还可以加强联系。
0: 这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将成为武陵山区百姓心中最坚实的依靠。
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东晋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岭南广州，道北20里，相传有一口滩泉。这天清晨，波光粼粼，泉水倒影闪烁，一位清俊长者卓然而立。他用木勺舀起一勺滩泉水，一饮而尽。随后他自信地对家人说，说什么官员越过五岭就会丧失廉洁，我偏偏就不信这个邪。能做到不见可欲，始心不乱即可，也就是不去理会那些让自己产生贪欲的东西，心意自然不乱。说罢，他又饶有兴致地吟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使宜其饮，终得

行。意思就是，古人说喝了这贪泉的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但是倘若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终究也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初心。这位以夷齐自比的官员名叫吴隐之，东晋著名廉吏。笑饮贪泉的故事发生在他前往广州履行刺史的途中，在他之前几位前任都因为贪赃而被关进了大牢，为此晋安帝头疼不已，思来想去只好打出了这张王牌。

果然，在广州任上，吴隐之以其固执的方式守正自持，以身作则。吃饭仅青菜鱼干，奢华家具全部存入公库，自己从不截留半点公款，也不会将一件公物挪作私用。在他的身教之下，当地官场陋习终于为之一扫，贪贿腐化的风气大为好转。改变这一切，靠的并非什么魔法，而是吴隐之坚守的这个正。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代表道，正即正气，正道表征着一种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0: 明代官员薛轩曾因拒绝送礼给当权太监王振而下狱。他在狱中手捧古书，面壁而读，毫无惧色，被同僚赞为铁汉功。后来在记载自己20多年感悟的官箴从政录中，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为了这句官箴名论：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学问上自成一派的薛轩，有一种心雄万夫的豪迈，所以这句官箴的后句就是：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义其所守。此种心境磊落光明，无所畏惧，与千年前的吴隐之异曲同工。
1: 谢谢的大义凛然，功名之位，对我们后代有很深远的影响。就要说起他一身正气，领袖清爽，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0: 1975年的一个冬日，考古队员在湖北云梦县清理一处古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尘封2000年的工作笔记。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的秦代简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墓主人喜生前是一位司法官吏，他在每天的工作之余，总喜欢读刻写在竹简上的各种秦国法律文献。去世之后，家人如其所愿，将许多秦简放入他的墓中，伴他长眠，其中便包括为吏之道。为吏之道的开篇开宗明义道：凡为吏之道，必精节正直。这秦简上的箴言意味深长，他将正直正气挺立在前。现在看来，不失为历史给予从政者的深情告诫。
2: 为吏之道呢，它总共是51支简，这51支简中间有9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官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见证秦统一六国这个波澜壮阔的大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喜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态度，这无疑也是激励我们今天去学习的。
0: 让我们再回到吴隐之笑饮的那口贪泉。在今天的佛山市梨水镇，他仍然在沉默地注视着每一个前来观瞻的人。
3: 2006年武广高铁开始兴建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贪泉遗址就在西华寺的旁边，所以的我们村里建的这个西华青年文化园的话，就想把这个贪泉的文化展现给群众那边一看。
0: 数年之后，吴隐之奉旨回京，离开广州，刚踏上行程，他无意中在检视行李时发现了妻子私售的一斤沉香。吴隐之愤然将其丢入水中，沉香沉入了江底，从此广州却多了一个沉香岛的地名。
4: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守正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老百姓喜欢说邪不压正，这就表明守正在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崇高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人领导干部要正心明道，怀德持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以心为公、以心正气、以诚不染的人。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唯有做到心正、身正，才能养成浩然正气，保持高风亮节，才能担当起强国建设和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才能不断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利矣。古时的孩童有一个颇有些名气的玩具，竹马。小孩儿取竹竿为马，跨竿奔走，模仿骑战，其乐融融。在一方魏晋画像砖上，

刻画有如此场景。也许游戏的发明年代更早，但是有关竹马的人物故事更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郭吉传》。时当东汉初年，在西河郡美济县的郊外驿道边的竹林里，不少孩童正骑着竹马嬉戏玩耍，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一辆马车缓缓驶来，车上坐着的是刚上任的滨州牧郭吉，他打算进行上任后的首次巡查。这时候，使君使君的叫喊声不绝于耳，孩子们骑着竹马纷纷追逐着马车。好奇的郭吉停车询问，小儿们，你们这是为何而来呢？孩子们的回答天真烂漫，闻使君道很开心，故来相迎。郭吉连忙道谢。后来公事完毕，郭吉出城，玩竹马游戏的这群孩子仍在等着他。相送时依依不舍地问，使君何日当还？郭吉认真计算了行程，把归期据实相告。然而没想到返回时比预计的日期提前了一天，天色已晚，怎么办？失约为信，君子不为，哪怕对于孩童。郭吉稍作沉思，随即决定在野外找出地方露宿一晚，第二天如期进城。这就是一位汉代州牧信吏同婚的千古佳话。

0: 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啊非常流行，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讲诚信的这个表现之一。秦汉时期这个社会正在发展的上升期，它积极向上，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诚信，它是继承了先秦时期啊这士大夫这个非常好的传统，讲信义，讲友情，讲正义。
1: 在郭吉生活的东汉早期，空气中都弥漫着儒学的味道。早在100多年前，少有才名的政论家贾谊就在他所著的新书里留下了一句箴言：政莫大于信，智莫大于仁。意思就是，为政莫大于诚信，治国莫大于仁爱。郭吉和贾谊他们的命运并无交集，但对于立信，两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出了答案。
2: 政莫大于信，智莫大于仁，这句话出于汉初贾谊新书卷九的《修政语上》。这段话强调政和治最重要的就是取信于民，使仁德于百姓。为政必须做到为百姓谋福利。
1: 对于诚信的思索在中国绵延数千年，既有管子《诚信者天下之节也》的精彩论说，又有《论语》30多次谈及诚信，甚至出自《论语》的这句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多年后被明代吴承恩搬进了《西游记》，借美猴王之口传播给了更多的白首黄童。而在关真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明代，一部重在萃集前代名家力作中的经典之论为一体的著作《关真辑要》问世。作者汪天熙在书中有感而发，写出了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利矣的关真名论。万事利，必以信。这位仁和县的教育，在先人智慧的海洋中提炼出如此深刻的认知，也难怪他的《关真辑要》会成为具有较为持久和深远影响的一部关真书，在关真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闪耀出夺目的光华。

0: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句话实际上是出自于《论语》。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对治理国家来讲，是最重要的东西。汪天熙的这句话里边讲得很清楚，如果官员官府有诚信，那么民清不惑，老百姓就没有疑惑，就会非常信任这个政府，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容易地推行下去，国家的治理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印信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它代表公权力、信任、友谊以及早期的契约精神。以印立信是印章背后的文化核心。1963年3月，一枚小小的印章被发现于山东嘉祥县的范氏墓，经过考古人员鉴定，该印的主人正是以信立身、秉信立行，留下鸡黍之交美誉的范氏。
2: 范氏呢，是我们济宁市金乡县人。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张绍。临别时候呢，就约定以2年为期，2年之后，范氏要去到张绍的家里做客。2年时间快到的时候，张绍让母亲准备好酒菜。他的母亲呢，就觉得很诧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怎么可能说到做到呢？时间来到了2年之后的重阳节。这一天，范氏如约而至，两个好朋友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时最高规格的款待客人就是要杀鸡煮黍，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聚会就称作了鸡黍之交。
1: 印信多以金石为材，石头是坚硬的，仿佛具象化的表达，如同基石，承载着诚实、守信、正直与真诚。
3: 在今天，诚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古语“诚信者，天下之节也”，来强调诚信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确啊，讲诚信既是衡量个人品行的重要道德标准，也是从政为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操守。尤其是党员干部要自觉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讲诚信、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对党对群众忠诚老实，培养诚信守规的良好习惯，始终行得端，走得正，这样我们的人生道路才能够走得更宽更远。

0: 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惜生命，为百姓惜财力，事从简，用从简。故事发生在晋朝，这年的正月初一，武昌城里格外寒冷，飘飞的雪花使得城池银装素裹，但街道上却无太多诗意，厚厚的积雪，湿滑的地面，让人举步维艰。突然有人将许多木屑一层层铺在地面和台阶上，顿时让雪天行走变得稳妥和轻盈起来。这是谁做的好事？提供木屑的乃是荆州刺史陶侃，他的库房里堆满的木屑，此时有了用武之地。这么多的木屑从何而来？原来不久之前，朝廷下令造战船，砍伐了大量的竹木。陶侃让工匠把加工竹木时产生的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登记入库。废料视之如宝，当时很多人大为不解。这场大雪顿时让百姓们对从政尚俭的陶工交口称赞。几十年过后，陶侃已经离世，荆州刺史桓温打算西征，需要修造大量船只。这时陶侃生前留存在仓库里的竹头又被派上了用场，他们被削成竹钉用来造船修船，不仅节约了材料，还提高了进度。一大仓库的废料关键时候变成了宝贝。不知道明代幼学琼林里木屑竹头皆为有用之物这句话是否源此而发。两晋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甚为猛烈，正因如此，陶侃为国降本增效之良法无异于官场清风。
1: 陶侃出身寒微，少孤贫，早年做过县中的小吏，后来他在仕宦上逐渐显达，靠的是他过人的军功和力干。陶侃主政的荆州地区处在北方的石兆政权和四川的陈汉政权之间。陶侃本人啊，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志向，就是西平巴蜀，北进中原。为了完成他担负的使命，实现他自己的抱负和志向，陶侃就需要在自己治下的地区恢复生产，储蓄物资，珍惜民力，节约资源。
0: 清代道光年间，志气颇受好评的建昌府司马觉罗·乌尔通阿记录自己处理县政的心得，撰写了一部名叫《居官日省录》的官箴书。在这部官箴书中，他更是将上简提升到惜命的高度。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惜生命，为百姓惜财力，事从简，用从简。
2: 乌尔通阿认为，奢靡的生活习惯是导致贪念产生的重要因素。为官者要为天地万物的长长久久爱惜每一个生命，要为百姓们的幸福安康珍惜财力，不能滥用民力物力。做事要简单，不能搞排场，用度呢要节俭，不能铺张挥霍。乌尔通阿认为那是对生命的浪费。
0: 乌尔通阿在编撰《居官日行录》时，应当是仔细拜读过乾隆年间官至东阁大学士的陈洪谋所编《从政遗规》。这部被许多官员奉为座右铭的官箴书，是陈洪谋从政为官48年，任职12个省份之后的毕生感悟和采悟。被誉为江吏之贤者的陈洪谋，在书中不厌其详地告诫：为俭足以养廉，俭者君子之德也。
3: 陈洪谋的话呢，是1722年清代进士，他具备了第14个字：勤政、廉俭、勤政、务实、慎言、善教之真。
0: 总有人会被深深影响。晚清大吏陶澍在《三省水灾劝捐告示》中抨击官场奢靡之风实属害命之举，痛陈省医盐验之费可活几人，省医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医土木之费可活几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奢侈浪费的痛心疾首，和对俭省节约以多多保全生命的热切期望。从来治奢崇俭，管他人意，管自己难。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历来被人视作官场肥差。陶澍受职治理盐政，他上任后的第一刀竟然给了自己，不但将两江总督府内的吏员、义工、厨夫、戏乐等几十个机构人员全行裁撤，更减去服务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乌尔通阿在《居官日行录》中对于上俭可谓不惜笔墨：居家宜俭，居官尤宜俭。俭则安分，俭则节己，俭则爱民，俭则惜福。对于节俭，他认为有2层含义：除了官员自身要厉行俭朴，还要在治国理政中上俭惜费，凡事本着节约的原则去做，不乱花一文钱，这样的节俭效益尤为巨大。再说回陶澍，按朝廷的规定，他兼任两淮盐政，每年发给他的兼职薪银可达5000两，而历年的常规，盐政衙门每年要送2万两赏恩银给总督府官吏分红。这一切陶澍全部拒收，上缴国库不说，还将所谓的常规下令废除。陶澍认为自己两江总督的薪银待遇足够优厚，能省一分之服务费，就能减一分之盐价，利国利民，何乐不为呢？陶澍改革盐政，除填补了历年遗留下来的亏欠外，另外又上交国库盐税银4400余万两。
4: 陶澍的上俭其实跟他的出身还有他的人生理想追求有关系，因为陶澍他是一个寒门子弟，小时候也过过这种要依靠采野菜去充饥的日子，他正因为出身寒微，从小呢也就知道底层百姓的这种困苦和穷苦，所以呢也一直保持了自己的这一份初心和本心。
0: 在陶树的家乡益阳安化的一个中学校园内，有两株树龄210年的荷花木兰。传说它们是陶树亲手栽种的。每到初夏时，清风徐来，芳香四溢。
5: 简朴啊，是我们的中华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呢，始终把节俭朴素、历届奢靡作为自己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指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可见，以俭修身、以俭养廉、以俭兴业，它既是中国传统官政文化的思想精华，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深刻启示。在当下呀，对于我们每个党员干部来说，节俭简朴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道保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今天是建军节，我们也在此向每一位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的中国军人致敬，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轮椅坐战车，以忠诚铸脊梁，时代楷模国防科大研究员王吉用军人铁血诠释科学精神，守护国防装备软件安全。坐着运20去上学，中南五省区300名新录取飞行学员起航。时间过半，任务过半，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完成阶段性目标。湘超联赛第二轮昨晚打响，长沙主场打平湘西队，娄底队主场1-0战胜湘潭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让我们来认识一位特殊的中国军人。他曾是众人眼中开挂的天才少年，然而43岁那年，一场突发的主动脉夹层让他双下肢高位截肢，人生跌入谷底。可他却说：“我的手还能动，脑子还能动。”我的基本工作条件都在，他就是时代楷模、国防科大研究员王吉。
1: 他的人生忙炸开局而半路天崩，跌落谷底又逆风翻盘。他就是我军科研尖兵、国防科大研究员、时代楷模王吉。9岁，别的孩子还在上小学2年级，他已经考进了初中。14岁，别人还在上初二，他已经考上了国防科大。
2: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我父母帮我选的，不是我自己选的。因为那时候我填志愿，其实我啥都不知道，但是当时确实是我想学计算机，是因为我知道了有先进的这样的计算机，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工具，它可以把一些数学的知识和数学的方法能够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
1: 在国防科大，王吉师从银河一巨型计算机软件组负责人陈火旺院士。他26岁博士毕业，33岁晋升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
3: 王吉非常聪明，大家以前都是讲他这个中小学或者大学尚未成年的时候的故事，我看到的都是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的那个聪慧的经历。他所做的研究领域，像这个软件的可信性的这个方面的研究，是软件领域最具挑战的研究领域。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十分之投入和享受，的问题敢于长期坚持，这个实际上都和他的聪慧是相联系的。
1: 名师出高徒，年少的王吉跟着陈火旺院士，不仅开辟了高可信软件的新赛道，还学会了老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的拼劲儿。
3: 记者总问陈老师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怎么理解？”就说为了完成任务，豁出命去要把这事干好的这种决心，一代一代传承，大家就觉得这才是成功的样子，这才是工作应有的样子。
2: 进入了国防科大开始。那一年银河一就诞生了，我老师他就是最早的一代银河人，他当时北极科完会回来给我们做讲座，就是我们做高科技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他们这一代身上有很强的自主创新的这样的意识吧，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1: 王吉的前半生像开了挂，一路疾驰，在同龄人中遥遥领先，天赋拉满，前途无量。可万万没想到，2013年的一个深夜，43岁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让豁出命去也要把事儿干好的他，差点丢了性命。
4: 主动脉它是全身最大的一个动脉，管径最大，血压最高，也就是说一旦破裂之后，基本上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疾病其实就九死一生，死亡率非常高。
1: 在湘雅医院重症监护室，王吉熬过了147个日夜。历经10多次手术，总算保住了命，但是双下肢被高位截肢。面对命运的暴击，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王吉却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坚强和乐观。
2: 我进手术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微创， 然后出来的时候都已经结完了。我当时我觉得很幸运，我醒过来以后，就我觉得我的手还能动，我的脑子还能动。其实因为我从事的还是就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工作，就我的基本工作条件都在。有了这个以后，我其实也就没有太多担心了。我在 ICU 里的，当时我拿着手机，我就在查考那个残疾人证怎么考，怎么开车，怎么改装那个汽车，都在想这个事儿了。
1: 王吉说，他坚强的品格随母亲。发病三个多月后，母亲刘桂芝才知道儿子的消息。第一通电话不是哭哭啼啼的安慰，而是让他站起来。
5: 儿子，听妈说，正常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来看你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6: 当时我听了我妈妈的话以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听妈妈。
1: 身体打折，人生重启，他把第二次生命许给家国星河。与残缺的身体做斗争，他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毅力。他一直不肯把轮椅换成电动的，每天坚持手摇，抓紧一切机会锻炼上肢力量。他学会了自己上下车，甚至实现了出差自由。为了有更多时间做科研，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出差规矩，能当天往返绝不过夜，能坐最早班飞机绝不拖延。后来他肾衰竭，每周需要透析三次，他硬把透析时间放在下午，这样他上午就可以腾出半天时间，下午透析，晚上休息。
2: 师傅，我对要只争朝夕，我们学校啊，我们学院，包括我们湘雅的医生，花了很大的力量把我的这个生命抢救回来了。我觉得我要珍惜，就我的生命可能并不属于某个人了，或者属于我自己，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这样的一片关怀了。
1: 除了上面的这些困难，他还要面对患肢痛的反复折磨。
2: 截肢了以后，他人的那个神经是有缓存的，我现在还感觉我的交叉体在呢。是那时候就感觉就是跟那个扎木桶一样的，就是有那个绳子在那捆的感觉。我还问过医生，医生跟我说过两年就好了，但十多年也没好。其实也没关系，我现在我也不在乎他。对，
1: 就在这种地狱级的困难模式下，他牵头拿下某国防973项目，并出任技术首席专家，带领团队研发高可信软件工具集，从海量代码中揪出那些可能导致灾难的漏洞，为国之重器护航。
2: 如果软件停止工作了，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坍塌，轻则造成混乱，重的时候就会引起一些比如说机毁人亡这样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事故。那么所以我们就要让软件它能够一直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或者让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正常的工作。
1: 经过6年攻关，2021年由王吉牵头的这项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项目孵化的技术成果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他以伤病之身为国之利器编织出了一件件金丝软甲。
7: 在他这种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他不但站了起来，而且站得比原来的更高，他甚至取得了比他生病之前取得了更加显著的科技成果。
1: 王吉，做命运的王，执强军的吉。也许从父母为他取名为吉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要执吉以卫社稷。中国军人向来如此，有着钢铁般的意志，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向着胜利一往无前。
0: 逐梦蓝天，热血出征。昨天，来自中南五省区的新录取飞行学员们在长沙集结完毕。空军连续第五年用运20系列运输机送新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在长沙某机场，300余名新录取飞行学员身着飞行服，跨过启航门，搭乘我国自主研制的运20B运输机入校报到。今年运20B首次执行送飞任务，它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发动机，用大国重器为飞行学员开启军旅生涯。这是独属于空军雏鹰的浪漫，
8: 激动与自豪，因为觉得我， 之前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值了。我期待在庞大的四年生活中学习更多关于飞行的知识，然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与战斗员。
0: 雏鹰展翅，逐梦蓝天，在跑道一侧，家长们也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光荣仪式。
9: 我们也有些挂牵嘛啊，但是还是希望他在那边就是努力学习啊，刻苦奋练啊，争取为这个国家呀，这做出这个自己应有的贡献啊。
10: 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做梦，从小只是在电视里面看到这种场景，希望他们以后都一飞冲天。
0: 落地长春后，学员们将正式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开启训练与学习。今天，鲲鹏托举着他们的青春梦想起飞，明天他们将成为捍卫祖国万里长空的钢铁长城。2026湘超联赛第二轮昨晚打响，长沙在主场迎战湘西队，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昨晚的长沙贺龙体育场没有激烈的进球大战，却定格了这个赛季最令人动容的画面。长沙主场迎战湘西队，90分钟鏖战落幕，两队0-0握手言和。只是一场平局，中场哨响的瞬间，湘西队员们却像收获了一场大胜般拥抱欢呼，队长王宇轩更是难掩情绪，当场落下热泪。这一分有多么珍贵，只有湘西人自己知道。上赛季1胜2平10负，湘西队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却依然联赛垫底。今年湘西队针对后防薄弱的缺点，引入了曾效力长沙队的王宇轩、胡家豪两名防守尖兵。整场比赛队员们拼劲十足，前场持续高压拼抢，多次制造威胁进攻，后防线更是沉稳扎实，配合默契，一次次化解险情。浴火重生的湘西队攻守有序，韧性十足。在比赛最后阶段，长沙队发起猛烈攻势，但湘西队凭借铁桶般的严防死守，力保城门不失。0-0的比分是湘西队新赛季最珍贵的答卷。
11: 今天呢，我解锁了超级 VVIP 视角，简直呢就像自己上场踢球了一样，可以说非常幸福。相信啊，不少这个湘超的老球迷都还记得，在上一个赛季呢，湘西队在自己的这个凤凰主场对战长沙队，最后只差一点点就能拿下积分。虽然说呢，湘西队今天在这个客场比赛呢没能拿下这个最终的胜利，但是肉眼可见的成长比任何的比分都更让人踏实。相信呢，这支韧性十足的球队接下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
12: 谁不说家乡好的？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湘西队，我当然觉得我们湘西队踢得真不错。
13: 今天能逼平长沙队，就像佛了脚逼平了西班牙。我希望我们湘西队接下来能继续走下去。
14: 但我们今天其实也差了点运气，其实也暴露了一些我们在训练中不足的一些地方，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0: 赛前，两位前长沙队队员也专程来到长沙球迷看台向球迷们致意，球迷们也热烈回应，哪怕换了球衣，曾经并肩战斗的情谊永不磨灭。
15: 这是我的家，我非常热爱的，我会全力以赴的，我们都一起共同努力吧。
0: 昨晚2026湘超联赛第二轮迎来了娄底和湘潭两大钢城之战，娄底队坐镇主场迎战湘潭队，最终这场硬仗以娄底队1-0收尾。
16: 一开场，身着红色球衣的娄底队与身着黄色球衣的湘潭队就卯足了劲儿，互有进攻。湘潭队一度反客为主，第11分钟前锋单刀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被门将扑出，第18分钟一次任意球配合后的远射又擦着横梁飞了出去，湘潭队攻势一波接着一波，却始终没能敲开球门。场上较着劲儿，看台也不示弱，1000多个湘潭球迷一路追到了楼底，一位球迷姐姐脖子上还带着护具，却喊得比谁都响。
17: 去年我们湘潭一直是连袂，然后憋屈了一年，然后我觉得今年我们一定得四强，我们全家人都来了。我这次虽然刷伤了，但是我一定要为湘潭人加油。
18: 82年开始看起嘛，42年了，自己在网上买的。我们湘潭肯定是个钢城，不头上大顶会为钢城力量来加油吧。
16: 湘潭久攻不下，娄底队率先抓住了机会。 上半场第36分钟，42号尤伯涵接队员传球，一脚抢射破门，主场瞬间沸腾。记者刚走到楼底球迷区，就被一股藿香正气水味给包围了。
19: 我已经喝了3瓶了，因为太累了，天气有点热，90分钟全程不停，还要唱歌，要跳。我们用完美的激情跟球队一起战斗。
20: 我今天主要是负责领喊，上场的攻击力比较强，但是我们楼底有韧性，我们希望楼底队不畏强敌，硬刚到底，楼底必胜。
21: 红色是代表我们楼底，所以我们是以红色为主来织这个鞭子，为了楼底队。
22: 其实平时聚在一起还少一点，就是因为上车了，我们聚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23: 玩在一起，还在一起，
22: 因为热爱，因为爱这座城市。
16: 看台边还有两个来自楼底 U12 足球队的小球迷，今年他们拿下了校超 U12 男子组冠军。
24: 脚很痒，小威他能过人，动作上非常扎实。我未来想进国家队，然后帮助中国队进世界杯。
16: 下半场一边再战，湘潭队攻得精彩，楼底队防得扎实。短短5分钟，楼底门将林嘉轩连续扑出3次极具威胁的射门，赢得全场欢呼。一次拼抢中，湘潭队球员受伤倒地，队医还没到，离他最近的楼底球员已经蹲下了身，帮他压腿拉伸。中场哨响，湘潭队未能改写结局，最终0-1惜败，比分定格，但湘潭队看台上的掌声却一直没停。
25: 不管输也好，赢也好，我们骄傲的这帮球迷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希望一场比一场好。
26: 很难受，但感觉我们现在的勇士已经尽力了。我们每一场我都会像今天一样，输了我也会帮湘潭顶着，赢了我也会相当开心。
27: 本场比赛啊，这个非常艰苦，非常艰苦。湘潭队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今天的比赛也给我们球队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麻烦，后续也祝愿湘潭队让湘潮比赛越打越好。
0: 今晚湘潮联赛第二轮将迎来3场对决，益阳队主场迎战怀化队，邵阳队主场迎战张家界队，永州队主场迎战岳阳队。下面我们去到永州队的主场，来看一下记者吴克仪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28: 家人们，时隔半年多，现在我又来到了我们湘超永州的主场。今晚我们永州队将对阵的是岳阳队。虽然现在距离开赛还有一定的时间，天气还特别热，但是我们在现场已经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来自北京的、上海的、江苏的、重庆的等等，全国各地的游客非常的热情。那我现在身边啊，就已经有来自
29: 天津，
28: 天津的，您呢？
30: 吉林长春，长春店制片厂。
28: 从哪儿来的呀？
31: 我是来自我们当地的勾栏窑寨。
28: 勾栏窑寨，那是我们本地的小球迷。我看你今天你穿得非常的漂亮，你这一身衣服是我们当地的民族服饰吗？
31: 是的。
28: 今天是来给谁加油的呢？
31: 今天我是来给我们的永州队加油，还有，我们。
28: 还有哪个队？还有我们的岳阳队啊！今天晚上不止永州队，还有我们的岳阳队，要为这两支队伍加油。那我也想问问我身旁的这位小帅哥。您是天津来的，是来支持谁的呢？
29: 永州。
28: 为什么想来支持永州呢？
29: 永中精神是我们年轻人所要学的，永冲锋。
28: 永冲锋哈，大哥您呢？您为什么今天？
30: 我是永州籍，我支持永州，但是也支持湘潮。
28: 今天晚上我们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湘潮加油。我们一起对着镜头为湘潮加油，好吗？
29: 好。
28: 3、2、1，湘潮
30: 加油！湘潮加油！
0: 今年以来，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
32: 自7月1号起，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0: 而这次生二胎几乎没有花钱。
1: 以前生娃我们要精打细算，现在国家大力的支持，让我们敢生也愿意去生。
0: 分娩零自付不是孤立的，它是湖南全周期生育支持体系的一环。往前看，八项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已纳入医保，职工产前检查补助提升至1200元。往后看，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发个人，新生儿还能免缴费参保。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新建爱心驿站1000家，也是今年的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长沙五一商圈汇聚了大量新就业群体。今年五月，芙蓉区五一商圈工会驿站正式投入运行，配备有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插座、急救包等，还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节日慰问、便民义诊、暖心帮扶等多元服务。
2: 没有单的时候会过来这边，吹吹空调啊，这边休息一下，然后手机没电也可以充充电。
3: 我们定期呢也会在这里开展一些活动，针对于这个夏季的话，也有一些送清凉的活动，为他们送一些防暑的物资。
0: 目前，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 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发布，全省连续3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工、民生零断供，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
5: 报告显示，2025年能源需求略有提升，全省能源消费总量达1.74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1.4%，能源供应持续增强。2025年全省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4479万吨标准煤，电力稳定供应能力达到5400万千瓦。能源低碳转型全面提速，2025年全省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达到4091万千瓦，占比44.7%，成为电源装机结构主体。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等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2.8%，居全国第6。充电基础设施达62.7万个，5年增长945%。作为湖南省15/5能源规划重点项目，位于桃江县的牛田风电项目已经进入土建施工收尾阶段。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充湘北清洁电力能源，完善本地绿色供电体系。
6: 8月底整个神崖站是必须要具备这个送电的这个条件。我们整个的这个50兆瓦的这个风场呢，预计是在11月底就是全容量并网，每年可以这个发电量在1亿度左右，给当地的话一个是这个环保、这个清洁能源，还有这个税收，就带来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撑。
5: 报告预计，2026年湖南省能源消费总量约1.76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1.3%，能源生产总量约4900万吨标准煤，其中省内原煤生产维持在750万吨左右，水电发电量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延续稳步增长态势，全省能源对外依存度约72%。
7: 争取更多的跨省、跨区输电、天然气、干线等国家级的通道落地湖南，积极推进逆电自联、善电协同、零碳延期、交流融合等能源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湖南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湖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
4: 高温酷暑挡不住出游热情，焕新开放的张家界大庸古城近期有了新玩法，土家泼水祈福撞上潮流泼水派对，多条古巷变身超大玩水乐园。
8: 这里就是焕新开放的大庸古城，它的现在的好六街和南门码头呢是全部打通了，从今天开始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呢都会打造成玩水的街区，我们可以说水箱水桶可以轮番上阵，三伏天的燥热呢是一下全消，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4: 今天水上节正式开启，活动持续到8月31号，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足足7小时不间断撒欢。整个古城打通多条街区，做成开放式泼水空间。沿河德胜门专门设了安全亲子水区，小朋友可以放心玩水。沿途补水点、行李寄存点全都配齐，没带装备也没关系，门口就能买到水枪、防水护具、替换衣物，轻装就能进场撒欢。
9: 好玩，说是这里湖南卫视录节目的。

0: 这些地方啊，反正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也能在夏天增加一点乐趣吧。
1: 带小孩比较不错，很开心。
2: 古城焕星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千年土家民俗和年轻化潮流玩法融合在一起，白天有民俗巡游、街区演绎，到了夜晚电音开炸，新旧碰撞的独特体验也是今年这里热度居高不下的关键。今年水上节还做了全方位配套升级，多片区分流避免拥挤，专门增设应急医疗点，玩水安全便利都有保障。
3: 我们开业现在大概是20天的时间，我们的游客数量已经超过了60万人啊。那我们下一步呢，其实是还会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园区的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些水上节、啤酒节，对整个园区的客流做这个引流。
4: 同济铁路项目首座连续梁跨凤凰线052县道大桥中跨连续梁近日顺利合龙。同济铁路起于贵州铜仁，终点位于湖南湘西州凤凰县，全长52.1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铜仁、铜仁北、凤凰古城三座车站，起到连接张集淮铁路与沪昆高铁的作用。
2: 西藏壁画全集丛书出版座谈会日前在北京召开。西藏壁画全集丛书的出版是湖南文化援藏工作的阶段性成果。该项目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9家文物考古单位合作执行，用数字化手段全面收集了西藏280处建筑或场所的壁画，综合性呈现了西藏壁画的整体面貌。
5: 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云兴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吗？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带什么东西？
10: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1: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2: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9: 啊！
12: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1: 听我的。
9: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听我的，
9: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大宁元年至康，状元及第，沙州学子孟庭辉，
2: 新科状元，许明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3: 归籍待诏，
4: 这不可能。
3: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5: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3: 啊，孟某。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0: 还能看出来吗？好了，看不出来了。一会儿千万别让姥姥看出来，知道吗？老太婆啊，你还是躺一会儿吧。
1: 姥姥。
0: 哦，圆圆来了。
1: 圆圆来了，您怎么醒了呀？干嘛不多睡一会儿啊？ 你和姥爷都哭了吗？圆圆，姥姥没哭。姥姥看到我们圆圆现在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姥姥就很高兴。孩子，
0: 姐姐坐。
1: 坐。孩子，我能看得出来，你对我们圆圆很用心。 以后啊，我就把圆圆交给你了。姥姥，圆圆不哭。现在面条厂有了你呀，我和你姥爷真的可以放心了。
0: 是。
2: 姥姥，你别这么说，您会好起来的。
1: 是，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听见了吧？你会好起来的。是的，是的。圆圆，孩子呀，这每个人都有缺点的啊。以后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呀，要相互包容。你父母对圆圆的态度我能理解，你也要多体谅他们。 他们也是为你好啊！啊，
0: 我知道了，姥姥。

0: 哎呀，小姐，这么做跟偷有什么区别呀？这怎么能算偷呢？我的这破厂干了那么几个月，一分钱都没拿，我就拿这么点面粉，我当工资怎么了？不行啊，你赶紧的，别废话。哎呀，
1: 跟自己家人算计什么呀？
0: 谁算计了？明明是你帮忙算计着我们。要不是这两个老人算计我们，哎，你说我那鸭脖店我能卖了吗？想想我就心酸。
1: 也是。
2: 你赶紧的，能搬多少算多少。够了吧？快点，胖子！哎，哎，快走！你们在干什么？哎，偷东西！你们太过分了吧？啊，不声不响的离家出走，现在还偷东西？要是给爸妈知道了，他们该多伤心呢！
0: 这怎么能说是偷呢？是爸妈嫌欺骗了儿女，我们还伤心呢。我就没想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他们没有欺骗你们，他们是……说呀，他们什么？你说呀。
0: 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真可恶！我就是想不明白，那天爸说出真相，所有人都那么伤心，就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反应。
3: 你怎么回事？哎，嫂子，你不会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吧？哦，你早知道参加什么竞赛啊？就是，你早知道你参加什么竞赛啊你？啊，你说呀！啊，你说呀！你早知道你参加什么竞赛呀？啊，你早知道……快快快快！哎。
4: 林天雅，你进我办公室怎么不先敲门呢？
3: 死活不让我出国留学，非要把我留下来，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啊，这又怎么了？
4: 怎么了？天佑已经跟我说了，安琪媛已经亲口承认她和琪琪在交往。那个假冒的大小姐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啊？
3: 那个女人她死缠着你弟弟不放，这我有什么办法？
4: 那还不简单？他不就是要钱吗？你要多少，你给他多少，赶紧打发他走就是了。哦，
3: 他要多少给多少。那万一他狮子大开口怎么办？你以为我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了，他隐瞒实情跟你弟弟结婚，这本身就是个欺骗，凭什么要我给他钱呢？
4: 那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再这样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
3: 别担心，妈有办法。
5: 妈，你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0: 样？他对你还和以前一样吗？
1: 嗯，他对我比以前好多了，有的时候还会做饭给我吃呢。妈，我过得都挺好的，你放心吧。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多保重，知道了吗？嗯，妈妈再见。

0: 美姿，你跟我在一起真的过得好吗？我是不是应该放手，让你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1: 妈，回来了。
2: 儿子，你为什么不早告诉妈呢？
1: 告诉您什么？
2: 在安全没有离婚之前，天眼妈妈就误会你跟安全的关系，说你是第三者，这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要不是马阿姨告诉我，妈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1: 嗨，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怕你担心。
3: 如果我早知道这些事，绝对不会让你跟天眼订婚的。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无法接受天涯？
1: 那倒不是，我本以为通过慢慢的相处，最终我可以跟天涯走到一块儿。事实证明我错了，而且天涯也不是当初我认识的那个样子了，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缘分。

0: 去哪儿了？你看看表，现在几点了？
1: 我刚才去买了点东西。这是什么？
0: 财产上想要什么，尽管提，我都尽量满足你，但别让我妈知道，让我妈知道了，肯定闹翻天的。
1: 难怪在这儿等我，原来是为了把离婚协议书给我。多谢你还这么替我着想。
0: 好在我们两个之间根本没什么感情。
1: 谁说没有感情？你不知道我早就喜欢上你了吗？你这么说话太伤人了。
0: 一厢情愿有什么用啊？看着自己的老公心里想的别的女人，你心里好受吗？
1: 一厢情愿的人是你，你前妻根本就不爱你了。我不管，这个离婚协议书我不会签的。
0: 你不签也没事，反正只要我搬出去，向法院提出申请，分居两年之后，法院会自动判处我们离婚的。
2: 去吧，妈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
3: 嗯，我把档案交上去，很快就下来。
2: 不要着急。哎，见到小季，让他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3: 好，我知道了。
2: 嗯，去吧。
3: 嗯。

0: 陈小姐，你怎么在这儿？我到这来时，你为什么时刻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苦口婆心跟你说了一大摞，你就是不听。你是不是想要钱？要多少？我给你。我要怎么样做你才可以离开我，离开我的视线？
1: 杜春晓，你别太过分了。我把你当做我的朋友，才忍了你这么久。 是什么让你这么讨厌我？今天你把话说清楚了，让我心里有个明白。我真是没想到，你这么冷血。哼，我之前瞎了眼把你当做我的朋友，今天这个朋友不做也罢。
2: 好，那个我已经看过了。
0: 我觉得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不用了，就在这儿说吧。是不是上次我们又告诉你，直接去找姐夫，你生气了？你太小心眼，太敏感了吧？算我求求你了，我不希望我们在浩源集团大堂里吵来吵去，让员工看见，行吗？
3: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这话应该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骗我去了美国，为什么一直在滨江跟踪我？从家里跟踪到公司。跟踪？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我为什么要跟踪你啊？我也想问你啊，你不跟踪我，为什么我处处都能看到你？
0: 陈小姐，如果你是担心别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知道你的出身的话，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你大可不必担心的。我会离你远远的，把这件事情赖在肚子里，不再打搅你。
3: 不是这个问题，可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要我离得远远的，我有什么让你如此怕我？我怕你什么呀？
0: 你乱说什么？
3: 就因为我们俩从小在福利院长大，你就如此讨厌我吗？嗯。

0: 喂，妈，我和琪琪在门口等你呢，你在哪儿呢？
1: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妈在门口碰到一个老朋友，今天就不和你们一起吃饭
0: 哦，好吧，
1: 拜拜。
2: 再见。
0: 妈说她遇到一个老朋友，就不跟我们一起吃了，就剩我们两个人。
3: 好啊。
2: 妈，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提圆圆的事情，否则情况会更坏。不是我的，是我老公和前妻的女儿。姑娘心地善良，我和她情同亲生母女。
4: 好了，小杰，言归正传吧。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今天到我们公司？难道你又来找我老公？
2: 你们公司举办面条公开达人秀，我老公家里面是世代做面条的，今天来公司是交资料和参赛食品，怎么样？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
4: 真的，
2: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呀？好了，我说完了，现在该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4: 回答什么呀，
2: 姐？分离20年了，从我们第一次重逢开始，你就对我处处小心翼翼的，千方百计让我离开滨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允许我的出现？难道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4: 没有。你别忘了，20年前是我把你从绝望中救出来，让你找到了重生的希望。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
2: 没有，是你让我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我怎么会忘？
4: 小杰，请你不要乱猜想了。希望你记住我的话，远离我，远离我的视线，彻彻底底。
2: 是啊，20多年前救了我一命，可现在怎么就这么绝情呢？这要是知道我跟圆圆的关系，还不定会气成什么样呢。
5: 哎，你是？
4: 马玉萍。哎，马玉萍。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6: 怎么了？我不能在这里吗？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现在没有人借钱给你，你生活拮据，所以跑到这里来打工啊？不过这样也很好嘛，靠自己的双手总比手心向上伸手跟人要东西感觉来得好。
7: 你看，我像一个保姆吗？你有病啊你！啊，
4: 你在跟谁说话啊？
7: 拿着。哎呀，走开走开走开。
4: 哦，你才是那个林秀琴。我跟你说，我不是保姆，看清楚了啊。哼，哎，我问你啊，你在这里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正好呢，我家想换一个保姆，要不要到我那里试试看？我可以多给你一点钱。
7: 别狗眼看人低啊！现在这个别墅的主人呢，可是我的发小、同学、好朋友、好姐妹。
4: 同学？
7: 发小？
4: 哎呦，圆圆大舅妈，你现在气色看起来比以前好太多了。哎呦，怎么那么美呀？啊？
7: 好吧。随便坐，找一个凳子随便坐啊。凳子哦，哎，在那边过去坐。

0: 你来干什么？你给我出去！院长妈妈，你别叫我妈妈。真没想到，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小偷！真让我伤心，真让我失望。你说说，你的良心上能过得去吗？当初啊，我就应该报警。真是，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我不认识你。
1: 院长妈妈，
2: 小偷，姐姐怎么会是小偷呢？姐姐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那时候她到底做了什么，会让院长这么生气？你要圆圆跟你儿子复婚？
3: 是啊，
2: 那圆圆不就变成第三者了吗？哦。 不是第三者，我们家天佑他又离婚了。哎呀，我这回呢，真的是走错了，就是好像拿着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现在才觉得还是圆圆好，可是都已经太迟了。我看圆圆他已经彻底伤心了。 这下我也算缴了学费了，大舅妈，我看你们这阵子应该也过得不怎么样吧？只要你帮我这个忙，让天佑还有圆圆复婚，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曾经是一家人嘛，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都意识到了，我跟你保证。
3: 这天佑跟圆圆他们一定可以好好过日子的。嗯，知错能改是一件好事。哎，
2: 对。可是啊，这个话不是我说了算的。大舅妈，这个送给你。
3: 哎呦，你看，你拿这包多适合呀！拿去，拿去。
2: 不用人家用过的东西的。哦，好吧，我只用过一次，你不要就算了。
3: 用过一次？哦，你不是不要吗？
2: 这又不是旧的，可以要的。哎，
3: 放心吧，他们的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可是你要记住啊，我不是因为这个包才帮你的。
2: 我知道，我知道。
3: 哎，回来了，春晓。哎，他找你。
2: 你回来了。
3: 啊，
2: 你怎么会到我们家来？
3: 啊，没什么，我就是出差嘛，所以今天特地为你带了一些东西。东北的这个特产。 你没有回来之前，我遇到亲戚了，所以我们聊了一会儿。这东北特产呢，谢谢你。待会儿你回家的时候，这东西就带回去吧，算送给你了。你们俩是亲戚，那就好好聊聊。我累了，先去休息了。哎哎，这什么态度啊？哪有人这样对待客人的？真是没素质。
2: 丧气，我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对劲儿。等一下，我上去看一下。哎，
3: 圆圆他舅妈，天佑还有圆圆的事情，就包在你身上了啊！如果他们能够幸福，我一定会好好的答谢你的啊！
2: 你放心，他们的事就包在我身上，幸福就在我的怀里。
3: 你先走吧。
2: 好，
3: 好。

0: 春霞，春霞，春霞，怎么啦？啊，春霞，你没事吧？啊，其实你刚刚呢，这样对人家是不对的，不对呀！你平常绝不是这样的，你很有素质的。我知道了，你是累了是不是？累了就躺一会儿休息一下，要不然我帮你捏捏也可以啊，要不然的话就泡个澡也可以啊。哦。你是不是饿了？饿了叫阿姨给你煮个粥啊！不吃粥可以喝牛奶啊！不喝牛奶可以。
1: 玉皮，你这么唠唠叨叨，我能休息吗？
0: 哦，是的，那我不说话，那我坐下来陪你。哎，哇，这个床还挺弹的，比我家那个弹多了。哇，哇。好弹呐！哇哇啊！哇！哇！你看你看，哇，这个它弹好高啊！哇！哈哈哈哈哈！哦哦
2: 哦哦哦哦！玉皮，
3: 说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0: 没事，
3: 没事是吧？
1: 啊，
3: 阿姨，让玉皮走吧。
0: 但是我老公有事。
3: 我就知道你这事，
0: 我老公想回你老公公司做事。
3: 哎，你们家不是继承家业吗？
0: 哎呀，家业那么少，人又那么多，怎么够分呢？其实我老公上次因为没有提升的事，一生气才辞职的，现在老后悔了，说从来没有这样的公司，公司那么大，工资那么少，哦，是工资那么大，工资那么高的公司，所以他好想回你们公司，你能帮？

0: 琪琪和圆圆的事情，我知道你是很烦恼的。这个事啊，我可以帮忙的。求你帮忙！
1: 好了，
0: 我考虑一下，考虑，别考虑太久，时间不等人呐。